0: 就是香参泡水的这个片的44倍。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呀已经联系了好几家厂家了，有几家呢我觉得可以进一步的往下再聊聊。关键呢后边就是要把这个价格呢压下来，因为你东西好，你价格压不下来，你们也都嫌贵。
1: 对，
0: 我相信我能给大家谈到一个非常美丽的价格。包括您啊，这位朋友，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1: 好的，大家这两天了，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5年参龄的主根香参啊，浓缩颗粒的事儿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让我们一起祝世界和乐。

0: 古学龙潭见真情。
1: 这里没树，地势也平坦，能决斗了吧？
2: 当然能。虎啸功。中计了吧？这座山的地形本王一清二楚，本王早知道这边是悬崖了。虎啸功！
1: 咦，我们摔到哪儿了？怎么地面摸起来滑溜溜的？

是吧？我马上带你离开。小心超人，坚持住！我通知伙伴来帮忙。我也通知伙伴。谁吵着我睡觉？老大，有什么吩咐？去秋之大陆救红椒。 没问题，马上去。先睡个回笼觉。别管我，你先上去。刚才你救了我，我自己走太没义气了，我先帮你包扎伤口。大笑蛇。 毒液可以让人大笑不止，毒发后一小时内必须止住笑，不然会笑到窒息。

0: 毒蝎已经发作了，我得想办法救它。啊，毒蛇出没的百步之内必有解药。大笑蛇的解毒草药是一种紫色的水草，我马上下水去找。
1: 别，水里有。红娇出事了。
0: 想吃我，先尝尝我的辣椒粉和辣椒油。再敢惹我，我把你变成辣椒水煮鱼。小心超人，对不起，我找了很久都没找到给你解毒的紫色水草。啊，你止住笑了。你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你以为我被鳄鱼吃了，所以很担心，吓得笑不出来？你不用担心，我能打赢鳄鱼的。你没事吧？现在感觉怎么样？
1: 我没事。我带你上去。
2: 居然能从悬崖里逃出来，你们是真有能耐。
0: 是英雄好汉，就痛痛快快打一场。
2: 既然你们想吃苦头，本王就成全你们。
0: 小心超人，你中毒了，交给我吧。
1: 没事，一起上。
0: 虎啸功太强，试着将刀的力量融合起来，这样或许能击破虎啸功的阴波。血环辣气旋风。看来我们还挺有默契的。
3: 是毒素扩散了吗？你脸色好难看。
1: 没，我先去收复他。
2: 是本王输了，随便你们处置吧，反正在这里跟在棋盘里差不多。无论过去多少年，这里的人都是那么惧怕本王，本王注定没朋友，注定孤独。
0: 是因为你总在山上横行霸道吧？小心超人的笑容比你可怕，但他对人真诚又仗义，所以我喜欢跟他做朋友。
2: 是本王错了，要是有机会回到这山上，本王要做一只待人友善的老虎。

0: 这个是收服奇兽的道具。小型超人怎么有这个道具？
1: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不但不用救人，还刚好拿到了棋盘。
2: 放下棋盘。
0: 你认识他？
1: 他当然认识我，他跟我一样是替老大抢斗兽棋的人，而他是跟我们抢棋子的敌人。
2: 你跟他是一伙的？
0: 你是抢棋子的敌人？
1: 他们还要干瞪眼多久？哎呀，好无聊啊！我还是先回去把棋盘交给老大好了。
2: 得抢回棋盘。
1: 还给我！你居然救他！你难道忘了跟老大的承诺吗？
0: 你救了我的命，以后无论什么时候需要我，我都会全力相助，绝不背叛。
2: 你真的是他的同伴？
0: 小心超人，我很高兴能认识你，但这是我的任务，把棋子交出来。
2: 红娇，你不该为虎作伥。
0: 交出棋子，别逼我。你的刀术进步了，但是你的刀比不上我的刀。垃圾！

0: 我收到消息就赶来了，我来对付他。要不是老大交代要救你，还真不想动手，太累人了。伽罗，他救过我，为什么要替坏人做事？
1: 你明明是想成为正义的刀客。我救你一次，你救我一次，从现在起我们互不相欠，下次见面我们就是敌人。哼！
2: 小心招人，我带你去找天心超人解毒。嗯。
0: 刻下标记就不会迷路了。嗯，没发现石兽的踪迹。花心磁力链，怎么会花心超人的招式？

0: 伽罗他们好像在这边。小心分身，散。
1: 救命啊！
0: 快点离开这里，
1: 这里很危险。
2: 抱歉，情况紧急，你没受伤吗？

0: 吧。嗯，
1: 谢谢，我没事。他是谁？他拥有和花心超人一样的招式，身体极其坚硬，来历不明。来了，
0: 指我苹果一击。这个材料是喀洛斯金属，怪不得那么坚硬。小心超人，你的刀不是断了吗？或许我可以利用它去极寒大陆铁匠家帮你锻造一把更坚硬的刀。
1: 好，
0: 你的新刀就交给我吧。
2: 我们继续找尸兽吧。
3: 皮划艇比赛要开始了，听说今年奖品好厉害呀，等等我。
2: 皮划艇比赛？
4: 这幅是名家创作的师从天降。
1: 师从天降？
4: 这幅师从天降是我们今年三人皮划艇比赛的冠军奖品。
2: 是尸兽？
4: 想要名家画作就来参加比赛吧。
2: 能让我们再看看细节吗？
4: 不行，看坏了你赔不起。
2: 那你可以告诉我们画家在哪儿吗？
4: 名家生前最后一座，所以才会价值千金呢。
3: 哇，
5: 厉害呀！
3: 划船比赛的黑马给我来了，
4: 拿冠军！
5: 太棒了！
6: 这幅名家作品一定是我们的。
2: 我们实话实说吧，要靠这幅画找到尸兽，不然大家都会有危险。
4: 别想找借口，你是第1108个了。
7: 外星人入侵了，说要拿到这幅画，不然大家都会有危险。
8: 我老婆说想要拿到这幅画。
9: 我想要。
1: 只能参赛了，
2: 没有时间了。我们还差一个人，
1: 小心分身。
3: 他作弊。
1: 只能找

0: 骑马锤子没有断。
1: 你试试这把锤子，这是用我们极寒大陆特有的矿石制成的。
0: 对了，我可以将这块金属和极寒大陆特有的矿石融合在一起，这样武器的硬度一定会更好。
2: 没办法，临时凑个数吧。
3: 这次也没有人能从我们手中拿走冠军。啊，怎么你不服？还瞧不起我？我今天一定要赢了你们。
4: 预备开始。
2: 这样就好了。

0: 教练，我们滑得越来越好了。
1: 没错，刚刚那个跳跃太轻松了，感觉越滑越不费力了。

0: 这面就是终点了。
1: 哼，想赢了我们不可能的。啊，怎么你又不服？便以为长着四只眼睛我就怕你。

0: 成功了。
1: 他的身体太坚硬，我们的攻击没有用。
0: 再这样下去会伤到其他人。

0: 小心超人！
1: 小心超人！新的刀是由卡洛斯金主和极寒大陆特有矿石融合而成，非常坚硬，快试试吧！
2: 谢谢你，粗心超人。攻击有效了。
3: 我们赢了。
1: 谢谢你们救了我，我把我最爱的棒棒糖送给你们。
2: 不用了，谢谢。
1: 我把我珍藏了82年奶茶送给你们。
2: 不用了，谢谢。
3: 我把比赛冠军的奖品送给你们。
1: 不用。
2: 谢谢。师兄在秋之大陆。找到师兽藏身的地方了。

0: 开心超人，
1: 加工快跑！
0: 发生什么事了？
1: 我来帮忙找尸兽，却受到了尸兽的袭击。是尸兽的声音，
2: 前面有间大房子，
1: 大家快进去躲起来。
0: 现在精灵们和动物们都安全了。
1: 啊，那些是尸兽的帮凶。
0: 什么？怎么会这样？
3: 走开！
0: 有了，我们用竹筐罩住他们，就不会伤到精灵们了。
1: 好主意！我来救你。
0: 开心超人，是罩住小动物啊？
1: 不是罩住精灵吗？
0: 大家快出去！大家躲进村子里，我来拖住小动物。
1: 伽罗，
0: 你怎么回来了？
1: 我不能让你独自面对危险，我们是伙伴呢。
0: 不能让小动物冲进村子，我们把它们引开。

0: 我们被包围了，到上面去。我们要想个办法安抚他们。我吃了甜心超人的食物就会开心，不如把甜心超人的食物喂给他们吃。要不喂这些果子吧。
1: 果子呢？被他吃光了。小猴子吃饱了就会放过我们吧？嗯，他吃饱了，反而更有力气了。这声音好像对他们有作用。啊？
0: 真的有用，
1: 我们把小动物引到石头屋关起来，以防他们再失控。

这个声音是尸兽，它在用声音控制。

0: 跟着本王，先斩南边的树林，再打北边的村庄，把精灵们赶出去，重新占领这座山头。
1: 糟了，小动物们失控了！
2: 我们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1: 前面有间小房子。
2: 这样下去不行，得想想办法。
3: 没错。
2: 什么人？
3: 我是这里的村长，被发狂的动物们一路追到这儿。你们是？
1: 我是开心超人，他是战神伽罗。
3: 超人，战神，太好了，请救救我们的村子吧！
4: 救救我们吧！
1: 还有人。
5: 别紧张，这位是我太太，这是我弟弟，还有我的侄子、外甥、姐夫、邻村大牛、二狗、小胖、山崖、石头、大豆、小朵、阿明。
2: 村长，这些动物被尸兽控制了，您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5: 尸兽？没听说过，是怪兽吗？
2: 那这是怎么回事？
5: 哎呀，原本我们和这些动物在这狮头山和平相处了很多年了，直到有一天，狮头山顶突然传来奇怪的声音，动物们听到后纷纷开始攻击我们。又是这个声音，
2: 有办法。

0: 这样果然有用。
1: 只要我们出去把洞口堵住，就能隔断权杖的声音，
0: 小动物就不会被控制了。
1: 奇怪，这里怎么会有光？糟糕，小动物们彻底暴走了。
0: 他们往村子那边去了。伽罗，等等我。

0: 你怎么了，伽罗？伽罗，你怎么了？
1: 阿德里星爆炸时，我没有办法，我没能阻止灾难的发生。现在，我看着他们的家园被毁，又想起了当时。
0: 没想到你还经历过这些，那你现在应该很难过吧？

以前的我只有一个人，而现在我有共患难的伙伴。为了伙伴，我也不能继续沉沦下去，悲剧绝不能重演。

0: 成功了。
1: 这下我们可以专心对付食兽了。
0: 哇，你们真热情！我们担心动物们在山洞里会挨饿，带了些食物给他们。
2: 原来不是给我们的。
0: 村长在村子里为二位英雄设下了宴席，还准备了最高礼仪舞狮表演。
2: 舞狮？我要去看看。
3: 真好玩！
0: 舞狮表演真有趣。
3: 好看。谢谢你们救了村子。
0: 我们是超人嘛，应该的。谢谢。
1: 村长呢？
0: 不好了。比房子还大的怪兽抓走了村长。哦，
4: 食兽。

0: 果你只有一天的时间，既想实现海鲜自由，吃到辽宁开海第一鲜，又想看到全国罕见的海上奇观，你知道去哪儿最合适吗？直冲辽宁锦州。秋天盛大的开海盛宴今天也在锦州正式开启了，沉寂了几个月的沿海渔港呢，今天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盛大的时刻，开海了。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么震撼的场面啊，千艘渔船一起出海啊，希望渔民朋友们可以一路顺风，满载而归，鱼虾满仓。
1: 对于海鲜爱好者来说，锦州开海是绝对不能错过的，皮皮虾、梭子蟹当属锦州的当家海产，九月开海正是品尝的最佳时节。
0: 想吃这个最新鲜的头茬海鲜哈，一定要认准这个专属的地方。怎么挑选这个螃蟹比较肥一点啊？
2: 哎，捏第二小腿啊，相当硬实啊，相当饱满。哎，对对，
1: 给大家总结一下零失败的挑货技巧。梭子蟹呢，颠在手感里面沉甸甸，腿脚硬邦邦的，那肉质绝对饱满。
0: 咱们这个本地人最正宗的吃法是啥？
2: 清蒸，从冒气儿开锅开始，15分钟，蒸到15分钟，高是干高。
3: Cool。
1: 选完海鲜，你可以选择现场加工，简单便捷。我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把刚刚挑选来的海货拿到本地的餐馆加工，细细品鉴，开海第一鲜。
4: 这个肉特别的饱满，好好吃啊！吃到嘴里面一种大海的味道，很甘甜。
0: 椒盐皮皮虾。
4: 外壳呢是酥酥的，一口咬下去已经里面的这个虾肉爆汁儿了，我可以给到一个夯，夯爆了。经过了这么长的生长周期，冷水海域养出来的海鲜就是超级超级的鲜美。
0: 在锦州呢，吃海鲜只是咱们锦州旅途当中的一半惊喜，现在啊就带你们去打卡一下全国罕见的海上奇观，走吧。我现在呢是走在大海中间哈，这一条路它可不是什么人工修建的路，它是常年累月冲击出来的一条沙石背。
1: 这条1620米的天然沙石天桥是渤海独有的潮汐奇观。海上天桥每天出现2次，退潮浮现，涨潮消失，让人可以徒步穿行海面。

0: 直达海中小岛，岛屿三峰如海中之笔架，行走在海中，登上小岛可以探访岛上石质古建，登顶就能眺望大海，回看整条海上天路的完整样貌。
1: 所以说想要来玩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提前查好当天的这个潮汐表，千万别跑空了啊。笔架山呢是在退潮前后两个小时游玩，它这个体验感是最好的，而且也是最安全的。
0: 这条海上天桥是大海现实馈赠的风景，行走在海面之上，这种山海相伴的独特体验在别处是很难遇到的。
1: 现在呢，咱们吃完海鲜，天桥也打卡完毕了。如果说你还有时间的话，可以沿着整个滨海公路慢慢自驾，打卡几个小众的免费绝佳美景。
0: 沿着滨海公路自驾，顺路就能够打卡几处免费的海景。白沙湾的岸边很出片，下午5点6点左右可以邂逅一场浪漫日落。还有红海滩，不用下车，随手在车里就可以出片。这片天然滩涂上长出来的剪蓬草，9月份来刚刚好。龙海广场的海风相宜，带着孩子来散步最合适不过。
1: 在锦州一天时间，既能够吃到辽宁开海的第一鲜，又能够邂逅全国独一份的山海奇观。锦州，一个辽宁秋天值得奔赴的短途山海之旅。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你看那是不是陈志的自行车啊？老四，快停快停快停快停！停一下。哎，爸，就是他的自行车。陈志，
1: 俊华，
2: 你
1: 爸，
2: 你们怎么来了？
3: 你没辞了吧？
2: 辞什么？
3: 你不是去县上辞职去了吗？啊，
2: 辞了。
0: 啊？
2: 可吴书记没接受。
0: 那你在这儿干啥呢？
2: 我累了，歇歇。
0: 爸，你看把陈志都逼成啥样了。
3: 陈志啊，怪爹老糊涂了。走，咱们赶紧回家。
0: 走，回家。大志，别乱跑啊，就在那儿玩啊。坐下。哎呀。
3: 说起来，其实这个事儿啊，爹一开始就明白了。你哥这回的大运那是非蹲不可，判了五年，

0: 那是轻饶他了。这要不是你帮着，却说咱家里头积极赔偿，十年八年也是他。
1: 爸，
0: 爹就是生你的气呢。陈志啊，你跟爹说实话，那天晚上金局长过来，那是不是你们两个事先节骨好喽，给爹演了一场戏看呢？
1: 爸，
0: 哼，你以为你这个爹是那么好糊弄的啊？
1: 爸，我没想让他骗您，我就是跟他说这件事儿啊，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能办就办，实在办不了，那也要想好了怎么跟您解释。
0: 陈志啊，咱们是一家人，你要有什么难处呢，只要把道理来说透了。是那翠花她娘一个农村的女人，她不理解，可是爹理解呀，是不是啊？你不能骗我呀，你说你糊弄我，我能不生气吗？我能不跟你发脾气吗？行了，原谅爹这一回啊。
1: 爸，您可不能这么说，是我不对。
0: 往后啊，这么着，咱们爷儿俩要是生了气，产生了矛盾，咱们有啥事儿解决啥问题，不许一天到晚什么辞职啊，什么辞打报告了挂到嘴边上，知道吧？你以为你这个官来的容易吗？三天两头的提辞职，你说你让人家领导怎么看你啊？听见了没有？翠花啊，翠花啊，
2: 哎，
0: 来，
2: 爸，咋了？
0: 啊，你坐下，有些事儿我得嘱咐嘱咐你。
2: 哦，
0: 你哥这个事儿呢，陈志是把该做的事儿都做了，要没有陈志，不止五年，明白吗？
2: 哦。
0: 再就是两口子过日子，免不了那磕磕碰碰的，拌句嘴啊，闹点矛盾呐、啊，别动不动就往娘家跑。对，以后也不许你娘在这瞎掺和。那做媳妇的呀、啊，要知道心疼男人，要把陈志来伺候好了，他才能在外面好好的工作呀，是不是啊？哎，往后陈志要是再提辞职，不管啥问题，那就是你的证儿，我就拿你试问。
2: 爸，你放心吧，我知道了。陈志，你听见没有？你要是再提辞职的事儿，那你就是逼着我爸打我呢。

0: 妈，您出来干什么呀？晚上凉。哼，
1: 妈当初啊，就不该给你买那台望远镜。
0: 可是您已经买了，就再也收不回去了。
1: 坐下，妈跟你聊聊。
0: 聊什么呀？
1: 聊聊翠花。展芝啊，翠花是个好孩子。
0: 我知道，这话您都快说100遍了，我从来没否认过。
1: 他只是从小没受到良好教育，没文化，所以有些道理他不懂。可你得教他呀。
0: 这话您也说了不止1遍了。妈，有些道理能讲通，可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
1: 人有了文化，道理自然就讲通了。
0: 可翠花她不是小孩了。
1: 你爸快去世的时候啊，有些糊涂了，变得很不讲道理。翠花这么伺候他，他动不动就给翠花发脾气。他受了一辈子的气，临走了想找个人发泄一下，把翠花当成了出气筒。有时候我看着心里都不舒服，替翠花抱屈。可人家翠花就从来没有抱怨过，还跟我说：“老小孩儿，老小孩儿，妈，咱就把俺爸当成小孩儿吧。”你看看，翠花都能

0: 你爸当小孩，你怎么就不能把翠花当小孩呢？妈老了，也陪不了你们多少日子了，可我得看着你们过上好日子才能毕业。
1: 妈您别这么说
0: 啊，你一定要好好帮翠花啊。
1: 我听您的，我好好帮她。

0: 哎，你先坐得了，你先进屋跟妈吃吧。
1: 翠花，哎，别干了，来来来，过来。哎呀，
0: 我干完这点我就进屋。
1: 别干了，我有话跟你说，来。啊，
0: 啥事儿啊？咋了？给你的。 这啥呀？
1: 叔本文具。翠花，你在家也没事儿，以后我晚上叫你学文化吧。
0: 我才不学呢，我都多大岁数了。
1: 那怕什么的呀？这以后没文化呀，让人瞧不起。你还是学学吧。
0: 那谁不瞧不起我？谁瞧不起我，还瞧不起他呢？那没文化的人多了。我
1: 教你，你还不学吗？
0: 你教我啊？那你哪有时间啊？抽时间吗？嗯，那你要教我，你不许笑话我笨啊。
1: 过去我在村里的时候，就因为老是笑话我笨，我才不学呢。
2: 你是我老婆，笑话你不等于笑话我自己吗？
1: 那行，那我学。好了没有？赶快过来学习吧。
3: 啊，来呀来了，马上就来啊！
1: 哎啊！
0: 你不是刷完碗就来吗？怎么又洗上衣服了？哎呀，这些衣服搁那儿，我看着糟心，我先洗了。
1: 那你到底还想不想学？
0: 学，这不都答应你了吗？
1: 那衣服回头再洗。
0: 不行不行，我洗完马上就来，我快着呢。
1: 好，好，好，我帮你洗。
0: 哎呀呀呀，你起开起开，你洗啥呢？行行行了，哎呦，真够犟的。行行，回头再洗啊。哎呦，学学学，
1: 快点，
0: 走走走，
1: 走，
0: 学学学。
4: 夜间同志追悼大会，现在开始。

0: 出来啊，歇会儿。哎呀，来，靠一靠，靠一靠。
1: 哎呀，太难受了。
2: 怎么这么严重啊？啊？
1: 对了，你自己去吃饭吧，我想休息一会儿，我就不吃了。
2: 咱们还是吃点吧，啊，不为了你自己，为了咱的孩子，你得吃点。来，走吧。
1: 哎呀，我真不去了，我一闻到那饭味就想吐。
2: 女人呀，都得经历这个。你还是多少吃点吧，为了孩子。
1: 我真吃不进去，你去吧，别管我了啊。
2: 那好吧，那我也待会儿再去吃。秋罗，你也别想太多了啊，爸爸呢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可以含笑九泉了。哎呀，哎，没想到这次来了这么多的首长啊，以后啊这些关系咱都能用得着。
1: 我想躺会儿。
3: 你多少吃点啊，昨天晚上你就没吃。
1: 这油条我看着就腻，我吃不下去。
3: 那你想吃点什么，晚上给你做。

0: 给我煮碗面条吧，放点青菜就行了。哎，那你要吃酸的还是辣的？
1: 放点辣椒吧。
0: 酸辣女啊，完了。什么完了呀？我生女儿就不行了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开玩笑的。只要是你给我生的孩子，不管是男是女，我都喜欢。
1: 服务员，来，我吃什么？
0: 那个，再给我来一碗面，放点青菜，再加点辣椒。嗯，还要什么吗？不要了。咱们今天还干什么去？
1: 回去吧，我想回滨河。
0: 这么快就回去？
1: 在这个地方，我看到所有的一切。
0: 想起了我爸。再说我这身体反应还挺大的，我想回去好好休息一下。修罗，你看啊，这么多的高级干部来参加爸爸的追悼仪式，你不打个招呼就走了，这样不合适吧？啊，要不这样，你先回去。
1: 替你向这些叔叔阿姨呢，告个别，表示感谢，这样行吧？你去干什么呀？我爸都去世这么长时间了，人家来参加仪式，只是一个礼仪，别去打扰人家了。
0: 我总觉得不合适，真的。你想啊，人家会说你爸的女儿不懂得感恩。
2: 随你吧，金生，你只是去道个别，跟人家说几句谢谢的话，你可千万别跟人家提什么要求啊！你放心，我去你又不去，人家又不认识我，我能提什么要求啊？
3: 请进，你找谁？
2: 请问这是周主任办公室吧？
4: 您和周主任有约吗？
5: 没有，不过您跟周主任说一声，您就说叶修罗找他。
2: 哦，那你稍等一下。
5: 哎啊，你好。

0: 修罗，修罗，哎，修罗在哪儿？
1: 哦，周主任，我是叶修罗的丈夫，我叫马庆生。啊，叶修罗身体不太好，他让我来啊，特地向您表示感谢。
0: 好，好，好，来，你来坐吧。
1: 哎，哎，哎。那几年秀罗确实受了不少苦，还在社会上四处流浪过，后来经过几个叔叔阿姨的帮助，他才上了大学，可在校园里头也还是受到歧视。我们就是在那种情况下相爱的。
2: 嗯，小伙子，你能在那个时候勇敢地爱上秀罗，你不简单呀。
1: 我没什么，谁让我们那个时候是互相爱上了的。
2: 小马哈，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呀？
1: 在滨河，当地委秘书科副科长。本来秀罗是分到省城的，后来是为了我才从省城又调到滨河的。
2: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年轻人，好好干，以后会有前途的。
1: 还靠周主任提携呢。
2: 你放心吧，老爷就留下这么一条路，我们责无旁贷。
1: 谢谢你。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修罗跟我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修罗曾经要求和我分手，怕连累我，可我跟他说，为了这份爱情，我就是不要工作，甚至不要党籍，我都要守住这份爱情。哦，伯伯，我是不是觉悟太低了？
3: 说得好。哎呀，要是在文革前我又该批评你觉悟低了，可现在年轻人，你做得对。

0: 你们的爱情是经历了政治风波的考验的。
1: 爸爸，秀罗为了我牺牲了省城的工作，调到了滨河这样的小地方。
0: 放心吧，你们会回来的，我一定帮助你们。

0: 我是这儿的主人，等着吧，我要回来。
1: 王主任，哎，
2: 哎，小马，来来来，
1: 王主任，你这不当我秘书了，这人都见不着了啊！王主任，您这是批评我呢。不过您也知道，秘书科那一大摊子事儿，全是抄抄写写，早上睁眼一直到晚上睡觉，就忙个没完。啊，对了，主任，那个油分下来了，一斤20斤，我让他们给您送家去。哎。
2: 修罗身体怎么样啊？还行，就是反应比较厉害。你看别人吧，都是几个月就过去了，他这到现在一直挺厉害的，没办法。那就好好照顾他。哎，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哦，那个下月21号。
1: 21号，恐怕不行了。哟，什么事儿啊？
2: 这个省里啊，一直关心你跟秀罗的情况，跟市里打了个电话，想派你到省里的党校学习半年。
1: 以后这提拔干部都得经过党校的培训，啊，真的？可是
2: 秀罗现在这个身体状态，算了，再找机会。不，王主任，
1: 那个我回去跟秀罗好好商量商量。
2: 也好，千万别勉强啊！秀罗的身体要紧，以后有了是机会。
1: 哎哎哎。

0: 吃饭了吗？
1: 啊、哦，吃了。你呢？
0: 啊，我也吃了。小罗，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呀？
0: 组织上今天跟我谈了，希望我去省委党校学习。
1: 什么时候啊？
0: 下月一号就开学了。
1: 哦，那你去吗？
0: 我说了，我不能去。你这要生了，走不开。可是组织上的意思吧，还是希望我去。说了，下个月你生的时候我再回来。
1: 那你就去吧。
0: 你到底是什么意见呢？
1: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
0: 修罗，你别这个态度。你也知道，你和孩子在我心目中有多重要。都是党员干部，组织上的话我也不能不考虑吧。啊，这次组织上的意思很明确，去党校学习是以后提拔干部必备的阶段，如果错过了这批，下一批就不定什么时候了。
1: 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不答应你，你去吧。
0: 真的不怪我，
1: 我不怪你。哪个女人没生过孩子呀？
0: 那好，等生孩子的时候，我一定赶回来啊。

0: 修罗，那我就走了。你呀，要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啊，好好吃饭。我一定在你预产期前啊赶回来。啊，
1: 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那我走了。

0: 哪有他的钱多重要？妈，哎，回来了，回来了，大志，妈妈回来了。哟，全卖了啊，都卖了，卖了20多块钱呢。哟，哎，对，妈，看我给你买啥了？看，
1: 买啥了？
0: 给你买了一块布，
1: 嘿，
0: 我都给您做件新款子，
1: 真好，
0: 哎，我给大志也买了一件小衣裳，看，
1: 多好看，
0: 好看，好看，哎。
1: 给陈志也买了一双新鞋，他老往乡下跑，他哪是穿鞋嘛？明明是吃鞋嘛！你看那鞋穿的，
2: 你看你这孩子，
0: 家里人全想到了，就没想到你自己。哎，嗯，哎，
2: 翠花，
0: 哎，
2: 春志，哎，你看，翠花今天啊，把鸡卖了以后，每个人都买了礼物，就没给自己买。
0: 你买了鞋？
3: 哎，不错不错。哎，翠花，你还记得今天啥日子吗？哦，
0: 今天8月初3，快中秋了吧？哎呀。
1: 还是啥日子啊？自己的生日都不记得了。哎呦，我忘了。哎呀，
0: 我的生日你还记得呢？
2: 那当然了，生日快乐！哟，
1: 这啥呀？
0: 他送你的生日礼物，你看这整天就知道工作的人，也知道买礼物了。
1: 你拆开看看。
0: 这包的太好了，我都不舍得拆了。
1: 拆开吧，
0: 看看是什么。来。
1: 学文化用的，以后我不在家，你要碰上什么生字啊，不认识的字儿，就可以使它查了。我到时候教给你怎么使。哎呀，
0: 这买它干啥呀？用不当吃不当喝的，多少钱啊？
2: 不贵，铅笔和字典加一块才3块7。
0: 这还不贵呢，一只鸡我养半年才卖3块钱呢，你真是个败家子儿。
1: 行了，翠花，这个就懂得工作的人给你买生日礼物，就不错了。<笑>
2: 翠花，哎，你这学习怎么睡着了呢？哎呀，
0: 困了，睡觉了。哎，翠花，先别睡了，
2: 走，我带你出去看看好东西。
0: 你说让我出来看东西看啥呀？
2: 看星星啊。
0: 星星有啥好看的呀？
2: 我教你认星座。哎，你认识北斗星吗？
0: 北斗星谁不认识啊？
2: 那你给我找找看。哎，看见没有？那是不是？嗯，对，那是北斗星。哎，你用这个看，把它放在眼睛上，哎，是不是特别清楚？
0: 哎呀，还真是哎，跟它跟前一样。
2: 你看啊，北斗星啊和它周围的星星，它们一块组成了大熊星座。
0: 大熊星座。
2: 对啊，你再看，你再看，你看，在它下面和它对着的。
0: 那是小熊星座，在希腊传说里啊，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是一对母子。你骗小孩呢吧？那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大熊小熊，但是我咋也不相信它能飞到天上去呀？
2: 不是真的熊，是传说，是人们的想象。
0: 这是谁呀？吃饱了撑的，编这么一瞎话来骗人。
2: 哎呀，翠花，人不能只知道低头过日子。 人应该比现在的生活看得更远，这样生活才有意义。那希腊神话有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中国古代不是还有牛郎织女吗？
0: 嗯，
2: 你要是愿意啊，我可以一点一点的教你认识天上的星座。你会发现啊，天空比你原来看到的更美。
0: 我才不缺呢，缺它干啥？顶吃还是顶喝啊？
2: 哎，
0: 大志哭了。

0: 去吧，照顾好大婶和妈，我最迟明天就回来了。
1: 你说化肥的事儿，咋还让书记亲自跑一趟啊？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0: 这不是没办法吗？现在什么都紧张。
1: 哟，是不是得下雨啊？哎，你等着，我拿把伞啊。
0: 啊。
1: 哎，拿着。
0: 啊。啊。我走了啊。
1: 哎，小心点啊。

0: 他马上手术，需要家属签字。马兴生呢？
1: 他去上回大学，马学习了。
0: 你都要生了，他怎么能离开呢？
1: 我哪有他的前程重要？
0: 现在别说这个了，你有他电话吗？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1: 没有，
0: 我去查，你等着啊。麻烦您帮我查一下省委党校的电话。哦，好，谢谢。
2: 哎，省委那是长途。
0: 对不起，我实在来不及了，我交费。喂，省委党校吗？麻烦您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叫马庆生的学员？
1: 大夫，
3: 得尽快手术，家属还没有来吗？那怎么能行呢？有孩子能没有家属吗？赶快把家属找来。
1: 大夫，哎呀，
0: 电话打过了，可是没找到马庆生，现在怎么办？
1: 没关系，他们总不能看着我死在这儿吧？但是再没办法了，他们就会给我手术的。
0: 大夫，大夫，
3: 刚才你怎么不承认呀？
0: 我本来想让他自己生。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不是不是落枕了啊？
2: 落枕呐，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1: 找到了。
2: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2: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2: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2: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2: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2: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2: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 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

0: 的感觉、啊、
1: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0: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1: 嗯，非常重要。
0: 嗯，
1: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0: 必用的啊。
1: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0: 嗯，
1: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1: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0: 嗯，
1: 当时是绿皮车呀，
0: 嗯，
1: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0: 嗯，
1: 低血糖会昏迷吧？
0: 会。
1: 尿毒症会昏迷吧？
0: 会。
1: 疫病会昏迷吧？
0: 嗯。
1: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0: 会。
1: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0: 啊？哎呀，
1: 等等，9种，
0: 这么多。
1: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0: 嗯。
1: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0: 嗯、
1: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0: 嗯，
1: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0: 是啊，
1: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0: 嗯，
1: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0: 嗯，
1: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0: 嗯，
1: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0: 嗯，
1: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0: 嗯，
1: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0: 嗯，
1: 我们叫一寸。
0: 嗯，
1: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0: 嗯，
1: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

0: 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有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

0: 疼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

0: 的去看孩子了，是个女孩，健健康康的，像你一样漂亮。
1: 真的，真的像我？
0: 像，我想你小时候就长这个样子。
1: 谢谢你，
0: 修罗。有几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
1: 说吧。
0: 既然嫁给马庆生了，就尽量好好过吧。马庆生这个人也许有好多毛病，但是爱你却是从心里的。
1: 也许吧，不过他更爱他的前途。
0: 你别这么想，你们现在有了孩子，为了孩子也要试着去爱上他，这样感觉会好一点。
1: 你知道吗，和一个你从心里就瞧不起的人在一起生活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我从心里 就看不起他，真的，我再也不想看到他，我一想到他要再碰我，我就觉得恶心。你说我该怎么办？日子还有这么长吗？
0: 修罗，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都相信人定胜天，相信生活是可以创造的。等我们长大了，才发现现实原来这么残酷。可是，在我们能改变生活之前，我们还是要适应它的，对吗？马庆生其实不坏，他就是太想成功了，而且他是真的爱你，他想赢得你的心。你们现在孩子还小，就算是为了孩子，你也要努力去接受他。

0: 我们家的人都在这里，你们待得太久不好。
1: 那你好好休息，一会儿你王叔叔和何阿姨就来了。
0: 这件事儿，别告诉别人好吗？
1: 你放心，除了我，不会再有任何人知道的。
0: 以后有机会我再来看你。
1: 不用了，再见。
0: 再见。

0: 叶秀罗同志在哪个房间？叶秀罗是吗？好，我帮你们查一下。叶秀罗在一床。好，那边。这边。从那边走，对。
1: 大雨淋坏了吧？
2: 我没淋着，你不是给我伞了吗？
1: 哎，对呀，伞呢？
2: 我坏了，我可能随手放哪儿了。
1: 你可真是的，那下着雨还能把伞给丢了？
2: 我总不能一直打着吧？那下完雨我可能随手就放哪儿了。
1: 家里唯一的一把好伞你给丢了，这也真是。

0: 这个败家子儿，哎，
1: 是吧，宝贝儿？啊，从今以后就你陪着妈妈了。
2: 是这屋吗？
3: 秀罗，秀罗，
2: 秀罗，生了。男孩女孩？
1: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是个女孩。
2: 哦，一样一样，生男孩女孩都一样。啊，对了，我听说你动手术了，真是辛苦你了，真对不起啊，你看我也不在。
1: 没什么，

0: 什么时候来啊？大夫让去一趟。
1: 哦，来了，我马上过去。
0: 你是一床家属。
1: 啊，我是他丈夫。对不起，我回来晚了。
0: 咦，我记得好像不是你呀。啊，好了，赶快去吧。
1: 啊。
2: 哦，我那天突然要生产了，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好心人，把我送到医院的。
1: 哦，那我去了。顾同志，那医生在是？
0: 医生办公室在楼上。
1: 哦，那个我不在的时候，我老婆让你们操心了，谢谢你们啊。
0: 嗨，没关系，原来你是她丈夫啊。那天签字的是谁呀？我记得你老婆亲口说那个人是她丈夫的，只要有什么问题，可没我们什么责任。
1: 啊，那哎，你能把那天那手术单拿来让我看看吗？
0: 嗯，好。
1: 哎。
0: 你看，不是你的签字吧？
3: 嗯，不是我签字。
1: 哦，护士，那个这个我能拿走用用吗？
0: 你要干什么？
1: 我就拿走用用，我不会给你们找麻烦的啊！你想，你们救了我的孩子，我感谢还来不及呢。我拿去用用，马上就还回来。
0: 那不行，谁让你要拿走干什么呀？
1: 不行吗？哎，这不是我的签字，你说的，我老婆亲口说的，那你有证据吗？
0: 万一你这样拿走，以后找我们麻烦怎么办呀？
1: 你放心，我用完了就给你送回来。回头我立个字据，绝不找医院麻烦，行了吗？

0: 哎，秀罗，你怎么还躺着呀？医生说了，让你起来活动活动，对恢复身体有利。哎，孩子呢？
1: 哦，护士抱走了。
0: 哦，
1: 你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0: 我这不是给你买点补品，补补身子。
1: 不用了。啊，秦生，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
0: 啊，你说。
1: 你一直都喜欢男孩，怪我不争气生了个女孩。我想让女儿跟着我姓，等今后我再给你生了儿子，再让儿子跟着你姓。我父亲膝下无子，我想让他的姓氏传下去。
0: 啊，随你，随你。
1: 谢谢。你在那边学习的怎么样啊？
0: 挺好。我跟你说啊，在这种环境啊，不在于学什么，在于认识人，结交很多关系。你想啊，那些人都是准备提拔的，将来对工作呀、啊、会有很大的帮助。哦，对了，你父亲的老战友周主任跟学校打招呼了，让他们特别的关照我。你说啊，我们班20多个人，我居然是年龄偏大的，在滨河这地方啊，真是井底之蛙。哎，总觉得自己很不错了啊，毕业没几年。

0: 然后就当了科长。可出去一看，惊出一身冷汗来。哎，修罗啊，时不我待。
1: 秦生，你刚赶回来，肯定也累了，先回家休息一下吧。
0: 那哪行啊？
1: 我有点困，我想睡一会儿。
0: 我老婆给我生了孩子，那我怎么也得多陪陪你啊。
1: 真的不用了，我想睡会儿。
0: 啊，那你好，那你先睡着，等吃饭的时候我给你送饭来啊。那我先去王主任那儿看看，那我走了。

0: 吴书记，您找我？
1: 陈志啊。
2: 哎呀，来来来，赶快坐吧。哎，你这是上哪儿去了？弄得一身土一身泥的啊！
0: 去刺绣抓抗旱了，今年真是怪了，一会儿旱一会儿涝的。
2: 哎呀，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干部呢，谁能看得出来呀？啊，你是在城里头长大的。
0: 有事儿吗？啊，
2: 明天啊，你跑一趟地委组织部，
0: 干什么呀？
2: 我向地委组织部推荐了你，组织上可能会对你有新的任命了。啊？
0: 那干什么呀？
2: 我想啊，把你调到县里来，担任分管农业的副县长。
0: 不行啊，吴书记，我谢谢您，可是我不行，我这个公社书记还没干好呢。再说我当公社书记这才几天呀、啊？
2: 陈志同志啊，文革败坏了我党的优秀传统，现在是有些人跑官要官，像你现在这样只想着给予人民不想要官，真的不多了。越是像你这样的同志呢，组织上就越应该考虑提拔。现在是非常时期，四人帮啊破坏了我党的干部队伍，再把一大批不称职的干部清除出干部队伍之后啊，各个岗位上非常的缺人，我们就不能按部就班的提拔了。你呀、啊，你就做好思想准备吧，迎接新的挑战。
0: 吴书记，我是真的不行。我跟您说过，我的理想就是当个教师，我不想当这个官儿。那基层上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多了去了，您还是另选别人吧。
2: 陈志同志啊，这可是党对你的信任和培养啊，你可不能推辞啊。啊，
3: 哎，妈，陈志，你们怎么来了？哟，
4: 亲家呀、啊，您来了。
5: 哎、
4: 他娘，亲家来了，快来。
3: 是吗？哎呀，
4: 你看你。哎呀，
3: 倩姐您来了。
6: 陈志啊，
4: 倩姐，你们怎么来了呀、啊？
0: 不是，我妈说好长日子没见着你们了，想得慌，过来看看。
4: 哎、你看，翠花，赶快叫几个嫂子来做饭，多炒几个菜。
5: 别
0: 翠花，
5: 别麻烦，
0: 不用忙。哎，
4: 不是为你，是我为我亲家，是吧？
7: 陈志啊，这一承包到户啊，咱们家是劳力多，地也多，往后日子好过了。
8: 听报告啊，听报告。哎呦，好，住到家。
9: 陈县长，你也在这儿啊？啊？
0: 严七叔，
9: 秦谷大哥，您还不知道吧？啊，这满公社都传开了，您这姑爷啊，成了县太爷了。
0: 不是县太爷，是副县长，刚公布的。
3: 你也真是的，你在家怎么不说一声呢？哎，
7: 这才是干大事当大官的材料。哎呦，
9: 这么年轻啊，就当了副县长。嗯。庆功大哥啊，您这姑爷啊，将来是前途无量啊！哎，你看我说了半天这个闲话，正事儿忘说了。翠花啊，这个大志的户口在咱们村里头，分地该他有他一份啊。这个一会儿你去抓个阄。
4: 行了，让他们先抓去，他们抓完了我们再抓。
9: 那也好。陈县长，到时候咱们爷儿俩得喝一桌啊，
0: 喝一桌，喝一桌。
9: 得了，那你们忙着，
0: 来，我走了。
5: 哎，好好好，林立大叔，慢走啊。哎，
9: 走。
3: 陈志，这刚才那大志的地还不分给咱呢，你看现在分了。
7: 这就是咱们朝里有人的好处啊。哎呀，陈志，端起杯子来。
3: 真的，
7: 多出息。为我们老张家露了脸了，来，也敬你一杯。哎呦，爸。

0: 这可不敢当，我能有今天，就多亏了咱们家人对我的照顾。这我得敬您呐。要说起来呀，我们老张家呀，世代穷人，没想到到翠花这一辈儿了，出了个县太爷。来了，干了。亲家母啊，要说我闺女吧哈，不一般人。我跟你说啊，那年我怀着她的时候，我做了一梦。
1: 我就梦见啊，有一只凤凰落在窝通兽上了，我醒来这孩子就落生了。
2: 你看看准不准？
3: 您忘了小的时候您老说的见过见过。
0: 别说了，这老头子，
1: 陈志啊，好好当你的官去，咱们这一大家子人，保着你这个官是越做越大。
2: 啊，共产党不讲当官。
3: 讲为人民服务嘛，是啊，为咱们家服务也是为人民服务嘛。行了，陈志，爹托你一件事。
1: 什么事儿？你看啊，得个空啊，去看看你大哥去。
3: 啊，我上星期去过了，他在里面挺好，我看着我大哥还胖了。
1: 啊，那上个星期是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你还没当县长，不是？来来，爹不让你去说话，不让你去做指示，你呀，就是去看看。你去看了，就会不看是不一样了。哎呀，说起来，你看咱们这一大家子团团圆圆的，在一块热热闹闹的，就你大哥在里头。
3: 剩下你大嫂孤儿寡母的，我去。好，来，再敬你一杯。来，嗯，都喝了。来来来，
0: 妈，好好。
3: 哎呦，爸，哎，妈，翠花，还有一件事儿，我希望你们能谅解我。
1: 什么事儿啊？说。
3: 您看啊。 我这么年轻，挑这么重的担子，啊，我压力特别大，我生怕干不好，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我想让我妈跟翠花啊，先留在公社里，我去县里把工作安顿下来了，工作上了手，也分了宿舍，我再把他们接了去。
4: 那哪行啊？哎，你去城里把我们留在家里，这两口子哪有分家的呀？
3: 翠花，
1: 亲家，啊，
4: 翠花，其实。 这个主意是我出的，啊，一公布这个副县长，陈志回来就唉声叹气的，怕自己干不好。我说慢慢来，要不我们先留在公社，你自己去县里全力以赴的工作。不就有句老话吗？说是万事开头难，等到这个头开好了，我们再过去。
0: 妈，那哪行啊？
1: 陈志在家啥也不做，衣服放哪儿都不知道，那去城里了，谁照顾他呀？就因为这个，也得让他好好锻炼锻炼，哪能你伺候他一辈子？翠花啊，你婆婆说的对呢。你看啊，陈志刚上班是吧？那个又顾家是又顾工作，那顾得过来呀，是吧？
4: 好在这个县城搁着家也不远，三十来里地儿，这趁着下了班，一片腿上了车，不就回了家了吗？是不是，陈志？
1: 对，爸说的对，周末就可以回家嘛。
4: 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哎，
1: 这么定了，
4: 哎，
1: 这陈志下了班，一片腿上了车，不就回了家了吗？是不是，陈志？
4: 啊，
1: 对，爸说的对，周末就可以回家嘛。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哎，陈志，有时间再来啊。
3: 谢谢。
1: 谢谢。
4: 我们走了啊。
1: 倩倩，他们走你也走啊？
4: 啊，
1: 你看，翠花她娘和你没落顾呢，要不你再住一晚上，让他把小两口回去，你们老姐俩再说说话。
4: 是啊，倩倩母，你再留一晚上，再跟我唠唠啊。
1: 陈志啊，翠花。 你们先回吧，我再住一晚上。
4: 那行，那妈，那你就留下吧，那我们走了啊。好，妈妈走了啊。
5: 好好好，
4: 哎，走了。哎，慢点啊。
5: 哎，
3: 好。
4: 你们先，
5: 我去。
4: 哎，亲家。
5: 哎，就这个，就这被子是里面三星的。

0: 啊，这做好了还没舍得盖呢。
1: 亲家，你看你说的都是一家人，哎，睡什么被子不一样啊？
2: 他娘，哎，你去让他们给亲家烧点洗脚水啊，我和亲家说几句话。
0: 行，你看这老东西净是事儿，我先去啊，亲家，我下了，
1: 去吧。
2: 亲家，你快坐，
1: 好好，
2: 快坐，快坐。哎呀，哎，你看，亲家，哎，你看，是陈志想把翠花留下吧？
3: 不是，是我提出来的。亲家公啊，你千万别多想，我自己的孩子我最清楚。陈志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别人要是升了官得高兴地跳起来，可陈志不同，他一回来就发愁。你说这么年轻，领导就给他这么重的担子，他就怕自己干不好啊。孩子啊，打小这性子就喜欢清静，不喜欢多事儿，所以一回来愁成那样，当妈的心里也心疼啊，我就出了这么个主意。亲家公啊，你要觉着这安排不好，我回去就告诉陈志，我们一起去就是了。
2: 亲家，你想得很周到，我是担心啊，我家那翠花啊，她没文化，怕是越来越配不上陈志了呢。
3: 不不，亲家公啊，可不能这么说，要这么说可就是骂我们了。要是没有翠花，哪有我们这一家，哪有陈志的今天呢？我心里最清楚啊。亲家公，你放心，小两口过得好着呢。哎
2: 呀，亲家，要说起来啊，你看他们两个走到这一步了，又有孩子了，我们这当老人的都是盼着他们往好里过，你说是不是？
3: 您说的对啊，亲家公，放心吧，我们这一家人日子只会越过越好。
2: 亲家，有你在啊，我放心了。
4: 哎哎，来了来了，回来了。来，把包给我，让我看看。哎呦，小公主去打疫苗了哈，疼吧？爸爸在办公室都疼了。来，让我亲亲。
5: 哎哎，你看看，孩子都睡着了。再说你这一身的烟火味，再把他给呛醒了，洗洗再抱吧啊。
4: 没事，还有俩菜没做完呢。啊，
5: 这不已经有俩了吗？做这么多菜干嘛呀？
4: 哎，甭管了，等着吃吧。哦，有好消息告诉你。来，小罗，谢谢你，谢谢你给了我一个幸福的家。
5: 没有你，我也没有家呀。
4: 干一杯。
5: 我不能喝酒，我还得给孩子喂奶呢。
4: 你今天呀，就沾一口也得喝，啊！有好消息我告诉你。
5: 什么好消息啊？
4: 任命下来了。文上县县长。
5: 这么快啊？啊，
6: 这就是上党校的作用。
4: 啊，对了，同时还有一个任命，陈志，文上县副县长。你说这巧不巧啊？不是冤家不聚首啊。
5: 你们俩是冤家呀？
4: 开玩笑呢，老同学，你想，同学在一起配合，啊，那有什么办不成的事儿啊？好，过两天我就得去报到了，你和丹丹怎么办呀？
5: 听你的，你说让我们过去，我们就去。
4: 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是这么想

0: 文上县呀，是个县城，全地区最穷的地方。那儿的条件差，单单又小，所以，哦对了，你想啊，我去那儿，工作一定很忙，事情很多，就没办法照顾你们。所以我觉得呀，你和丹丹暂时先留在这儿，就别去了。说不定过一两年啊，我就调回来了呢。
1: 那你一个人行吗？
0: 那有什么不行的？
2: 吴书记，马县长到了。吴书记，
3: 哎呦，青生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怎么样？这我就不用介绍了，你们是老同学，现在呀又成搭档了，来。
4: 没想到吧？
3: 没想到，你们先聊着啊，我去叫一下老马，咱们开个会。
4: 哎，不不，我去吧。
3: 不不不，哎呀，你们啊，叙叙旧，我去叫就行了。
4: 啊，行，谢谢啊。
3: 没想到咱们到一起来了。
4: 是，我也没想到。
3: 叶秀罗没跟你一块来？
4: 你想他了？
3: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哦，对了，我给你看点东西。记得没有？这字儿不是我签的。
3: 哦，这个当时情况太紧急了，我只能这么做。我打电话找不到你，所以我……
4: 谢谢你。我谢谢你。谢谢你救了秀罗的命。不过我也知道，这些年你心里一直有他。我也相信他心里也有你，真的。不过很可惜啊，这辈子永远成不了你老婆了。
3: 马庆生，你就是个小人，你
4: 骂得好。骂得太好了。不过小人有小人的尊严，
5: 小人也不想戴绿帽子，知道吗？
3: 咱们这就
4: 你说你呀， 啊这不是大学，到了县里了，当干部。干部得有干部的样，您说是不是？
3: 你们两个老同学见面亲不够了，走吧，咱们开会了啊！
4: 行，走吧。
6: 县里面呢嘱咐过了，二位县长呢暂时住在我们招待所里。啊，我这儿呢条件不是很好，二位多担待啊。
4: 没事儿。
6: 这儿呢，这是个后院，一般的客人啊不安排往里住。嗯嗯。两位县长这个条件虽然差了些，但是还算清静。嗯。两位呢就住到二层。嗯。你们看还可以吧？
4: 没事儿，我们俩光棍住一起挺好。
7: 马县长，陈县长好。哎，
6: 你知道哪个是马县长，哪个是陈县长，你就喊上了。
7: 这位是马县长，那位是陈县长。
6: 哎，你怎么知道的？
7: 猜的。
6: 哎，你说这孩子啊，小田呢是我们这新招待的服务员。哦，人干净，也很机灵，有眼力劲儿。今后二位的这个招待工作就交给他了。小田，两位要是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啊，我可没你是吧？
7: 我才不怕呢，二位县长大人大量，就算是我照顾得不好，你们也不会怪我的，对吧？
6: 你说这孩子啊，多机灵的孩子。
7: 陈县长，我们这儿条件差，您可别嫌，有什么事儿啊您尽管吩咐我就是啊。
8: 辛苦你了，小田同志。
7: 没事儿。
8: 哎，我自己来，我自己来。
7: 哎呦，您是县领导，这点小事儿我来帮您做。
8: 不用了，我自己能做哈，谢谢你啊，你去忙吧。
7: 哎，我去给您打盆水，您先洗个脸。
8: 哦，不用了不用了，我待会儿再洗啊。不用你了啊，你去看看马县长那边需不需要帮助。
7: 他那边有所长呢，我去帮您打水。
8: 真的不用了，你不用客气，我自己可以来啊，你去忙吧。哎
7: 呀，那有什么事儿您就叫我。
8: 好。
6: 那行啊，有什么事儿您说我
4: 啊。没什么需要，挺好，谢谢啊。再见啊，所长。
6: 好，来。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Q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1: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

0: 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我们的一千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它们平时吃的呢都是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5: 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5: 美味更实惠。
4: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6: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5: 退，
6: 买贵了
5: 退，
6: 通通给你退，
4: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0: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7: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

0: 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四五十，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七八十，这四斤啊至少就得两三百了。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
2: 只要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
2: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两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3: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6: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3: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十大包，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8: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

0: 酥软酥软的，99元十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2: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丸、煮丸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1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5: 1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可以再选择一次。
1: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2: 电动车不能推进来啊，
1: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3: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5: 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6: 好，
7: 我要一个打包。

0: 喂，
1: 马县长。
0: 哦，哎呦，小田同志，
1: 您这单安排好了吗？
0: 安排好了，挺好。
1: 我们这儿条件差，可比不得滨河。您要有什么事儿啊，尽管吩咐我就是。
0: 好，谢谢啊，小田。
1: 哎，我去给您倒杯茶。
0: 哎，别，我去。
1: 哎呀，我来。您是县长，我是服务员，给您端水还不是应该的呀？县长，您晚上想吃点什么？我吩咐食堂去给您做。
0: 随便。
1: 那怎么行？您是县长，这身体要紧，怎么能随便呢？我们农村都说啊，这起脚扁食落脚面。您赶了那么远的路，我想着也吃不下什么大鱼大肉吧？要不给您二位一人下碗面条？不图那一碗面，图的是二位县长啊，在文上县待得长远。
0: 好，那就下碗面条吧。
1: 哎，
0: 小田儿
1: 啊，
0: 小田同志，你刚才是怎么看出来的呀？
1: 什么？
0: 就我。
1: 嗨，这还不容易看呀？因为我知道马县长是正的，陈县长是副的，您一看就是正的，气派不一样。
0: 小田啊，你真是个机灵丫头啊！那去吧。
1: 哎，那您等着啊，您喝水。

0: 来，接冰河侍卫。
1: 哎呦喂，你慢点，
2: 别吃了，
1: 咋了？你刚走的？
3: 我就吃。
1: 下来，呵，下来早了。
4: 你们这么早就下班了？
5: 呀，
6: 伺候县长都回来了。
1: 哎，你说说那县长人怎么样啊？
7: 难伺候我。
4: 你看看你们这些没出息的样，一回来就问。
1: 哎，快说。
4: 你们要想伺候，你们伺候去，我才不想伺候呢。
8: 真的假的呀？
9: 你别得了便宜卖乖哈。
4: 你看看你们这么早就下班了，我呢，这累了一天，连口水都没得喝。
9: 哎呀，你先过来。
4: 哎，小雅，
9: 小雅，
4: 倒水，
9: 倒水。
4: 着什么急呀？
9: 快点，快点，
4: 快点，
7: 小雅，小雅，小雅，
1: 过来，
7: 快
1: 给
4: 我们把水给我，
7: 快点，
9: 快点，快点，小雅，
1: 水给他。
4: 嗯，
1: 快漱漱，快漱漱。
7: 哟，还没关子呢，
1: 还没关子呢。
10: 哎，我跟你说啊，把县长伺候好了呀，以后可能有好处呢，说不定给你农转非呢。
7: 对呀、啊，
1: 就是。哎，你说说那两个县长人到底怎么样啊？
7: 对呀、
1: 啊，
4: 看着还行，没架子。
1: 哎，我听说啊，那马县长的家属啊是高干子女呢。
7: 是吗？嗯，
4: 高干子女。嗯，
10: 哎，我跟你说呀，我还听说呀，那个陈县长的家属是个农村人，人家多有福气呀。
4: 你这都听哪儿说的呀？
10: 是真的。

0: 陈县长看着像个书生，怎么会找个农村人呢？
1: 是真的，陈县长原来是咱们县里的下乡知青，他就找了个农村人。
2: 哎呀，老婆多有福啊！
3: 就是，
2: 陈县长早给他轮转飞了。
1: 就是
2: 啊。对呀、
4: 啊，对对对啊！我们村那个小李，他们家全都转成农转飞了，可好了。
0: 太有福气了，
2: 太呀！
1: 我也就这样了。
5: 你也赶紧找一个呗。
4: 就是啊，
1: 爷爷。
6: 翠花，翠花，
7: 妈，
6: 大侄睡了，
7: 刚睡，
6: 坐下。
7: 咋了，妈？
6: 你看看翠花，这是什么？
7: 这不是那陈志送我的那几本课本吗？
6: 没错，可你都搁那儿多少天没碰了？
7: 哎呦妈，这成天给忙的，哪有功夫理他呀？再说了，这陈志也是，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学啥文化呢？
6: 妈都这岁数了，还得看书看报呢。人呢就得活到老学到老。从明天开始，妈教你学文化。
7: 哎呦妈，我求求你了，就我学文化比干活还累，
6: 累也得学。
7: 妈，你还嫌弃我呢？
6: 翠花，你怎么不明白呢？你原来在农村没文化，现在你可是干部家属了。没有文化，别人会看不起你的。
7: 哎呀，他们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他们呢。
6: 你就不怕有一天陈志会嫌弃你吗？
7: 他敢。
6: 妈活着他当然不敢。那要是妈哪天走了呢？陈志的职务啊也许会越来越高。那你们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你得进步，你们的日子啊才能过踏实。
7: 可是妈，我就是再进步，那我也赶不上他呀。
6: 不是赶上赶不上，重要的是要努力进步。你努力进步了，陈志会比原来更喜欢你的。
7: 真的？
6: 嗯。
7: 可是妈，我笨。可能学不好。
6: 嗯，翠花，你可不笨。妈以前当过小学教师，那我就重操旧业，从明天开始，不，从今天开始，我就教你学文化。
7: 哟，
6: 哎呦，这孩子又不让你刨地使那么大劲干什么？

0: 声音啊！
1: 哎妈，那个庄稼的稼，那旁边是个啥来的？
0: 禾木旁。
1: 哦，哦，就是说呀，这个家里得种庄稼才像个家，是吧？
0: 对。
2: 大志，大志，你别跑，待会儿摔了。
3: 不进家呀！
4: 哎，二嫂，你先别打扰我，在这儿写字呢。
3: 啥？他画像蚯蚓似的。
4: 哎呀，二嫂，你跟你们这没文化的人真是没法说。对了，二嫂，你以后啊，你也得学学文化了啊！你要再不学文化，给我二哥把你休了，你到时候可别哭啊！

0: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这是谁呀？他派了下暴风雨，也不怕庄稼一样。
1: 哎，翠花。
2: 哎。
1: 报纸上有你男人的文章，你赶紧去看看呗。
2: 是吧？
1: 啊。
2: 哪儿呢？啊，陈志文章哪儿呢？
3: 哎，翠花，这儿呢。
2: 哦，哎，哪儿呢？
3: 这儿呢。
2: 哟，还真是啊，还有个照片。哎呀，农村实行。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农业发展中一项伟大变革，一年多的

0: 大姐来。
1: 哎呦妈，你听我给你念。
2: 念念，你念你的。
1: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业发展中一项伟大变革。一年多的实践经验表明，这项变革是成功的，它极大地促进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解放了生产力。
3: 妈，你听还总之呢，总之革命的步
1: 什么呀？
2: 步伐。哦，
1: 改革的步伐已经迈开，它还可以迈得更大一点，走得更快一点。一个农业现代化的美好前什么呀？
2: 前景。
1: 前，哎，妈，你没看，你咋知道是前景呢？
2: 不用看，妈一听就知道。
1: 妈，你真了不起。
4: 一个农业现代化的美好前景正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1: 妈，我读下来了。
5: 哎，来，
1: 陈志的文章我读下来了。
2: 你读下来了。
1: 翠花，
2: 你也了不起。
1: 妈，那陈志不能再说我没文化了吧？
2: 不能了，别人也不能说了。不过翠花，你这才刚刚有点文化，还得继续努力。
1: 妈，我会努力的。哎，妈，我拿课本，你再教教我呗。
2: 哎呦，傻孩子，这还没吃饭呢，跑那么远路了，吃饭。
1: 哎呀，我不吃，我不饿，我拿课本，你再教我一课。
6: 老师，
7: 爸，我，
6: 爸爸给你买好吃的了，
2: 回来了，
6: 啊，回来了。
7: 白毛，
6: 大志，你妈这是干嘛呢？
7: 绿水，
8: 我妈学文化呢。
6: 啊，是吗？
2: 告诉你妈，爸回来了。
8: 妈，爸回来了。
1: 你爸回来了，
2: 正来劲儿啊！
1: 哎，你听见我背古诗了吧？
6: 正听着呢。
1: 妈教我的，妈说这诗写得好，我也没觉得怎么好，就这诗我也会写。
6: 能的你，
1: 真的，要不然我给你们念。
6: 好，你念。
2: 念念。
1: 呀呀呀，成天叫嘎嘎。一天一个蛋，打油买盐全靠鸭。
2: 你这孩子什么时候编的？我还不知道呢。
1: 我觉得跟他那鹅鹅也差不多嘛。
6: 差不多，差不多。翠花，你进步了，而且进步很大，
1: 是吧？哎，对对对，我上街买点肉包饺子，走，买肉包饺子。
6: 好，
5: 咋来着？
6: 带钱了。
5: 买油干嘛？咋回来？
2: 你看看。你看看，这全是他写的。哎呀，做饭也写，哄孩子也写，半夜醒来，哎呦，想起一个字儿，爬起来就写。哎，
6: 他可真是努力了。
2: 嗯，原来不是他不努力，也不是他不能进步，是你忽略了他，没有好好帮助他。陈芝啊，你可不能甩了翠花，你要是甩了他，我跟你死去的父亲都不会原谅你的。你们俩要想过好小日子，你只有真心实意的帮助翠花进步才行。
6: 我知道了，妈，您放心吧，我也努力。

0: 起这么早啊？哦，你不是一早去县里吗？
1: 啊，
0: 你等着吧，饭马上就得。哎，
1: 给，我这个月工资，我自己留了15块，剩下全在这儿。
0: 你给妈吧。
1: 妈让给你，拿着。哦，哎，你升官了，是不是涨钱了？涨了。哎，行了，别数了，翠花，以后别光把钱用在我跟孩子身上。 给自己买身新衣服，再买几个本子，好好学个文化。下次回来我可检查啊，学得好有奖，学不好会罚。

0: 哎，陈志啊，你回来了！哎，
1: 吴书记，哎呀，一下乡就是十天半个月的回不来，怎么样？辛苦了吧？
0: 吴书记，我来时间还不长，好多情况啊，得摸清楚摸透，还希望您多指点。
1: 这是哪儿的话呢？下边的干部和群众啊，都反映你很不错呀。
0: 不过，就是有一个奇怪的反应啊。
1: 什么？
0: 大家伙都说啊，咱们新来的这个小陈县长很奇怪，他晚上不睡觉，跑到房顶上去看星星。啊，我从小就喜欢天文，没事喜欢看星星，这一看星空啊，一天的疲劳就都忘了。<笑>看吧看吧，我们共产党人呐，也不是只会工作的机器，个人的兴趣爱好啊也很重要。你呢？ 一会儿啊，去招待所洗一洗，休息一下。下午啊，我们还有个会儿要开。

0: 陈县长，陈县长，
1: 谁让你洗的？别洗了，别洗了。
0: 哎呦，您工作那么忙，给您洗几件衣服还不是应该的呀？
1: 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和你没关系，快松手！
0: 陈县长，您太客气了，您家属又不在，那洗衣服的小事儿哪能让您亲自做？
1: 哎呀，小田儿，你不要这样，你要再这样我就换服务员了。陈县长，
0: 我哪儿做错了？哎，
1: 你没做错。 只是这是我个人的事儿，不该你来做。咱们都是平等的同志，只是分工不同。你可以打扫房间、收拾卫生，但是你不要为我个人洗衣服，以后记住了。
0: 嗯，
1: 行，你去吧。

0: 小罗，还没下班呢吧？想你了，想你和孩子。
1: 哦，我们都挺好的。哦，对了，你在那边也好好照顾自己啊。上次给丹丹买的裤子啊，现在都穿不上了，又长大了。
0: 真的啊。
1: 哦，现在有人来借资料，改天我们再聊吧。
0: 啊，哎，你。
2: 马县长。
3: 哎。
2: 马县长。
3: 哎哎。
2: 吃饭了。
3: 哎呦。哎呦，小天，你看，看你给端过来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2: 我看您进来的时候挺累的，不想让您再跑一趟了，赶紧趁热吃了吧。
3: 哎哎，
2: 我去给您倒杯水。
3: 哎哎，别，我自己来。
2: 哎呀，我来嘛，您工作忙，我也帮不上什么，照顾好您啊，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哎，对了，我倒了点辣椒油，您喜欢吃辣的，要是觉得菜不合口味啊，您就搁上点儿。
0: 小田。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辣的呀？
2: 我观察的呀。来。
0: 嗯，好。
2: 哎呀，我是看出来了，咱们这儿的饭菜啊，您肯定是吃够了。他们那些人哪会做饭嘛，成天的大锅菜跟喂猪似的。这我们这些人吃还行，这哪能天天给领导们吃嘛？马县长。你要想吃什么，您别不好意思，你跟我说，我去跟他们讲。他们那些人，你要不跟他们张嘴，他们永远不会主动做的。
4: 哎，谢谢你啊，小田。
2: 嗯。
4: 不过呀，我也是苦出身。哎，像这个白面馒头，还有这大锅菜呀，吃着挺好啊。小时候做梦都没想到吃这。

0: 谢谢呀、
1: 马县长，你也是苦出身的呀？
2: 嗯。
1: 哎呦，那真看不出来，那您怎么那么会讲话呀？
2: 我怎么会讲话了？
1: 那天我去打水，我就路过那个大礼堂，看见您在上面讲话，我一听都走不动道了。马县长，您口才真好，别看我没文化，可我都听入迷了。
2: 真的？哎，你说的是上次全县干部大会那次啊？
1: 啊，对对对。
2: 哎呦，哎，来坐坐坐坐坐。
3: 大伙儿都怎么反应的？
1: 大家都夸呢，说咱们马县长啊，口才又好，人又长得精神，又有水平。他们还说啊，咱们文上县多少年都没出过这么有水平的县长了。
2: 你看这县长的水平跟县长的长相有什么关系啊？啊，你们这些女同志啊，就会在背后议论男人的长相，还有什么啊？
1: 谁说不是呢？哎，咱们招待所这几个女孩啊，成天偷偷的议论二位县长吧。
2: 都议论什么呀？
4: 我可不敢说。
2: 哎，当面不说，背后议论，这叫自由主义。说。
1: 那我要说了，您可不许生气。
2: 我不生气。
1: 他们都说啊，咱们这个马县长长得这么精神，他爱人长什么样呢？他们还说啊，你和你爱人还有陈县长是大学同学。
2: 小田儿，
1: 啊，
2: 以后你们在背后不许议论县领导的家属，知道吗？
1: 哦，
2: 去吧。
1: 您慢吃啊。
2: 嗯。喂，小田儿，等一会儿我上班的时候你再收拾碗筷啊。另外，我屋里这些文件都不许动，听见没有？
1: 啊。
5: 这些数据你不能这么写啊！啊，说多少是多少啊！吴书记说实事求是，你就实际上去写啊！啊，这你跟别的县比怎么比啊？真是，说多少回了你！我跟你说啊，你这做秘书就……喂
6: 喂，庆生吗？
5: 啊，秀罗啊，有事吗？
6: 哦，你现在说话方便吗？
5: 你等一下啊，行行，你先去吧，回头我再跟你说。啊，行，什么事儿？
6: 王叔叔出事儿了。
5: 出什么事儿了？
6: 最近不是在清理三种人吗？有人说他是文革后的第一批解放的老干部，还有人发现他给三人帮写过信，现在把他当三种人在清理，已经停止工作审查了。
5: 那严重吗？
6: 我也不知道，我希望不严重吧。不光是为了跟你说这个的，
5: 还有什么？
6: 有人说你曾经给他当过秘书，他的很多事情你都知情，我估计很快就会有人找你的。
7: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8: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8: 是的，没错。
0: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足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8: 对，
0: 只选取。

0: 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黄金中段。
1: 哎，
0: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1: 是，
0: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0: 是的，
1: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0: 没错，
1: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对？
0: 对。
1: 而且存的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1: 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
0: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它
1: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我的心声。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

0: 我们送您十罐，总共十五罐。您没有听错，总共十五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2: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3: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4: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4: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4: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4: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就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欧米伽三，
4: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4: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4: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4: 没错、
2: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4: 哎，
2: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4: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
2: 是，
4: 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4: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

0: 换送五罐，登档前三十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2: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3: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登档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4: 对，
1: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4: 来，我来倒啊！
1: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4: 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1: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4: 对。
1: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4: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4: 更关键的是健康。
1: 没错。
4: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也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4: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虾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4: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

0: 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2: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3: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先生，怎么回事啊？我听说王市长，
1: 你说倒霉不倒霉啊？他犯了错误了，哼，秘书跟着倒霉了，这不让我停职写他的揭发材料。
0: 那你打算写吗？
1: 能不写吗？
0: 先生，王市长一向对咱们都不错，特别是对你，这个时候咱可不能干出那种事儿来啊。
1: 哎呀，我知道。哎呀，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啊？可是组织上交代下来了，我总不能一个字不写吧？我知道该写什么不写什么啊。
0: 那就好，你忙吧。庆生啊，我还是想嘱咐你两句。其实人生啊，云淡风轻，要紧的就那么几步，可万一走错了，要回头就难了。
1: 陈志，什么时候轮上你来教训我的？
0: 你忙。

0: 这么晚了你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啊？
1: 王叔叔不是出事儿了吗？何阿姨受不了高血压犯了，在家躺着呢，两个孩子也没在家，我过去陪陪他。
2: 嘿，哪儿显出你来了啊？连躲还躲不及呢，这时候你逞什么能啊？你怕别人说我和他没关系啊？
1: 啊，
0: 这不，我都受他牵连了，给了我一周的时间，让我回来写他的揭发材料。
1: 你打算写吗？
0: 组织上让写，能不写啊？
1: 马先生，你别忘了王叔叔跟咱们家的关系。先不说对我的帮助，你能有今天，能少了他对你的重用和提携吗？
0: 这我知道，可是组织上让我写，我总得写点吧。
1: 你可以跟他们说你不知道啊。再说你给他当秘书的时候，文革已经结束了，在文革中发生什么事情，你怎么可能知道呢？
0: 我都跟他们说了，可他们非让我写，那怎么办？
1: 那你想怎么办？
0: 行了，我刚回来挺累的，先做饭去吧。啊，
1: 你要写？
0: 那一个字不写，恐怕拖不过去吧。行吧，我好好斟酌斟酌啊，斟酌一下怎么写。
1: 那你就好好掂量一下吧。

0: 你怎么还不睡啊？
1: 写什么呢？
0: 我就随便写一点，应付差事。
1: 我看看行吗？
0: 我就随便写点啊，你不用看了，赶紧睡去吧。
1: 秦生，你可要把握住自己啊。
0: 你放心，我知道应该怎么写啊，去吧。

0: 哎，秀罗，等等，你这要去哪儿？
1: 从班上幼儿园啊，然后去何阿姨家。
0: 你怕我不出事儿啊？不许去啊！
1: 马庆生，你凭什么管我呀？
0: 组织上正让我写他的材料，你这时候去他们家，你不成心让人抓着把柄吗？
1: 就算是王叔叔有事儿，何阿姨也没事儿。
0: 那也不许去。你这样去了会影响我的前途。
1: 你如果怕我影响你。
2: 那咱俩离婚。哎，
0: 秀罗，我求求你了，你别去啊！你要去，你也晚上啊，趁没人时候去啊。
1: 我倒是觉得没什么见不得人的，我先走了。
2: 走吧，等等。
1: 马庆生，我希望你能把握住自己，不要让我失望。
2: 听说，庆生回来了，他回来干什么呀？啊，
1: 休假。他过去给王叔叔当过秘书，他们不会也找了他吧？也找过了。
2: 那他不会落井下石？这孩子他不会？
1: 不会的，阿姨。庆生不是那种人。 再说没有王叔叔，就没有他的今天，也没有我们这个家呀。阿姨，我得回单位上班了。您要是有什么事儿，随时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到。哎，好，好，好，我这儿没什么事儿，
2: 你去忙吧。阿姨，两个孩子都指望不上。 多亏了你啊，修罗！
1: 你别再难过了啊，一定要把面条吃了。行，那我先走了。

0: 好，接一下文上线线尾。麻烦转一下马县长办公室。
1: 喂，哪位啊？啊，
0: 您好，请问马县长在吗？
1: 啊，不好意思啊，马县长回滨河了，还没回来呢。
0: 哦，我是他的妻子啊，我找他有点急事儿，如果他回来的话，麻烦您让他给我打个电话好吗？
1: 哎，好好好好好，
0: 谢谢啊。

0: 错哎啊，哎，怪不得你不愿意回家呢，在这儿享福呢。
1: 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2: 好好，现在让我老婆也享享福，你快坐下，别累着。
1: 快坐下，
2: 来来来，坐下坐下。妈，你们先歇会儿，下午我带翠花去医院检查去。
0: 哎呀，检查啥呀？又不是头一回生了。不，再说了，我妈生了我们哥七个，从来没检查过。舅妈多事。
1: 翠花，陈志让你去检查就去啊，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搞计划生育，想生七个也不可能，恐怕这是你们最后一个了，但愿是个女孩吧。
0: 妈，你倒挺奇怪的，人家都是重男轻女，你倒好，重女轻男。
1: 谁说的？奶奶最疼大志了，是不是？
3: 奶奶疼不疼你啊？
2: 来，进来。秀罗，
4: 嫂子，陈伯母，
2: 你怎么来了？
0: 哎，这不是马大嫂吗？哎，快进来坐吧。
4: 不用了，嫂子，我找陈志有点事儿。
2: 啊，什么事儿？
4: 你看见我们家庆生了吗？
2: 他不是回去了吗？
4: 他是，哦，你能出来一下吗？有点事儿。
2: 哦，好好好，咱们出去说。来，你先歇会儿啊。到底怎么了？
4: 他昨天是回去了，可是写了一晚上的揭发材料。今天早上我去送孩子，回来他就不在了。
2: 他真写了？
4: 没准儿正躲在哪儿写着呢。你说该怎么办呢？
1: 哎，翠花
0: 啊。
1: 你看妈有点累了，你赶紧收拾一下吧，妈歇了。
0: 哦，
4: 陈志，你帮我找找他，毕竟他是我丈夫，是孩子的父亲，我不想看他走这一步。
2: 嗯，我明白了，我去找。喂，你好，我是文上县副县长陈志，我想问一下，马庆生在你们那儿吗？我有工作要向他汇报。哦，好好好好好。好，打扰了，再见。

0: 哎，庆生，你真在招待所啊？我找你半天了。陈志，你找我干什么？你躲那儿干什么去了？我在哪儿需要向你汇报啊？
1: 你是不是在写揭发材料啊？庆生，我提醒过你。
0: 陈志，我干什么用不着你管啊？再见。
1: 哎，等等，秀罗来门上了。
0: 秀罗？
2: 来门上干什么？
0: 他在找你，他怕你走出这一步。庆生，你可得想好了。
2: 一旦你走出这一步，你会伤害王市长，也会伤害秀罗，而且无论你将来再做什么，都无法挽回了。
0: 陈志啊，我知道我的路应该怎么走，啊？哎，看来你跟秀罗越来越亲近了。
3: 一有事儿他就去找你，
0: 那就麻烦你转告他一声啊，我什么都没干。
3: 我是在做自己的事情，自己的工作，
0: 好吧。还有，她是我老婆，怎么有什么事儿都去找你呀？
3: 啊？哎，你们俩就不怕传出闲话来呀？
0: 秦生，
3: 我希望你别多想，我真的是为你们好。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把你电话给秀罗，让他给你打过去。
0: 不好，
3: 我马上就退房回家。
0: 你转告他，让他回家。再见。

0: 你检查啥呀？检查？
1: 不去，他要不回来，我就不去检查。
2: 翠花，陈志当着这个干部，人家有事找他，他能不管吗？
0: 干部，
1: 那女的又不归他领导。
2: 哎呀，翠花，你得懂事，谁在外头没个同学朋友的？朋友有事找他，他能不管吗？
1: 那是一般的帮忙吗？啊，你看他急的。
2: 那一定是遇上大事了。
1: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2: 翠花，你看你，他刚才不是来不及吗？回来还能不告诉你？来，好孩子，走走走。翠花，你这样可不行，好好的，你这样怎么办？这样下去，妈可不高兴了啊！
3: 大志，走。
4: 小罗，
3: 找着了吗？
4: 找着了。
3: 他在哪儿呢？在哪儿躲着写揭发信呢？
4: 小罗，你先别着急，他在市招待所。他说他什么也没写，只是应付公事。而且就算他想揭发，他也揭发不出什么来。他当秘书的时候，四人帮都已经倒台了。
3: 如果像他说的那样例行公事，他为什么要躲着我？谢谢你啊，陈志。啊，我得走了，还得接孩子呢。
4: 啊，我送你。
5: 小罗，回去以后给庆生一个解释的机会。
6: 再让他欺骗我一回。
5: 如果他真写了，你打算怎么办？
6: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人生就是很矛盾，你明明知道是错的，却不知道应该怎么继续下去。
5: 哎，别想那么多了，婚姻嘛，不就是两个人过日子吗？只要他对你好就行了。
6: 陈志，你还是以前那个热爱文学、晚上捧着望远镜看星星的人吗？行了，你别送了，我自己等吧，赶紧回去。
5: 好，那我回去了，翠花还在医院做检查呢。

0: 妈，你们回来了，检查结果怎么样？都正常啊。哎呦，那就好，那就好。翠花，翠花，怎么了？啊，不舒服啊？
1: 翠花，起来，坐下。跟妈还闹别扭啊？快起来。
0: 这是怎么了？
2: 陈志，当着翠花的面，你说说，今天你的女同学找你干什么？她找我有事儿，让我帮个忙。有什么事跟翠花说说。和翠花也没关系，是人家家的事儿。
1: 没关系也说说嘛。
0: 和咱没关系的事儿说她干嘛呀？
2: 妈，你听见没有？他们肯定有鬼。
3: 翠花，
0: 翠花，
3: 你什么意思？
2: 他是我的同学，家里出了事儿找我帮个忙，我能不帮？不，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什么事儿啊？
3: 人家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和你和咱们家都没关系，我干嘛要告诉你？
2: 你到底跟谁是两口子？
3: 这和两口子不两口子没关系，是咱们是两口子，但是我也有不需要你知道的事儿。
2: 妈，你听见没有？他有我不知道的事儿，哎，你还有什么事儿你瞒着我呀？
3: 这。
2: 这不需要你知道和瞒着你，它不是一个概念。
3: 翠花，我希望你尊重我的个人空间。
2: 哎，妈，你听听，他是我男人，我是你老婆，他还有自己的空间。
3: 当然有了，你没有吗？
2: 我当然没有了。哎，我啥事儿我都告诉你了。
3: 那好，以后啊，如果你有什么不希望我知道的事儿，
2: 我没有，
3: 你可以不用。

0: 告诉我，
1: 我也不需要，
0: 我没意见。
1: 你是我男人，我啥事儿都告诉你。
0: 反过来也一样。
1: 你反过来也一样。
0: 那我做不到。
1: 妈，你听听，
2: 陈志啊，外头的事儿再重要，也没咱自己家的事儿重要。有什么事儿你就跟翠华说说，她又不会给你到处乱说。
0: 不行，那是对人家的不尊重。
2: 翠花，陈志当这个干部，他有同学，有同事，有领导，你还能不许他跟别人交往了？只要他不做对不起你的事情，你就别管这么多了。
1: 妈，我不是不让他跟别人交往，我就是受不了他有事瞒着我。我就想不明白这道理了，您说两口子有什么事是不能说的？不能说的，不能说的，准不是什么好事。
0: 行行行，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那他大舅刚出事的时候，你在娘家住了那么多天，他们都跟你说什么了？给你出什么主意了？
2: 陈志，
0: 你告诉过我吗？
2: 哎呀，陈志。
0: 所以啊，咱们互相尊重吧。
2: 翠花，咱肚子里的孩子最重要，你生那么大气，对孩子可不好啊。
0: 就是，
3: 爸爸！
4: 哎，
1: 你回来了
4: 啊！哎，我听说你去文上了，你去那儿干什么？别人以为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去找你呀。
4: 找我干什么？一个大活人，我还能丢了？哦，对了，明天我就回文上。
1: 哎，明天回去，你不是这一周都不用去上班吗？
4: 从明天起，我恢复上班。
1: 你写了是吗？
4: 修罗，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组织上命令我写，我总得应付下差事吧。
1: 看来你应付得很好，让他们很满意，所以恢复你上班了。
4: 这种情况下你总得理解我吧。另外何阿姨那儿你就不要再去了啊。如今这种情况下咱们两家得划清界限。
1: 阿青生，我看不起你。等等，走，进屋。

0: 什么事儿？
1: 材料你没写吧？
0: 写没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和我没关系，和你有关系，和你跟秀罗有关系。你写没写？
0: 既然和你没关系，你就不用操心了啊。哦对了，以后秀罗的事儿啊，你也不用管了，她是我老婆，不是你老婆。
2: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这药是不是还没吃？
3: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2: 不逛了，回去啊。
4: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5: 时间到了，
4: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5: 时间到了
3: 一声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6: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

0: 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来抽这个，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康医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医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

0: 需要，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4: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

0: 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4: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9: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

0: 需要，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3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坏了坏了，光顾着出来买菜了，今天早上的药是不是还没吃？
4: 每天都提醒你，就是今天没说，这可咋整？
6: 不逛了，回去啊。
0: 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0: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
2: 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7: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8: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扫码领到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吃药，干啥活都不耽误，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

0: 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0: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3: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到点准时提醒，早中晚分隔设计，再也不会忘吃、错吃、漏吃。这么好的康益生智能药盒，价值398元，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不花一分钱，还包邮到家，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5: 老头子血压高，总是忘记吃药，这不是头晕摔了一跤，额头都磕破了，还缝了3针。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4: 随身携带，走哪儿带到哪儿，到时间就提醒，啥时候都不会忘记吃药。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7: 爸爸给我们钱，可以去买东西了。
8: 爸爸不去吗？
7: 爸爸工作忙，乖。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海鲜自由，吃到辽宁开海第一鲜，又想看到全国罕见的海上奇观，你知道去哪儿最合适吗？直冲辽宁锦州。秋天盛大的开海盛宴今天也在锦州正式开启了，沉寂了几个月的沿海渔港呢，今天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盛大的时刻，开海了。
1: 这是我第一次见这么震撼的场面啊，千艘渔船一起出海啊，希望渔民朋友们可以一路顺风，满载而归，鱼虾满仓。
2: 对于海鲜爱好者来说，锦州开海是绝对不能错过的，皮皮虾、梭子蟹当属锦州的当家海产，九月开海正是品尝的最佳时节。
0: 想吃这个最新鲜的头茬海鲜哈，一定要认准这个专属的地方。怎么挑选这个螃蟹比较肥一点啊？
3: 哎，捏第二个小腿啊，相当硬实啊，相当饱满。哎，对对，
2: 给大家总结一下零失败的挑货技巧。梭子蟹呢，颠在手感里面沉甸甸，腿脚硬邦邦的，那肉质绝对饱满。
0: 咱们这个本地人最正宗的吃法是啥？
3: 清蒸，从冒气儿开锅开始，15分钟，蒸到15分钟，高热干高。Cool。
2: 选完海鲜，你可以选择现场加工，简单便捷。我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把刚刚挑选来的海货拿到本地的餐馆加工，细细品鉴，开海第一鲜。
0: 这个肉特别的饱满，
1: 好好吃啊！
0: 吃到嘴里面一种大海的味道，很甘甜。
1: 椒盐皮皮虾。
0: 外壳呢是酥酥的，一口咬下去已经里面的这个虾肉爆汁儿了，我可以给到一个夯，夯爆了。经过了这么长的生长周期，冷水海域养出来的海鲜就是超级超级的鲜美。在锦州呢，吃海鲜只是咱们锦州旅途当中的一半惊喜，现在啊就带你们去打卡一下全国罕见的海上奇观，走吧。我现在呢是走在大海中间哈，这一条路它可不是什么人工修建的路，它是常年累月冲击出来的一条沙石背。
2: 这条1620米的天然沙石天桥是渤海独有的潮汐奇观。海上天桥每天出现2次，退潮浮现，涨潮消失，让人可以徒步穿行海面，直达海中小岛。岛屿三峰如海中之笔架，行走在海中，登上小岛可以探访岛上石质古建，登顶就能眺望大海，回看整条海上天路的完整样貌。
0: 所以说想要来玩的小伙伴们一定要提前查好当天的这个潮汐表，千万别跑空了啊。笔架山呢是在退潮前后2个小时游玩，它这个体验感是最好的，而且也是最安全的。
2: 这条海上天桥是大海现实馈赠的风景，行走在海面之上，这种山海相伴的独特体验在别处是很难遇到的。
0: 现在呢，咱们吃完海鲜，天桥也打卡完毕了。如果说你还有时间的话，可以沿着整个滨海公路慢慢自驾，打卡几个小众的免费绝佳美景。
2: 沿着滨海公路自驾，顺路就能够打卡几处免费的海景。白沙湾的岸边很出片，下午5点6点左右可以邂逅一场浪漫日落。还有红海滩，不用下车，随手在车里就可以出片。这片天然滩涂上长出来的剪蓬草，9月份来刚刚好。龙海广场的海风相宜，带着孩子来散步最合适不过。
0: 在锦州一天时间，既能够吃到辽宁开海的第一鲜，又能够邂逅全国独一份的山海奇观。锦州，一个辽宁秋天值得奔赴的短途山海之旅。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

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2.7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22.3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3.5度。函谨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3.7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3.4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3.4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蝈蝈。今天省内是清一色的大晴天，阳光看着暖洋洋的哈，但是实际温度呢直接打透水，秋凉氛围感直接拉满了。
0: 是，今天早晨一出门呢，就很多人都明显的感觉到风呢是凉的，空气是冷的，秋天看来是真的来了。
1: 但是这波冷空气它只是短暂路过，打个卡马上走。从明天也就是礼拜二开始呢，又开始升温反弹模式了。
0: 是，
1: 到周三周四，省内近半数城市的最高温会达到30度及以上。所以各位勤快人啊，先别着急收夏装。
0: 咱们就说这早晚过秋天，白天呢过夏天。最近呢这季节交替，气温反复无常的，冷热呢切换比较快，大家伙呢穿衣服呢要灵活搭配啊，洋葱式的穿衣最靠谱了，及时的增减衣物。
1: 是的，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东北超名场面。东北超不仅是球员拼搏的赛场，更是球迷欢乐的海洋。
0: 9月12号，62877名球迷齐聚大连搜鱼湾足球场现场，来自各地的球迷用别出心裁的应援方式，诠释着自己对家乡、对足球的热爱。
2: 东北超半决赛大连赛区文艺演出刚刚结束，双方球员即将入场。此时，搜鱼湾整个南看台的球迷集体起立，他们即将合力完成一次大胆的创新。
3: 朋友们，全体起立，一起亮出手中的拼图。
2: 近万双手一同举起，呈现出“遇见大连，心动无限”字样的拼图 TIFO。
4: 能作为1/6，我感到很开心。这个拼图是我们共同球迷来完成的，我觉得这也能展现出一个大连足球的一个凝聚力吧。
5: 我不知道拼图内容是什么，但我想一定非常震撼，就是我们搜鱼湾的凝聚力。我说这种凝聚力会长长久久持续传承下去。
2: 在搜鱼湾的东看台，伴随着生命之杯交响乐，朝气蓬勃的海胆妹妹用舞蹈展现着浪漫之都的独特魅力。
6: 我手里都拿着象征着大连美食的海胆，这个呢不仅代表着大连的一个味觉的名片，那么同时也象征着我们大学生的一种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7: 我用我们交响乐的形式来赞美我们大连，希望我们的大连城市越来越好，东北越来越好。
2: 140余款样式各异的朝鲜族传统民俗服饰成为看台上的一道风景线。来自延边州8大县市的200余名球迷为延边队创意应援，全网出圈的明太鱼舞与螃蟹舞，把延边特色与民族风情带到了搜鱼湾的赛场。
8: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延边州比较传统的一个服饰吧，就大家都叫这个朝鲜族公主嘛，也希望大家能来体验这个民族服饰。东北超不只是赛场上竞技赛场上的一场比赛，更多的还是我们文化一场文化交流，来到赛场上来宣传我们的家乡。
2: 东北超再一次跨越地域，让各地球迷双向奔赴，惺惺相惜。
9: 东北超，我再给大连再看一场，
10: 感觉氛围特别好，然后每一个球队踢的也都很卖力，很有冲劲，我们太喜欢了。感觉这个赛季东北超要结束了还有点舍不得，每周看东北超是个盼头。
11: 每一个城市之间拉近了很近的距离，我希望明年有更多的城市融入到这里来。
2: 本台报道。
1: 赛场上点球大战扣人心弦，赛场外的第二现场也同样是热血沸腾。
0: 球迷们呢在呐喊助威声中呢一同见证大连队挺进东北超总决赛。
12: 在搜鱼湾滨海公园的东北超第二现场，球迷们吹着凉爽的海风，听着场内的阵阵鼓点，

0: 为大连队延边队的这场关键对决加油打气。
1: 抢不着球票啊，来这儿看球大家有氛围，
2: 然后在这儿也能听到宿营湾里面呐喊的声音，就感觉非常开心，为大连感到自豪。
3: 我们聚在一起就是欢呼，一起为大连加油，就好像我们的心也跟场内所有人在一起了一样，就特别高兴。
0: 大商集团青泥洼商业街的第二现场，为市民带来兼具足球热血与市井气息的独特体验。
4: 大连本土的特色，比如说烤鱼片呀，还有这个一些糕点呀，一些熟食类的，整体的销售，都是接近于翻倍的一个状态，尤其是一些远征来的球迷，也都是很热情的去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
3: 正好在这个位置也能看第二现场，还是很激动的。我们刚刚在赛前也逛了一下我们这个小吃街什么的，还是挺有吸引。
5: 希望说能够通过东北超这个比赛，去把我们的这个城市的精神以及这个景点旅游文化都宣传给外地游客。
0: 盘锦新广厦艺术街的大屏也直播了这场比赛，火热的人气直接带动商圈消费升温。东北超赛事期间，街区的营业额比平日提升30%左右。本台报道。
6: 足球带来的热血澎湃还没有平息，再来感受一下红色经典带给我们直抵心灵的震撼与洗礼。
7: 由中国铁路文工团出品的经典话剧《红岩》近日在沈阳上演，生动再现革命先辈不屈的斗争故事，让观众在舞台光影中感悟信仰力量。话剧改编自经典革命历史小说《红岩》，依托原著深挖史料，结合当代审美重新复排。剧中江姐、许云峰等经典革命人物立体鲜活。
8: 红岩是我们的必读书目，看了这个话剧之后，就给我的认知又赋予了一种新的感觉，真的就是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红色革命。
9: 这个剧太震撼了，我觉得不能用语言表达，因为很激动，所以当下的这个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
7: 为了适应当下人们的审美，让观众坐得住、看得完，本次创排的话剧《红岩》在诸多方面做了新的尝试。
10: 首先就是我们放大了《红岩》小说当中的谍战的元素，把它做了类型化的处理，希望在这部剧当中，观众能够觉得它是一部有情感、有温度的戏。
7: 新版话剧《红岩》还着力刻画无名英雄群像。剧中饰演学生的一名演员是中央戏剧学院在读学生，这次参演虽然戏份不多，却让他对不同时代学生的使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1: 再重新回到红岩的那样一个年代，然后思考当时在那个情境下孩子们的追求，或者说孩子作为一个学生他的人生的意义，我认为是有很大的不同。
7: 演出结束后，红岩主创团队还与现场观众就红岩精神内涵进行互动交流，红色舞台成为了沉浸式思政育人课堂。
12: 我们创新采用了慰问加商演加课堂模式，和我们的青年来共同打造专属的大思政课，让我们更多的青年感悟信仰的力量，根续红色血脉。
7: 本台报道。
6: 红色故事浸润人心，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也持续点亮着人们的文化生活。
7: 是九五文化城新华购书中心扎根城市商圈，持续推出新书分享会、红色主题阅读等特色活动，以多元形式激活全民阅读活力。走进新华购书中心，一场新书分享会正在进行，吸引了不少读者驻足参与。
8: 我觉得就是能够和作家更贴近一些，然后说话的话会更放开一点，和作家更深入的讨论一下。
13: 有一些是之前没有就是打算去看的书，可能在那儿都会就是像偶遇一样，然后去看到，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体验。
7: 作为城市热门阅读打卡地，新华购书中心常态化传播红色文化，引领读者静下心来沉浸式品读红色经典。
14: 这是我们红色驿站的一个区域，叫马列主义信仰室，我们摆放了一些马克思传呐、矛盾论、实践论这种书籍，
15: 让我们好像就是回到了当时入党那个时刻，心情的确有点激动。
16: 我们也常态化的去开展作家分享、名师演读、参观红色驿站等文化体验活动，将阅读体验与文旅打卡有机融合，发挥公共文化空间的阵地作用。
7: 从好书共读的

0: 阅读盛会到浸润人心的红色课堂，九五文化城新华购书中心以书香为载体，让阅读新风与红色精神在城市之中生生不息。本台报道。
1: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2: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3: 时间到了，
2: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3: 时间到了
5: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臭蛋啊，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3: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说了下说旅行中的不文明现象，一提到这个话题，大家伙儿肯定会想到像景点的墙壁啊，或者是碑上刻的某某到此一游。但是最近呢，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又出现在了高铁上。
10: 是有旅客发帖说呢，自己啊在乘坐某高铁的列车的时候，就发现这车窗上被人刻字了，写着呢吴某某到此一游，后边还有呢西安到郑州。
9: 对，其实本来公共设施刻字就非常不文明了，更尴尬的是刻字的人还把那个字儿给写错了，到此一游的游。油字右边部分写成了反文旁。
10: 你说说，这目前呢，铁路部门呢已经是找到了这处被刻字的车窗了。
11: 后面是有一层膜的，先把膜撕掉，然后看了一下里面有没有受伤，里面是好着呢，然后就重新铺了一层膜。看到有安全隐患，我们这边肯定会处理。
9: 虽然说玻璃没有伤到，没有安全隐患啊，但这种行为本身是绝对不能够纵容的。
10: 对，
9: 现在咱们买车票都实名制了，想要找到这位吴某某，想来并不是什么难事儿。
10: 太容易了哈！12306的客服呢也提醒广大的旅客说呢，如果呢在车上看到了有人恶意的刻画损坏列车公共设施，就可以呢马上找列车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呢拨打12306进行举报。
9: 对，不要觉得刻几个字儿、随手画两笔是小事儿啊，在景区、文物古迹或只是公共设施上涂鸦，是属于故意损坏公司财物、破坏文物及生态环境，
10: 对，
9: 属于违法行为。
10: 哎，不仅呢涉及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呢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刻字留名，咱们说留的那不是纪念，而是呢自己不文明的污点吧，
9: 是
10: 它将永远留在自己的人生轨迹上。
9: 没错，说一下，我们来说一说生活当中。

0: 的小温暖。最近有人在自家冰箱里发现了一个小雪人儿，仔细一问才知道，这个是弟弟去年冬天的时候堆的。爸爸呢舍不得他化掉，就一直把它放在冰箱里冻着。网友看到之后就说了一句，说哎呀快关上，他现在要睡觉。
1: 是，您别说哈，您还真别说哈，其实这画面就是光想一想我就觉得非常的治愈啊。
0: 对，
1: 说冰箱里那个小雪人是呢弟弟的童心，同时呢也是爸爸的浪漫。既然冬天留不住，那好了，就留住冬天的小雪人吧，等下一个冬天到了又能和小雪人一起玩了。
0: 没错，这个帖子一发出来，评论区热闹了，网友们就开始晒自己的同款爸妈。有人说，我说这筐菜拍照好看，老爸呢就去摘了几朵花来搭配。你看照片当中的菜篮，再配上这个老爸精心挑选的花朵，那真的是独一份的艺术。
1: 还真是哈，而且呢还有人说了，一起床啊就收到了爸爸摘的栀子花。有人晒出了80岁婆婆花的扇子，有人呢想拍张悠闲的照片哈，老爸二话不说拉来了道具小狗，有人呢想拍蝴蝶，奶奶呢立马开始了召唤蝴蝶，就主打一个全力配合，一点都不含糊。
0: 对，还有人晒出爸妈手挽着手跳舞的视频，那一刻满屏的幸福都快溢出来了。
1: 是，
0: 网友说自己就是那个闪亮的电灯泡，可是嘴上这么说，心里美得很
1: 是，其实呢，我们总以为浪漫是年轻人的事儿哈，可是呢，这些长辈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告诉了我们，懂得生活的人什么时候都不老。
0: 没错，一篮花，一把扇子，一个小雪人，其实日子当中那些不起眼的小事儿，他们都可以过出滋味来。
1: 其实不管多大年纪哈，不管生活有多少琐碎和烦忧啊，咱们呢都需要偶尔的停下来，看看柳树，再看看晚霞，让日子呢开满鲜花。
2: 说辽宁沈阳站工作人员的一段贴心提示出圈了。
3: 白牌的别去啊，去完就肯定去哦。对，济南方向有12次啊，坐在红色的，一定挑好看的车坐，千万别坐那白色的，坐白色的已经回不去了，就是没车了。
2: 不少网友看到这段视频评论，不是，东北车站直言也这么有意思吗？你们没懂，这工作人员表面上是提醒乘客看准车次，实际上也是对车站颜值、站台风景的自信。毕竟沈阳站本身就是一座有看头的百年老站。说新疆紫用西葫芦采收在即，员工们请来了外援羊群来帮忙。羊群啃食瓜秧藤蔓，让西葫芦暴露在阳光下。经过阳光暴晒的西葫芦成熟的早，脱籽也快。羊儿们吃得肥，长肉快，还省了一笔饲料钱，一举多得。这是谁发明的采收方法呢？真是个人才。说动物界的无效表白有多好笑，蓝猴峰虎深情表白被拒，场面一度十分尴尬。

0: 场怒炫表白礼物，主打一个既然你不吃，那我就自己消化掉，只要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你们。说小萌娃上幼儿园，面对和妈妈的分离焦虑，这名小朋友展现出堪称满级的情绪管理能力。小小的约定是孩子对抗陌生环境的小办法，一边努力勇敢，一边允许自己难过，这套操作又萌又通透。说我们临秋赏景，直接干脆翻转镜头，艳丽的秋就这么直接地出现在眼前，而古人笔下的初秋则从容了许多。宋朝的《秋浦融冰图》展现一池秋日光景，枯荷芙蓉相映，禽鸟动静相衬，鸿雁凌空南飞，满目野趣悠然，尽是宋人笔下的清秋诗意。
1: 说了下说暖心，最近四川大学江安校区外面70多名小吃摊主为了回馈师生多年的照顾，联合发起了爱心助学活动，专门为在校特困学生提供免费餐食，用最朴素的善意守护学子求学。
2: 是9月8号晚上的一条消息啊。

0: 啊，陆续就出现在了学校小西南门外的70多个摊主粉丝群里。这条消息呢是商家一致决定的，在学校呢召集20名特困生还有贫困生，同学们呢凭相关的证明登记备案之后呢，每个月可以享受10次免单的福利，每次呢可以享用15元以内的餐品。
1: 这一场爱心计划其实最开始是几位相熟摊主的小小善意，没有想到这个提议一出啊，整条街边的商户纷纷响应，70多家摊主全员参与，共同分担成本，一起默默帮扶有困难的学生。
0: 是活动发起人王军伟说呢，这么多年来啊，多亏了同学们常年光顾小摊儿，大家呢才有了稳定的生意来经营。他摆摊多年了，经常看到呢有些学生的生活节俭，点餐的时候呢总会反复的斟酌这个价格，心里呢其实挺不是滋味的，所以呢想力所能及的帮孩子们一把。
1: 整条街的摊主们想法其实都特别朴实也真诚，有多位小吃摊主纷纷表示说，只要有困难学生愿意来，大家愿意随时敞开大门帮扶，不求回报，只想尽自己一份微薄的力量，为孩子们减轻生活压力。
2: 没有人不支持的，是每个商家都支持，联合这我们所有的这个几个摊位商家嘛，就是70余名的商家，然后一起，然后就自发组织这个搞这个倡议活动嘛。有一个学生的嘛，他每次来，应该来我摊位好几十次了，他每次来他从不加入的，应该是有一个月了，我就有这个想法。
3: 大概有70个摊，真的彼此照顾，都乐意拿出来一部分帮助一下他们。经常有老乡，大一的、大四的都有，
4: 能帮助更多人呗，就是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吧。
5: 每天他们都来都可以，
6: 非常欢迎他们来。
0: 真好哈。而且呢，摊主们为了让帮扶更规范更贴心呢，他们呢还特意制作了专属的免费用餐卡，就是呢符合条件的学生们呢能一次性的领取10张餐卡，持卡呢就可以免费的就餐了，流程简单而且方便。
1: 对，爱心一出啊，暖意迅速蔓延。截止到9月10号下午，登记报名的困难学生就已经达到了24人，原本设置的20个首批名额很快就爆满了。善良的摊主们主动追加名额，就是希望可以让更多学子感受到温暖。
0: 是，不仅这个名额持续扩招啊，摊主们还规划了长期的一个帮扶的机制，就是呢下个月呢免费名额啊就会提升到50个了。
1: 对，
0: 同时呢采用轮流帮扶的一种模式，登记造册，定期呢更换帮扶的名单，每名学生帮扶一个学期，让更多的困难学子都受益。
1: 在这群暖心摊主当中，有一位大家特别熟悉的玉米汁叔叔，他也是这次活动的发起人之一。虽然说他摆摊的收入不高，生活也不算富裕，但是却一直坚持默默行善。
0: 是，平时呢他榨多的玉米汁啊都会免费的分给路过的同学，得知学生生病呢，他主动捐款帮忙，看到学生为了山区孩子来织围巾呢，他还自掏腰包报销了3000多块钱的材料费呢。
1: 是，面对大家的称赞，他其实非常低调，他说力所能及的帮一把，无非就是自己少赚一点嘛。也正是因为众多摊主抱团出力，这一份爱心才能够长久坚持，持续传递。
0: 是啊，这场暖心善举呢很快在校园走红了，很多同学呢被摊主们朴素的大爱所打动，纷纷的主动到各个摊位前呢去消费支持，用自己的一种方式来回馈这份温暖。
7: 我觉得挺暖心的，
8: 就是我了解到的，他是在网上进行报名之后可以匿名的来线下这个爱心的吃饭，我觉得还是比较保护大家隐私的。
9: 我也很开心我们学校有如此有爱的氛围。
1: 从抱团经营的默契到免单助学的心意，这群普通的街头摊主用最质朴的方式守着校门，也暖着人心。
0: 是，烟火无言，善意呢却有声。这条满是烟火气的小吃街，也因为呢这份双向奔赴的温柔，就变得格外的动人了。
1: 说一下，我们继续说双向奔赴。在广东佛山啊，上门收租的房东面对遭遇困难的租客，不仅没有收一分租金，还自掏腰包给租客转了2万块钱。
0: 是，没有催促啊，只有体谅。这份真诚呢，也是让房主和租客的关系啊，多了满满的人情味儿。
1: 对，这个事情的主人公是佛山街边一家小超市的店主。按照约定啊，他本来呢应该是在8月23号这一天按时缴纳店铺租金的，但是那段时间家里的开支突然增加了，这资金临时周转不开，租金呢就延后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
0: 就在得知了租金迟迟未缴，房东呢没有打电话催促啊，而是呢亲自上门了。他呢是来了解具体情况的，面对房东的询问呢，这店主也没有刻意的隐瞒，就坦诚说出了自己的难处。
10: 半个月租金还没到位哦，
11: 现在生意都不好做啊，4个月

0: 儿子九月份嘛，小孩开学，老二上了大专，老二在初三，一个小子读幼儿园是大班，这个初心我会想办法。
1: 不用不用，
2: 爸爸，
0: 不用，
2: 你现在没办法，你就先缓一下喽。
0: 哎呀，
2: 好了，
0: 哎，先不对呀、啊，不对呀、啊，
2: 其他小事情。
3: 几块钱的烤肠订单却传来了收款20000元的提示音，还没有等店主反应过来，房东这个转完账啊，转身就要离开了，店主就连忙追出门外，就满心疑惑地问房东说，你为什么突然给我转这么一大笔钱啊？
4: 其实房东的回答是格外朴实而且温柔的，句句是暖人心的，他告诉店主说呢，知道孩子开学急需用钱，这笔钱呢先拿去应急，租金呢不着急，可以缓一缓。简单的几句话呢，瞬间就化解了店主所有的窘迫还有那种焦虑。
3: 对，店主说自己在这条街上租铺开店已经有6-7年的时间了，早些年还和房东做过邻居，两个人其实早就不只是简单的房东和租客的关系，更像是相识多年彼此熟悉的老朋友。
4: 是，这么多年相处下来，两个人呢一直是互帮互助的，谁有个什么难处都会主动的搭把手。在房东的眼睛里呢，这位租客的人品是靠谱的，而且呢踏实稳重。多年来呢，店铺租金从来都是按时缴纳，一次都没有拖延过，人品是值得100%信任的。
3: 所以房东相信租客只是暂时遇到了难关，等到度过困境一定会如约归还钱款。而房东自己也坦言说，他也曾经有过急用钱手头紧张的时刻。
4: 对，
3: 当时这位租客也是二话不说优先帮他解决难题。
4: 哎，正是呢这份多年双向的真诚还有信任，才有了这次温暖人心的反向的帮扶。事后呢，不少网友纷纷夸赞房东善良暖心，是难得的好房东。但是房东却说了，说大家生活呀其实都不容易啊，谁呢都有个低谷难处的时候，能伸把手拉一把就拉一把，也是真心的希望哈，租客的小店能够长久的经营下去啊。
3: 是啊，从多年按时交租的靠谱坚守，到
4: 房东拿出的不只是20000块钱，那更是一份我懂你不容易的理解。相信呢，这样的暖意啊，可以抚平很多的疲惫。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伟，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6: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5: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6: 看远得戴近视镜，
5: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6: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7: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6: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说了一下，说紧急拦截，因为一次报警电话，上海警方上演了一场40公里紧急拦截，这个背后的情况让人捏一把汗啊。
4: 是，不久之前呢，上海浦东花木派出所接到了一位女士的报警，说呢联系不上自己的丈夫了。接到电话之后呢，民警一边安抚家属的情绪，一边呢调取了周边公共视频追踪报案人丈夫的车辆的去向。

0: 2026年9月1日，我们接到市里紧急求助，报警人称其丈夫于当日早上驾车送女儿上班后迟迟未归。我们迅速调取公共视频，最终在澄海公路收费站
1: 费劲了。车子的左侧反光镜啊、保险杠啊都有明显的剐蹭撞击的痕迹，驾驶员的面部僵硬，嘴角和眼睛都是明显歪斜的。
2: 当天下午2点钟，警方终于是在收费站把这辆车给拦了下来。现场询问的时候，发现对方的回答完全没有逻辑。
3: 我为啥要去送命？他应该刚好还是吧？
4: 我要去送命就是。
3: 那个方向不是往送命方向吗？只有我阿拉某某的，侬为啥要去送？那个这个反光镜怎么会坏的？侬还有印象吗？
4: 反光镜好像是在高速上蹭，
3: 高速上蹭到哪？
4: 蹭的就是个防护板。
2: 随后赶到的家属呢，立刻把这名男子送往医院，最终确认这男子呢是突发急性脑梗，造成意识障碍，判断力下降。好在送医及时，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1: 是呢，在这儿呢也跟大家重点科普一下。这个急性的脑梗呢，也就是缺血性的脑卒中，是脑血管被血栓堵住了，脑组织呢缺血缺氧坏死。脑梗的抢救是争分夺秒的，每耽误一分钟，就会有大量的脑细胞死亡。
2: 对，医生也总结了脑梗高发的四大诱因。第一就是过度劳累、睡眠不足、血压波动损伤血管。第二呢，就是出汗多、喝水少，血液变粘稠了，久坐不动容易形成血栓。
1: 是，这第三呢，降压降糖这类的药物没有按时的吃，平时呢高盐高脂饮食喝酒也会呢诱发血压不稳，催生血栓。第四呢，就是温差变化比较大，或是呢缺氧环境会刺激血管收缩扩张，加重血管的负担。
2: 是的，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脑梗或者是心梗的发病是非常偶然的，完全没有规律。其实不是这样。医生就介绍了这类病症发病前的征兆，咱们一块来看一下。
5: 我是脑梗，我是心梗。我们发病前至少一周给身体发出警告，当出现这些症状时，一定要及时就医。我的警告是发作性的头晕、肢体麻木无力、视物模糊等等，24小时之内会一次性缓解，但是会反复发作。我的警告是左侧胸疼、呼吸不畅、肩部到前臂放射性疼痛，以及不明原因的牙疼、胃疼，吃了药也不能缓解。我急性发作时会出现恶心、呕吐、口角歪斜、言语障碍、肢体麻木等等。我急性发作时会出现心前区的疼痛、发热、出汗、血压迅速下降等症状，持续时间超过半小时。
2: 有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细节告诉给大家，就是脑梗它不是中老年的专属，平时呢一定要多留意身体发出的信号。
1: 没错，就是一旦出现了嘴歪眼斜、说话含糊、手脚无力这些情况的时候呢，千万不能硬扛，早发现早送医，这才是守护健康最重要的一道防线。
2: 没错。说一下我们来说一说交通安全。有一个很多人不太了解的事儿哈，就是开车慢有的时候也是违法的。
1: 说点上了，没错哈。最近呢，成都交警呢公布了一起典型的案例，就是呢一条主路上一辆车呢在200米之内，先后呢被18辆车超越了。民警回看视频，发现呢这位司机边开车一边刷手机，最后呢司机是依法被处罚了。
2: 对，您没听错，开得太慢也能被罚。成都交警从2025年4月开始上线了一套智慧系统，专门治理龟速车。就是一旦车辆被超车次数过多，车速排名靠后，这个系统就会自动锁定了，会提醒驾驶员，同时核查有没有接打电话呀、刷手机啊这些行为。
1: 是，那么好了，什么叫做龟速行驶呢？一般呢两种情况，一种呢是违反了最低的限速规定，比如说呢高速公路上最低的车速呢不能低于每小时60公里吧。
2: 对，另一种就是车速跟车流不匹配，就是远远低于当前路况之下的正常速度。
1: 对，
2: 说白了，别人都正常跑呢，就你一个人慢悠悠的站着道，那就是属于龟速。
1: 是呢，这龟速有什么危害，在这说一说。第一呢，影响通行啊。数据显示呢，车速每降低10公里每小时的话呢，道路的通行能力就会下降大概是15%。
2: 对，
1: 第二呢，它当然是容易引发事故啊。速度差越大，事故概率就会越高。速度差达到了32公里每小时的话，事故的概率呢，比没有速度差的时候提升了大概是16倍。
2: 第三就是容易招人烦，引发路怒。要知道有数据显示啊，这拥堵造成的路怒事件占比大约是12%，仅次于加塞儿的，仅次于抢道的。
1: 没错，这是慢点开，你说是句好话啊。
2: 对，
1: 但是慢到了
2: 太慢，
1: 就是。你说你慢到了占道，慢到了影响别人，那就不安全，那是添堵了。
2: 对，
1: 更何况呢，很多龟速的背后啊，是司机在那刷手机打电话，对吧？方向盘呢握在手里呢，既要对得起乘客的安全，也不要耽误其他人行车的时候的这种时间的浪费。
2: 说一下

0: 我们新闻继续。最近上海闵行警方根据线索侦破了一起连环碰瓷儿诈骗案。
1: 是一名女子驾驶电动自行车故意制造碰撞假象，佯装受伤纠缠索赔。今年呢，自1月以来

0: 下来的，然后再转，速度不会很快的。
1: 我们现场民警至少2到3次就是接警的时候发现是这个当事人。半年里面他总共在我们辖区有20多起事故，那这个数据肯定是不正常的。
2: 结合海量视频和事故台账研判，民警锁定了姚某固定碰瓷手法。他专挑机动车右转时下手，故意与车身侧面或侧后方发生碰撞，伪造自己正常直行被转弯车辆剐蹭的事故假象。
3: 明显可以让开的，
4: 其他人都
3: 是能够避开，正常人都是会往旁边避开，他就是直直的就想上去。
2: 除路口外，姚某还专挑窄路、弯道等会车视线差、通行狭窄的路段作案，刻意制造轻微剐蹭，利用多数驾驶员怕麻烦、不愿出险、影响保费的心理，借机施压私了，单次索要200至500元不等的现金赔偿。此外，姚某还利用同一位置的伤势多次骗取保险赔款。
5: 嫌疑人从4月份到8月份用右脚踝这个伤势在不同的医院就诊过多次，以及用不同的病例在不同的保险公司理赔到了3500到10000不等的这个理赔，比如说误工费以及修车费用等等。
2: 在固定完整证据链后，警方成功将姚某抓获。经查，自今年1月至案发，姚某累计实施碰瓷诈骗20余起，涉案总金额近2万元。目前，姚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闵行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6: 说得下，说儿童安全。最近辽宁营口鲅鱼圈发生了一件惊险事儿，一名6岁小男孩玩耍的时候，把一个金属龙虾扣卡在牙缝里了。
7: 是，孩子呢瞬间就疼得捂嘴啊，家长赶紧试着自己就往外拿，可折腾了半天呢也拿不出来，只能呢带着孩子到消防救援站求助了。
6: 消防员一边耐心安抚男孩，一边引导他保持头部稳定，随后呢使用专业工具小心避开牙齿跟牙龈，精细操作。
7: 是，3分钟的时间啊，卡在牙缝里的龙虾扣呢便松了口，被成功的拿下来了。经检查呢，孩子的牙齿牙龈没有什么损伤。
6: 对，咱们说这个龙虾扣其实就是带弹簧片的金属连接件，看着不大，但是一旦卡在口腔里风险不小。消防员也特意提醒大家了，这个小龙虾能吃，但龙虾扣千万不要放嘴里玩啊。
7: 对，其实呢除了龙虾扣这类的小物件啊，生活当中呢还有不少的容易困住孩子们的陷阱的。你看啊，像这个沙发缝隙啊、护栏、门缝这些地方，还有呢螺丝帽啊、钥匙环啊、玩具小孔啊，都容易卡住咱们儿童的小手的手指和脚趾。
6: 对，那一旦发生卡困的情况，家长千万不要硬拉硬拽。首先咱们要保持孩子呼吸通畅，安抚好孩子情绪。那如果肢体被卡的话，可以尝试用肥皂水润滑，
7: 对，
6: 绝对不能强行撕扯。
7: 是，所以呢在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家长和老师们啊，看护孩子的时候呢多留点心，做好安全教育，远离呢带孔洞细小的金属物件。选购呢玩具的时候也要匹配孩子的年龄，记住了，预防远比急救更重要。
6: 秋高气爽，山野徒步进入旺季了。然而近期有多地接连发生了户外爱好者贸然进入未开发地带之后，遭遇天气骤变，因装备不足路线偏离，出现被困山中的险情。
7: 是，收到求助后呢，消防部门紧急出动救援。
8: 9月6号傍晚，青岛市消防部门接到报警，5名游客在珠山国家森林公园杜鹃谷未开放区域登山时不慎迷路被困，急需转移。接警后，救援人员结合被困者传回的影像及无人机的地形勘查，确定了其被困的大致方位。此时天色已晚，搜救刻不容缓，消防员携带绳索、强光灯、无人机等装备行进至被困人员对面山头，但两山之间并无连通道路，还需绕行才能抵达。
9: 是你们是吧？
10: 是。
9: 现在人有没有事？
10: 没事。
9: 好好好，一会儿过去了哈，在这原地不要动了。
8: 夜间山林路况复杂，碎石遍布，灌木丛生，无成型步道，加之能见度差，视线受阻，搜救难度大幅增加。消防救援人员兵分两路，在山林之中艰难向游客被困地点推进。
10: 走走走，咱从那边往下走看看，应该差不多就那个位置。
9: 慢点慢点。啊，这有路，这有路，有路有路，看着他们人了。我知道，我知道，看着了，看着了，看着了。
10: 谢谢谢谢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1: 人没事吧？
10: 人没，都没事，都没事，都没事。
8: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搜寻，消防员终于找到了被困游客。后经了解，五人当天下午贸然进入景区未开发区域探险，因缺乏登山经验，低估山林风险，入夜后彻底迷失了方向。晚上10点半左右，五人被转移至安全区域。类似的险情并非个例，前段时间

0: 一名温州的驴友从浙江雁荡山雁湖景区出发，按照网红攻略徒步穿越野线前往白岗间。当天山区短时强降雨频发，中午一点左右，这名驴友行至山脊地带时突遭暴雨袭击，落石滑坡风险骤增，处境十分危险，随即报警求助。接警后，乐清消防部门迅速出动，联动民间山岳救援力量开展搜救。约一个小时后，救援人员冒雨找到被困驴友，此时他全身湿透，体力严重透支，身体已经出现失温症状。消防员立即用保温毯和自己干燥的外套为其保温取暖，随后将其转移下山。同样也是在浙江，九月四号傍晚，浙江金华东阳一名男子独自攀爬未开发野山时不慎迷路，此时天气突变，山间突发降雨，原本湿滑的山路变得泥泞，加之夜间山中气温骤降，被困人员面临失温风险。消防员结合被困者发来的信息和无人机巡查，确定了其大致所在的位置。经过两个多小时不间断搜救后，消防员找到被困男子，经检查该男子身体状况良好，随后消防员将其安全护送下山。
1: 很多人认为失温是冬季才有的风险，秋天爬山的时候温度不低，不存在失温的情况。
2: 那事实真是这样吗？来看消防员的解读。
3: 很多人认为气温到零下才会失温，其实只要当人体核心温度低于35度时，就会造成失温。秋季山区天气多变，可能山下温度适宜，但在山上被风一吹，加之运动时出的汗就会带走热量，就有很高的失温风险，天黑以后的风险更高。
0: 消防员介绍，失温的发生与季节并无绝对关联，其本质是人体热量流失速度远大于产热速度。秋季山区天气多变且早晚温差大，徒步登山者往往容易忽视保暖，当人体在运动中大量出汗，或者突遭降雨导致衣物被打湿时，水分不仅会排挤掉衣物中用于保温的空气层，还会因水的导热性而迅速带走体温，此时若再遭遇山风，风寒效应会成倍加速热量散失，这种湿冷风的三重叠加极易让体感温度骤降，在短时间内引发失温，因此做好物资准备和应急处置也很重要。
3: 失温时最早的信号就是止不住的发抖，说话含糊，这时候要趁早处置，停止行进，快速找到背风处躲避，把湿衣服脱掉，保持衣物干燥，物资充足的情况下用保温毯把自己裹起来，千万不要喝酒取暖，酒精扩张血管反而加速热量散失，可能诱发心律失常。
1: 了解了，秋季的山区会经常有突发的天气情况，那遇到大风、降温、降雨等不利的气象条件的时候，就不要贸然进山。
2: 所以呢，不论是资深的驴友还是初次的徒步哈，大家呢都应该把安全准则刻在心里，提前呢进行科学规划，量力而行。
0: 相关部门提示，登山时尽量结伴而行，结合自身体能状态和户外经验，优先选择正规开发、设施完善的景区步道，科学规划往返时间，切勿为追求新奇体验跟风打卡，擅自涉足未开发地带。秋季登山的物资准备也尤为关键，应优先选择防风、防水、保暖性强的户外衣物与防滑登山鞋，避免棉质衣物。棉质衣物遇汗、遇潮后不易干燥，湿衣散热速度远高于干衣，极易在秋风加持下快速带走人体热量，诱发失温。一旦出现持续寒战、肢体僵硬等失温前兆，要立刻转移至避风区域休整，不要随意走动，可以随身携带高热量食品、饮用水、急救药品、移动电源等，以备突发降温、滞留避险时使用。如遇迷路、被困等突发险情，务必保持冷静，保存体力，原地避险，及时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切勿盲目乱闯野路、强行下撤，避免加大救援难度。
4: 说，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你是否已经做好出行计划？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请注意9月20号和10月10号需要上班，提醒大家提前定好闹钟，避免迟到。另外，今年中秋假期高速不免费，国庆假期七座以下含七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说，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依托这批数据，科研团队把

0: 宙中性氢密度测量精度提升到了0.6%，这也是人类迄今对这一物理量最精确的测量。说因安全保障和电力设备排查需要及举办重要活动的需求，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将于2026年9月17号周四全天，9月18号周五9点至12点闭馆，9月18号12点恢复开放。说当地时间12号，由俄罗斯莫斯科市体育局主办的首届武术节举行，拳脚生风，龙狮起舞，武术比赛、武术表演与中华传统文化体验项目精彩纷呈。历时一天的活动让莫斯科市民近距离领略中国武术风采，感受中华文化韵味。说近日第三届波兰鸟鸣模仿锦标赛在首都华沙举行，参赛选手在现场模仿鸟类的鸣叫声，精彩的表演吸引了大量观众驻足观看。主办方希望通过趣味比赛和表演，以轻松的方式普及鸟类和自然知识，增进公众对鸟类的了解和关注。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4: 盛夏，欢迎回来。最近江苏的栾树迎来盛放期，连片金黄花穗缀满枝头，沿着城市道路蜿蜒，铺就出一条灵动绵延的金色画廊。
0: 节目最后一起欣赏这秋日盛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荣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4: 明天见。

0: 辣，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2: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2: 是的，没错。
1: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2: 对，
1: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2: 黄金
1: 中段。
2: 哎，
1: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2: 是，
1: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 是的，
2: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 没错
2: 啊，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1: 对，
2: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计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2: 没错，
1: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2: 对对对，
1: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2: 是，
1: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2: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1: 没错，
2: 营养确实非常的丰富，
1: 是，
2: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1: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2: 那是当然的，
1: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2: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1: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2: 来，
1: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2: 哎呀！
1: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都
2: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1: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啊。
2: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1: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2: 哎，
1: 它呢不是边角料，它呢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2: 对。
1: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2: 确实是这样。
1: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

0: 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2: 说的对，哎，先生，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 求，让您吃得放心，
1: 吃得安心。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啊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5: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6: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0: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0: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0: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0: 欧米伽三，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0: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0: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0: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
0: 啊，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

0: 是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的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吧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 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1: 是的，
0: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 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
2: 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
3: 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 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
1: 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儿，不麻不辣，特别的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 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1: 对，
2: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0: 好，
2: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0: 来，我来倒啊！
2: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0: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2: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 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0: 对。
2: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今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0: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2: 是的。
0: 更关键的是健康。
2: 没错。
0: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 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的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啊高蛋白、富含。

0: 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呀啊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1: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呢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哎，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
0: 您
1: 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0: 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0: 严要求，
1: 让您吃得放心，
0: 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4: 我做鱼啊不专业啊，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啊，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5: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10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

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你就不用操心了啊。哦，对了，以后绣罗的事儿啊，你也不用管了。她是我老婆，不是你老婆。
1: 马庆生，我真为你感到悲哀。
2: 呵呵，他也悲哀，你也悲哀，你们俩真是心有灵犀呀。哎，要不这么着吧，我退出。

0: 翠花，
1: 嗯，
0: 陈志说什么时候回来啊？
1: 该回来了吧？
2: 大娘，嫂子，陈县长突然有事回不来了，县里派了一辆车，陈县长让我送你们先回去。
1: 不用了，我们自己坐公共汽车回去，我们可不敢沾他。
0: 翠花，同志啊，谢谢你啊，我们这还没收拾好，一会儿就行了。
2: 没事，我在下面等着吧。
0: 好好，谢谢。
2: 哎，不用客气。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
1: 说回来又不回来，还不知道干什么呢。
0: 陈志他工作忙，这是正常的。你连这个都不理解，让他怎么工作呀？
1: 妈，我就受不了他什么都不告诉我。
0: 翠花，你希望自己的男人到处传话、搬弄是非，嘴上没把门的吗？他同学不想把家里事情让人家知道，陈志就连自己老婆都不说，这样的男人多可靠啊！你们俩自己有什么事儿，就好好说什么事。我不许你这么疑神疑鬼的，听见了吗？
3: 走了，
0: 大志啊，
3: 走了，
1: 走下来。

0: 来接滨河市委。
1: 喂，
2: 小罗，是我，还没下班呢吧？
0: 我就掐这个时间赶紧给你打一个电话，想你了。
1: 对不起，我要下班了，再见。

0: 一望二三里，烟村四五家，门前六七树，八九十枝花。八一
1: 嘿，这个好学生真用功啊！
0: 哎，回来了。哎，你怎么不提前说一声呢？我好去割点肉啊。哎呀，
1: 说啥呀？看样子是气消了哈。
0: 什么？哦，那事儿啊，我知道了。
1: 什么事儿啊？
0: 就马县长揭发王市长。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公社的人传的。哎，那天他老不去找你，是不是不想让马县长揭发呀？
1: 翠花，你可真聪明。不过这事儿啊，别人传可以，你可不能传啊。我跟庆生两口子都是同学，你去传不好。
0: 我知道，你这人呐，就是嘴太严了。你说你告诉我，你怕啥的呀？啊，你看你不说就。

0: 知道了吗？还让咱俩生气一场。
1: 我说过这事儿和你没关系，是不是和你没关系？你知道了又有什么好处？
0: 真是，哎，你说马庆生这人啊，平常看着人五人六的，他咋能干这种没良心的事儿呢？真是，哎，人王市长对他多好啊！那回他跟王市长一块儿上咱们家来的时候，哎呦，对王市长那点头哈腰的，比对他亲爹还亲。这人家出事儿了啊，他就往下扔石头，这种人，呸！
1: 翠花，上面还让我揭发王市长呢。
0: 有你啥事儿啊？
1: 王市长对我以前不错，而且我听说呀，我这个副县长就是王市长提的名，你说我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呀？
1: 揭发呀！我要是不揭发，怕是我这个副县长就当不成了。
0: 当不成就当不成呗，当不成了咱回公社，公社要不能干，咱就回村里。反正我在村里，我跟大志我们还有三亩地呢，咱回家种地，咱不能干没良心的事儿。嗯，你写了？
1: 放心吧，没人让我揭发，我跟你开玩笑的。
0: 讨厌，这种事儿能开玩笑啊？你吓我一跳。
1: 翠花，你太好了。
2: 哎，有多好看的呀？
1: 哎，这农村人手就是巧，勤快。这冬天还给我织围巾、织帽子、织手套呢。
2: 哎呦，
1: 还给我缝鞋垫呢。
2: 手太巧了。
3: 还会缝鞋垫呢，来脱下来叫我们看看。哎，
1: 这有什么看的？
0: 来来来来，
1: 行了，别闹了，你们，
3: 就脱个鞋，不就脱裤子？
1: 行行，好，好，
2: 哎，哎呦，
4: 哎呦，
2: 真好看，
4: 确实漂亮，哎呦，
2: 真漂亮，
5: 鞋可真行，要是我不说。

0: 哎，接滨河市委。
1: 喂，
0: 姓罗，是我，还没下班呢吧？
1: 快了，我一会儿得去接孩子，我先挂了。
0: 哎，你先别挂电话，咱们聊聊。孩子有阿姨看着呢，你晚点去没事儿。
2: 小罗，我特别想你跟孩子。
0: 你不知道，我一个人啊，在这儿是特别孤独，特别苦闷。
2: 我知道，你孩子为那件事不高兴。
0: 其实我真的什么都没写，我只是随便写写应付差事。
3: 行了，你别解释了，
1: 我得去接孩子，回头再说吧。
4: 马县长，
0: 小天儿，怎么没打招呼又进我屋里啊？
4: 我给您晒了被子和褥子，刚铺好呢，不知道您就回来了。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
0: 行了，没事了，去吧。哎，等等，你那手里拿的什么？
4: 您换的几件脏衣服，我去给您洗了。
0: 哎，这可不行，拿来来。
4: 哎呀，马县长，平时也帮不了您什么，给您洗几件脏衣服还不成吗？你平时也需要人照顾呀。
0: 是。
4: 哟，您看您这外套也脏了。脱下来，一块给您洗了。您平时大事还忙不过来呢，这点小事就交给我嘛。来，脱下来，我给您。
0: 哎，我自己来的，我自己来。
4: 哟，这衬衣要不要洗啊？我看看脏了没有。马县长，您是有身份的人，怎么能穿着脏衣服呢？
0: 小点，小点，你就洗那些衣服吧，衬衣以后再洗啊，以后再洗。
4: 行。马县长，您爱人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0: 你回来了呀！哎，我爱你，你不知道我多爱你。
1: 齐生，齐生，齐生，你这一身的汗味啊！你回来开会啊？
0: 哦，没有，我跑回来就是想跟你说我爱你。
1: 那个，先洗一洗吧。

0: 今天有点不舒服，你上那屋睡吧。
1: 我赶了70里路呢。
0: 我知道，肯定累了吧？赶紧去睡吧。啊，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0: 哎，沈先生，您好。
1: 您好。
0: 哎，沈先生，您先走吧，我来帮您锁。
1: 哦，行。
0: 正好给您换开水呢。
1: 好，那锁放这儿了。
0: 哎，好。

0: 马县长。
1: 哎，
0: 给您送开水呢。
1: 啊，
0: 马县长，听说您回滨河了。
1: 嗯啊。
0: 哟，您这手怎么了？
1: 路上摔了一跤，搓的。
0: 哎呀，让我看看。呀，还没上药呢，会发炎的。我来帮你。
1: 哎，小天，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太脏了，这不好，这样不好。
0: 那我去给你找医生，你等会儿。
1: 小天，别去了啊。哦，你还是去吧。
0: 马县长。
1: 小天，别这样，这样不好，别这样啊。
0: 好，我喜欢你，我早就喜欢你
1: 了。小天，小天，不要，不要，
0: 我要，
1: 不要，门，关门。小天，我可什么都给不了你。
0: 什么都不要，我只要你。

0: 你等等，
1: 怎么了？
0: 哎呀，
1: 我得赶紧去了，我只让陈志给我请半天假，再说自行车还在外头放着呢。
0: 嗯，
1: 哎呀，
0: 真舍不得你。
1: 嗯，啊对了，记住啊，以后在外头对我不能太亲热，听见没有？
0: 哦。

0: 哎，小田。
1: 哟，马县长回来了。
0: 我那天跟你说，让你把我屋的玻璃擦干净，擦了吗？
1: 哟，我忘了。
0: 你看，对工作这么不负责啊！赶紧过来擦。
1: 行，我马上去。

0: 吗？听说他老婆还是高干子女呢，他能看得上从农村来的服务员？他再高干子女，不是不在一起吗？是不是？我跟你们说呀，这孤男寡女，他不就是干柴烈火吗？
1: 真是。听说啊，昨天晚上那女孩钻进他屋里，叫什么人？10点多才出来。
0: 是吗？
1: 上床。
2: 哟，聊什么呢？这么热闹。
0: 县长。
2: 老高呢？
3: 他不说跟您今天一起下乡吗？刚走。
2: 哦，好。老高啊，咱们快点啊，争取赶在下班之前回去，好向马县长汇报。
4: 哎，哎呦，这一天几十里，真累得我够呛了。哎，陈院长，别看你瘦，你身体还真棒。
2: 哎呦，对不起老高，我忘了您这岁数了。咱慢点，慢点，慢点，不急不急。反正马县长啊住在招待所，不行咱去他房间直接汇报。
4: 别去他房间。
2: 怎么了？
4: 别找了人家的好事儿。
2: 什么意思？
4: 陈县长，你和马县长是同学，现在又住他隔壁，就没听说点什么？
2: 听说什么呀？
4: 陈县长，现在整个的县府大院就你一人不知道了吧？
2: 到底是什么？
4: 是马县长跟那个女服务员的事儿，我真替他惋惜。你说他怎么能看上那个女服务员呢？要找怎么也得找个层次高点的吧。
2: 老高，你没事别传谣啊。
4: 哎哎，
2: 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儿嘛。那马县长有一个很好的家庭，他和他妻子感情也很好，这完全是谣言。
4: 是谣言，谣言，谣言，以后不传了。
5: 陈县长，是不是先往马县长房间打个电话呀？
2: 老高啊，你也是个领导干部，怎么现在婆婆妈妈的呀？不能信谣传谣啊，这样影响多不好啊。马县长，
6: 马小田，
7: 哎呦，
6: 马县长呢？
7: 陈县长，马县长不在。
6: 你这是干什么呢？
7: 哦，我帮他洗几件衣服。
6: 小田啊，你是服务员，要知道分寸，领导干部的。领导干部的私人物品以后不许你乱动，听见了吗？哎，
8: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
6: 哎呀，老高，坐着等会儿呗。哎
8: 呀，哎呦，干嘛？
6: 回来了，
8: 马县长。
9: 南方怎么样？哎。吴书记下班前还问这事儿呢。
6: 啊，我正要向你汇报呢。
9: 行，来坐坐坐。
6: 哎，
4: 马县长和那个女服务员的事儿，我真替他可惜。你说他怎么能看上那个女服务员呢？要找怎么也得找个档次高点的吧。
6: 不行，不能就这样看着，不为他也得为了兄弟。

0: 进来吧。
1: 不是你这都听谁说的？
2: 你甭管我听谁说的，有没有这事儿吧？
1: 你什么意思？
2: 我什么意思？大家都在传，你说我什么意思？早晨我去办公室上班，几个女干部凑在一块儿说，路上又有别人告诉我，
0: 谣言，全是谣言。
2: 我希望是谣言，是吗？
0: 当然是谣言了。哎，我会干那种事儿。
2: 那就好。你说你跟秀罗走到一起多不容易啊，你得珍惜他，千万别做对不起他的事儿。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哦，你是希望我跟秀罗之间出点问题啊？
2: 好好好好，咱不说秀罗，就说你，以你现在的身份，大家都盯着，你走到这一步容易吗？万一在这上面栽了，你说值不值？
0: 啊，你要这么说呀，那你就放心，我没事儿。哎，我跟那女孩之间什么都没有，真的，是不错，啊，她照顾我挺好的。哎，她不是也照顾你挺好的吗？我还怀疑你们之间有什么事儿呢。
2: 那好，那咱们要求所长把他调走，换个人来。
0: 可以啊，我不怕，调就调。
2: 行，那就这样吧，我没事了，我回去了。

0: 陈县长。
1: 哎，请进。
0: 您好。
1: 您是？
0: 啊，我是新来的服务员，我姓孙。我所长说呀，以后让我打扫您和马县长的房间。
1: 哦，换了您了。
0: 哎，
1: 啊，太好了，太好了。那孙大姐辛苦你了啊。
0: 哎，
1: 你打扫吧。
0: 没事，没事。
1: 我上班去了。

0: 怎么样？哎，这回可以放心了吧？昨天我连夜找所长谈了。
1: 放心了，快走吧，8:30还得开会呢。

0: 马县长。
1: 你怎么来了？
0: 你为什么把我调到外面院里去吗？
1: 小点声。
0: 我不想去。
1: 小点声，走屋里去。行了行了，行。哎，什么时候把你调外面去了？我怎么不知道啊？
0: 我今天一上班，所长就跟我说，让我以后不负责你们这两间房了，让我上外面院里去。
1: 小点声。糟了。
0: 什么糟了？
1: 一定是有人说上了。
0: 怎么可能啊？
1: 要是没人说什么，那好端端的为什么把你调开？啊？为什么连招呼都没跟我打？一定是有人说闲话了。
0: 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我才不怕呢。
1: 哎呀，小天儿，你还是年轻。有句话说得好，人言可畏，知不知道？就咱们俩这种关系，要是让人知道了，告到上面去，那我就完了。
0: 完了我也不怕，反正你上哪儿我就上哪儿。
1: 要是真到了那一天，咱俩还能在一起啊？
0: 为什么？
1: 你想啊。所长为什么什么都没说就给你调到外头去了？说明什么呀？说明他是要保护咱们。你呀，先接受安排，先在外面好好干，啊，明白？咱们之间也要保持距离，暂时先不要来往。
0: 那以后呢？
1: 什么以后？
0: 暂时是多久吗？
1: 等过了这一段时间，我给你想办法在别的单位找个工作。等没人注意了，咱们俩再来往，好不好？
0: 正式的，
1: 正式的，
0: 农转非，
1: 农转非，
0: 我爱死你了，我听你的。
1: 行，既然听我的，那就赶紧走吧，啊。

这就走啊？走吧，走吧，啊！听话啊！哎，另外记住，以后没有我的指示，你不能随便来我这儿，听见没有？

0: 庆生啊，来来来，进来。
1: 吴书记，
2: 啊，
1: 你找我
2: 啊？啊，你赶紧啊，把上半年的工作情况准备一下。
3: 王市长下午要来检查工作，哦，我得向他汇报。
1: 王市长？哪个王市长？
2: 王东进啊。
1: 王东进，他不是被说？
2: 哎呀，有些人呐，这个文革的思维啊，还没有纠正过来，搞运动啊是搞上瘾了。一有人诬告啊，就赶紧的调查，把王市长查了三个月，结果怎么样啊？任何问题没有查出来，还查清了王市长啊，在四人帮执政期间就已经上书省革委会和中央，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搞经济发展上来。这不嘛，现在啊，官复原职了。我听说他还是下一届的市委书记人选呢。

0: 哎，你不知道周末才回来呢吗？
1: 小罗，你现在陪我去趟何阿姨家好吗？
0: 你不是不许我去何阿姨家吗？
1: 小罗，
0: 你是不是知道王叔叔又东山再起了呀？
1: 我跟你说，那份材料上我真的什么都没写，可今天王市长去我们那儿，他对我那态度，就好像知道我揭发过他什么似的。这对我太不利了，你陪我去一趟，挽回一下影响啊。
0: 你觉得现在挽回不会太晚了吗？
1: 小罗，为了我的前途，你得帮我啊！哎，我可听说他是下一届的市委书记。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啊！是，我知道。我当初应该听你的啊！你陪我去一趟，你回来再骂我好不好啊？
0: 何阿姨刚好今天请我和丹丹去她家吃饭，你要愿意去就一起去吧。
1: 太好了，你可真是我的贵人。
2: 那咱们走吧，去趟百货商场，我买点东西。
3: 你要买东西，我就不去了。那就不买。
2: 行，丹丹别换了，咱换衣服，吃饭吧。
1: 吃饭去啊，到了。
2: 哎，我说老头子，这个电视调了半天了，还能不能调好啊？这也不出个人啊。哎，来了。
3: 丹丹来来来来，
0: 看电视，看电视，宝贝儿，看电视。丹丹，这电视有点毛病，
1: 爷爷修一修，您等等啊。
0: 快抬着笤帚来。哦，
1: 何阿姨，王叔叔，
3: 你怎么来了？
0: 修罗，你真不应该，怎么不跟阿姨打个招呼？
1: 对不起，阿姨，他想来看看你们。是。我是想来看看阿姨，还有老首长。
3: 老王，你的秘书看你来了。
4: 丹丹，这个电视啊，没有人的时候都放得好好的，他一来人，他就不演了，他真不争气啊！等一等，爷爷休息啊。
0: 王叔叔，您试着动动那个天线。
4: 好了，好，
1: 王叔叔，我有些事儿想跟您解释一下。
4: 我一松手就不行。
0: 王叔叔，亲生有话想要跟您说。
4: 丹丹，你等一等啊。到书房来吧。
1: 哎。

0: 制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
0: 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5: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免费领，免费领， 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

0: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

0: 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5: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对不起，没经过您的允许，您别再生气了。有什么话，你说吧。啊，王叔叔，
1: 不要叫我叔叔，叔叔是绣罗教的。王师长，是不是有人跟您说什么了？
0: 你没做什么，你为什么怕别人说？王师长，那个时候上面再三逼我，逼着我揭发您，我怎么可能揭发您呢？
2: 小王，我问你，你王叔叔回来的时候说那件事，小马可写了不少的揭发材料，这事儿你问过他吗？
3: 阿姨，您别为难我了。
2: 看来是真的了。
0: 真的，我当时就是应付公事，纯粹就是为了应付公事。这我都跟秀罗说了，秀罗全清楚。
1: 庆生啊，你我都是党员，如果我真有问题，你实事求是的揭发我，我没有意见。可是你不该捕风捉影，落井下石，甚至是歪曲事实。我问你，当初让你给省革委的刘主任写信，那不是为了秀罗父亲平反的事吗？你怎么能说我们是相互勾结啊？哦，你看他倒台了，就希望把我拉下水？
0: 王师长，那个时候我实在是没办法，我如果我不写点什么的话，我也过不去。
2: 秀罗，阿姨真是对不起你，我怎么会把这么一个人介绍给你？真蠢！
3: 您别这么说，我从来没怪过你。
1: 好啦，我老了，能当你的垫脚石，那是我的荣幸。我当初就说，我看好你的仕途，今后还看好，你今后一定会前程远大。啊，到时候我不行了，我那个时候还得请你多多关照。
0: 完了，秀罗，我彻底完了。
3: 什么意思？
0: 王东进他现在记恨我。
3: 那有什么办法呀？
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是我妻子，遇这事儿你得帮我。
3: 我怎么帮你？
0: 你去找他们，请他们原谅我。
3: 秦生，你觉得有可能吗？我觉得倒没什么大不了的。你已经做了，他也知道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你现在还是县长，黄叔叔也不会因为这个把你撤了。你还想让他怎么样？
0: 可是我的前途呢？我的前途，我不能一辈子做一个县长吧？
3: 秦生，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好吗？人活着别太累了。在王叔叔这件事情上，我看你像个乞丐一样低三下四的，我很同情你，也很可怜你。事情都已经发生了，就让它顺其自然嘛。就算是不能提拔又能怎么样？就算是当一辈子县长，或者退一万步连县长也当不了又能怎么样？本本分分的工作，老老实实做人行吗？
0: 什么？你父亲当过副省长，你也算是高干子女，你跟着我生活在这么个小地方，难道你心里就没有觉得委屈？你就不想改变你自己的命运？
3: 不想。也许在文革这几年当中，我经历的太多，看的太多，累了。说实话，自从有了丹丹之后，我什么都不想了。

0: 我佩服你，可是我不行。文哥，你才受过几年的苦啊！我是在农村长大，我从小就知道，要想过得好，你只有自己改变自己，这样你才能做人上人，你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能够翻身。我现在才30多岁。 我不能就这么老死，所以你必须帮我，啊！
1: 对不起，我帮不了你，我累了，要睡觉了，你早点休息吧。

0: 听说你回来了。昨天通知我呀，去省委党校学习，我想跟你汇报一下工作，你看找谁带带我。
1: 去省委党校学习
0: 啊？
1: 不是，我怎么不知道啊？
0: 哦，昨天吴书记告诉我的，我说我走不开，可非得……哎，庆生，
1: 吴书记，
2: 哟，庆生
1: 啊，
2: 你找我有事儿吗？
1: 我听说要送陈志到省委党校去学习啊。
2: 是啊，是昨天市里通知的。
1: 这么说要提拔他了？
2: 这个还不知道，只是通知他去学习。你啊，把他的工作安排安排，找一个人暂时代替他一下。
1: 那要学多久啊？
2: 一个月吧，是思想解放的学习班。一个月的学习跟题干啊没有关系，不过陈志同志工作确实是不错，也应该提干了。
1: 那好吧，我回去安排一下。
2: 好。
1: 一个月，不可能提拔。可是思想解放学习班本来应该安排书记和县长啊，怎么会轮上一个分管农业的副县长？喜天儿，等人呢？
3: 等你呢。
1: 等我？
3: 马县长，人家一走你就把人家忘了。
1: 嘘，我最近忙。再说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3: 可是外面院里那活儿又脏又累的。
1: 行行行，你先忍几天，回头啊我跟你们所长说一声啊，这人多别让人看见，我走了。
3: 你别忘了。
1: 哎呀，陈志啊，我得提前恭喜你啊。
0: 恭喜什么？
1: 谁不知道啊，去党校学习那是提拔的前奏。
0: 哦，你这么想啊，要不换你去。
1: 我这辈子是甭想再提拔了。
0: 什么意思啊？
1: 王东进知道我写揭发材料的事儿。
0: 你怀疑是我告发的？
1: 哎，我可没那么说啊。不过就算是你告发的我也理解，竞争嘛，啊，总得有个你死我活。
0: 庆生，我真替你悲哀。
1: 甭说你了，连我自己都觉得悲哀。哎，一个老同学，一个老婆，人妻少来对付我。
0: 你这是什么话？你把话说清楚了。
1: 我呀，祝你步步高升，啊，另外工作的事我都安排好了。你那摊呢先暂时交给老孟，我说清楚了吧？

0: 哎，接冰河侍卫。
1: 喂。
2: 我，小罗。
0: 我想来想去啊，王市长呢还得去一趟。得缓和缓和关系。生杀大权都掌握在他手里呢，你呀、啊，
3: 行了，庆生，
1: 这个问题咱们就不要再讨论了，好不好啊？我这儿忙着呢，再见。

0: 马县长，
1: 小田，你怎么来了？有人看见没有啊？
0: 没人，现在是午休时间。
1: 小田，小田，哎呀，你下来，你下来。
0: 怎么
1: 了？一会儿有人找我汇报工作啊。
2: 我现在哪还有亲热的心思，陈志去市里学习班学习，就像是给我吃了个苍蝇一样恶心。这个学习班有可能就是为提拔干部办的，吴书记年纪大了，市里不会再考虑提拔他了。可我跟陈志一样大，我是郑县长，他只是个副职，怎么也应该我去呀？不知道叶秀罗的话在王东进面前还起不起作用了。

0: 吴书记，哎呦，
1: 陈志，哎呀，欢迎欢迎啊！你这一走有一个月，你看我怎么觉得像走了好几年似的。
0: 吴书记，您真会说笑话。
1: 来来来，快请坐，我给你倒点水啊。哎呀，怎么样？收获大吧？哎呀，
0: 收获太大了。原来我还不想去，怕耽误事儿。我现在可想起那句话来了：磨刀不误砍柴工。
1: 哦，来，快坐呀！哎，喝水。哎，
2: 吴书记啊。改革开放，思想解放，咱们也说了好几年了。我原来觉得咱们够解放的了，可通过这次学习，我才看到咱们县里的差距。
3: 上次啊，我到省里开了几天会，也是感触颇深呐。这样吧，最近几天，我们领导班子开一个会，把你的学习精神呢，向大家伙传达传达。哎，对了。你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了？啊，
2: 我老婆快生了，我回来的正好。哦，
3: 那你赶快回家去看看呢。哎，
2: 过几天她就预产期了，到时候我把她接来。哎，
1: 快去吧，快去。
0: 好，那我先走了。
4: 哎，陈县长，您回来了。啊，
2: 回来了。

0: 哎，陈县长，
1: 您上哪儿？
0: 我给马县长送材料。
1: 陈县长，别去了，午睡呢。
0: 没事儿，都两点了，也该起了。
1: 陈县长。

0: 先生，我是陈志。
1: 陈志啊，你回来了，有事儿吗？我还没起床呢。有事儿到办公室说吧。
0: 该起了，也该上班了。我在外面等你。
1: 下午到办公室谈吧。
0: 我有话跟你说，我等着你啊。

0: 听说你给我解释一下。
1: 还解释什么呀？你不是都看见了吗？
0: 你怎么能这么做呀？
1: 怎么了？
0: 你不要你的家了？
1: 行了，别装正经。
0: 你不要你前途了？你这么做对得起谁呀？
1: 那你告发我去，你告叶秀罗去。陈志，我知道王东进赏识你，你现在总算是有机会了啊。
0: 青生，我真为你悲哀。我告诉你，我不会去告发你，更不会告诉秀罗。但是你要马上让那个女孩离开，
1: 否则呢？
0: 否则我就去告发你，也会去告诉秀罗。
1: 陈志，你不会告发我，也不会去告诉叶秀罗，因为你爱我老婆，你心疼她，你怕她丢脸，所以你不会告诉她。如果你真的去告发我，你就等于告诉她了，所以你也不会去告发我。
0: 我给你一周时间，让那个女孩马上消失，否则我就去找吴书记。我相信他会有一个合适的理由，让你得到你应该得到的教训。你自重吧。

0: 陈志，我服了你了，我向你投降。他为什么还不走？他上哪儿去？一个农村女孩子能找份工作就不容易了，啊！我现在和她的关系闹得满城风雨，你说我怎么出面给她找工作？你再给我一段时间。不行。 陈志啊，你可真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啊！你跟你老婆恩恩爱爱的，大小子马上上学了，二小子马上就来了。可你知道我的痛苦吗？你知道我内心的痛苦吗？啊？不错，我爱叶修罗，我这辈子没爱过别的女人。 可叶秀罗就没拿正眼看过我。哎，我也是人，我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我也需要有人关心，有人爱护，我也有孤独、寂寞、痛苦的时候。这时候我总需要有个女人来抚慰我一下吧。他叶秀罗能做到吗？
1: 这些都不是理由。庆生啊，如果你们之间有什么问题， 你应该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找个别的女孩取代她。如果你爱叶秀罗，你应该知道她是多么自爱的一个人。她要是知道了你们的事儿，你让她脸往哪儿放？

0: 你觉得他还会容忍你吗？再说，如果组织上知道了这件事儿，你的前程还想要吗？为了你自己，为了秀罗，马上让那个女孩消失。
1: 我怎么让她消失？我跟他谈过了，他就是不肯。
0: 那是你们的问题。
1: 哎，你总不能让我把他逼急了吧？那逼急了，万一出人命怎么办？
0: 他想要什么？他想要一工作，还有农转非。哎呀，农转非不好办，现在弄一指标多难呀。工作上的事儿，你不好出面，我来想想办法。
1: 真的？
0: 谢谢你啊。你先别谢我，我告诉你啊，我这么做不是为了那个小田儿，我是为了你，为了你们那个家。

0: 啊，陈副县长，稍等一下啊。行，把我标注的地方重新改一下。
1: 好，
0: 尽快抄出来啊。哎，怎么着了？
2: 都安排好了，明天让他去刺绣镇找牛林河报道吧。他们那儿的镇食堂缺个人手，工资也不比咱们这儿低。
0: 啊，能不能县城给他安排个工作？
2: 在县里
0: 啊。
2: 你还想跟他来往？
0: 哎呀，不是我想跟他来往，我是怕下面他不去。
2: 不去也得去，他留在县里，他能放过你吗？就这么办吧。

0: 先生，
1: 天儿，
2: 工作，工作找到了，
0: 真的，找，去哪儿啊？
2: 刺绣镇食堂。
3: 我去。
2: 求求你了，现在工作不好找啊，等以后有机会，我再给你想办法换。
0: 那龙转飞呢？
2: 龙转飞现在不行，等以后有机会，有机会再帮你办啊。
0: 这都是陈县长的主意吧？
2: 没办法，他盯得太死了。而且你要不走啊，咱们的事要被别人知道了，那咱俩就全完了。
0: 我不去，你可死也不去。我跟你在一起这么久，可不是为了跑到下面去当一个炊事员。
2: 是啊，小天儿。我求求你了，为了我你就暂时先委屈一下啊。陈志威胁了，向你三天必须离开，如果你不走的话，他就要去告发咱们。他这个人呢，心狠手辣，一旦想做的事情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0: 他那是想当郑县长，那整天装正经，其实还不是妒忌你，妒忌我吗？他想把你弄倒了，他自己好当正的。
2: 是啊，谁说不是呢？手里攥着把柄，
0: 你也是笨，你就等着他威胁你啊？你不会也抓他一把柄啊？
2: 哎呀，我到哪儿抓去？我也抓不着。你说他那人，小点儿，求求你了啊！暂时委屈一下啊！以后我一定想办法，有机会我一定想办法把你给调回来啊！我求求你了，求求你了，行了，就这样了。这么着，我还是先走，省得叫人看见了啊。那我走了，啊！
4: 走，咱们路上抓紧，在南网吃午饭。哎，你等我一下。喂，我陈志，阿妈。什么？什么？妈，怎么回事？
5: 是个女孩没了，七个月的身子还得自己挑水，这第一话就
4: 妈。

0: 不起，翠花。
1: 我对不起你，就连你娃都几个月了，就这么没了。
0: 哎呀，翠花，你千万别这么说，是我对不起你，都怪我。翠花，不哭了啊，不哭了，只要你没事就好。咱们不是还年轻的吗？咱们还可以再生啊。
1: 生不了了，政策变了，你是干部，只能要一个。
0: 咱们不是还有大志呢吗？啊，不哭了，不哭了，不许哭了。你再哭，我会责怪自己一辈子的。啊，
2: 你是不知道翠花那个伤心呢。他要是在城里有自来水，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再说，你要在他身边，和他一起分担些家务，他也不至于这样。好好的一个孩子，就这么没了。别说是翠花，妈都心疼得不得了。
0: 妈，别说了，全怪我。我马上把翠花接到县医院去养一段时间，然后就跟县里要房子，等分了房子，你们全搬到县里去。
2: 真的？
3: 您放心，他恢复得挺好的，您先回去工作吧。
0: 哎，那就给你们添麻烦了。反正我妈在这儿，一般的事儿她会照顾的。
3: 啊，放心吧，陈县长，他这不是头一胎了，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0: 嗯，好。
4: 哎，同志，在哪儿打开水？
0: 哦，孙大姐，
5: 哎，
0: 麻烦你过来一下，这个同志要打开水。
3: 好。
5: 来，给我。
4: 谢谢您，大姐。
6: 陈县长，
0: 你怎么在这儿啊？谁让你进来的？哎，你，
6: 陈县长，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我们吧！我找到这份工作不容易。
0: 你快起来！
6: 我弟弟妹妹还靠我养活呢。
0: 快起来！
6: 陈县长，
0: 你这个女孩子怎么这么不自爱啊？
6: 我求求你了，我真的不想到下面去。
0: 我和你没什么话可说。
6: 你就给我找一个好一点的工作，不行吗？
0: 赶快出去！
6: 陈县长，与人方便己方便嘛。
0: 你什么意思啊？威胁我是吗？
6: 你爱人也是农村的，你不该嫌弃我们农村人啊。
0: 你干什么？
6: 你爱人不在
0: 身边。你这是干什么？
6: 你有多久没碰女人了？她又怀孕了。
0: 你干什么？
6: 你有多久没碰女人了？啊，
0: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6: 啊，强奸啊！
0: 松开我！
6: 强奸啊！
5: 小姐，
0: 你松开我！你还知不知道羞耻啊？
6: 你原来是这么个畜生啊！你管我的钱，
5: 还是钱呢？
0: 放开我！
5: 哎呀，
6: 你
0: 放开
6: 我！
5: 小天，
6: 大家来评评理啊！你看他们
0: 是
6: 什么狗样的？
5: 小天，
6: 别
0: 打了！到底谁人模狗样啊？怎么回事？
6: 你管我的鸡吗？
0: 松手！怎么回事？小天同志，这怎么回事？啊！
6: 我不管了，我没脸活！
0: 不知道羞耻，到底怎么回事？
7: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

是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

0: 含义，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3: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4: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5: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6: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 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

0: 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沾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两三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 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8: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
3: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9: 强奸是吧？那好，强奸是犯法，强奸是犯罪，咱们现在就去报警。
10: 别别别，走，
11: 小天，
9: 现在就去报警。
10: 胡说，听见没有？陈县长是这样的人吗？啊，
9: 你别护着他，
11: 报警别报警，
10: 我没护着他，他不是这样的人。
11: 不是，
9: 这是误会。
11: 不，
9: 现在就去报警。哎，
10: 别别，陈志，
9: 马上上去要干什么？
11: 不行，
10: 注意影响。
11: 今天非要让他还我个清白。
10: 住嘴！我的话你都不听了？啊？先回屋去，我把事情调查清楚再说。去带他回屋
11: 啊！走吧走吧，小天，
10: 走，
11: 快走，
10: 太不像话了。这啊，来，进屋，怎么回事啊？啊，
9: 陈志，这事儿和我没关系，我负责让他闭嘴，你呢就别把事情闹大就行。
12: 不可能了，
9: 陈志，
12: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我沉默，那不等于我承认了吗？我不会到外面去说，但我一定会向组织上汇报。
10: 那你不等于把我给卖了？
12: 我不会因为你去背负这样的名声。 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做过的事负责任。对不起，我去找吴书记了。
13: 哎，陈志，
14: 这臭娘们。
13: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现在他说我强奸他，我说他是诬告，我恳请组织上调查这件事儿。在此期间，我愿意停止一切工作，配合组织调查。
14: 真糟糕，我一直怕出事儿，到底还是出了。
13: 对不起，我没想到我给组织上添麻烦了。
14: 不，我不是说的你。好了，我知道了，我马上安排有关方面去调查，你的工作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15: 你傻呀，你怎么能干这种傻事啊？
16: 人家是为了你好吗？
15: 为我好，你都快把我逼到死路上去了，知道不知道？这要上面查下来，你以为咱俩的关系能瞒得住啊？
16: 我不怕，反正没人把咱俩摁床上，到时候我就一口咬定是他强奸我，两个人的事情谁说得清啊？就算撤不了他的职，我要泼他一身脏水，我让他跳到黄河里都洗不清。
15: 好，就算你泼他一身脏水，那你说你怎么办啊？你的前途怎么办？你的饭碗呢？
16: 那你在别的地方给我找个工作好不好？
15: 在这风口浪尖上，我上哪给你找去啊？你还怕别人不知道咱俩的关系啊？我知道你是为我好啊，可我也得为你想啊，为你的前途，为咱俩的关系，是不是？记住了，万一上面查下来，你就一口咬定这是个误会，行吗？
16: 误会
15: 啊？
16: 谁信啊？这衣服谁脱下来的？
15: 哎呀，这你就甭管了，你就记住了，就说是个误会，听见没？
16: 金生，你会不会不要我了吧？以后？
15: 哎呀，我不会，不会啊，我不会的啊。哎，如果事情要闹大了，我就是有心和你来往，那也不行了。
16: 我听你的，我什么都听你的。
15: 哎呀，行，今儿可不行，这不方便，叫人看你。

0: 哎，陈志，你等等。
1: 干嘛？
0: 有几句话。
1: 我还有事儿呢。
0: 就几句话，来来来。你跟吴书记说了，
2: 我只能这样。
0: 完了，我彻底完了。
1: 你说说你，你有秀罗那么好一个妻子，你怎么能干出这种蠢事来？
0: 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办？万一被他们查出来我和那女的有那种关系，我……你得帮我。咱俩是同学啊，你不帮我你也得帮秀罗呀。啊，你也了解秀罗，秀罗他爱惜名誉比爱惜生命还重要，他要知道这件事他还能活吗？就不劝你了啊。
1: 好吧，我尽量吧。
0: 对，哎，你等等，我已经跟那女的说了，要求她不能谈这件事，而且让他说，就是个误会。
1: 误会啊！这种事儿有误会的吗？那衣服谁脱的？
0: 陈志，那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啊！她一个女同志，她已经知道自己错了，你就放她一马啊！这事儿。

0: 哎，翠花，你怎么住院也不闲着呀？
1: 你总算来了，赶紧给我弄出院吧。哎呦，这小产就住院，这要让我们村里那些女人知道啊，非骂我烧包不可。哎，我真没事儿，我今天中午还吃了俩肉包子呢。
0: 慌什么呀？既然住进来了，就把身体养好了，咱再出去啊。
1: 妈，医院催着我交费呢。啊啊，这不刚交了吗？咋又交了？
2: 哎呀，不行不行，这医院我可住不住了，回回回！
0: 别动别动，没你的事儿，待好了。哎呀，咱们住院的时候我没交费，是不是一直挂在这儿？妈，走，你跟我出去交费去。哎，
3: 大志，陪陪妈啊。
4: 啊，有件事啊，我得跟您商量商量。
3: 哎，孙大姐，这两个同志啊来找你聊这点情况。
4: 啊，是昨天的事儿吗？
2: 对，你跟他们说说。
5: 具体的我也说不好，当时啊，我正打开水回来，就听那楼上喊着强奸了，这谁能说清楚啊？你想想。
0: 哎，同志，你们俩干嘛呢？
6: 对不起，我们了解点情况。
0: 哦，
6: 大姐她说的是昨天上午那事儿吧？嗯。
3: 您都看到什么了？
0: 那个女孩啊，纯属是诬告。
3: 怎么会出这种事啊？哎呀，
0: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
3: 你是不是得罪他了？
0: 如果说得罪的话呀，那是因为我觉得他不正派，我要求所里把他调开来着。那现在怎么办？
6: 我已经向组织上汇报了，要求组织上调查。没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我相信会查清楚的。
0: 就你们两个人在屋里，他要是一口咬定了，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
6: 我当时住进来的时候啊，那女孩才进来，进来以后啊。 他直接就进了那男同志房间，后来那女孩说男同志先进来的，你说这不是撒谎吗？大概过了有半个小时左右，那个男同志才进来。我当初正出去打水，我还跟男同志说了几句话嘛。这不后来，哎，服务员大姐这不在吗？
4: 哦，对，没错，我在，我当时正在干活，那个陈县长回来，他还让我给这客人打开水呢。
0: 哦，
4: 嗯，
6: 那后来呢？
3: 后来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我提着暖水瓶走了，回来吧就闹起来了。我是
0: 问心无愧，那别人爱怎么说怎么说呗。
3: 那翠花怎么办？我就是因为这个要跟您商量商量。您说，翠花她会信吗？不知道。哎呀，一个女孩子无缘无故的，她为什么咬你呀？再说。 前一阵儿秀罗那事儿，
0: 哎呀妈，您就别说了，这事儿和秀罗那事儿一点关系都没有。陈志啊，他刚刚小产，别再为这事儿气坏了身子。我想，还是瞒着他，等出了月子再说。不好，我没做什么亏心事，我干嘛要瞒着他呀？ 再说以后将来他知道了，他就会说啊，你没事干嘛要瞒着我呀？我还是现在就告诉他吧。
3: 等等，万一他要是相信呢？
0: 万一相信，那就随他去好了。哎，
1: 交了吗？交了多少啊？
4: 大志，走，跟奶奶出去。
0: 翠花。
7: 有件事儿我要跟你说，啥事儿啊？你还坚持是陈县长非礼你吗？别哭了，问你话呢。也许是误会了。
1: 误会？怎么误会你了？那你那衣服是怎么回事呢？反正就是误会了。 我以为陈县长他喜欢我，我想跟他好，

0: 结果他又不理我了，就这么误会了。
1: 小田儿，哪小田儿啊？
2: 你忘了，就是在我房间里打扫卫生那个，你刚来的时候见过。
1: 哦，就那女的呀。哦，她说你想强奸她。
2: 对。
1: 呸！不要脸的东西。可是他为什么咬着你呢？
2: 我也不知道啊。
1: 总会有个原因吧。
2: 可能是有什么原因吧，那我也不知道。翠花，我希望你能相信我。你要不相信我，那我也没办法。
1: 哎呀，我当然相信你了。那就是撒出你这英气，你也不是什么兔子都抓呀。这个女的不要脸的。我非找他算账不可，我出院以后就去找他去。
2: 行了，翠花，跟那种人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1: 哎，跟你说正经的，赶紧让我出院吧啊！你说小产就跟医院躺着，哎，就我妈当时把我生下来，直接奔地里头就割了一垄麦子，哎，赶紧让我出院吧，我都急死了。
2: 行，我问问大夫吧啊。
1: 看一下是这个吗？
3: 哦，是的。
1: 哦，是的，行，那您做个签收。
3: 好的。
1: 好，再见啊。
3: 哎，再见。修罗。
1: 哎，你怎么回来了？
3: 想你跟孩子了呗。
1: 那你在家等我就行了呀。
3: 哎，该下班了吧？走，咱们一块接孩子去。家里最近都挺好的。
4: 挺好的，丹丹这段时间挺乖的。
3: 那就好。我们单位啊，出了一件特好笑的事儿。
4: 什么事儿啊？
3: 就前两天，一个女服务员跟陈志拉扯着就从她屋子里出来了，一口咬定说陈志啊要强奸她。
4: 不可能。
3: 是啊，我也觉得不可能。陈志根本就做不出那种事儿。再说了。那女服务员长得那叫难看，又招人讨厌。哎，我跟陈志都讨厌她。可是你说话又说回来了啊，这一个女孩子家家的，怎么能突然就喊出这种事儿来？
4: 是哪个女服务员？
3: 说了你也不认识，你又没去过。
4: 是原来给你房间打扫卫生的那个女的吧？
3: 你又没见过，
4: 是我给你打电话，他接电话的那个吧？
3: 不是那个，是另一个。
4: 行，那咱们就别说这个了。我相信陈志不会这么干的，其中一定有原因，对吧？
3: 对对对对。
5: 哎妈，我早就应该回来，还是回家好。你说在医院待着又花钱又不舒服。
2: 妈为你好，担心你吗？
1: 我没事儿。
6: 哎呀，你一回来，大志可高兴了。
1: 真的，高不高兴啊？
7: 高兴。
1: 在家听奶奶话没有？
7: 听
6: 了。听话了，听话了。
2: 听什么话了？
1: 哎，这不是那女的吗？
2: 哎，行了，别理她。
1: 哎，你站住！
2: 哎，翠花，你干什么呀？
1: 呀，什么干什么？
0: 干嘛？
1: 干嘛？我问你，你是我男人，对你干什么了啊？你当着我的面你再说一遍啊，你说呀。
2: 翠花，咱回屋吧。
1: 哎呀，不行。
8: 翠花，
1: 陈志，你再老实你也不能让人往你身上泼这种脏水啊。
8: 翠花，
2: 我嘴。
1: 你还动什么呀？你
2: 上去啊。
1: 你说我男人强奸你了，他怎么强奸你了啊？强奸你哪儿了啊？
2: 翠花，你行吗？
1: 你说别。
2: 你别在这儿拉拉扯扯的，你
1: 给我站！
2: 你放手！
1: 你还跑什么呀你？你当着大伙儿面再说一遍啊！啊，你不是当着大伙的面说我男人强奸你的吗？
2: 翠花！
1: 哎呀，甭管了你说呀你，还强奸你？呸！你也不瞅瞅你自个儿这德行，还强奸你？长得跟个地瓜似的！我告诉你，你就是把自己脱光了，你上，我男人也不会要你。
2: 你赶快回去吧。别在这丢人了，走走走走走！
1: 我告诉你啊，你
2: 行了，闭嘴！
1: 我看见你一次骂你一次。
2: 你不进来，
1: 臭不要脸！
2: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大庭广众的，你不嫌丢人呐？
1: 我就是要这小婊子好看的。
2: 你别那么粗鲁好不好？
9: 挺好，让他们也听听，俺家翠花不是什么好惹的。
1: 就是，还是妈好。
2: 妈，你就惯着他吧你。

0: 件事儿已经查清楚了。
1: 什么结论？
0: 那个女孩说她承认你没有干那种事儿，是她误会了。
1: 误会什么？误会我要强奸她？她衣服谁脱的？
0: 所以啊，我没让调查人员深究下去。
1: 算了，只要他承认我没干什么就好。
0: 我没让调查人员深究，是有我的原因。你呢？你作为当事人，你怎么也不追究了？
1: 一个小女孩，她也不容易，她以后还得结婚过日子呢。
0: 你真是为了她？
1: 是。
0: 哼，你呀，不是为了保护马庆生吧？
1: 您都知道了，
0: 我又不是聋子瞎子，我怎么能会不知道呢？哎呀，我真是为他可惜呀。
1: 吴书记，咱们也没有真凭实据，对吧？而且据我了解，他们已经断了。这真要闹起来，没有证据，也没法处理马县长，这反而影响不好。我再去跟马县长谈一次，我让他以后注意。把那个女的调走就行了，您看呢？不行吗？
2: 哦，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就没让调查人员再深究。我只是觉得奇怪呀。
1: 奇怪什么？
0: 据我观察，你和马庆生虽然是同学，但是你们的关系，你告诉我，为什么宁可背黑锅也要保护他？
1: 我就是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这样吧，吴书记，不要处理马县长，不要毁了他的前途。经过这件事，我想他绝对不会再和那个女的来往了。
3: 我回来了，
4: 啊，
3: 妈，
4: 啊，
3: 咱们去食堂吃饭吧。翠花呢？
4: 我也奇怪呢，说是上厕所，这都一个多钟头了，也没见回来。
5: 哎，打听清楚了。
1: 什么打听清楚了？
5: 哎呀，就那个马庆生，那不是个好东西。切，我真是瞎了眼了。以前我还以为他是个好人呢，那没想到一肚子坏水，自己玩女人，还把事儿栽到你头上。
3: 翠花，你当孩子面说这干嘛呀？你进来说。
4: 来，
3: 翠花，你都在说些什么呀？
5: 你还想瞒着我呢？哎，全天下的人都知道了，我这一出去，我都不用问，人家都争着告诉我。
3: 谁在胡扯呢？
5: 哎，对，他是不是住你隔壁呢？他回来没有？我现在我就去问他。
3: 行行行，
5: 你说说你呀、啊，你说你跟小婊子你好就好了，干嘛栽到我男人头上啊？我问
3: 你。哎哎哎，你干什么呀？你不能去，你有什么证据啊？
5: 咦，又奇怪了。这大家都知道，哎，他跟那小婊子，他俩搞破鞋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你怎么还装着不知道呢？
3: 翠花啊，这没证据的事儿咱不能乱说。行了行了，不提这事儿了，走走走，吃饭去。
5: 行，
3: 干嘛？干什么呀你？
5: 这明明这马庆生栽赃陷害你，你为什么不说呀？啊？
3: 哎，哪是他呀？是那个女的，她嫌我把她给调走了，对我怀恨在心。
5: 你为什么要保着他？
3: 你这话说的，他是正的，我是负的，他还用我保着？
5: 那你想保谁呀、
3: 啊？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5: 切，我还不知道你，你怕把事情闹大了啊？怕马金生那老婆那个秀罗脸上难看，是不是？
3: 你胡说什么呀？
5: 你拍拍你的良心，你问问你自己，你是不是为了他？
3: 哎呀，翠花儿。我们是同学，我就算顾及到他的名声，这也没什么错。再说组织上对我这个事儿已经澄清了，你再去闹有什么好处？我不是一般人，我是县里的领导干部，你是领导干部的家属，你不能把自己等同于一个没有文化的泼妇。
5: 陈志，你老实跟我说，你这么多年，你这心里是不是一直想着他？

0: 这会儿你什么都好，就是多疑。我在文上，他在滨河，我们一年就见不了一两回面，而且我们是同学，就算有什么来往也是正常的吧。我不能因为娶了你，我就和所有人断绝关系。
1: 嚷嚷什么呀？什么事不能小声说，这么嚷嚷？你们就不怕别人听见笑话？
2: 妈，就是他，那你说那马金生栽赃陷害他，他不说，他保着他，你知道他为什么吗？就是为了马金生他老婆，就那秀罗脸上难看。哎呀，我早就说他跟那秀罗好了，你还说没这事儿？
0: 什么叫我跟秀罗好啊？我们就是同学，关系还不错，仅此而已。你说那种关系一点都没有，
2: 谁信呢？
1: 翠花，这件事妈就要批评你了，都老夫老妻的，不能这么成天疑神疑鬼的，这样以后日子能过好吗？陈志他在外头工作，接触的女同志多了，你还能不许他跟女同志说话了？
2: 妈，我是这样的人吗？哎，就那女的都说陈志强奸她了，我都没信，可就是这秀罗，他们俩关系就是不一般。
0: 你有什么证据？
2: 证据就是这件事，你帮马琴生，你为的就是他。
0: 好，我就是为了他，那也没什么错。
1: 哼，翠花，他们三个人是同学，出了事彼此想着，这也是应该的。
2: 他要是心里没鬼，他干嘛不告诉我呀？
0: 你这话说的真奇怪，我和他之间又没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再说这事儿没牵扯到你，我干嘛告诉你啊？
2: 你说你还有多少事儿瞒着我？
0: 多了。
1: 陈志，
0: 是多了。妈，我工作上的事儿我能都对他说吗？我组织上的事儿我能跟他说吗？翠花，我一直跟你说，咱们是夫妻，可是个人也有个人的空间。
2: 我不接受，你是我男人，你不能有事儿瞒着我。
0: 那对不起，我除了能保证我不做对不起你的事儿，其他的我都保证不了。
2: 妈，你看他。
1: 陈志，既然你跟那秀罗没有什么别的关系，那你今天就跟翠花说一声，以后不和他来往了，不行吗？
0: 为什么呀？我为什么不能和他来往啊？再说我和谁来往，不和谁来往，为什么要经过他同意？
2: 你听，你听啊，他还要跟那女的来往呢。
0: 我再跟你说一遍，咱们是夫妻，都不要做对不起对方的事儿。但是咱们也不要干涉彼此的自由，我不会干涉你的，我希望你也别干涉我的。
2: 不行，你们想气死我呀？
3: 陈志，你在吗？
0: 啊，王县长，我在呢。
2: 你我找他。
0: 不许你找他，不许你在他面前提一个字儿。
2: 为什么呀？
0: 不为什么，你要提咱们就完了。多少？
3: 啊，陈志，听说阿姨和家属都来了啊。
0: 翠花身体不太舒服啊，不方便，有事去你屋谈。
3: 哦哦，哟，病了。哦，来来来，
4: 吴书记已经跟我谈过了。
0: 嗯，
4: 我呀，想求你再帮我一忙。
0: 什么忙？
4: 麻烦你再跟刺绣打个招呼。我怕呀，这事儿一出啊，他们不要他了。
0: 我还去打招呼？
4: 别别别，陈志，我现在对他已经没什么感情可言了，我就想尽快甩掉这个包袱，真的。可你想想，我如果不给他找工作，他能饶了我呀？
0: 他现在说我强奸他，闹得满城风雨的，我再出面帮他找工作，
4: 没人相信这件事儿，真的。这一切都是我的错。我就求你帮我最后一回，再帮我一次。好了，别哭了啊，事情总算平安过去了啊。
5: 我想去自救，不想离开你。
4: 是，我也不想离开你啊，只是该去还是得去啊！啊，我不跟你说过了吗？这都是暂时的，等风头一过，我一定想办法呀，给你换个地方。啊，
0: 好了，啊，听话。
4: 嗯，还是先去刺绣。啊，等风头过去了，我一定想办法给你换个地方。只是啊，暂时咱们先不联系，听见没有？我说了，我会给你想办法啊。哎呦，这儿我不能久留，在这个时候，大家都盯着咱们呢。

0: 先走，待会儿你再走，好吗？走了啊。
1: 青生，我听你的话，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可我有几句话想跟你说。
0: 你说吧。
1: 你一定以为我跟你在一起是为了工作，为了农转非，对吧？没错，我以前是这么想的。可我告诉你，现在不是了。我是真的喜欢上你了。
0: 我也一样。
1: 不，不一样。我知道你的老婆是高干子弟，可我从来都没有看见她照顾过你，关心过你。我敢说，她心里根本就没有你。庆生，你是个县长，可你也是个男人，你身边也需要一个女人呀。你要是把我支走了，谁来做你的女人？我先走了，你自己保重。

0: 妈，我又给您新开了点药。等我走了以后啊，您可得记得按时吃啊。
1: 嗯。
0: 还有啊，翠花身体还没复原，您更辛苦了。只要一分到宿舍，我就把你们接过去，应该快了。
1: 你这就走啊？
0: 得去市里开会。
1: 还生着气呢，去和他好好说说。你就说，以后不来往了不就行了？反正你们就是没什么来往啊。
0: 妈，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儿，这是人和人相处的原则，夫妻也是一样。
1: 那你就去好好哄哄翠花。哎呀，一想到你们俩的事儿啊，我有时候都睡不着。
0: 我们怎么了？我们这不是过得挺好的吗？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

0: 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1: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2: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0: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2: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0: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2: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0: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2: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0: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2: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0: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2: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0: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2: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

0: 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1: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0: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1: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2: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0: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您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1: 绝对可以保证，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0: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1: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成本呢特别高，
0: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
1: 哎呀，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4罐，199块钱整整10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0: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1: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我们这是老手艺，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0: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手艺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1: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2罐，199块钱整整12罐，整整12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0: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你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吐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我买东西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1: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1: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

0: 要吗？
1: 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内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他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妈，我又给您新开了点药，等我走了以后啊，您可得记得按时吃啊。
1: 嗯，
0: 还有啊，翠花身体还没复原，您更辛苦了，只要一分到宿舍我就把你们接过去，应该快了。
1: 你这就走啊？
0: 得去市里开会，
1: 还生着气呢，去和他好好说说，你就说以后不来往了不就行了，反正你们就是没什么来往了。
0: 妈，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儿，这是人和人相处的原则，夫妻也是一样。
1: 那你就去好好哄哄翠花。哎呀，一想到你们俩的事儿啊，我有时候都睡不着。
0: 我们怎么了？我们这不是过得挺好的吗？
1: 是还行，可这是妈看着呢，那以后妈要是不在了呢，你这孩子也是的，我都替你担心。
0: 所以呀，您得长生不老啊。
1: 要真这样就好了，以前妈总是病病殃殃的，我经常跟你爸说，要是我死在你前头你可怎么办呢？没想到这一晃啊，你爸都走了好几年了。最近我经常梦见你爸，说他活着受委屈，死了也孤苦。我就想，是不是我要不去陪你爸了？
0: 哎呀妈，您在说什么呀？我爸他看咱们一家过得好，在九泉之下

0: 我还不知道有多高兴呢，您可千万别胡思乱想啊！
1: 好好，不乱想。
0: 再说您看我跟翠花，哪离得开您呢？
1: 只要你们俩小日子过好了，妈就不乱想。快去劝劝翠花吧。

0: 还生气呢？啥都不告诉我，那我跟个外人有啥两样？哎，这个问题啊，咱俩既然讨论不到一块儿去，就不再讨论了啊。我就是跟你说一声，我已经跟县里要了宿舍了，等一分到手，我就回来接你们。咱们成天生活在一块儿，哎，你成天盯着我，这回就放心了吧？
1: 什么时候啊？
0: 快了，应该在大致上学以前吧。
2: 我都发过100回誓了，我再也不理你了，就忍不住。我这辈子啊，我得死你身上。
3: 我还不是一样？谁让咱们是两口子呢？
2: 同志们，咱们的工作很重啊，任务很艰巨，我们要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绳儿。
4: 哎，陈志。
0: 秀罗，你下班了？
4: 啊，开完会了。啊，我正要回去呢。哦，嗯，那件事情过去了。
0: 哪件事？哦，你都听说了。
4: 这种事儿传的还不快啊？
0: 你说荒唐不荒唐？不过现在没事了，组织上已经给我澄清了。
4: 我就知道不是你。
0: 我问的是马庆生。
4: 有马庆生什么事儿啊？那个姑娘是跟马庆生好，对吗？
0: 你怎么会这么想啊？和马庆生有什么关系啊？
4: 你别再瞒着我了，我早就感觉到了。我一共只给马庆生打过3次电话，其中有2次就是他接的。我一听那语气，就知道他们俩的关系不一般。陈志，你这是何苦呢？
0: 什么？是他们的事情，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干嘛管他？还给你自己惹了这么多的麻烦。
4: 小罗，你怎么会这么想啊？马庆生他是你丈夫，难道你希望你丈夫在外边沾花惹草吗？
0: 说句你都不敢相信的话，我真的希望他在外面沾花惹草。
4: 为什么？
0: 只要他回家不烦我。
4: 陈真，你说我是不是有病啊？
0: 小罗，你怎么会这样？
4: 我听了你的话，下决心要和他好好过。不管怎么说，当初他为了我父亲的事情跑过，在那个时期，只有他肯接近我。我想明白了，要安安分分做他的妻子。可是后来发生了王叔叔的事情。
0: 整个人就彻底在我的心底死掉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你们还维持这个形式干什么？你还年轻，庆生他也年轻，从新开始还来得及。
4: 算了，我累了，我不想折腾了。我只希望他过他的，我过我的。幸好我还有丹丹。陈志，你放眼望去。 现在这么多对夫妻，他们都能凑合过，我为什么不能？可是人这一辈子还长着呢，还早着呢。我早就觉得我自己已经老了。算了，别说我了。哦，对了，我听王叔叔说，他向几个部门建议过，要把你调到市里来。
0: 调到，来干什么？
4: 我听说好像是做农委主任。
0: 怎么说又提拔了？从副处到正处，祝贺你。小罗，你听过那句话吗？我敲的是这扇门，走进的却是另外一个房间。
4: 我也是这样觉得。以前，那个爱天文、爱星星的你。

0: 你放眼望去，现在这么多对夫妻，他们都能凑合，我为什么不能？我早就觉得我自己已经老了。
1: 什么？

0: 你妈到底怎么样了？
1: 也不知道咋了，那半夜里头就突然吐血，跟喷似的。她也没叫我，等我进去看的时候，就地下已经一滩血了。
2: 流血了，谁能献点血啊？
3: 那不是我身体热，抽我的血。
0: 大夫，我们这人多，都能抽，去化验化验，看谁的能用。
2: 来，抽我们的，
0: 抽我的，大夫，
2: 抽我的，
0: 我身体好，抽多少都行。
2: 抽我的，抽我的，
0: 身体好，
2: 没事，抽我的，
0: 算了，
2: 抽我的，
0: 别抽了，
2: 让家属看好了吧。
0: 什么？

您这是怎么了，妈？啊，您别吓唬我们啊！妈，您不是不放心我们吗？您怎么能抛下我们走呢？妈，妈，您不是有话还没嘱咐我呢吗？妈，妈，您醒醒啊！我在这儿呢，我回来了，我要听您说，妈。您有什么话我？妈，妈，你听见了？妈，我是陈志，我回来了。妈，您撑住了啊！您撑住了，我去叫救护车，咱们去市里大医院，他们一定能治好您的病。妈，您等着，您等着。

0: 让翠花哄着孩子睡呢。好了，人已经走了，好在老人家也算过了几年好日子，别太难过了。
1: 多亏家里张罗，
0: 一家人应该的。翠花这孩子心重啊，你看她哭的，我都有点害怕。

0: 害怕了。这几年啊，一直是翠花陪着我妈，我这个当儿子的倒没怎么尽孝。
1: 那你也是身不由己啊，自古忠孝不能两全，该走的走了，该活的还得活呀。陈志啊，
0: 哎，
1: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你看看啊，你妈也走了，怎么着啊，还让翠花带着孩子在这个公社里过吗？啊，
0: 爸，我已经跟县里要了宿舍了，可没想到这个时候。
1: 啊，是这样。好啊，两口子一块过日子应该在一块儿。
0: 现在倒有点为难了。
1: 怎么呢？
0: 我这次去市里开会啊，听到个风声。
1: 什么风声啊？
0: 好像是王市长啊，就是现在的王书记提名，说要把我调到市里去，就是个风声，还不知道准不准呢。
1: 凭我多年当干部的经验，这风声出来了，那就一定是准的。
0: 你要真调到市里，就不一定往县里搬了。
1: 那倒是，省得折腾了，不是？哎，翠花知道了吗？
0: 啊，还没顾上告诉她。再说还不一定呢。
1: 陈志啊，人死不能复生，咱们把后事也办好了，这就行了。叫我说呢，你是领导干部，不能老在家里待着呀，抓点紧，赶紧回去上班去。翠花和大志呢，我接他们回去，等你这边都就绪了，咱们再说。
2: 冯嫂，
3: 切，看看闺女回来把你忙活的。哎呀，闺女又不是外人，又不是吃了上顿就不过了。
2: 他们的闺女啊，不是一般人了。
3: 切，啥呀，就不一般人。
2: 我告诉你啊，陈志又要升官了。
3: 啊，升了？升啥呀？升啥官？
2: 调兵河去了，听说要当一个什么主任呢。
3: 哦，哎呀，主任，那主任比县太爷大。
2: 那当然大呀。啊，要不还叫升吗？
3: 是啊。
2: 再说在市里头，就是当个科长，也比一个县太爷说话好使啊。
3: 哦，
2: 陈志这孩子，我早就看出来了，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有官运呐。
3: 是。哎，对了，翠花知道不？
2: 还不知道呢。陈志也是听说的。
3: 哦。
2: 现在还没有正式提，不是偷偷告诉我的。我是怕翠花藏不住事儿，没跟他说。
3: 就是说，咱家这腰杆儿是越来越壮了哦。
2: 啊，
3: 你说陈志这官越当越大
2: 啊，
3: 他以后会不会不要咱翠花啊？
2: 不会，这孩子都有了，什么呢？
3: 陈世美还俩孩子呢，最后不杀妻灭子吗？哎呀，这官越当越大，你说这女人就往上靠，万一又让哪个万岁爷给看上了呢？哎呀，咱陈志有女人缘，这你看不出来呀？不行不行不行，这事儿啊，咱得提防着点儿。这陈志能有今天，还不全靠咱家呀？咱不能供出个当官的给人家去做女婿去啊。
2: 要说起来，陈志这孩子品行那是没问题。倒是咱们翠花呢，性子太烈，脾气也随你，像头犟驴，动不动就翻了。
3: 是。
2: 哎呀，你这当娘的呀，得空得说说他。往后陈志这官越当越大，他什么事都得顺着陈志才行啊。那啥叫妇道啊，是不是啊？
3: 你说这个我还真不同意。这男人呐，不是顺出来的，

0: 管出来的。你越顺着，越顺着又不拿你当回事儿。嗯。翠花，
1: 妈，
0: 大致睡了。
1: 哎呀，这天不早了，点灯熬油干啥呢？你看你，这电灯还用你熬油呢？你真够省的，你
0: 这丫头真矫情。
1: 写啥呢？这妈活着的时候，成天叫我学文化，我嫌累。都不爱学，老让他伤心。哎呀，刚才坐这我就想，你妈走了，也没人再叫我学文化了。
0: 嗨，这都有孩子了，还学啥文化呀？
1: 你看，
0: 哎，翠花，你别写了，婷婷，娘有话要跟你说。
1: 哎呀，你说你的，我写我的。
0: 这陈志又要当大官了。你知道吗？
1: 谁说的？
0: 陈志偷偷跟你爹说的
1: 啊？他跟爸说的
0: 啊？
1: 那为啥不跟我说呢？
0: 可能是怕你嘴不严呗。哎，还没正式提呢，有人就传个话。
1: 他跟爸说，真是的，他跟爸亲还是跟我亲呢？
0: 你说你这傻丫头，你怎么净生着没影儿的气呀、啊？那是你爹，跟你爹还争这个，你呀、啊，哎，你呀、啊，想点该想的，
1: 啥该想的呀？
0: 你看这个陈志啊，又要升官了，你说他以后会不会嫌弃你呀、啊？
1: 不会，陈志根本就不是这种人。
0: 是，我知道他以前不是，那以后呢？谁能保证啊？哎呀，你说他这官越当越大，这喜欢他的女人就越多，万一有一个有文化、长得俊的、又跟他说得来的女人呢？
1: 哎呀，不会的，不会的。
0: 他当副县长的时候，不就把你们娘俩给扔到公社了吗？为啥不把你娘俩带在身边呢？不就干啥事儿不方便吗？
1: 你看看你，你老成天胡说八道的，陈志不啥也没干呢吗？
0: 是是是是是，他现在是啥也没干，那你能保证他以后不干啊？他现在没有自己喜欢的女人，你说万一以后要有了自己喜欢的女人吗？嗯，他不会。哎，对了，翠花啊，你知道不知道这个陈志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女人呢？
1: 没有。
0: 啊，哎，没有就好，没有就好啊。可是现在没有，那以后万一要有了呢？哎，对了，翠花啊，我听你爹说，陈志要把你们娘俩带到城里去啊。以后你在他身边啊，你要小心点儿。你傻这丫头，你得留点心，你不能让别的女人在你眼皮底下把陈志给抢跑了，知道吗？

0: 您怎么急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啊？陈志啊，你的工作又要变动了。调令已经来了，调你去市里，任市农委主任。听说啊，是王市长啊，不是王书记亲自点你的名啊。陈志，祝贺你了。吴书记，您让我怎么说呀？我。 我真的怕我担不起来，陈志啊，其实我也舍不得你走啊。可是我们的事业需要把有思想、有道德水准、有工作能力的同志推到更高的领导工作岗位上，承担更大的责任。你准备一下，把要交代的工作交代一下，去新的岗位，开始新的工作吧。
1: 进来。
0: 没睡呢啊，
2: 秦生啊，我来跟你告个别。
0: 告别？我工作上有变动了。
2: 去哪儿啊？
0: 回滨河。
2: 回滨河？
0: 啊，今天吴书记告诉我来调令了，要调我回滨河。
2: 回滨河干什么？
0: 农委主任。

0: 怎么大半夜的跑回来了？
1: 陈志升官了，你知道吗？
0: 哦，我听王叔叔说了。
1: 你还是不是我老婆呀？啊，你怎么不打电话告诉我呀？
0: 你还能再大点声吗？
1: 啊，对不起，我太急了。修罗，我不能被陈志给甩下。
0: 青生，这每个人活的都是自己，你跟他比什么呀？他不过是个农委主任，也就只是个正县，你不早就是正县了吗？
1: 一个市农委主任和一个县长，那地位能一样吗？再说了，提县长我是在他先，他现在倒跑我上头去了。
0: 那得问问你自己，在下面都干什么了？
1: 修罗，王东进对我余怒未消，你明天陪我再去找找他啊。
0: 如果是因为你的事情，我可不去。
1: 那你去看我老死在门上啊！
0: 我都说了，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不管，我也不会跟你去的。

0: 你把这几份文件呢发下去，这两份啊，这两份我要回音的。
1: 好的，
0: 一个星期以后我要复查。
1: 好的，
0: 好，去吧。
2: 请问那个王书记在吧？
1: 在的。王书记，马县长来了。
0: 啊，请进。
2: 哎，王书记。
0: 哦，怎么，有事吗？
2: 啊，我是因为种子事来市里，顺便来看看您。
0: 谢谢。怎么样，最近还好吧？
2: 还好还好。王书记，您看，因为上次那件事情，我一直深感觉的对不起您，辜负了您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我一直不敢来见您，心里老觉得挺愧疚的。
0: 事情都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2: 您宽宏大量，王书记。我听说陈志调回来了。
0: 是啊，我提的。
2: 哦，
0: 哎呀，这个陈志调到文上之后，你看看咱们文上的农业发展有多快。
2: 对对对对对，陈志是个好同志，我一定要向他好好学习。王书记，您看我的职务
0: 怎么，你也想动一动？
2: 我和陈志是一块提拔的，当时我是正线，他是副线，可您看现在他已经提到正线了。我当然了，我不是跟您要官的，主要是因为秀罗他最近身体一直不好，贫血，您想他一个人带孩子太累了。
0: 这个秀罗呀，这个身体是个问题，我们家老婆子让他回来吃饭补一补，他就是不肯。
2: 他就是那么一人，总怕麻烦别人。王书记，其实秀罗私下瞒我好几回了，他一直说别的同志调到县里很快就回来了，他只有我一个人是一去不回。
0: 怎么说你也想回来？
2: 如果有合适的位置和机会，我也想动动。
0: 马庆生同志，你是个共产党员，回去呢好好工作，等候组织的安排吧。
2: 哎，好，那我先走了，王书记。
0: 好。
2: 哦，问何阿姨好。
0: 谢谢。

你回来了，你怎么不打个招呼就回家了？我这急着交接工作呢。陈志，你是一次次的让我刮目相看呢。来，进来，把门关上。咱们老同学，说说话。

0: 说吧。
1: 山治，我一直认为啊，你这个人不适合从政，啊，你就是个书生，喜欢什么弄个小资情调啊？哎，我问你，你有多久没有看星星了？多久没有写你那个小说了？
2: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1: 其实我发现我错了，你是个从政的好材料，比我更合适。
2: 你到底想说什么？
1: 哎呦，陈志啊，还用我挑明了吗？啊，你怎么上去的？你心里比我更清楚。
2: 我真不明白，还得麻烦你告诉我。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7: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5: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

0: 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

0: 微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老公呢主动请缨下厨，说要给我们露一手番茄炒蛋。哎，好事儿啊，我满心期待。等到菜端上桌，得，番茄是番茄，鸡蛋是鸡蛋，盐还放多了。我尝了一口啊，实在是难以下咽。问他什么情况，他还狡辩说，那教程啊，只教放多少盐，也没教放盐的时候不能手抖啊。得，这顿饭啊，最后还是外卖救场。
1: 哎呦我的妈！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3: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2: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3: 看远得戴近视镜，
2: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4: 俗话说，花不花四十八，意思是人到了四十七八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2: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你。

0: 镜解决。
1: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每年啊都在家过年，看着辽视春晚，今年不一样了，来消防队看儿子，嘿嘿嘿，跟儿子一块过年真是不一样啊。而且呢，我有个老哥们儿老范跟我一块儿消防队看儿子，老范天天跟我争，老范范小人儿。范小人儿，今天还跟我比不？今天比爬大绳，你还行吗？
7: 啥叫还行吗？啊，没比呢，你怎么知道我不行啊？
6: 你个范小人儿，你还……
7: 我不叫范小人儿啊，我爸姓范，我妈姓肖，我仁义范肖人，肖人。
6: 你再说一遍，
7: 肖人，
6: 这是东北。你再说一遍，上几个人削你。
7: 少说没用了，来，啊，下大手！
6: 来，行吗？
7: 预备，
6: 好，
7: 开始。

0: 哎，妈。
1: 我儿第几呀、啊？
0: 爸，我赢了。
1: 好儿子，
2: 爸，
1: 我输了。
0: 输了就小点声吧你。
1: 你知道咱家为啥不输吗？嗯。知道为啥咱家总赢吗？
3: 为啥呀？
1: 因为你有一个好爷爷。我是说，你一个好爷爷生了你这个优秀的爹。
4: 哎呀，看我儿子多随我啊！这身高，这体型，这大长腿，这大巴掌，嘿，这头发。
0: 说，继续说，
1: 早晚也会掉光的。
0: 郭大宝啊，哎，让两个孩子比有意思吗？
1: 对，打电话让两个爷爷来比。
0: 是是是，要比咱俩比。
3: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4: 咱俩比啊，我怕你哭了。
0: 我告诉你，我让你两秒。
4: 我先让你半米。哎，
0: 少废话，那边去啊，那边去。
1: 好，你们几个给他搬个梯子，我让你一梯子。
3: 没梯子、啊，
1: 没梯子。你们几个小伙子把他举起来，我让你一人。
0: 好，这是你说的啊。啊，输了你别不认。
1: 我当然了。
0: 来，
1: 给他抬上去，
0: 举高点。哎呀，我还不信了。
1: 准备了啊，
0: 预备，开始。
3: 加油！
5: 社会救助，
0: 哎，
5: 紧急出动，头车
0: 大马。

0: 你们小心啊！
1: 哎，
0: 还比不？
1: 比，
0: 比啊
1: 啊！
0: 咱俩比谁先落地儿。
1: 你一下去了，我怎么办呢？
2: 来人呐！救命啊！
0: 你太高，我扶不了。
2: 干嘛呢？这是？哎，快下来，快下来！哎，哎呀！

0: 照顾好你们这些来队家属。关键是今天我媳妇儿一会儿就来。
1: 真的啊？哎呀，太好了。你忙活你的，不要管我们。
0: 咋了？哎，扭着了？
1: 嗯，没事吧？没事没事。哎呀，
0: 你说你们俩，
2: 大胆儿啊，你说刚才那么多人啊，多热闹啊，这一眨眼的功夫没听清楚广播里说啥，这人就都出任务去了。
3: 叔叔啊，这都是常事儿，咱是啥呀？啊，应急救援，啥都得管。
1: 好了，哎呀，
4: 过来帮帮我，快点的。哎呀妈呀，哎呀，出来个人来，
5: 来来，这来来放放后头去，走，来来来。
4: 哎呀，叔叔，你啥眼神啊？没看出来，我脑瓜子卡里边了。
0: 不是，小江，你咋回事儿？这是？
2: 不是大庆，你俩认识啊？
0: 咋不认识啊？小江，一到过年他就出事儿。前年过年的时候，在马路上拍视频，燃烧我的卡路里，咔嚓，脚卡路里了。我说小江啊，你今年这又怎么回事儿？这是？
4: 大庆哥，别提了啊！今天不过年吗？啊，就我妈说呀，说你麻烦人家消防员都好几年了，你不去给人拜个年啊？我说妈，那我必须去呀！从我家小区正门走，那里绕一大圈能到消防队啊。咱家离消防队那就隔个栅栏门啊。我寻思我装过去不就完了吗？没想到咔嚓，脑瓜子卡里了，出不来了。哎
1: 呀，你可真善呐你！
0: 你给我们打电话啊！
4: 我寻思大过年的就别给你添麻烦了呗，我就主动送货上门了。
0: 那行，你坚持一会儿，我给你拿破柴工具去。
4: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大庆哥啊！那什么，我妈给你们包的粘豆包还热乎着呢。
0: 粘豆包哪儿呢？
4: 哎呀，你说我怕凉了，我就搁这里边了。哎
0: 呀，你还能吃，还热乎呢。谢谢啊，我给你拿工具去。嗯呐。哎呀，
1: 这根据空间学的原理，你这玩意儿怎么进去的就怎么能出来呀？
4: 出不来，你看出不来。
1: 你主要是角度问题啊，你肯定是卡住了。你看你抬起来啊，那我怎么就能进去，我怎么就能出来呢？哎呦，你看我啊，你看我怎么就能进来，我怎么我我怎么？快来救我！老范，
2: 你还空间学呢？你自己脑袋占多大空间你不清楚啊？你看我这小尖脸，进去了，出来了，进去了，出来了，进去了。哎呀呀！哎呀妈
1: 呀！哎呀哎呀！我全卡里了！哎呀妈！
0: 找大庆去吧！不
1: 是，大庆给拆开呀！
4: 你大庆哥，
0: 蹲着点，我上不了。
1: 我现在这样了。
0: 两位叔叔快点啊，春节晚会开始了。
6: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7: 全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
8: 过年好。哎呀，
1: 辽视春晚开始了。我跟你说，最好看的春晚就是这个。还有呢，这个孩子们到现在怎么还不回来呀？
2: 他就是啥时候回来呀？哎呀，
0: 两位叔叔啊，你们这问我多少遍了？一到过年是我们最忙活的时候，没事儿，要真出事儿，那就打回电话来了。哦。喂，什么？我告诉你啊，千万不能让他进来，我求求你了，千万不能让他进来啊！好嘞。哎呦，哎，
9: 啊，孩子们怎么样？
0: 没事儿。
1: 你吓死我了！你把手机都给我关静音。
2: 这静什么音呢？万一真有事儿，来电话听不见。
0: 对。
2: 哎，大奎儿啊。啊。谁给他打的电话这么着急啊？哎
3: 呀，叔叔，前段时间呢，我们执行任务啊，大庆哥救了个大龄女青年，还是单身。当时救那姑娘的时候，那姑娘基本没有求生欲，就说世界上没人爱她，不想活了。大庆哥是为了救她，把手给我，我爱你，我喜欢你，将来我娶你。
1: 后来呢？
3: 后来那女孩就得救了。
1: 好哎，
0: 好什么好啊？关键那女孩让我兑现诺言，非让我娶她。
1: 好哎，你行啊，你小子利用职务之便娶了个老婆，占大便宜了你。
0: 我占什么便宜了呀？我摊上事儿了。我那是为了救她，我情急之下我说的那些话。关键我有媳妇儿，我还有孩子呢。而且这件事儿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不是味儿了。
2: 传成什么味儿了？
0: 大龄女青年

0: 命悬一线，找到真爱啊！消防员抛弃原配，另寻新欢，
1: 这不胡说八道
0: 吗？你这事儿传我老婆耳朵里去了，
1: 你老婆不信，
0: 别的不信，这事儿信了。本来说春节不来了啊，这又说来了，你说我老婆那我这不笑死我都不得啊！
2: 别害怕，没事，我和你范叔叔啊，在这儿一定帮你解释清楚。
3: 行，我们帮你。哦，
0: 太谢谢了，我就怕他们俩都来都碰上，可咋办呢？
3: 没事，
2: 帮你的吧。
0: 你们先坐会儿，
3: 就我把菜热热去啊。
4: 好嘞，好嘞。
1: 副队长，我帮你，我帮你。
2: 哎呀，待会儿咱弄点水喝。
5: 妈，我在消防队呢。哎呀，我知道大庆有媳妇儿，我的事儿你能不能不管？我心里有数，行吗？大庆。大庆，你出来一下！哎，
6: 大庆媳妇儿来了！哎呀，
2: 你好啊，姑娘！哎呀，大庆媳妇儿来了！啊，赶紧的，看座，看座，看座！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哎呀，大庆媳妇儿啊！
5: 不是大庆媳妇儿，
1: 讨厌，烦人！小两口打架就不认老公了？
5: 不是，
6: 太过分了！
5: 你俩是干啥的呀？
7: 家属。来消防队看儿子的，
2: 我也是来看儿子的啊、
5: 哦！你俩继续看儿子，我去找大庆。
1: 哎，等
7: 等等等，别着急，来来，
5: 干嘛呀？
2: 姑娘，你们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
7: 我们都知道了，
5: 知道了。
2: 大庆对你是好的，
7: 对你是好的。
2: 他对那个女的是急中生智，
7: 急中生智。
2: 你复读机啊？
7: 我帮你的嘛。
2: 我跟你说，那个女孩跟你简直没法比，太难看了。就是个丑八怪，
5: 丑八怪。
2: 对呀、啊，他能跟你比吗？
5: 你们见过他吗？
2: 当然见过，那个女的，她，你过来，啊，就这样。
7: 胡说，长得还没我好看呢。啊，眼睛更小，嘴更大，身材像冻梨，满脸大麻子。哈哈哈哈
5: 哈哈！你俩也太损了吧？凭什么这么说人家姑娘、啊？哎呀，
2: 那个女的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她就是个癞蛤蟆。怎么样？她乐了吧？
7: 什么乐了？哭了。
8: 坏了，心慌的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9: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10: 时间到了，
9: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1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2: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9: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3: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10: 时间到了
13: 一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1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4: 喂，臭蛋啊，
1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5: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10: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16: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9: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13: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

0: 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5: 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6: 我们是帮着你骂那个女的，你怎么还哭了？
7: 是啊，我就是那个麻子洞里癞蛤蟆。
8: 哎呀，哎呀，对不起啊，姑娘，我们以为你是大清媳妇呢。
7: 我都说我不是了，我不是了呀。
6: 那姑娘，那可是你的不对了。既然你喜欢小方圆，这是好的，但是大庆不行啊，因为人家有媳妇儿还有孩子。如果你喜欢小方圆，你过来啊，你看看我们俩啊的儿子，一定比大庆强。嗯，
7: 谢谢叔叔。哎呀，我知道我错了，我今天来就是来跟他道歉的。哎，要不这样吧，您二位要是见到他就替我转个话，我这段时间给他添麻烦了，他永远是我心中的大英雄。
8: 老婆，你听见了吗？这就是我救那女的说的，我是个英雄，我是个英雄。
7: 给他打电话吧。
8: 我老婆，我求求你了，我。
7: 喂，嫂子，谢谢大庆哥救了我。您要是不嫌弃的话，从今天开始，大庆就是我亲哥，您就是我亲嫂子。哎，嫂子，妹妹在这儿给你拜年了。
8: 听见了吗？好的，谢谢妹子。
9: 真是个好孩子。
10: 好孩子，你俩过来，

0: 啊。
1: 哎，
2: 谁是麻子洞里癞蛤蟆呀？
1: 我是麻子
0: 洞里，我是癞蛤蟆。
3: 姑娘，我们是希望你早点结婚抱娃娃。
1: 对，
2: 这还差不多。要是有机会，我见见你儿子。哎，
3: 给您拜年了，
1: 再见。
0: 再见。
3: 哎呀，姑娘真好。哎，他说什么？有机会看看我儿子？
1: 你记错了，看看我儿子。
3: 我儿子。
1: 哎呀，我儿子。
3: 我儿子，我儿子。
1: 好，
3: 你的儿子。哎，行了。哎，他们回来了，儿子。儿子，哎呀，孩子们呐，
4: 辛苦了，辛苦了，
3: 真是不容易啊！来来来，
4: 给我吧，
3: 来，回来，快坐下。哎呀，赶快吃，饺子都凉了吧？
4: 快吃饭，快吃饭。
3: 孩子们，这一整天你们救援谁去了？
4: 是的。
5: 哎呀，叔叔，别提了，牛放炮把孩子弄惊了，掉河里了。
1: 哦，牛放炮。
6: 是孩子放炮把牛惊了，牛掉河里了。
3: 哎呀，真的。哎，儿子，来吃饭呀。
0: 爸，我不饿，您先吃吧。
3: 这小子，忙活一天了，怎么能不吃饭呢？来，给拿着。
7: 你说我得吃什
0: 么？爸，
7: 明白吗？
0: 您能喂我吗？
3: 喂你。当着这么多战友的面，你不嫌害臊你？好，爸爸喂你。哎呀，你呀是我的大英雄。来，拿着。哎，孩子啊，那只手呢？手呢？还在吗？
0: 在呢。
3: 这是怎么了？
4: 怎么回事啊？快说。
5: 叔，刚才救援的时候他的手被冰给划了。
3: 疼吗？
0: 不疼，真不疼。
3: 我疼，疼死我了。儿子，好，爸爸喂你。小时候，你就是爸爸妈妈一口一口喂大的。好不容易长大了，有出息了，当上消防员了。孩子们，你们虽然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大英雄，但是你们在爹娘面前还是个孩子啊。爹妈都希望你们平平安安的。过年了，叔叔也不知道说什么，但是就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够平安回来。孩子们，你们是好样的，你们个个都是好样的。
4: 战友们，吃点一份，吃饭，
0: 吃饭，再吃饺子。
5: 叔叔，
1: 儿子，儿子，儿子，儿子，
5: 儿子，儿子，儿子，儿子，
3: 这还没吃上呢。
1: 叔，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你看，你们俩也熬了一宿了，先吃吧。
3: 不吃，等他们。他们回来一起吃，好不好？

0: 手了？
1: 确切地说，我们俩就没处过。
0: 姥姥要是知道你没有男朋友了，就她那小心眼儿，肯定没你好果子吃啊！
2: 就我那天看她骂一个小妖精，妈呀，能骂得叫一个狠呢！
0: 是吧？嘴还够了！
1: 够了！你们俩这样像话吗？姥姥一手把我们三个带大，是，姥姥有问题，嘴贱，手狠，心毒，记仇，埋汰。怎么了？咳什么呀？有问题还不让说了？人家有问题说，没有问题你们在这瞎说什么呢？姥姥，你怎么来了？
3: 在那儿。你看看你现在都吃成什么样了？以前咱三个在一起一模一样，你再看看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正品，高仿，9.9包邮吗？来，跟姥姥说说，这些年一共给姥姥找了多少个男人？
0: 我时间久一些，100个。
3: 非常好，你？
2: 我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零，10个。
3: 也不错，你？
1: 我也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一。
3: 零呗，一个都没有啊！
1: 姥姥，我快了。
3: 你快什么？你快吃炸了呀！我告诉你哈，贾小倩儿，马上就到月圆子夜了，你要是再不给姥姥把男人找回来，我打你个魂飞魄散。小斐，你跟他关系好，帮帮他。你跟姥姥走。
0: 是，
1: 师姐。
0: 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只要女人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嗯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斐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4: 上班去了。
0: 哎，这是什么呀？
4: 毛巾。
0: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4: 烧纸呀。
0: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4: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0: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4: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
1: 师姐太厉害了，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5: 呀，小倩呢？
1: 你没看着我吗？
5: 我以为是树呢。
1: 你讨厌。我送你一个礼物呀。
5: 我不要。
1: 你要呗。啊，
5: 不要。
1: 你要。
5: 我真不要。
1: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5: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1: 你没带毛巾哈？啊，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5: 什么？
1: 我给你叠个鸡。
5: 小倩，
1: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5: 你要干嘛呀？
1: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5: 有个铁盆。
1: 个包，
5: 小倩，
1: 彩晨，你怎么不高兴了？
5: 哦，没有。
1: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5: 没破呀、啊。
1: 我帮你缝上。
5: 哎，不用，
1: 来，我帮你缝上。
5: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想给你叠个鸡。
5: 叠什么鸡呀、啊？
1: 彩晨，彩晨。
2: 姥姥，
3: 你在那干什么？
1: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3: 小斐让你把人家哭了啊？
1: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3: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叫他。

0: 照。
1: 小倩，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2: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1: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2: 那倒没有。
1: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0: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1: 你坏。
0: 哎，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1: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0: 这
1: 嘘，你听。

0: 师姐太厉害了，看我的。
1: 来，别闹。
0: 猜猜我是谁？
1: 我嬷嬷啊。二叔啊。
0: 女的。啊，
1: 我好好嬷嬷啊。粗糙的皮肤。咱舅妈。
0: 是我。呀，
1: 小倩呐。
0: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1: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0: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1: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0: 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0: 你听，

0: 小健，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健，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哎，姥姥。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托往人身上一上，人要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别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我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这个说法真浪漫。彩晨，你相信有人会因为爱情而死吗？
0: 我信了。你呢？
1: 我才不信呢。
0: 哎，小倩，快看，月亮快圆了。
1: 快圆了吗？
0: 是啊。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已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已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9: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很多老朋友上了年纪，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

0: 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叫大鹏，一个家喻户晓的失败者，一个没有车没有房没有女朋友的三无终极大屌丝。父母嫌我没出息，朋友嫌我没能力，我喜欢的女人嫌我没魄力。我觉得我活着就是对人类这两个字最大的侮辱，所以永别了。什么玩意儿？
3: 我呀，
2: 疼不疼？
3: 火辣辣的疼。
2: 疼我就是没死啊！你是谁呀？
3: 我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呀，鱼不停游，一天到晚。
2: 张雨生。
3: 我是美人鱼。
2: 今天我就要跳下这片海，你别拦着我，行不行？
3: 你等会儿，我告诉你，我认识你，你不认识我。你特别准时，你一个月来一回，每个月都来。这是你这几回你扔的所有的瓶子。哦。里面装着你所有的故事，所以说，我早就知道你了。实话告诉你。我爱上了你。
2: 你说什么？
3: 我已经爱上了你。假的，假的，
2: 来，假的，哎呦，
3: 活该！我告诉你啊，你是一个极其不负责任的一个美男子。你认为生命只属于你自己吗？错了，你的生命还有我的一半。
2: 你自己都剩下一半了，你让他们看看啊，这底下还是死当的，啊！你赶紧找个宠物医院看看吧。
3: 你干嘛呀？你干嘛这么说我？你干嘛这么侮辱我？好伤心的。你干嘛？你要干嘛？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死？我不要你死，我爱你。你都把我气干巴了，来点水。
2: 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男人，在这个城市已经打拼了12年。我小时候的梦想是作为中国的首富，我现在连租房子首付我都付不起。
3: 你这就不行了吗？你这就生活不下去了吗？我给你介绍一位我的 friend， 寄居蟹。看到了吗？他的命运很悲惨，石油泄漏导致他没法活在他原来的家，只能委屈生活在那个瓶盖里。
2: 你说这是他的家呀？
3: 对，
4: 我的老家就住在这个盖里。
2: 再来一瓶。
3: 妈呀，我看看。
2: 中奖了。
3: 我的天哪，寄居蟹你发了，又挣个1死1听。
4: 是真的吗？
3: 真的呀。
4: 我太幸运了呀。那个是瓶子吗？
3: 对呀。
4: 你可以送给我吗？
3: 是的嘞。

0: 太棒了，我终于有一个大房子了，以后他就住卫生间，我就可以住在这里了，好开心呐、啊！哦，
1: 看到了吗？一个瓶子，他就这么幸福。
2: 好，那我们不说住的事儿，作为一个男人，总得有车吧？我连个自行车都没有，你还有一个板车，还给你配了个司机，我这我没法活了，我就
1: 回来，夹子，
2: 来、哦。哦
1: 夹子，该好，既然这样，我就再给你介绍一位朋友，老海龟。
3: 天哪呢？
2: 这什么情况？这是？
1: 你给他讲一讲，你那个脚是怎么没的？
3: 他想知道我股票怎么赔的。
1: 不是，说的是你那个脚。
3: 你还嫌我赔的少？
1: 哎呀，不是，你给他介绍介绍你那脚行不行？啊，
3: 完了，今儿个股票又跌停。我上网看看去，怎么又跌了呢？我的爹呀，爹呀！哎呦，
1: 看没看到？他命运都这样了，他还能炒股呢？
2: 我还有什么幸福？我追求了很多年的一个女孩，她也曾经许诺过我海誓山盟，但是就是因为我穷，她放弃了我。我现在没有爱情，我没有车，没有房子，没有爱情。哎，
1: 哎呀，夹子！哎呀，夹反了，夹反了，泼错了。下来，下来，你稳稳当当，你听我说完话啊。我爱你。爱的不要不要的了，我车房给不了你，可是我给你足够的爱。
2: 我看出来了，我搁这自杀呢，你不是过来见义勇为了，你是给我加油助威来了，你是啊？
1: 不是，你
2: 我搁这我掐死我自己，
1: 你别掐，你听我给你讲完一个故事。我受到了诅咒，原来我是一个很漂亮很漂亮的美人鱼，海里有个巫婆。给我下了诅咒，才变成今天这个模样。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一个我心爱的男人，他亲了我一口之后，我才会变回原来的样子。泼他！哦，哦，
2: 怎么了？
1: 没发生什么。啊？我刚才讲了个故事，亲不亲的故事。
2: 那亲不亲呢？
4: 最下流也。
1: 我的天哪！哎呀！哎呀！哎呀！
2: 这怎么还有个人拿个扫帚上来上个保洁啊？
1: 他就是那个巫婆啊！他是来阻拦你对我的爱，阻拦你给我的吻。来阻拦我们的幸福的，
2: 不是你为什么要阻拦我们呀？
4: 因为我是王祖蓝。
1: 你亲我大鹏，快过来，快来亲我！
4: 我现在来不及了，你不能亲他，不能亲他，
1: 相信爱，
4: 希望他走你。
2: 停！我自己的事儿我自己来做主，从来没有人说过我勇敢。
1: 大鹏，
2: 没人愿意，
1: 快来呀！
2: 大鹏，没人愿意。
1: 哇，好幸福！

0: 是谢娜，我是宝宝呀，神采。
1: 不是，哎，那个张杰今年没来吗？
0: 张杰是谁呀？
1: 就是那个爱你的那个张杰呀。
0: 爱我的人多了，他是老几？我终于重生了，我真的是一条美人鱼。虽然我是一条鱼，

0: 我喜欢了你很久很久了，你是这里的救生员，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游到岸边来看你，我看到你救了很多很多的人，你就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如果有一天你不在了，你是救生员啊，这片海怎么办？那些遇到危险的孩子怎么办？我以后每次游到岸边看不到你怎么办？
1: 美人鱼，谢谢你，是你让我找到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是你让我知道这世界上还有爱，虽然爱我的不是个人。

0: 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4: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带上10。

0: 锁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菜，毛豆鸡块。这道菜做起来比较方便，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呢，大概1/2斤的鸡块，少许的嫩毛豆，还有呢一些切好的红灯笼椒块。现在呢我就操作起来，首先锅里加水，开大火，接下来我们把鸡块凉水入锅，焯一下水，加入少许的料酒。接下来我们把鸡块捞出来，随后把这个毛豆子倒到锅中，焯一下水，

好，把这个锅洗了，下面开火热锅，锅热了倒入油，油热了倒入姜片葱段，稍微的把它煸香，然后倒入鸡块。

把鸡块呢稍微煮一下。当锅里的汁水基本上快烧干的时候，我们加入红灯笼椒块、毛豆子，随后加入胡椒粉、鸡精、白糖，大火快速的翻炒。装盆儿，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毛豆鸡块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呦，亲爱的阮老师。

0: 样啊？
1: 嗯，
0: 我说还学习呢。
1: 嗯，
0: 俩孩子啊，全感冒了，在家躺着呢。
1: 嗯，
0: 这让我妈给心疼的呀。你说帮又帮不上忙。
1: 嗯，
0: 一下子呢就上火了。
2: 哟，
0: 我爸昨天呢给我打电话。
1: 嗯，
0: 啊，说这个。你妈这两天呢这饭都没心思做了。我之前我跟她说，我说孩子都躺着，我想到我说这话我说出去了我就后悔了。
2: 哎呀，立冬啊，老人都是这样啊，家里孩子一有点事儿啊就跟着操心上火。
1: 对，
0: 你说昨天我给她打电话呀，劝呗
1: 啊，
0: 劝不住。
1: 嗯
0: 啊，所以说她这一上火呀，我也是真心疼。
1: 嗯，
0: 所以说这不就求您来了吗？
1: 我明白，我明白，立冬。
0: 嗯，
1: 你妈妈就是着急上火了，嗓子冒烟了，嘴里起泡了，
0: 对，
1: 就是口腔溃疡了啊。没准呢还有点什么心神不宁啊，睡不着觉，
0: 哎，
1: 对不对？
0: 对对对对。
1: 哎，这简单。
0: 嗯，
1: 让你妈妈用那个西洋参，再弄两朵菊花，
0: 哦，
1: 一泡水，就这么每天泡水喝，
0: 这就行了。
1: 这就行。菊花呢，性寒。能降火，能轻微的解解毒，最神奇的呢就是那西洋参，它能做到补气滋阴的不上火，而且这西洋参呢，它是一种清凉参，它跟人参呢在补气的作用方面是相似的，但它呢不像人参那么猛烈。这个西洋参呢，它在做到补气滋阴的同时呢，它还不上火。
0: 我估计我们观众朋友应该也有这方面的感触哈，就是给老人补身体的时候，
1: 嗯，
0: 补着补着发现呢就不行了，
1: 嗯，
0: 啊，补的这个火太大了，
1: 嗯，
0: 就不受补，
1: 嗯，
0: 所以您说这西洋参哈，它不上火，这个真不错哈。
1: 立冬啊，这要点上说。西洋参补气养阴，清热生津，就是说呢，它能补充人体内的水分和各种体液，这个就是中医大夫说的滋阴。那么身体中的水分如果足了，水它就能灭火，那逐渐的什么嗓子干疼啊，眼睛发红发胀啊，嘴里的溃疡啊，心神不宁啊，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呢全都会有改善。所以立冬，你妈妈喝点西洋参茶之后，把身体里的火啊给它灭一灭，那她那点事儿那就不叫事儿了，都解决了。
0: 嗯，谢谢您。
2: 哎，对了，两位啊，说到这个补啊，我一个亲戚之前就补错了
1: 啊，
2: 原本他身体有点虚，就想调理一下，但他用的是人参
1: 啊，
2: 用完了以后啊，这眼珠子充血，哎，就像兔子似的，
1: 嗯，
2: 哎，一点都不夸张啊。但是西洋参呢，却能做到补气滋阴不上火，哎，这个挺有意思。
1: 刚子，西洋参呢，我可以用一首歌词来形容，那歌词里边什么那个。一家十什么十家百，
0: 嗯，
2: 百家千千万，你家我，我家你，大家心相连，同舟莫共济还让路，好似那一帆浪涛变，百舸争流嘛千帆尽，波涛在后岸在前。
1: 这西洋参呢，其实就跟这个歌一样，它之所以能有补气滋阴不上火的强大的能量，都是跟它其中含有的多重营养物质有关。
0: 嗯，
1: 比方说这西洋参中的人参皂苷具有消炎的作用，而西洋参人参皂苷含量将近是人参的七倍。
2: 七倍啊！
1: 啊，
2: 这含量大七倍
1: 啊，
2: 那作用上差不少事儿呢。
1: 是啊，还有啊，西洋参里头的皂苷 RO 可以帮血管消炎解毒，还能抗血栓。还有皂苷 RH 呢，就像那个什么来着，像那个催眠师，能抑制中枢神经过度活跃，从而起到催眠的作用。
0: 嗯，
1: 同时它可以镇痛、安神、解热。对了，还有一个名字叫。RB1，
0: 嗯，
1: 相当于是什么呢？那消炎针
0: 哦，
1: 一打，好家伙，抗炎消炎。另外，这个西洋参里呀，它那个人参皂苷有一种成分，可能很多人没听说过，
0: 嗯，
1: 它的名字叫姑石子皂苷，干什么？ 降糖的小能手啊，有很好的促进我们胰岛素分泌、降低血糖的作用。
0: 一根小小的西洋参
1: 啊，
0: 它里边蕴含的是大大的能量。
1: 没错，
0: 所以说身体要是上火了，就找这身体的消防员，就找这西洋参，补气滋阴，还能给您呢降降火。
1: 哎，说的太对了，而且我们身体的五脏六腑。

0: 你就说甭管哪一个脏腑它过热了、火大了，那都要出毛病。
1: 对，它都烧出事儿来了。
0: 现在流行什么那个空气炸锅，烤箱，就这些家伙事儿，那还得排风呢，是不是？
2: 对，
0: 那人也像个机器一样，它不能过热呀。
1: 对
0: 啊，你要是过热了，那就出毛病了。所以及时降火那是很重要的，就像这锅一样，我烧水，如果这锅一直烧着，我里边也不添水，
1: 烧干锅了。
0: 是啊，
2: 是啊，一上火啊，人就跟着发热呀。哎，我妈那个性格风风火火的，用东北话说，点火就着。她一发脾气就说心发热，脸通红。那不就是身体里有火了吗？
0: 是，
2: 哎，那时候咱也不知道有西洋参呢，这要是早吃上，那不就好了吗？
0: 哎，没事儿，没事儿，刚子、立冬啊，虽然我平时忙，但是你们俩的爸妈要是真有什么事儿，就直接跟我说，我能帮就一定帮一把。
1: 哎呦，冉老师，您对我们那真的是没得说，
2: 真的没得说。
0: 有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俩，咱们要是吃不对的话，或者说咱不太会吃，那就会导致一些不好的事儿发生。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我就有一个朋友，她那个婆婆呢老是爱生气，就那段时间她婆婆好像是处于那个更年期，那头发一把把的掉，然后晚上呢还睡不着觉。
1: 哎呦，这得多受罪呀、这个
0: 是啊。然后我那朋友也就是她的儿媳妇儿，那叫一个孝顺，直接上药店买了这么一盒老大的一根人参了，
1: 人参呢、
0: 人参，他就给婆婆补一补。结果呢，她婆婆喝这个人参泡水呀、那泡完水，她连那个须子都嚼吧嚼吧吃了，这越喝越吃火越大，
1: 这就是火上浇油啊。
0: 是啊，那有一回她婆婆跟我朋友两个人当面，婆媳俩吵起来了。然后我这朋友到我这儿来哭诉了。我一听啊，哈哈，我说呀，这都是人参搞的，你花了钱你没落着个好。我就跟他说，你买什么东西你来问问我呢。之后我就让他把人参呢甭吃了，买西洋参给你婆婆吃，每天喝西洋参泡水。哎，慢慢的没多久，婆婆的脾气没有原来那么冲了，觉也能睡了，这个婆媳之间的那种感情好像好多了，
1: 不吵了。
0: 哎，不吵了，互相体谅。然后呢，我还跟我这朋友说，我说每天呢，你们家煲汤啊，那西洋参片就可以放在汤里，熬粥的时候放在粥里啊，这都可以。里边还有人参皂苷，知道能干什么吗？它能去火，能消炎，还能帮助降肝火。
1: 您这招太绝了。就是一碗这个西洋参
0: 啊，
1: 解决了一个婆媳难的这个难题呀、
0: 这不就是我说的吃不对不会吃，就会导致这种事情的发生吗？双方婆媳之间都没坏心，就是因为错误的方法才导致的不好的结果。
2: 哎呀，好在最后有您呢、才化解了婆媳的危机呀、其实真的是这样，我们平时啊只知道补品好，但是并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庄老师啊，有了您，哎，教我们怎么吃，吃什么对自己合适。有您在，我们真的是觉得有满满的安全感。对不对？
1: 你一说这安全感
0: 啊，
1: 我这太有体会了。
0: 怎么了？
1: 就是前段时间我不是头天晚上这嗓子痒吗？不是有点咳嗽吗？我说跟冉老师请假吧。冉说没事儿，你就直接来就行。
2: 哎，对对对。
1: 第二天，我这上面有什么？
0: 西洋参雪梨银耳中。
2: 对，上节目那天就你吃了。
1: 刚子，我当时哈、我就喝完那个西洋参雪梨银耳中，我这嗓子当时就感觉清凉了，就那个肺呀、就没那么燥热了。就舒服多了，所以有了阮老师，咱能不踏实吗？
2: 是是是。
0: 立冬啊，你说你这不注意那不注意的，那怎么行啊？我真要说说你和刚子了啊。你们俩呢都犯一个毛病，就是总拿小咳嗽小感冒不当回事儿。
2: 是，
0: 你们现在是正值中年呢，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是家里的顶梁柱。你们俩更要爱惜自己的健康，自己的身体。
1: 您说的对，
0: 你们要是哎呀这点不在乎那点不在乎，小毛病时间长了，好家伙，拖就拖成大毛病了。到时候你俩后悔都晚了。
1: 反正经过那一次啊，就是我对这个西洋参那就叫刮目相看。而且刚才阮老

0: 是您说的一点都没错
1: 啊，
0: 就是我们身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啊，
2: 嗯，
0: 真的是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小毛病你不管，最后演变成那大毛病，
1: 对，
0: 那就叫养虎为患。
1: 是，
0: 我想问问哈，
1: 问什么呢？
0: 就是他还适合什么样的情况呢？
1: 李东啊，你有心了。像很多朋友啊，说说话就感觉到，比方说心慌了，平时胸口呢总觉得好像有点堵，喘气呢好像欠那么半口气，最后呢这些事情呢慢慢慢慢的会演变成心梗，那这个问题它就严重了。所以呢，当我们发现了一些小问题，这些情况我们该看病你看病，该吃药吃药，能早点用上西洋参您就早点用上西洋参。因为西洋参里边的拟人参皂苷 F11 它就像是心脏的卫士一样，它保护咱们的心脏，增强人的心脏的动力，给咱们的心脏加油。同时呢，这个拟人参皂苷 F11 呢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系统方面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我一位学生的爸爸去年年初的时候刚做完那个心脏支架，
2: 哎呦，
1: 做完了以后呢，哎，这学生就跟我说，我爸心慌气短，哎，我就跟他说，你回去让你爸吃点那西洋参啊，你让他泡茶也行，煲汤也行，长期的用。他说长期用有事吗？我说没事儿。上个月我学生他爸爸又上医院去体检了，
2: 嗯，
1: 这次去一查各项指标基本都正常，大夫就说哎，保持的不错，就按你现在这个状态去保持。
3: 看来这西洋参呢对心脑是有好处的，
1: 嗯，
3: 像我爸妈这个年龄层啊，确实应该让他们老两口啊多吃一点。
1: 这个西洋参呢，它是个营养宝库，它富含丰富的人参皂苷、多糖、黄酮类、肽类、核酸等等有益成分和多种微量元素。可以这么跟大家说，这些营养素它各司其职，它在调节咱们免疫方面、延缓衰老方面、改善睡眠方面等等有很好的作用。而且呢，它能通过多种途径和调节来增强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的免疫系统具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以及修复激活免疫细胞的作用。说到这儿，大家想一想，咱们的免疫力要是高了点呢，
2: 嗯，
1: 那病毒遇到这个免疫力高的人，是不是我也要退避三舍呀？
3: 我发现呢，这西洋参真的是招人喜欢的宝贝。哎，阮老师，
1: 哎，
3: 你看什么时候帮我们找这个西洋参呢？我要给我父母买一点。
0: 刚子说的特别对
1: 啊，
0: 最好吧，就这西洋参呐
1: 啊，
0: 您能给我们搞一次团购，
3: 对，
1: 嗯，
0: 不然的话，您说您看中的那都是顶级的东西啊，
1: 嗯，
0: 那太贵了，
1: 嗯，
0: 我们也承受不起呀，啊，是不是？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们俩呢是又要东西好，又要价格低，那我每次找产品的时候，我找的都是高品质的，甚至我要到厂家去参观去了解，
2: 嗯，
1: 你们现在让我找西洋参，首先。肯定西洋参好的你一定要看产地，
2: 嗯，
1: 什么地方的最好呢？我现在要讲了，大家听一下，五年主根，就是主要的那段根的西洋参，那叫一个 number one，
2: 嗯
1: 啊，就是最好了。尤其是我那个好朋友高老弟，
2: 嗯，
1: 他那儿种的那个西洋参，那个品质我是去看了，绝对是竖大拇指的，
2: 嗯，
1: 他有他自己独特的一套种植方法，所以呢从他那儿出来的西洋参那叫个顶个的优等生。但是光这个还不够啊，我想要帮大家找的不仅仅是好的西洋参，我的最终目标呢是帮大家找到西洋参颗粒这种剂型的。可能很多朋友没听说过，但是我已经知道了这种剂型的非常好。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要用颗粒呢？这西洋参片不也行吗？
2: 嗯，
1: 我告诉你们，现在社会发展的这么快，有很多的加工技术它极其先进，极品西洋参它经过加工以后起到一个画龙点睛的作用，好的西洋参做成那种高浓缩的颗粒的剂型，这个营养价值它就高了，当你吃的时候那吸收属于高效啊，你吃着而且非常非常的方便。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最近您也提到这个西洋参的这个颗粒了，
1: 嗯，
0: 我们很多朋友啊也都想 也都想赶紧

0: 用上，都发那个微信说了好多次了。看来这事儿啊，还得麻烦您。
1: 不瞒你说呀，我现在已经在跟各个厂家接触了。这个西洋参呢，各个厂家的产品真的是很多，但是他们报的那个价格呢，什么样的价格高中低都有。我想要的是什么呢？价格合适又要西洋参的品质高的产品，我要反复的对比。所以你们俩呀，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你们给我点时间呗。事不过三，我大概在2天内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2: 好的，那就让我们耐心的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参加5年主根西洋参浓缩颗粒的团购活动，就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0: 好，微友叫松柏，他说阮老师，我现在人多的地方我都不去了，像以前呢我还能陪老伴呢跳跳广场舞，我跟我的老伙伴们呢一块下下棋，现在这些我都不敢去了。
2: 哟，那是为啥呀？
0: 他说呢，就是因为那次感冒了嘛，然后老伴呢照顾他，后来呢自个儿也病倒了，然后这次呢也感冒了，感冒时间还挺长，1周呢才缓解，而且好的过程当中啊，说老伴儿的心脏就不舒服，就是不动的时候啊，这个心跳都能到120，然后从那以后吧，我们就发现免疫力呢特别低，就低到什么程度呢？但凡是有人感冒，我们俩是必中招。
2: 原来如此啊，所以你们两口子才会说尽量不去那公众场合。
0: 对呀，医生也说哈，说他们这个免疫力太低了，所以我们两口子吧就想着把这免疫力给调一调。你老是这样那也不是办法呀。然后看节目也了解这西洋参呢，也了解了几天了，补气不上火，我就特别的心动。阮老师，您什么时候办团购啊？我们家呢就先报名。
1: 这西洋参呢还没选出来的，你们两口子就着急报名了。别急呀，等我一步步的找到品质高的这个西洋参。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兜里的钱它不是大风刮来的吧，对吧？品质高，价格呢也得要合适，大家就觉得这个钱我拿出来不心疼啊。那品质高的西洋参找5年参龄，这个是西洋参的黄金年龄，而且还要是主根，就当中这一段的这个西洋参，因为只有主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才是更高的，营养成分的含量才是更丰富的。最后这样的西洋参要把它做成高浓缩的颗粒，这个时候我们冲水也行。那么小小的一包西洋参浓缩的这个颗粒，那都是精华，它相当于20片西洋参片泡水。
2: 哎呦，这一小包的含金量这么高啊！
1: 当然了，就这样的西洋参，咱们吃着人参皂苷的含量也高，调节免疫力的能力它就强。我们人的这个底子，身体的底子它打好了，这个病毒它就得绕着你走，不敢扑你了。这个时候营养补充足了，咱们不出门也是不行，咱们还是要配合一些运动，吃完饭呢散散步也好啊，广场舞也好啊，运动营养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健康水平就会更上一层楼。行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了。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
0: 这微友的名字叫往事随风，他说阮老师啊，有些话真的是不能说太早啊。
1: 怎么了？
0: 我爸退休的时候说自己啊这难受那儿难受啊，我那时候很年轻啊，我不理解，你在家待着你怎么还带出毛病来了呢？你怎么还这儿难受那儿难受呢？现在吧，好家伙，我到他这岁数了，我就理解了，就是年纪大了。
1: 他这个身体健康的时候呢，是没有办法理解他的老爸啊，当时那个状态那种难受，自个儿
0: 经历一回了，
1: 没错。这个时候他能设身处地的感受到当年他老爸难受的这个滋味。立冬，我问问他现在身体怎么了。
0: 他说哈，最大的问题就是睡眠，
1: 睡觉，
0: 自个儿的睡眠时间呢，好家伙，也就4个小时啊，等到后半夜才能睡着。但是最近嘛，这邻居装修，6点钟他就起来开始干活了，
1: 要命了，
0: 更休息不好了，就感觉这个脑袋哈，这早上昏昏沉沉的，而且呢他有一个不好的习惯，
1: 什么呀？
0: 就是冬天呢都要吃冰棍儿，
1: 好家伙。

0: 说更年期呢都过了好多年了，
1: 嗯，
0: 怎么还觉得这心里边烦躁呢？
1: 嗯，
0: 现在就急需降火。
1: 我告诉您呐，虽然更年期过去好些年了，但是您身体里的火吃了这么些年冰棍了，火没有消啊，就好比你身上所有的器官跟组织都在锅里干烧一样，时间长了各个器官一直被这个火烤着烧着，很容易器官就报废了，真的需要灭火滋阴。我觉得吧，你还挺适合吃这个我讲到的香参的。
2: 嗯嗯，
1: 香参真的是可以滋阴补气，里边的人参皂苷可以去火消炎解毒除烦，达到静心凝神的作用，这样也能改善您这个就睡这么四个小时的这个问题啊，对不对？还能消除您的疲劳，这个就是从根本上就消除了你身体里的火了。
2: 哎，我发现这个香参就像西游记里那个铁扇公主那个芭蕉扇
0: 啊，确实像。
1: 嗯，
0: 不过冉老师啊，
1: 嗯，
0: 人家可说了哈，人威友呢是到药店里头去找了，
1: 嗯，
0: 香参呢什么样的都有，什么价位的都有，
1: 嗯，
0: 看了一大圈，贵的吧舍不得买，
1: 嗯，
0: 便宜的吧怕品质不好，所以说最后这压力呢还得给到您
1: 啊。
0: 啊，他想用您说的那个五年参灵，还是主根的香参，还是浓缩的颗粒，
1: 嗯。
0: 他说得很清楚，说吃着方便，
1: 嗯，
0: 知道您忙，希望呢您看到这条信息办一次团购吧，
1: 嗯，
0: 最后啊人也祝你身体健康。
1: 其实呢私下呀大家的这个留言呢我都会去看，立冬呢只是翻到谁就说谁，但是过后我会全部看。这个节目时间呢您也知道有限，没有办法把所有朋友的问题呢一一的做出回应。其实只要大家想要的，我肯定是义不容辞的。您呢就再给我点时间，也就这两天吧，等我啊，我一定给您一个答复。
2: 好的，我们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0: 老骥伏枥，
1: 嗯。
0: 说阮老师，香参平时啊，我都是泡水喝。
1: 嗯，
0: 保温杯里呢，除了它，我还放点枸杞一块泡着。说实话，我喝了有一年多了吧。
1: 不错呀，
0: 跟和我一起下象棋那老头比，
1: 怎么样啊？
0: 我身体就是好
1: 哦，
0: 比他好多了啊。说阮老师，不是我吹嘘哈。
1: 嗯。
0: 夏天我去游泳，
1: 嗯，
0: 我一口气两个来回，
1: 嗯，
0: 不成问题，
1: 嗯。
0: 冬天的时候我是一声咳嗽都没有，
1: 嗯，
0: 我感觉就是跟我喝这香参有关系。
1: 那它这个参板还真不错啊，
0: 是挺好。
1: 关键这香参里边含有人参皂苷和多种微量元素，就这些成分可以有效的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换句话说就是垃圾，还能增强我们肺部的抵抗力，缓解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人参皂苷呢，它可以补充人体身体的营养物质，它具有补气养阴的作用。而人参皂苷呢，可以增强气管黏膜免疫功能，从而呢，它可以起到清肺的作用。您要是觉得这一年吃下来，吃得不错，您可以继续吃。但是我给您一个建议啊，西洋参带那么一点寒性。春天到秋天这段时间呢是燥热，香参呢滋阴润燥，像您这么泡水喝没问题。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呢，您可以在您的保温杯里搁上这么一个到两个桂圆，桂圆呢它是属于热性的，这两者在一起综合一下喝倍儿棒。
0: 这又跟您学了一招、啊、
1: 又学一招啊。
0: 但是我们这位微友呢，人家还有话跟您说
1: 啊，
0: 他说这一年多哈，他最开始买那西洋参呢就是图便宜，买那个片儿就很小
1: 啊，
0: 这东西呢还是要看质量，后来再买呢就买那个片儿完整的，那个片儿还大，这有了对比了，这就知道好坏了，就自个儿在这方面嘛，说心里话还是个外行，还得是看阮老师您，听您讲呢有这个高度浓缩的西洋参颗粒，有这团购活动，有这个机会，那我肯定得参加呀。
1: 没错，
0: 您什么时候能有信儿啊？
1: 看来您呢是用着这西洋参片啊觉得好了。其实像您说的一样，高度浓缩的西洋参颗粒它比你这个片更好。我们泡西洋参片能溶出的人参皂苷它是有限的，而西洋参颗粒的皂苷的纯度

0: 比你西洋参片泡水呀，它更高。这个皂苷溶出率呢，就是西洋参泡水的这个片的44倍。我告诉大家，我现在呀已经联系了好几家厂家了，有几家呢，我觉得可以进一步的往下再聊聊。嗯，关键呢，后边就是要把这个价格呢压下来，因为你东西好，你价格压不下来，你们也都嫌贵。
1: 对，
0: 我相信我能给大家谈到一个非常美丽的价格。包括您啊，这位朋友，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1: 好的，大家这两天了，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5年参龄的主根香参啊，浓缩颗粒的事儿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放，乡村振兴事业旺，千言汇成一首歌，您一鼓掌我就唱。
1: 辽宁啊辽宁啊，我的家山水林田湖草沙，装备制造传家话，飞机航路顶呱呱。朋友们，大潘在这儿给您拜年了，谢谢，再见。
0: 回来
2: 啊？干嘛？
0: 你干嘛去？
2: 见好就收呗。
0: 什么见好就？你别把正事儿忘了呀。
2: 啥正事儿啊？
0: 我不是请你来帮我挤兑那个人吗？
2: 谁呀？
0: 就那个小眼没下巴，细脖脑袋大，逢人就说一句话，我想死你们了。哎呦哎呦，
3: 哎呀！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辽宁的父老兄弟姐妹们，我想死你们了。啊，辽河的水呀，波浪宽，旅游我去红海滩，吃海鲜呐，洗海澡，我要去那棒槌岛，玩漂流啊，想降暑，我去一趟红河谷，手抓饼啊，烤冷面。我馋了就去小河宴。
0: 董哥，您对我们辽宁的了解还挺深呐。
3: 知道我的小名吗？辽深。
0: 那你会唱我们辽宁的童谣吗？
3: 那叫儿歌。
0: 那我要是说出个上句，
3: 我马上就给你接个下句。
0: 我这上句是小板凳四条腿儿，
3: 我给奶奶嗑瓜子儿，
1: 小皮球架脚低，
3: 马兰开花二十一，
0: 二八二五六，二八二五七，
3: 二八二九三十一，
1: 三岁的小孩穿皮鞋，
3: 扭扭哒哒去上学，
0: 老师嫌我的年纪小，
3: 背着书包往家跑，
1: 哎，跑跑跑不了，
3: 了了了不起，
0: 哎，起起起不来，
3: 来来
0: 来上学，
3: 学
0: 学
3: 学文化，
0: 画
3: 画
0: 画图画，
3: 图
0: 图
3: 图书馆，
0: 管
3: 管
0: 管不着。哎呀，你全会啊！
3: 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正经的辽深。
0: 哥啊，刚才我们说的啊是过去的情怀，有能耐咱们说说今天的辽宁。咱们啊说三句半，我们俩说前三句，你说最后那半句，
2: 那后半句都是精华。
3: 没错，
2: 他的智商说得出来吗？
3: 对吗？在辽宁我还有外号。
0: 你外号叫
3: 拱半句。你们俩说多少句，我半句就给

0: 你们滚回去。
1: 那您就听我这第一句，轨道交通捷报传。
0: 我第二句，地铁机场紧相连，
1: 往返桃仙不打车，
0: 省钱。
2: 没事啊，他蒙的，再来
1: 蒙的，
0: 还敢说吗？
1: 听这个啊，
0: 他说，
1: 口袋公园随处见，
0: 老人出门就锻炼，
1: 你天天上那儿去干啥？
0: 黄昏恋。
2: 再来
1: 说，社区助餐真不孬，
0: 味道好来价不高，
1: 两荤一素你吃不了，
0: 打包。光盘行动。
1: 冬天室外能玩啥？
0: 滑冰滑雪抽冰嘎。
1: 你最擅长啥项目？
0: 出溜滑。
2: 出溜滑算运动项目？
0: 怎么不算？出溜滑锻炼鞋底子，你滑着点。
2: 再来，
1: 再来，
0: 还敢吗？
1: 再来，说个咱家乡的特色啊，雪糕冰棍用油炸，
0: 常温啤酒带冰碴。
1: 有句话你可别瞎说，
0: 你瞅啥？
1: 瞅你咋的？
0: 你瞅就瞅吧，你嚷啥呀你？这都是哥们儿是吗？
2: 来，必须来，他这就马上没电了。
1: 真的？
2: 真的。
1: 辽宁男篮勇夺魁，
0: 球迷口号响如雷，
1: 我爱辽篮，你爱谁？
0: 爱谁谁？
1: 这你都知道啊？
0: 大伙儿都知道，不信我喊一句：一二三四，
3: 我爱辽篮！
0: 一二三四，
3: 我爱辽篮！
0: 火来火！还敢比吗？
1: 啊，撤吧！
2: 我觉得咱这样啊，咱换一个方式。咱们跟观众交流一下，让观众提个字儿，作为我们三句半第一句的字头，怎么样？
1: 让观众提，
2: 让观众提字儿。
1: 那哪位行行好提个字儿？
4: 山，大山的山。
1: 别太难了，别山。
2: 好，山
0: 山。
1: 你说山。
0: 他说呀、
2: 啊，我也没准备词儿啊。
1: 没准备词儿，你出这幺蛾子干啥呀？
2: 这不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吗？这不是。
0: 事情就打起来了。
1: 山，
2: 没事啊，山，哎，有了，山沟里边泡温泉，
1: 旅游度假来休闲。
0: 天空是个什么色儿？瓦蓝。
2: 瓦蓝什么色儿啊？
0: 瓦蓝就是蓝瓦的。
2: 蓝瓦什么色儿？
0: 蓝瓦就是老蓝的。
2: 老蓝什么？
0: 你闭嘴！不是这么些话。
1: 我跟你说啊，下个字儿。别提那么难的，
2: 山没山弄他。
1: 来来，再来个字儿，
2: 再来个字儿。
5: 还有水的河，
2: 河，河蟹海参个头大，
1: 辽宁美食传天下。
0: 你吃俩长腿像个啥？鸡架。
1: 对对对，就照这样提啊！谁再来一个？简单点，简单点。
0: 还敢问
5: 啊？地铁的地，
2: 地铁的地
1: ，
0: 地下交通，走地下，地面交通还走地面呢？
1: 别，您别生气，这句应该我接，你生什么气？地上砸堵咱不怕，
0: 出门去哪儿都方便。嗯呐，
1: 感叹词都上来了，
0: 感叹词内涵才丰富呢。
1: 对，哪位再提一个啊？千万别整得太嘎咕的啊！
2: 再来，
1: 简单点，简单，再简单点，
2: 简单点。
5: 啪啪，举个啪
0: 啪啊！哎呦喂、哎！

0: 掌声，掌声，谢谢。
1: 你不管就是啪
0: 啪，你啪啪这你啪这你会写吗？
1: 啪当然会写了，啪啪嘛啊，啪啪字儿嘛，
2: 怎么写？我
0: 你小时候挨过打吧？
3: 挨过呀，我小名叫康揍，
0: 对吗？你小时候你爸一打你，啪，
1: 我问你怎么写？
0: 怎么写？啪啪不就是这边一手，那边一脸，啪嘛？啊，这还不会这个？
3: 这边一手，这边一脸，念啪，
0: 对吗？
3: 那这边一手，这边一脚，念什么呢？
0: 足疗。那
3: 你瞎编你！啪字出的挺意外，
2: 咱俩好像要失败。
3: 观众眼里咋看咱？
0: 囊囊踹。
2: 不是，
0: 完了，
2: 你们出这事儿啊，最好是字典里都有的，常用的。
0: 哪位朋友？开，开，嘿呀，
3: 你是不是姓龚？您，开，开，开，开是什么？开，
0: 开就是用嘴开酒瓶子，开开，
3: 开。好，来，有了，嗯，开瓶啤酒敬大家，
2: 亲朋好友笑哈哈。
3: 咱们龙年更上一层楼，
0: 杠上
3: 开花，
0: 让我们共同祝愿我们美丽的辽宁
4: 山海有情。

0: 小米粒加油加油加油，小米粒加油，小米粒
1: 太好了，咳嗽看着水了，
0: 拿来，不是给你的，听明白没？
1: 给你钱，
0: 不卖。
1: 啊，王小倩，你说你多缺德你啊！
2: 哎，王小倩，你咋在这儿呢？
0: 你给你准备的水，你喝不？你喝不喝？你喝不喝？
2: 我不喝，我不渴。哎，
0: 我都打开了，你就喝呗。
2: 我不喝。哎，
0: 你喝呗，我都打开了。
2: 我不喝。
0: 我都打开了。
1: 你现在这么贱呢？人都说不要了，我这渴的都不行了都。
0: 哎哎，小米粒，别跑别跑！哎，你看，你不喝水，我这还有豆浆呢。
2: 你是不是傻？你看谁大早上起来跑步还端杯豆浆边跑边喝呀？你再给我来根油条得了呗。
0: 这儿呢。
2: 上边拉。你说你呀 你大早上起来，你看人家都跑跑步、溜溜弯啥的，你说你搁这摆个摊还支个条幅，你净个出洋相，
0: 不都是为了你吗？
2: 为了我呀？啊，为了我，你把这条幅给我摘去。
0: 你说的啊，你说的，哎，你说的，哎呀，小米粒，我爱你。
2: 真整没用呢，你瞅瞅你，哎，你瞅瞅你胖那身鲜肉。
0: 说你呢？
2: 我说你呢。啊，大秦哥，我告诉你啊，前两天我们一起出去吃饭，碰见一堆喝多的酒蒙子，你都不知道给王小倩下那出，哎呦我天，自己说。
0: 最后不给他们干跑了吗？
2: 是，你都给人跪下了，人好意思不走？
1: 你都跪下了？啊。
0: 跪完之后，那几个酒蒙子当时就醒酒了。我不是跟你吹啊，算他们几个跑得快，要不然我摆几个造型，刷刷刷刷，全给他们撂倒了。我跟你说，
1: 是他那造型我都跑，我怕讹着我，他都这样了。
2: 王小倩，你能不能不跟大家吹牛啊？啊，你说男孩跟女孩出去吧，你最起码得让这女孩有安全感，对吧？你看人大秦哥，是吧？你看人大秦哥往这一站，特别有。你学学人大秦哥，人家跆拳道黑带都八段了，人还知道天天锻炼身体、跑步啥的呢。
0: 我不也跑了吗？
2: 你那叫跑步啊？你那叫蹭跑吗？
0: 小美丽，小美丽，你别走啊！你跟他老搅和啥呀？瞅他妈白脚线了。
1: 不是，倩儿啊，我先看出来你是真心喜欢小美丽，是不是啊？
0: 你瞅瞅，傻子都看出来了。

0: 是我怎么表现他也不搭理我呀。哎，
1: 这没有事儿，我们家大美也不理我，你知道不？但是我从内心，我从他的眼神里观察出来，在他心目当中我可有分量了。我跟你说，
0: 你那是猜的吧？
1: 你这么说话没朋友，我本来想帮你，这钱就不帮。
0: 好汉留步。
1: 贤弟会说话了。
0: 大青哥，你坐，你坐。那个水、豆浆、油条。
1: 不过哥也有条件啊，哥帮完你以后呢，你也帮我成全一下我和大美的爱情。
0: 啊，我明白了，你帮我是有目的的啊。
1: 不管啥目的不目的吧，是不是啊？这不咱俩各自找到喜欢的伴侣了吗？这不就？
0: 你说的也对，那下边咋整？
1: 是不是想让哥帮你啊？啊，好，等着啊。喂，兄弟啊，咱拍电影的砖头还有没？有啊。啊，好，打哪？打脸。嗯，哎，别老提钱不钱的，你报个价，10块、20、30，要哪个？
0: 要30的，贵的估计打脸上不疼。
1: 30的3块，老规矩，买3赠1，来吧。
0: 还有你还有这朋友呢，这真行啊。
2: 大哥
0: 来了啊，
1: 放着吧。来，欠钱，
0: 这给。
1: 好，你回去吧，记我账。
2: 好了，
0: 不是，你欠我10块啊。
1: 欠什么10块呀？那电话费那不花钱呐，中介现在不要钱呐，你真有意思。
0: 你啥钱你都挣。行了，你说这玩意咋用啊？
1: 这玩意一会儿等香槟这过来哈，你拿砖头就啪就削脑子上。
0: 打香槟刃啊？
1: 打什么削？打你啊？
0: 那多疼啊！
1: 废话，你疼你不掐咧嘴吗？你疼呀！小哥，我就哎呀，你一下就把你搂怀里了，
0: 把我搂怀里边了，太有画面了。小米粒来了，来了！阿达！咋没劈开呢？
1: 兄弟，我忘跟你说了，我这道具做的吧，就是顺着拉的吧，它不是那么的，它是摆。哎，
3: 大青哥。我没看差吧？你用手把砖头给掰开了。
0: 那个小米粒儿，啊，我也能掰开，你瞅着啊，大！啊，大青哥，啊，这怎么回事？
1: 你看纹儿啊，刚才这顺的，这个是横叉，这不是掰的，这是。
3: 妈呀！啊，大青哥，不光用手能掰开，你还能劈开？
0: 那个小米粒儿，等会
3: 儿。太厉害了！
0: 我也能用手劈，我也能用手劈，你真瞅着啊！打呀！啊打呀！啊打呀！啊打呀！
3: 哎，王强，干啥你啊？哎，
0: 小美丽，啊，抱抱我。
3: 抱什么抱？我咋的？刚才我说你两句，你想不开了？
0: 你等会儿啊，我一会儿再跟你解释。大兴哥，啊，这砖头怎么回事？
1: 兄弟，我忘跟你说了，我们拍电影有真有假，你刚才拿这块是个真的。
3: 大梅姐知道你有这绝活吗？啊，你这样，大梅姐要知道你有这绝活，非得爱死你了。偶像，喂，偶像，哎呦，
1: 不要告诉他我是八段。倩儿啊，人都走了还拿砖头干啥呀？
0: 我想一砖头拍死你。你把100块钱还我，
1: 买道具
0: 了吗？我花100块钱把你竖起来，你还我。
1: 不是买道具了吗？
0: 还我，
1: 兄弟，你说吧，你听我说，别提钱的事儿，哥还有办法。哥知道对不起你啊，哥这是要帮你，知道不？
0: 咋整？进来咋整？
1: 你听，一会儿这边人来以后呢，你使劲削哥，哥绝不还手。
0: 真的啊？
1: 撒谎是你孙子。
0: 你说的啊？你说的。小米粒来了，小米粒来了。啊！
3: 咋的了？你我白跟大美姐出去了，你快展示展示。来了，
0: 大美。哎，
1: 倩儿，啊，大美看着呢啊，哥对不起了。
3: 哎，杨洋，把我撒开！哎呀，我的天哪！
0: 大美，
3: 没事吧？哎，
0: 怎么样？哎，
3: 大美姐挂了。哎，她来条微信。
1: 说我啥？

0: 又说我贼厉害。
1: 女人需要的是安全感，不是暴力。
2: 不是暴力。怎么样啊？参加我爸了，特别有安全感。
1: 行，少废话，快去医院了啊！
2: 没事，我能挺住。
1: 没事吧？
0: 是啊，我真是想帮你。哎呀妈，太冤了！大美啊，大美啊！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本轮冷空气的影响，辽宁各地气温有所回落。今天午后呢，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是在23度左右。明天早晨多地的气温仍旧较低，抚顺地区的最低气温仅有6度。好在明天白天呢，偏南大风上线，气温也将会开始回升。全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升到26度以上，像是阜新、朝阳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0度。后天白天升温会继续，像是朝阳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升到31度，位列全省最高。大后天白天各地依旧是晴好天气，除了大连地区外呢，其他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将会位于30度左右。总的来看，未来几天呢，我省气温是居高不下，但是早晚的温差仍旧较大，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的调整衣物，避免感冒的发生。值得注意的是，预计未来的15到30天，全省的平均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到2成，需要警惕降水偏多对秋收工作造成的影响。大风方面，预计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域以及西部沿海地区的风力强劲，最大的阵风会达到7级，海上风力大，渔船等航行风险高，建议沿海港口和航运等行业要密切的关注大风天气的影响，建议海上航运和作业渔船要谨慎驾驶，确保航行的安全。最后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3: 沈阳晴，9到28度；大连晴，17到26度；鞍山晴，15到27度；抚顺晴，6到28度；本溪晴，9到26度；丹东晴，10到26度。锦州晴，17到29度；营口晴，16到25度；阜新晴，10到30度；辽阳晴，11到28度；铁岭晴，11到28度；朝阳晴，10到30度；盘锦晴，16到26度；葫芦岛晴，11到28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4: 一年山泉配优麦鲜米，德国设备无菌酿造，丰富口感，活力满盈，龙山泉系列啤酒。天辽地宁，质优上品，选辽宁优品，享品质生活。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

0: 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3: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沈阳市多福社区劳技总书记嘱托，忠实践行两邻理念，书写下从优居到优质的基层治理答卷。沿着总书记的足迹，看多福社区的睦邻幸福圈。
3: 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开幕，王新伟讲话并宣布开幕。
2: 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暨主席会议集体学习，周波主持并讲话。
3: 东北超赛场上，一幅汽车主题的 TIFO 勾连起两座老牌汽车城共同的产业记忆。记者探访沈阳、长春两地车企，感受携手转型再出发的信心。
2: 在现场，记者带您到沈阳浦河左岸，尝遍江苏13城美食。
3: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2: 初秋的沈阳，天朗气清，沈阳市多福社区里环境整洁优美，一派温馨祥和。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来到多福社区，强调社区建设光靠钱不行，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时光流转，如今两邻理念已在这里生根发芽，多福社区正在书写从优居到优质的基层治理答卷。
4: 邻居们走到一块儿，共同表演，歌唱我们的祖国，歌唱我们那个新生活。
2: 在沈阳多福社区，像这样的恳谈会每周都有一场，大家围坐在一起，谁有事先说，说完大家议。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来辽考察，在多福社区首次提出了"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两邻理念。社区居民舒国增当时就在现场，总书记深情朴实的话语，时隔多年，他依然记忆犹新。而恳谈会正是多福社区多年来交出的生动答卷。常言说远亲不如近邻，恳谈会让很多矛盾难题迎刃而解，有事说事，没事碰头，一来二去邻里熟了，心气儿也顺了。
5: 这个恳谈会呢，它是一种桥梁，把这些老百姓的想法诉求带到社区，社区呢把这些老百姓的需求变成他们服务的指南了，精准地解决老百姓的急难愁盼。我们始终遵循总书记对我们的教诲，这个对我们的嘱托，把这种理念贯穿到我们整个的社区治理当中。
2: 一年收集200多条有效诉求，推动近160项服务优化升级。如今，社区把一年一度的百家宴上的热乎劲儿搬进了日常议事的桌面上，居民们相聚不只是吃一顿，而是一起研究社区的未来。
5: 老百姓之间一旦了解了，什么事儿都不在这儿，增加和谐，增加团结。
2: 在多福，说到桌也不局限于屋里的会议桌，大家遛弯唠家常时，随时随地围成的一圈就是一张流动的圆桌。今年91岁的何凤清现在每天出门，身边随时都能围成一桌。从居民到志愿者，再到社区干部，老太太家的事儿大家给包圆了。
6: 你看我吧，现在都这么大岁数了吧，按正的都归到儿女一起了，他们都有房，我不去。为什么不去呢？因为社区对我好，我的儿女离我远呢，我要有点什么事儿，我这个社区一句话，比如那儿女跑得都快，所以说我去干啥去。
2: 何凤清不搬走的底气来自社区把一老一小放在服务核心。多福社区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30%，独居空巢是常态。如何让社区内的老人生活得更方便更幸福，是社区党委书记樊月思考最多的问题。

0: 于是成立志愿者服务队，排上了繁月的日程。
1: 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所以我们志愿者呢，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了。那当人人有时间做志愿者了，人人有困难找志愿者了，那么邻里之间这种邻里守望的这种温度也就更加高了。
0: 多福社区老旧小区改造从未停步，小土路垃圾堆变成了多福八景，曾经破旧的棚户区彻底换了模样。樊月告诉记者，资金能修好一面墙，但让墙下聚满人气的是居民参与的共建共治。
1: 这个千福榜呢，既改变了我们原有脏乱差的这个面貌，同时呢，也在引领着居民一定向善向上去共建咱们多福的这个家园，来珍惜我们来之不易的改造成果。通过我们硬件的投入，最终呢是坐实了我们软件，也就是通过我们暖心服务，最后激起居民来共建共治。
0: 从恳谈会到千福榜，多福社区在无数张桌上理出了治理链条，与邻为善，以邻为伴，这八个字点出了基层治理最紧要的道理。多福社区运用这一理念，将生人社区变成了睦邻家园，人常见了，情常聚了，心里近了，事儿就顺了，无处不在的桌也成了老百姓幸福安康的底气。
2: 我觉得在这个小区里生活呢有奔头，就感觉幸福满满。
3: 在这个社区里边，我充满了幸福感。
4: 我住在多福，感到非常幸福。
5: 居多福，晚年幸福，我最幸福。
0: 本台报道。
6: 匠心铸就梦想，技能点亮人生。9月14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讲话并宣布开幕。
7: 本届大赛以技展风采、辽聚英才为主题，对标市赛、国赛标准，围绕辽宁2211产业体系，在智能制造、数字技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工业互联网等前沿领域布局45项市赛选拔项目、33项国赛精选项目和10项省赛精选项目，2100余名选手在88个赛项中同台竞技。王新伟在讲话中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大赛举办表示祝贺。他说，人才是第一资源，技能是强国之基。近年来，辽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技能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省战略，大力实施兴辽英才计划和技能辽宁行动，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全省技能人才总量突破600万人，高技能人才近160万人，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了坚实人才支撑。王新伟说，当前辽宁振兴发展正处于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技能人才，新兴产业壮大渴求技能人才，未来产业布局呼唤技能人才。希望全体参赛选手锐意进取、奋级争先，以精湛技艺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展现新时代技能人才风采，激励更多劳动者掌握新技能、练就硬本领，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各地各部门要以大赛为契机，以育才为己任，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持续创造人才发展良好环境，进一步完善机制，搭建平台，落实服务保障措施，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让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脱颖而出，在辽沈大地各尽所能、各展所长、各显风采，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凝聚磅礴力量。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主持开幕式，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陈绿平讲话。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有关同志出席，鞍山市主要负责同志致欢迎词。本台报道。
0: 9月14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暨主席会议集体学习，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种业振兴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提升协商议政治效，以高质量履职助力辽宁种业振兴发展。

0: 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1: 周波指出，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石。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生物育种产业发展的战略意义，切实增强助推种业振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紧扣“十五五”规划关于种业振兴的部署安排，立足辽宁实际，

0: 实汇聚力量，充分发挥政协人才荟萃、联系广泛、渠道畅通的优势，深入一线、深入基层，广泛听取意见建议，积极搭建协商平台，助力破解种业创新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持续强化民主监督，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广泛宣传种业振兴的重要意义和政策举措，引导全社会关心、理解、支持种业发展，为助推种业振兴、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贡献政协力量。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孔明作题为《我国生物育种产业化发展战略》的专题辅导报告。本台报道。
1: 9月11号，东北超半决赛沈阳队与长春队的对决中，看台上一幅汽车主题 TIFO 格外醒目。四款来自沈阳、长春的代表车型，勾连起两座老牌汽车城共同的产业记忆，也照应出两地汽车产业的再出发。
2: 一场足球赛为什么会选择汽车作为沈阳、长春两座城市握手的符号？因为沈阳与长春都是中国汽车工业版图里绕不开的重镇，汽车不只是产品，而是深深嵌入两座城市的产业基因。 TIFO 上的四个品牌寓意格外深远，华晨宝马承载沈阳多年高端整车制造积淀，吉利是重启北盛工厂落子沈阳的产业新力量，一汽红旗代表长春本土民族高端品牌向上突围，一汽奥迪是国内最早本土化量产的合资豪华品牌，这四个品牌既是两地产业缩影，也串联起中国汽车工业一路走来的成长之路。
3: 赛场之外，四家企业也在沿着各自路线加快转型。华晨宝马的新世代 BMW X3 即将在沈阳量产，吉利银河星耀 6EF 探索甲醇电混技术路线，一汽奥迪持续丰富纯电产品，一汽红旗年内推出首款硬派越野红旗 G919， 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成为他们共同瞄准的新赛道。
4: 新世代 BMW iX3 将于今年11月份正式量产，搭载全新技术的第六代电池，生产体系也同步就绪。
5: 我们在东北市场着重推广我们的甲醇电混产品，提供比较好的驾驶体验和出行的经济效益。
6: 奥迪品牌也积极地和华为、宁德时代等非常优秀的本土企业合作，带来了首款的 SUV 纯电产品 Q6L 一创，以及 C 级纯电产品 A6L 一创。
3: 新车型的背后是生产体系、技术体系和供应链体系的同步升级。宝马在沈阳推进第六代电池和智能制造，红旗则围绕新能源、智能网联持续完善自主技术平台。两座老牌汽车城各有积累，也面对共同的转型课题。
7: 这几年的发展特点主要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转型非常深刻，重点在我们天宫、鸿湖、九章三个平台。
8: 沈阳和长春呢，正处在同一条赛道的同一个弯道，燃油车基本盘呢承受着收缩状态，新能源汽车呢也正在换挡加速，这种压力是真实存在的。
3: 东北出发，下一站在哪里？目前，两地已经建立起北方地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联盟，以整车需求为牵引，在供应链上加快协同。
8: 过去，东北车企采购智能座舱需要从南方长途的运输，而现在本土工厂当天对接，周期大幅度缩短。过去呢是各自为一辆车配套，现在呢是共同为一个生态配套，是东北汽车产业链长久的制度化的协同。
2: 对沈阳和长春而言，汽车产业记录着车间里的机器轰鸣，也承载着两座城市共同走过的工业岁月。一面 TIFO 展现的是赛场上的同频呐喊，四款车型映照的是产业转型中的共同方向。东北出发不只是汽车产业的挂档提速，也是两个共和国老工业基地携手并肩，向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未来再出发。本台报道。
9: 近日，我省对280家重大危险源企业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目前所涉及企业已全部完成自查，即日起开展复核，确保隐患闭环整改。 检查人员来到位于葫芦岛市的苏豪力天辽宁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该公司主要产品为可发性

0: 聚苯乙烯，年产能为13.6万吨。生产工艺流程所采用的聚合工艺属于首批重点监管的危险化工工艺。聚合反应车间、成品库、苯乙烯储罐区构成重大危险源。在苯乙烯泵房，专家发现现场设施和图纸规划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1: 那这两个管线跟咱们这个设计图纸没有对上，是吧？
2: 是我的图纸上面它只发了一条，去了一个管线，去了一条。
1: 回头咱们还是联系一下设计单位，保证咱们现场跟咱们设计一致。
0: 在调度指挥室，专家发现苯乙烯的操作规程存在疏漏。
1: 因为这个苯乙烯啊，反应活性很高，然后容易自聚，所以呢，就是咱们国家也就是制定有苯乙烯隐患排查指南，指南里明确提出来了需要这个进行检测，然后添加阻滞剂。操作规程里没有这个内容的话，那么这个操作人员他不知道添加多少，如果要是阻滞力量不足的话，它容易聚合，可能危险性比较高。
3: 然后我们这样按照这个专家检查的这个提出的问题，我们举一反三，这个进行这个及时整改，然后例行例改，不能马上整改的，我们呢也安排这个做好这个整改的计划，抓紧进行整改。
0: 目前所涉及企业累计发现隐患5032项，整改完成3975项，整改率79%。即日起，我省采取省市协同、全域覆盖、消地协作模式，对照整改清单开展复核。
4: 按照9月底时间节点，省市核查组聚焦43项重点排查内容和重大隐患，深挖深层次系统性隐患，紧盯企业自查走过场、同类隐患屡查屡犯等突出问题，高质量完成重大危险源核查工作。
0: 本台报道。
5: 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将各类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需要常抓不懈。安全生产怎么重视都不为过。抓安全生产最怕做样子走过场，如果只是为了做给别人看，最终坑的还是自己。所有形式主义的花架子终究会变成害人害己的回旋镖。过去的安全业绩不代表当下的绝对安全，一段时期的平稳向好不等于隐患彻底清零。抓安全生产每天都要重新开始，就是要有归零意识。针对每一次排查都如履薄冰，针对每一个隐患都如临大敌。安全教育人人有份有责，九小场所更要一户一户培训到位，真正把时时放心不下变成事事心中有底。安全工作没有一劳永逸，更不存在万事大吉。提高本质安全水平，做到排查不走过场，整改不打折扣，责任拧紧压实，用大概率思维去面对小概率事件，才能织密织牢安全防护网。
6: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辽宁省活动今天启动，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的主题，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共筑网络安全防护屏障。
7: 本次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开幕式在鞍山举行，现场举办了网络安全主题展览、网信人才招聘会、网信产业技术供需对接会等活动，同步开设网络安全素养主题公园，全面展现我省网信领域工作成果。阜新市邀请网络安全信息专家走进机关单位，开展专题保密培训。本溪市朝阳市公安民警走进校园，帮助同学们快速掌握网络自我保护技能。抚顺、丹东等地通过快板、有奖答题等方式，让更多的群众了解网络安全知识。
8: 系统学习了政务办公保密规范，进一步增强了我的保密意识、责任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
9: 我们青少年要守好个人信息，理性对待网络内容，遇到不良信息及时举报并告知师长。
7: 宣传周期间，全省还将举办网信技术沙龙、网安案例路演等活动，营造全社会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氛围。本台综合报道。
6: 刚刚过去的周末，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的蒲河左岸市集烟火气升腾，江苏美食节第二季正在这里举办，更多江南美食来到了东北朝第二现场。
10: 我现在就在沈阳市蒲河左岸市集的江苏美食节，来到这儿呢，让我们先深吸一口气，感受一下江苏味儿。

0: 上呢，我已经闻到了很浓郁的盱眙龙虾、淮安香辣蟹，还有常州虾饼的味道。整个美食节呢，有20多种来自江苏的特色美食，也有我们来自江苏的师傅们为我们现点现做。
1: 我们这个在当地是非遗小吃，最主要的是要加上我们这边江南那边特有的小河虾。昨天有东北潮嘛，所以人特别多。就今天又有演唱会助阵啊，也不错。沈阳人民的热情还是挺给力的。
2: 因为鸭血粉丝汤本身就是我们南京最最特色、最最有名的小吃嘛，汤底都是每天新鲜现熬的，配料都是在我们南京店里面每天卤好，然后坐飞机过来的。
0: 在美食节逛了一圈，我已经把想吃的都买回来了。我最好奇的呢，其实是南京的鸭血粉丝汤跟我们当地的鸭血粉丝汤到底有什么区别，让我来现在来尝一口。可以吃出来它的骨汤确实是比我们这边的会更浓郁一点，每天现熬的骨汤吃出来一种它的鲜味儿，
3: 还行，挺好吃的。我感觉这味儿都挺新的。这是全是活虾，我这买的全是三香，两盒都是三香的。
4: 味道特别好，而且很鲜美，这个小龙虾也特别新鲜。
5: 在沈阳，在我们浦河左岸就能品尝到地道的江苏美食，同时我们市集也有我们辽宁沈阳啊当地的美食，以美食为桥梁吧，是一种是两地的文化上的交流。
6: 本届美食节将会一直持续到9月20号，下一轮辽恰会江苏美食节即将接力，持续到10月8号。借着东北超的引流效应，浦河左岸的江苏美食街区将上演辽苏持续不断的双向奔赴。本台报道。
7: 作为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入选剧目，由辽宁歌舞团与辽宁省博物馆联合打造的舞蹈诗剧《古色国宝辽宁》将于9月15号、16号亮相北京，千年国宝将在舞台上活起来、动起来。
8: 这两天，《古色国宝辽宁》演出筹备工作都在有序推进，剧场装台、灯光舞美调试全面收尾，主创团队已做好准备。
9: 想以最饱满的状态呢，来面对我们这个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以舞蹈的方式，然后把我们这个辽博17件非常精美的这个馆藏，通过肢体艺术的方式给大家表现出来。
10: 希望能以舞为媒，带着我们辽宁的文化底气，在北京舞台讲好辽宁国宝故事，传承我们民族文化根脉。
8: 依托文物叙事脉络，本次进京展演对舞台呈现、灯光氛围、场景切换进行了全方位升级。舞美团队连夜攻坚，精准打磨，用现代化舞台技术复刻古色古韵的东方美学。
11: 通过明暗层次、色彩渐变，还有动态光效切换，适配文物意境与舞蹈节奏，用现代舞台科技赋能传统文博艺术，让每一幕场景都贴合国宝古韵，最大化呈现视觉效果。
8: 本台报道。
12: 据沈阳海关统计，前8个月辽宁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5274亿元人民币，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5.1%，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出口3035.8亿元，增长13.4%。近日，国网新源辽宁新城抽水蓄能电站上水库大坝通过错峰交叉施工，顺利填筑至470米高程，提前完成年度施工目标。作为国家重点能源项目，电站总装机容量1200兆瓦，建成后将进一步提升东北电网调峰及运行能力。火箭军直招军官宣讲团今天来到沈阳理工大学开展火箭军校园行活动，号召有志青年投身军营，建功强军事业。宣讲团还设置了政策咨询答疑台，针对同学们关注的招录条件、工作待遇等问题进行1对1精准解答。9月13号，2026世界青少年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中国区选拔赛辽宁站在大连开赛，我省50多所学校的400多支队伍、近800名青少年同台竞技，赛事贯通科研类、技能类、科普类三大赛道，取得名次的选手可以直接晋级国赛。本台报道。
13: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7: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13: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
6: 是哪里？
2: 审判。
6: 你还有在哪里？就在那些小。
2: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7: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8: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9: 做自己就好。
10: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1: 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

0: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二三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二三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3: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5: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运拼了在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3: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

0: 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1: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和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0: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2: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3: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

0: 力，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2: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九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早，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3: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4: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3: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

0: 7.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1: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0: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3: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在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同步举办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网安周期间，各地区各部门将组织开展校园日、电信日、法治日等系列主题日活动，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高网络安全防护能力。
4: 眼下秋意渐浓，各地因地制宜推出特色赏秋路线，人们在斑斓秋色中尽享秋日好时光。
3: 这段时间，我国最北端的大兴安岭已是层林尽染，在黑龙江漠河，9月以来已有多趟赏秋旅游专列将大江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9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1番多。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

0: 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引汉济渭一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辽宁最美的秋天在哪里？九十月份哪里拍照最惊艳？小夫推荐盘锦红海滩，世界奇观错过等一年。Let's go！ 沈阳出发，走京哈高速，一定要导航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
1: 看，这就是九到十月的红海滩，剪棚草红的最浓烈的时候，整个景区都美得像一幅画一样。今天小夫也要当一回画中人。
0: 九十月份的盘锦红海滩，剪棚草红到发紫，世界最大芦苇荡在边上陪跑，丹顶鹤随时可能从你头顶路过。国家五 A 级景区，廊道18公里，景区推荐自驾游，开车随走随停，很方便。
1: 一边是红海滩，一边是稻田画，红配黄，拍照妥妥的王炸。记得登上观景塔，才能看到它真正的美。
0: 红海滩的红和稻子的黄正好组成红黄 CP， 怎么拍都不会错。记住了，先上塔再下田，稻穗当前景，唐装是灵魂。
1: 运气好的话，还能遇到丹顶鹤在这里散步。玩了一上午，中午必须整点好的，带大伙儿去尝一尝全球唯一一家米其林一星东北菜。
0: 哎，一进来我就被墙上那些老照片、柜子里那些旧船模，还有挂着的老渔网给吸引住了。
1: 咱不是来吃饭的吗？
2: 我们米其林必点的一道菜叫螃蟹豆腐，辽河渡口一网鲜，它不损鸡心肉丸，剪棚草拌车皮儿，

0: 肉球，这肉球感觉让我脑袋大了。感觉在这里吃饭像是在那种博物馆里喝下午茶一样，特别小资，不光是吃得饱腹，而且还吃出了品质，吃出了品味。吃饱喝足了，接下来咱去整点更艺术的，来盘锦 City Walk 的必去街区广厦艺术街区。从饭店出发往东走500米就能到达，跟着小速快走吧。
1: 广厦艺术街这个地方不改景点，主打一个陪伴，陪你逛，陪你玩，陪你发呆。整条街里还藏着很多百年非遗，咱们挨个儿逛。百年切糕，五代人一块糕，传的是味道，守的是良心。
0: 姐，你看我这一块得多少钱？
2: 大概5块钱。
0: 这么便宜啊？
2: 那我爷那时候更便宜，这一块才5分钱。
0: 5分钱买这么大一块，物美价廉。
1: 鹤香巧娘，老布新做，传的是手艺，守的是盘锦。
3: 做螃蟹这块布有100多年了啊，
0: 那我这不成破坏文物了吗？
3: 你是让它焕发生机。
0: 盘超的吉祥物搬海报。
1: 逛累了，找个茶馆发发呆，尝尝下午茶，值得你浪费一下午。3, 2, 1。要说白天的盘锦是放空，那夜晚的盘锦是放飞。黑风关古镇夜晚灯一亮，好多个 NPC 在等着你。
0: 当当当，看小富来到这儿又换了一身装扮，一脚踏进黑风关古镇，就等于踏进了咱辽宁人自己的大唐不夜城。刚一进景区，就会有 NPC 给你2张银票，

0: 咱就拿着他俩去单车变摩托，走。
1: 揣着银票，咱就是古镇最靓的仔，走路一定要带风。
0: 全场消费，今天由小付买单。
2: 借东南飞，后借东南飞，
0: 不能，等，机票是吧？谢谢。
1: 开封关古镇，盘锦版大唐不夜城，四 A 级景区，全天500场演绎，上百个 NPC 陪你玩，重点是晚上7点，1600度的飞蝇打铁花，漫天星火炸开那一刻，你就知道这一趟值了。住宿推荐湖海温泉酒店，碳酸氢钠型温泉水，出水温度49度，90000平的温泉乐园随便泡，90月的盘锦、红滩、芦苇、螃蟹、唐庄温泉，这一天完美。

0: 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
2: 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3: 我跟你说啊，王冲，以后你不许针对周翔了。
4: 嗨，我们俩刚才已经把话聊开了啊，他说他对你没那方面意思，你也别整天的维护他了，不知道的话还以为狗皮膏药贴上了呢。
3: 什么叫狗皮膏药？哎，你等等，他怎么跟你说的呀？
4: 他说他对你没那方面意思，不喜欢你这种女汉子型的。
3: 我怎么女汉子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啊。
4: 不是全爱他不喜欢你，我喜欢你啊，咱能不能不为这些不相干的人伤肝动火呀？
3: 他不喜欢我，你喜欢我，我也不会喜欢你的，你别来劲儿啊。

0: 我觉得你不太适合你吧。
1: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呀？
0: 我喜欢什么样的？我喜欢多着呢。

0: 好喝吗？有点酸，这什么汤啊？黑鱼汤啊，这个汤特别补的。你闹啥呢？这黑鱼汤是发物，我这个伤好不容易刚好呢。是吗？嗯，还挺懂的。哟，今天还化妆了呢。
1: 那你觉得我化妆好看吗？
0: 好看。哎呀，你不化妆也挺好看的。
1: 省得有人说我像女汉子一样。
0: 谁呀？谁说的？

0: 哎呦，小姨，
1: 老四，你这煮什么呢？
0: 阿胶汤。哎，小姨，你快来给看看，我找过不好火候，这汤呀不是腥的就是苦的。
1: 你这是给王冲煮的呢，还是给周翔煮的？
0: 小姨，你又开玩笑，我宁愿跟小猫小狗煮，我也不可能给王冲煮啊，他就是我男闺蜜。
1: 怎么样，味道？
0: 不错啊，让你爸呀重新再煮一锅吧。
1: 不至于吧？哎呀，还让我爸重新煮一锅得了。不过呀，我在这汤里喝出了感情的味道。
0: 这您都能喝出来呀？
1: 那是，小姨是过来人，这汤里都有什么味道，小姨一喝就喝得出来。
0: 小姨啊，你最懂我了，你快帮我点拨点拨。你说这女的要是喜欢男的，可是男的又不主动，这女的怎么才能追到呀？这你可把小姨问住了，小姨到现在还没追着呢。小姨，孩子，走。
1: 这男人的感情啊，都是一阵一阵的，不像咱女人，一旦动了感情，那可是一辈子的事儿。那我爸不也守着我妈一辈子吗？你爸那是例外。那小姨你呢？你图什么？我图什么？我什么也不图，只求为我姐把这个家守住了。没想到。 到老到老了，也想要个说法。小姨啊，我原来不明白，我现在特别理解你。感情这东西啊，有时候是拿不起放不下。如果重新再来一次，我一定抢在我姐前面向你爸表白，不管什么结果，我也无怨无悔了。那不行，这样的话就没有我们了。那倒是。
0: 我这辈子有你们几个就算知足了。哎，对了，我问你，你今天熬这汤是不是给王冲熬的？哎呀，不是给王冲，那是谁？是周翔。那他对你是什么态度啊？他倒是没跟我表白，不过我第一次跟他见面，就觉得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而且我们两个人有很多共同的爱好，所以。 就比较聊得来，但是他有时候呢，总是琢磨不透，若即若离的，但我还挺喜欢他的这种神秘感。小爱啊，
1: 你可别像小姨似的犯一辈子的傻。这男人他不向你表白，就说明他心里没有你。再说了。
0: 你跟王冲从小青梅竹马又了解，我觉得还是王冲适合你。哎呀，我跟王冲真的是没那种感觉，我就是把他当成一个特好的哥们儿。小姨，我去看看汤好了没啊？
1: 哎，全爱啊，你对那周翔一点都不了解。
2: 有成，你在吗？

0: 是这儿啊，有成啊，有成，这搞什么东西？
1: 成了，奶奶。
2: 你干什么？你谁呀？你谁呀？你想干什么？
3: 别呀！你
4: 不，不是我啊！
5: 有成。
0: 什么呀？这是，
5: 这不情趣吗？长龙，那这
0: 什么情趣？你告诉我，你就这样情趣第几回了？
5: 天地良心，我第一次，我就想。
0: 那第一次谁信啊？
6: 对不起啊，吓着了。哎，老婆，让你穿的那个穿了没有？
5: 穿了没有啊？

0: 我费死就这个，快快快，猫在看门，
1: 有。

0: 谁呀？警察！我警察！是不是情趣？啊？怎么了？
1: 你是我老婆，咱俩结婚了，又怎么了？
0: 不对呀，咱俩结婚证都没拿，说是不信，人家谁信啊？
1: 我也是，怎么办？
0: 走走走走，
1: 你赶紧去，你不下把他打走，快！快去！
0: 干什么？我去啊！
1: 万一打成这样，让人看着我在这儿，放心吧，快去！
0: 我去，我去怎么说呀？
1: 哎呦！

0: 这是你的酒。
1: 啊，宋哥。
0: 998。
1: 多少？
0: 998。
1: 不是免费的。
2: 哎，那个我要了。那个小伙子，给我留下。那个记得账上，回头结账时一块结啊。我走。
1: 干什么？什么叫留下？
2: 哎，回来你别给我丢人，这酒好。喝点酒。
1: 知道这酒多少钱吗？
2: 管它多少钱的情趣。
1: 什么情趣啊？998。
2: 998不贵啊。
1: 超市里98都不用。你
3: 跟老婆舍得不
1: 给我放开。你就这么败家呀？
2: 败什么家？不会喝。
1: 自己赚钱容易吗？我告诉你啊，把酒退了啊。
2: 怎么回事？
1: 还有这房子退了给我回家。
2: 哎，你给我。

0: 本来今天我们的燕窝冰淇淋已经卖完了，听说郭公子今天要招待一位特别的来宾，这是我们临时加做的。
1: 真的是你啊，你比电视上还要胖一点。

0: 桃龙舌兰加上沙冰的完美搭配，还有燕窝的爽滑口感，酸甜可口。
1: 好像缺点什么。
2: 缺点什么？
0: 这个燕窝你用了三角斩，所以爽滑的口感打了折扣。
3: 小姨，你喝茶。怎么了，小姨？
4: 小夏，小姨可是看着你长大的，你这胳膊肘可不能向外拐。
3: 怎么了，小姨？这话从何说起啊？
4: 我看出来了，你也向着黄牡丹，你们都护着他。
3: 小姨，您是不是想多了？这黄牡丹吧，也就我们后厨一个工人呗，他人挺勤快的，有时候这后厨地儿

0: 小，忙起来就你帮我，我帮你的，这很正常呀。
1: 瞧你紧张的，我这还没说什么呢。
0: 小姨，您肯定是误会了，你别听他们胡说，这没有的事儿。
1: 行了行了，你也别跟我解释了。我问你，你们川江后厨是不是一直缺一白案？
0: 对啊，我正为这事儿头疼好久。哎，小姨，你有合适的人选吗？
1: 有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您说您自己啊？这不合适，不太合适，这不行。小姨，
1: 你瞧不起你小姨啊？嫌你小姨岁数大了是不是？我告诉你，30年前我叱咤川江的时候还没你呢。
0: 我知道您厉害，可是我总觉得，哎，你说这居委会吧，他不也得您去忙嘛，对不对？
1: 不耽误我们葵花小区那点事儿啊，平时一会儿功夫就弄完了，我过来帮帮你，这不是更好吗？
0: 小姨，说实话，我不敢劳动您的大驾，这后厨吧，人手，哎，我一时半会儿就能凑齐，没什么事儿。
1: 反正这件事啊，就这么定了。这打着灯笼都找不着的好事儿，你要是再不同意，小姨可不高兴了啊。
0: 小姨，您要是真能来，我举双手赞成。不过吧，这个后厨是全叔说了算，横竖您得问问他的意思吧。
1: 好吧，我把他叫来，你们俩好好聊聊。
0: 啊，小姨，哎，
2: 包公子之前跟我说过，今天要来一位美食家，果然是名不虚传。今天的燕窝确实用完了，我临时用的三角盏代替。其实上次在电视台我用的也是三角盏，但是那些美食家一个都没吃出来。以后还请全小姐多多观察。慢用。
3: 哎呀，不带这么看人呢。
4: 哎呀，这个世上所有的loser都是放错地方的黄金呐。你觉得你是 loser 还是黄金哦？
3: 我在别人眼里也就是个吃货而已。
4: 谁说的？谁要敢这么说，你们跟他拼命。关键是啊，你在你自己眼里你是谁？辞职吧，到我这儿来。
5: 不行啊，绝对不能让他来。
0: 他横起来，谁也拦不住。那我实在是没辙了。
5: 哎，后厨本来就缺人手，是不是？你再把你这小姨给弄进来，啊，让他来捣乱，是不是？你这买卖做不做了？
0: 当年小姨的厨艺是真的不错嘛。再说现在后厨缺人，他要是真的能来，
5: 你看，我说你，哎呦，你怎么什么都不懂呢？这当一个厨师跟一个武师是一样的，你知道吗？时间长了不动，那武功就全废了。你小姨退休多长时间了？武功废了，没了。就我们川江这块牌子，你说找什么样的面点师找不着啊？你找一个武功全废的，退出武林的，说说让人笑话吗？真是，不行。
0: 我是没办法了，您说怎么办吧？
3: 上回纹身的事儿，我爸差点把我皮给扒了，我辞职，他把我给炖了呀。
4: 炖水萝卜，那兔子陪你啊。人呐，最终都得为自己活，别人的看法和观点不重要，哪怕是你爸。
3: 对我爸爸，我不敢开口。
4: 你还有不敢开口的？啊？那于晶晶都让你给打败了，还有什么不敢开口的呀？嗯，
3: 我，
4: 你放心，咱俩在一块儿一定战无不胜。
3: 那我回去试试。哎，
6: 师傅，你好。
7: 你好。
6: 您这是？
7: 这个是做奶黄包。
6: 奶黄包。
7: 专门做一些面点。
6: 做这个吧。
7: 哎，各位，我跟你们说说啊，爱静女士
8: 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0: 我女儿的小姨，亲小姨啊！嘿，你们好好跟她学手艺，谁要是调皮捣蛋啊，不听你爱姨的话，小心我那四个女儿，谁饶不了你们？好的，好的，好的。
1: 哎，你瞧见没有？跟我较着劲呢。
2: 我都看见了。<笑>哎呀，哎，
1: 叔，啊，
2: 您心里是明白小姨她为什么要过来的。
1: 我当然明白呀，所以不能让她来呀。
2: 嗨，我就多嘴说一句，
1: 嗯，
2: 她不就是不放心您和王母丹的关系吗？
1: 你怎么什么事儿都往人黄母丹那儿传？跟她有什么关系？
2: 你说人家来找工作去，受你们几句。哎呀，叔，我不是想挤兑，我也没有较这劲。现在较劲的不是小姨吗？您说你们俩的关系，我最清楚不过了。你们光明正大的忘年交、武侠同好，这不很正常吗？对吧？可是小姨她不知道，那与其让她琢磨试探呢，您让她到店里来看看。过一段时间她明白了，待不住她不就回去了吗？哎。
1: 你这几句话在理。
2: 对呀、啊，哎，再说小姨她这手艺啊，这么多年也没有丢，确实挺厉害的。你让那些小的多学几招，不挺好？
1: 就你小子脑袋滑。行，我知道该怎么做了。你忙你的，我这后厨也忙着呢。
2: 我去了啊。

0: 您好。
1: 什么事儿？
0: 我要辞职。
1: 辞职？世界这么大，我想去试试。我说泉水啊，您连辞职信都抄上微博了，想好出去干什么了吗？
0: 我已经找好工作了。
1: 家人知道吗？
0: 知道。
1: 哎呀，我说泉水啊，人贵有自知之明，你那性格在咱们图书馆行，坐得住。可那社会上不一样啊，从大学毕业以后你就没有认真接触过社会，真到了社会上你那性格被欺负死的。别急着做决定，我给你三天时间好好想想啊。
0: 领导，我都想好了，只要你同意我就去办离职手续了。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先生，您这装的是什么呀？这装的是汤。哦，那管理有规定，不能带饮料和食物进去。哎呦，
1: 我闺女，她也是管理员啊，她叫泉水，
2: 也是你们这儿的管理员。
3: 泉师傅，您呢？
1: 哎呦，馆长您好您好，
3: 我来给泉水送点吃的。
1: 那泉水要离职，你知道吗？
3: 泉水要辞职，我不知道啊。你看。
0: 我就说这孩子脸上藏不住事儿吧，我刚才就觉得他没说实话。你看，刚给我的。这孩子现在真是胆子越来越大了。他，馆长，这个泉水啊，他最近脑子经常犯糊涂，您可千万别批他啊！我去说说他去。
3: 您赶快去，赶快去。
0: 哎，那这不让戴姐姐说，那来您吃了吧，我去说他去。
4: 你喝了吧，川菜名厨啊！哦，是吗？哎，哎呀，这泉水可真有福气，
5: 真好喝。我都说好了，你没什么好东西，这个送给你吧，留个念想。
4: 你真说走就走啊？没看出来你还是一个洒脱的女子。
5: 人嘛，都要为自己活一次。
4: 你看，都添好了，
5: 真子。
4: 嗯，
5: 快点。
4: 你给我过来，
6: 爸爸。
5: 手里拿的什么？你给我，你不给我啊？我喊了啊！

0: 我想去做美食品鉴师。
1: 你想都别想，是不是那小子让你去的？
0: 不是的，是我自己想去的。
1: 那小子拽不走我，想拽我女儿，葫芦里没买什么好药。走，
0: 是谁？
1: 走走走走，给我找。
0: 爸爸，
1: 别闹。别闹！
2: 现在您找谁行？有预约吗？
1: 什么预约？把郭成给我叫出来！郭成，
3: 钱叔，您这是……
1: 我问问你，你让我女儿从图书馆辞职的，是不是？
3: 是。
1: 行，回答的干脆。你让她辞职这种行为，你是对她的前途负责任吗？
3: 钱叔。我正是考虑到他的前途，我才一定要让他来我们故事集团的。
1: 行了，你少给我来这套啊！我还不了解你们怎么想的，签不下我就用我女儿来钳制我，是不是？你们这套商业手段在我这儿都没什么用。
3: 全叔，跟您没关系，就是没有您，我也会让泉水来我们公司的。因为在我看来，整天在图书馆里瞎混，才是对他前途的不负责任。
1: 你什么意思？我不负责任？她是我的女儿，她的脾气秉性我最了解，我最知道她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人生，我是对她负责的，知道吗？
3: 您其实不知道，您甚至都不知道她擅长什么。她在我这儿，她是宝，可是如果按照您给她规划的路线走下去，她就只能是一个吃货。
1: 吃货怎么了？她在我那儿做吃货，她也是幸福的。
3: 能吃是福分，但是像泉水这样对味觉的敏锐捕捉力，这是一种天分。您可能不知道，泉水的味觉天赋异禀，他对于美食的这种品味甚至超过了很多的美食评论家。我们酒店能升为五星全靠他呀。
1: 别说这没用的，小子，我不管你五星六星，从此以后少打我女儿的主意，听见了？走，
3: 泉叔，您听我说一句，您把泉水带走没有问题，但请您听我说一句话，泉水当不了美食家，不是他的损失，是美食本身的损失。
1: 行了行了，别说这空洞无用的话啊。
0: 爸爸，你给我一次机会试给您看好不好？我知道在你眼里我是一个没有能耐的女儿，但是我就是要这一次机会，如果不成功，我再不提什么要求了。
1: 行，我答应你。
4: 这是我让后厨做的20盘土豆丝，您和泉水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尝出哪一盘是我们主厨做的。为了公平起见，答案在这个信封里。
1: 机会爸可是给你了，如果不成，什么也别想，踏踏实实给我回去工作去，记住吗？
0: 如果我输了，马上就回图书馆工作，再不跟你提这个事儿。

0: 这20盘土豆丝有几盘的味道都很相像。
1: 这位厨师在做饭的时候有一个习惯，他会用油先炒盐，让盐的味道更香。
0: 但我认为，只有7号这盘是大厨炒的。
1: 7号、10号和15号，厨子一个人值守，所以我认为这3盘都是主厨做的。
0: 公布答案吧，小子。十。

0: 15。
1: 陈师傅，您看，泉水就是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味道，天赋异禀啊。

0: 我记得你小时候，你的理想是当一个主持人。
1: 那都像上辈子的事情了。
0: 哎呀，为了你这个理想，你是自个儿还逃学呀，背着我去参加学校的什么什么小主持训练班呢。爸爸去给你救回来了。
1: 你要是不把我救回来，我也考不上大学。
0: 说实话，我这四个丫头里呀，爸爸就是觉得你最有读书的潜质。我想让你上大学，我想我全来不管有多大困难，我要把我这三丫头培养成一个博士。
1: 爸爸，都是我不争气，读到研究生就读不上去了。
0: 我今天这个事儿啊，我挺感谢郭冲的，一下子让我清醒了很多很多。这么多年，是爸爸错了。爸爸跟你道个歉。
1: 没有，爸爸，我一点都不怨你。这，我不知道是怎么了，这回。
0: 是爸爸的错，我必须得承认。你知道吗？你小时候就有人跟我说，你这个人呐，个性特别软弱，没有主意。其实，你跟你那几个姐姐一样，特别聪明，门门功课都是100分，而且就是你吧，还特别爱出风头，唱歌啊、跳舞啊，显示自己特别活泼。可是我有四个姑娘，爸爸就想，我这老三呢，吃饱了穿暖了，跟那几个姐姐相安无事就好了，反而没有注意你的个性的发展，让你对自己慢慢失去了自己的希望。真的是爸爸不对。
1: 我一点都不怨你，爸爸。是是。
0: 哎呀，委屈你了，孩子，委屈你了。
1: 我本来就想着让爸爸省心就好了，可是这回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对不起。
0: 爸爸应该让你去做你喜欢的事儿啊，只是我们这些人呐，跟你们的想法不一样。图书馆那个工作是铁饭碗，是在体制内呢，你知道吗？不能轻而易举就把它放弃了，这样行不行？爸爸同意你到郭冲那儿去兼职，图书馆的工作咱别辞，行吗？
1: 一定，一定，爸爸，我一定兼顾好两边。
0: 这我就放心了。郭冲那儿的小子挺有眼光的，你就跟他好好干。
1: 谢谢爸爸。

0: 来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4: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5: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6: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8: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9: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10: 虽然忙碌，
1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1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1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5: 这是一个秘密。
1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1: 你好，

0: 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1: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1: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3: 保守秘密很重要。
0: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1: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0: 您好，您的外卖。
4: 我们成功了，
1: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5: 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洗个澡像打仗，洗完了浑身疼，出一身冷汗。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腿软站不住，弯腰够不着，蹲下起不来，地面滑到心发慌。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10倍。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
7: 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喂，老婆，什么事儿？什么？
1: 五秒前，四、三、二、一，开始。
2: 人间有爱，江湖有情。您现在收看的是由葵花药业冠名播出的《江湖有情》，我是主持人权威。继江湖说菜栏目之后，我们今天迎来了第一期《江湖有情》。我们的节目主要关注情感、爱情、友情、亲情、同胞之情，乃至大爱无疆的世间当中所有值得探讨的关爱、同情、温情等等。有情的地方就有我们。
0: 你帮我把下午的约会全都取消啊。对，我下午不回去了。
3: 你不是您自己提出来要制作的是吧？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4: 江湖说菜节目是不是没有
5: 张奎儿主持？
4: 再问他一次就是看法。
5: 今天不接受
6: 张奎儿主持，
7: 不好意思啊，今天不接受采访，不好意思，小心点，小心小心啊，小心小心小心，
4: 采访不好意思，
7: 今天不接受采访。
8: 杜思远，你品味什么时候能提高啊？这花也太 low 了。
0: 是吗？努力提高，努力提高。老婆，我们说正事儿吧。我跟杜云把合同给签了，为期三个月，450万，到时候连本带利还给我。利息呢，按照银行的利息算。你要不要看一下？
8: 你可真是有生意头脑啊！做生意都做到前七头上了，还算利息。
0: 这个利息啊，是杜云主动

0: 他就加上去的，他表示对你的感谢，他没有抵押物，银行不可能贷款给他这么多钱。这次要不是因为老婆大人的宽宏大量，杜云就死定了。
1: 打住！如果我不同意，你就不借钱给他吗？前妻有难，理应拔刀相助，这才叫有情有义。
0: 不是，杜思远，你怎么不把自己脱光了一起送过去啊？
2: 不可能，我杜思远是这样的人吗？
0: 不过老婆，话说回来了，这回你的事儿干得漂亮，我们都说啊，这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看你做这么好的事情，好人一定会好。
1: 打住，我没有那么高尚。
0: 杜律师，
1: 有件事情我需要通知你一下，我今天晚上会搬回家住。
0: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2: 说，100个条件都答应。
0: 我们分居。

0: 泉水，我想跟你谈谈。
1: 玉小姐，我现在没有时间。
0: 我就问你一句话，能不能离开我男朋友？
1: 我真的在工作。
0: 我跟郭崇从小一起长大的，他爸爸跟我爸爸是世交，我们俩一起在国外生活了十多年，你知道吗？我不能没有他。
1: 你跟我说不着这些，你应该去跟郭崇说。
0: 你敬酒不吃吃罚酒是不是？
1: 你别在这儿叫啊！
0: 大家都来看看啊！
1: 你干嘛呀？
0: 他就是一小三儿，破坏别人幸福的小三儿。我和我男朋友都要结婚了，要不是因为你，我们两个能分手吗？
1: 你干嘛呀？这是工作。
0: 你说干嘛？
1: 于晶晶，你干什么呀？
0: 不要脸！你还在这种地方上班，臭不要脸！你个小三儿！
2: 你们这太不像话了啊！这是什么地方？图书馆、文化殿堂。上班的时候你们把这个人感情乌七八糟的全给折腾到这儿来了，成何体统？就是你今天不用上班了，回家去好好的反省反省，给我写个深刻的检查，要不你就等着管理处的严肃处理吧。
3: 领导，我写什么检查呀？我错在哪儿了？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呀？他说的都不是事实，你怎么不了解情况就叫我写检查呢？
2: 你还嘴硬是吧？如果你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我看你不用来上岗上班了。
3: 我辞职，我不干了。
4: 我回来了。
3: 哟，黄大厂长第一次出差归来，辛苦了。来来来，给我给我给我。辛苦了，快请坐。累不累啊？饿不饿？哎，渴不渴？喝点水。给。怎么？出差不顺利啊？
4: 啊？招待的还是不错的。对我呢也还算客气，
3: 嗯嗯，
4: 这皇上长长啊，皇上长短，
3: 嗯，
4: 可一到关键时候，那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3: 哦，
4: 原材料涨了20%，
3: 哇，怎么涨价了呢？
4: 啊，说的冠冕堂皇的，什么这是市场规律啊？
3: 嗯，
4: 可我心里知道，肯定是厂里那帮老东西和他们串通起来，想给我个下马威。
3: 也不一定吧。你别把人心都想得那么坏，
4: 他们就是欺负我一个副高职生当上厂长，他们眼红，明摆着的事儿。我跟你讲，这帮老家伙，回头得找个机会好好收拾收拾他们。
3: 你别乱来啊！刚刚当上厂长，千万别节外生枝。
4: 你这就是妇人之见，刚当厂长怎么了？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个时候就得给他们颜色看看，立下规矩，否则以后他们得欺负到我鼻子尖上。哼，不行，我出去谈个合同。
3: 不是，不吃饭啊？我粥都快好了。
4: 不吃了，不吃了。
3: 怎么就饿着肚子又走了？你去好好跟人谈啊，别急。

0: 你怎么了？啊？不是，出什么事了？出任何事你跟我说，好吗？
1: 我辞职吧。
0: 辞职了？真的？好事儿啊！你哭什么呀？啊？来来来，过来过来。坐下坐。来。
2: 聘用合同书，我早就给你写好了，
0: 但是一直找不着机会给你。今天你辞职，那不正好吗？对不对？
2: 是早就写好你名字了，泉水，是不是？我现在就等你签字了，
0: 是不是？啊，不哭啊，看看我给你开出的条件。哭什么呀？对，应该笑，对不对？嗯。来，泉水小姐，我们郭氏集团诚意地邀请您加入。不哭不哭啊！

0: 哎，你们罗厂长怎么没来啊？他有事情晚来一步。嗯，我帮你先照杯咖啡，你先喝。
1: 哦，谢谢。
0: 这是我拟好的合同，黄董事长请看。
1: 好。

0: 这可不行，你们这叫无故涨价。如果按照这份合同，那我们生产出产品就没什么利润了。我现在可是一厂之长，我要对企业和员工负责。这份合同，你先收回来，等回头呢，跟你们罗厂长找机会我们再谈。实在不行，我也只能选择其他厂家供货了。抱歉。
1: 王厂长，你别急嘛，楼层上请吃个饭，现在时间还早，要不去旁边的商场转转？
2: 对不起，钱小姐，您恐怕不能在国氏集团工作。
3: 你说什么？
1: 郭副总，这是董事长的意思。
3: 什么？你给我回来！你说什么？
4: 郭崇，你在外面有几个女朋友，我不在乎，但是你带到公司里来影响工作，伯父伯母跟我可都不一样。是你，
3: 全
4: 小姐刚上演了一场泼墨门，她没告诉你吗？
3: 哎，不是，是你，是你非要干的，是不是？
4: 是又怎么样？哟，位置坐的不错啊，上位了。
3: 你害我丢了图书馆的工作，我不会原谅你的，我也不会放弃郭崇。
4: 你已经被图书馆和郭氏都辞退了，你现在就是一条丧家之犬，还跟我牙尖嘴利的，我撕你嘴啊！
3: 说什么呢你？
4: 我告诉你啊，咱们这个账以后算。郭崇。

0: 泉水，你给我等着瞧，我不会放过你的。
1: 您是大摄影师周翔吧？
2: 哦，对，
1: 请到办公室。
2: 哎，好。

0: 其实你也知道，我虽然是个公司副总，其实我屁都不是。一个他妈的，一个秘书把我打发了，你没有对不起。 知道你是真心想帮我的，工作嘛，没有了可以再找呀。本来我也不喜欢图书馆那样按部就班的，别太放在心上。
1: 两好一心敬礼，六六六六，八啦啦的，唱歌。
0: 好，我亏了，我亏了，记，巴塔，哎，这味道欠人。

0: 有点意思啊。好喝。
1: 来，老高，你给再开一个快一点。嗨，嗨，比赛！哎，你真不嫌累，我哪能跑过你呀？哎，哎，哎！哎，好，你好，你好。哎，前芳姐，你不是那个老周翔？我知道你叫周翔。哎，怎么你也住这儿啊？
2: 哦，不，朋友住这儿，我刚从他家出来。哦，
1: 这么巧的。哎，
2: 大哥呢？嗨，
1: 他加班，天天加班，不可能这么早回来的。
2: 那大哥不在的话，你说照顾小军的事儿都由你一个人担着，辛苦吧？
1: 当厂长是你黄大哥的事业，那照顾小军就是我的事业。
2: 刚还完冰回来，他是那个棒球队的。哎呦，这么厉害呢！哎，
1: 你先回家写作业好不好？
2: 好，
1: 这摊玩啊，这个拿走。
2: 好了。
1: 嗯，
3: 叔叔再见。
2: 哎，再见。
1: 真乖哈。嗯，是。
2: 大哥现在是厂长了，
1: 嗯，
2: 地位也不同了。
1: 那是。
2: 但是外面的诱惑也不少啊，大姐，以后多留点心吧。
1: 什么意思啊？
2: 大姐，以后好好打扮一下自己，啊！
1: 打扮自己。

0: 我们两个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下一个，你们这就是不平等条约，知道吗？让我签是吧？没门儿，我没门儿，我绝对不能签这份合同。
1: 跟嫂子准备分礼物，就是不知道嫂子喜欢不喜欢。

0: 回来了
1: 啊。哎，你怎么睡这儿了？
2: 找你呗。
1: 那个啊，有个大客户，这男人喝酒没完没了，你知道是吧？不行，我有点头晕，我去冲个凉啊。
0: 我帮你去。

0: 哦，我起来了。烟味儿、酒味儿这么大，喝了多少啊？下次别这样，身体是自己的。啊，
1: 我去洗个澡。
0: 柳成。厨房有剩的饭菜，我热一热，你洗好了吃。
1: 我不饿，我就困了，洗个澡，你先睡啊。

0: 怎么了这是？泉水，泉水，不上班啊？你看，你看，赶紧起来吧！你这孩子怎么？哎，我给你带点吃的，你赶紧起来，还起来，快起啊！
1: 啊，迟到了，迟到了。

0: 爸爸，我迟到了，我走了啊！哎，泉水啊，你同事刚才给你寄来东西，你赶紧给他收了啊！
1: 哦，圆通速递啊，我不是我同事，是我买的书。
0: 哦，好嘞好嘞，你怎么今儿迟到了呀？啊，我这给你打包，带着吃啊，在家吃来不及了。 来，快带出来！看你这起晚了，
2: 谢谢爸爸。
0: 啊，嘿嘿，真是的，
3: 多大的了还不？

0: 省心了。
1: 哎呦，
2: 小姨，
1: 王冲，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怎么跑着事？

0: 我用我警察的直觉告诉您，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摄影师，
1: 他肯定有问题。您那天不是过生日吗？关生日您先走了，我亲眼看到他在全书的屋子里翻东西。
0: 翻东西？翻什么东西？
1: 我也不知道他翻什么，我就看他的样子特别紧张，打开抽屉呢翻来翻去的。我就是太着急了，我就进去了。我当时应该沉住气。
0: 看他到底从那抽屉拿出来到底是什么？你不是犯职业病了吧？没有。
2: 行了，咱们今儿不说这个。我主要想跟你说呀，他跟我们家小爱啊，不可能，他又没个正当职业。小姨还是挺你啊，你给我加油。
1: 小姨，您最靠谱，太好了。那我上班去了啊，
0: 赶快去吧。
1: 再见，小姨啊。
0: 哎，再见。
3: 吃什么呢？我爸爸给我准备的爱心早餐，这不跟你分享了。你干什么呢？你都辞职了，这跟我有很大关系啊，所以我得陪你溜一溜。你去哪儿啊？
4: 我今天就当一回磨坊里的磨，驴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3: 你骂人？
4: 我没有骂你，快上来吧。
3: 你骂谁呢？
4: 谁骂你了？
5: 陆金燕，你回来了就好，我都好多年没吃过你做的糕点了。
3: 谢谢谢谢你这么多年还想着我。嗨，我后厨还有事儿，咱们改日再聊。
5: 哎，好啊好啊好，嗯，
3: 有空常来啊。
5: 好好好，哎好，哎好，快请回吧，快请回，哎，
3: 再见，
5: 再见，
3: 哎，你们请吧。
5: 来，来，顾顾点局，对对对。
3: 哎，哎，哈哈。

0: 哎，这也。
1: 滴粉没了，麻烦你帮我打电话要300斤啊。
0: 好，没问题。哎，滴粉呢？电话在这儿，你就打这个电话，我实在走不开啊。
1: 行，谢谢。
0: 我请你吃饭吧。你干嘛？嘲笑我呀？
2: 没有。
0: 你之前请我吃了那么多顿饭，我请你吃一顿也正常嘛。再说我今天带你去吃饭的地方，肯定你在其他地方都没吃过。
2: 行，那就是你请客，我买单。
0: 干嘛？嘲笑我穷啊？
2: 没有，我是觉得呀，你应该把那钱留下来，以后当嫁妆。
3: 金阳，
4: 哎，
5: 静怡，
6: 静怡，高筋粉快用完了，低筋粉还有一大堆。
4: 什么？这怎么回事啊？我叫人送货了，还没到吗？
6: 怎么办呢？
5: 静怡，前台客人说点面都没了呢，怎么回事？
4: 可是出了点小问题。
5: 什么问题？
7: 哇，我最喜欢大海了！
8: 哎，泉水，慢点，慢点，别跑那么快。
7: 快点，就在前面啊，饭店。
8: 哎，泉水，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叫泉水？跟那个矿泉水还有那个自来水有什么关系？
7: 什么呀？
9: 我爸爸可能觉得我性格最软弱，所以给我取名叫泉水吧。
8: 但我认为你爸取得挺对的。你看这水啊，虽然是柔软的，但它也很刚强啊。你看这水虽然无棱无角，但是能水滴石穿。你呀，虽然外表很软弱，但是内心极其刚强，对不对？

0: 被你看出来了，你打我！你打我！王牡丹，你告诉我，这好端端的面粉怎么会买错呢？你知道因为你买错了面粉，店里损失了多少流水吗？我就不明白了，你干了这么久，高筋粉和低筋粉的分别，你都不知道吗？
1: 你告诉我，您批评的对，你倒是别看你全书啊，你解释啊。
2: 您批评的有道理，可是是敬怡让我去买的，还有是黄牡丹，你错就错了吧，你干嘛赖在我身上啊？你错了那是你的能力问题，你赖在我身上你何居心啊？你小小一年纪，你怎么能那么爱说瞎话呀你？
3: 敬怡。
2: 是您让我去买的，我还跟您确认了呢，然后您嗯了一声，我嗯了一声就是低筋粉啊！啊，
3: 合作你说了半天都是我的错啊！不是，是您让我去买的呀！
1: 我什么时候让你买去了？我怎么说的？我什么时候让你去买了？
2: 行了，我问你，你分得清高筋粉和低筋粉吗？啊，
3: 师傅，我分得清。
1: 这高筋粉吧，它颜色深，然后手抓起来不易成团，有韧性，适合做敬怡的那种面食啊什么的。然后低筋粉呢，它颜色白，没有韧性，抓起来一成团，适合做糕点呀、松糕啊、蛋糕什么的。姐夫，你听见了吧？他知道我用的是高筋粉。
4: 好了，这事儿我都明白了。啊，要么就是说错了，要么就是听错了。好在今天点面点的人不多。
1: 这件事儿你交给我来处理吧。哎，姐夫，你不能这么说呀，好像你不说清楚了，好像我是诚心陷害他似的。
4: 差不多就得了啊。店里有专门的采购，每天补充需要的材料，为什么买面粉这事儿你非得交给他去做呢？
1: 姐夫，
4: 你跟我来一下。
5: 来。 在海边啊，一吹海风很容易感冒，喝点热乎鸡汤。你先尝尝。哎，你先来。快尝尝，味道怎么样？
6: 我觉得挺好的。当然了，这个味道你是专家，你觉得？这盘菜在我们饭店可以上吗？

0: 我觉得啊，香料放多了，
1: 显得太家常了。如果在你们酒店上这道菜的话，显得不够上档次，
0: 味道平平的，没有必要学。
2: 那这样的话，那你干嘛要带我来这个饭店呢？
0: 我对这儿念念不忘，不是因为这家餐厅做的饭有多好吃，是因为小时候，爸爸总带我们到海边来玩，玩累了就在这儿喝一碗鱼汤。这个饭店对我来说有不可磨灭的美好的回忆。其实味道只是美食的一部分，食物背后的情感才是真正令人难以忘怀的。
2: 那我尝尝你小时候的情感。

0: 你现在跟我说实话，到底是黄牡丹买错了面粉，还是你故意在撒谎？
1: 你意思是我的错了？告诉你，我干了白案这么多年，虽然已经老了，但不代表脑子和嘴巴都不好使了。
0: 白案上的事儿你不会出错，这点我相信。
1: 不是我的错，也不是黄牡丹的错，那你的意思是我故意刁难他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0: 我正要问你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1: 你
0: 爱静，黄牡丹跟你不一样，你一身的本事，只要你想干，走哪儿你都能挣钱。她是一个农村妇女呀，丈夫在矿井里死了，留下一个有病的婆婆，她在这儿端着一碗饭挣点钱，这是养家救命的钱，你知道吗？你说你在这后厨使个小性子啊，弄点事儿，你砸了她的饭碗，你这是害人害命，你知道吗？你干嘛要害这么可怜的一个人呢？
1: 你看她可怜，你同情她，难道我就活该吗？

0: 我一个50多岁的人，我在这里干什么呢？难道你不明白吗？你看到黄牡丹这些年惨，难道你看不到我这些年惨吗？我知道，你嫌我在这里碍眼是吧？那我走还不行吗？
1: 你。

0: 坏了，心慌得厉害，我的药忘吃了。
1: 不准时吃药，后果很严重，别着急，康益生智能药盒来帮您。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早中晚分隔设计，多个闹铃提醒设置。
2: 时间到了，
1: 到点就提醒，您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现在扫码，价值398元的智能语音药盒就能免费领取，给您包邮送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3: 这是上午10点吃的，这个是下午2点吃的，这个是晚饭后7点吃的。康益生智能药盒，到点智能提醒，再也不会忘记吃药了，孩子们也放心了。哈哈，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年龄大了，记忆不好，吃药是大事，每天怎么吃，吃多少，有时候总会忘。给大家推荐一款智能药盒，时间到了准时提醒，
2: 时间到了
4: 康益生智能药盒，让你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吃。康益生398元智能语音药盒，扫码就能免费送，仅有200个名额，送完即止。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5: 喂，臭蛋啊，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6: 这康益生智能药盒提醒的声音够大，打着麻将也能听到，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吃药的事了，扫码领的真好。
2: 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哦。
7: 这是早上的，这是中午的，这是晚上的，到时间就提醒吃哪个拿哪个，再也不担心吃药的事情了。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4: 就是这样一款智能语音药盒，解决了中老年朋友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困扰。你看，操作起来就这么简单，一日三顿，早中晚，顿顿智能提醒，再也不用担心忘吃、错吃、漏服。价值398元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只有200个名额，大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康益生智能语音药盒，准时提醒您吃药，现在扫码免费送，一分钱不花，给您包邮到家。
2: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时间到了，别忘了吃药哟。
8: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9: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0: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8: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

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辽宁最美的秋天在哪里？九十月份哪里拍照最惊艳？小夫推荐盘锦红海滩，世界奇观错过等一年。Let's go！ 沈阳出发，走京哈高速，一定要导航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
1: 看，这就是九到十月的红海滩，剪棚草红的最浓烈的时候，整个景区都美得像一幅画一样。今天小夫也要当一回画中人。
0: 九十月份的盘锦红海滩，剪棚草红到发紫，世界最大芦苇荡在边上陪跑，丹顶鹤随时可能从你头顶路过。国家五 A 级景区，廊道18公里，景区推荐自驾游，开车随走随停，很方便。
1: 一边是红海滩，一边是稻田画，红配黄，拍照妥妥的王炸。记得登上观景塔，才能看到它真正的美。
0: 红海滩的红和稻子的黄正好组成红黄 CP， 怎么拍都不会错。记住了，先上塔再下田，稻穗当前景，唐装是灵魂。
1: 运气好的话，还能遇到丹顶鹤在这里散步。玩了一上午，中午必须整点好的，带大伙儿去尝一尝全球唯一一家米其林一星东北菜。
0: 哎，一进来我就被墙上那些老照片、柜子里那些旧船模，还有挂着的老渔网给吸引住了。
1: 咱不是来吃饭的吗？
2: 我们米其林必点的一道菜叫螃蟹豆腐，辽河渡口一网鲜，那不笋一斤肉丸，剪棚草半车皮儿，

0: 肉球，真正就是感觉到我脑袋大了。感觉在这里吃饭像是在那种博物馆里喝下午茶一样，特别小资，不光是吃得饱腹，而且还吃出了品质，吃出了品味。吃饱喝足了，接下来咱去整点更艺术的，来盘锦 City Walk 的必去街区网厦艺术街区。从饭店出发往东走500米就能到达，跟着小速快走吧。
1: 广厦艺术街这个地方不改景点，主打一个陪伴，陪你逛，陪你玩，陪你发呆。整条街里还藏着很多百年非遗，咱们挨个儿逛。百年切糕，五代人一块糕，传的是味道，守的是良心。
0: 姐，你看我这一块得多少钱？
2: 大概5块钱。
0: 这么便宜啊？
2: 那我爷那时候更便宜，这一块才5分钱。
0: 5分钱买这么大一块，物美价廉。
1: 鹤香巧娘，老布新做，传的是手艺，守的是盘锦。
3: 做螃蟹这块布有100多年了啊，
0: 那我这不成破坏文物了吗？
3: 你是让它焕发生机。
0: 盘超的吉祥物搬海报。
1: 逛累了，找个茶馆发发呆，尝尝下午茶，值得你浪费一下午。3, 2, 1。要说白天的盘锦是放空，那夜晚的盘锦是放飞。黑风关古镇夜晚灯一亮，好多个 NPC 在等着你。
0: 当当当当，看小富来到这儿又换了一身装扮，一脚踏进黑风关古镇，就等于踏进了咱辽宁人自己的大唐不夜城。刚一进景区，就会有 NPC 给你2张银票，咱就拿着他俩去单车变摩托，走。
1: 揣着银票，咱就是古镇最靓的仔，走路一定要带风。
0: 全场消费，今天由小富买单。
3: 借东南飞，后借东南飞，
0: 不能，等，机票去吧，
1: 谢谢。黑风关古镇，盘锦版大唐不夜城，4A级景区，全天500场演绎，上百个NPC 陪你玩，重点是晚上7点，1600度的飞蝇打铁花，漫天星火炸开那一刻，你就知道这一趟值了。住宿推荐湖海温泉酒店，碳酸氢钠型温泉水，出水温度49度，9万平的温泉乐园随便泡。90月的盘锦，红滩、芦苇、螃蟹、唐庄、温泉，这一天完美。

0: 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你父亲的技艺越发的高超了，多谢父亲。父亲，咱们大唐向来以胖为美，越胖越美。你看看哪个美女没有五六层下巴？再看看你，瘦骨嶙峋，是风韵全无，一个喷嚏就能把他给喷倒了。
1: 哎，父亲，哪有那么夸张啊？哎，去！
0: 你看，你看看，你真应当好好的学学你妹妹。爹没少给你好东西吃啊，啊，烧鸡、烧鸭、烧鹅、烧饼，你怎么就不知道吃呢？
1: 可是父亲，我从小在陕北长大，我喜欢吃彪彪面。
0: 小北，哎，
2: 好了好了好了，父亲，姐姐，其实我挺愿意跟你一起上街的，跟你走在一起，我的脸显得特别的大，街上的公子啊，都只看我一个人。不过姐姐，你别发愁，我在后山的庙里给你求了一条姻缘线，带上这条线啊，你就找到如意公子了。
1: 哎呀，那都是封建迷信，我才不相信呢。
2: 哎呀，挺灵的，你就带着试试呗。
1: 我不带。
2: 你试一下嘛。
1: 我不带。
2: 哎呀，你就带嘛。
0: 像你这样不努力，哪天才能找到男朋友啊？
1: 可是父亲，这个你也不能怪我呀。人家从小怎么吃都吃不胖，不像玲儿天生好福气，喝口凉水都会长胖。父亲，你快看呐，他的脸比刚才又胖了一圈儿。
0: 看到了吗？啊，看到了吗？比你优秀的人，还比你更加的努力。
1: 我要增肥，要么胖，要么死。
0: 算了算了，你现在努力也没有用了。今天狄公子可要登门拜访，为了狄公子，爹特意找全城最好的美颜画师，把你的画像拉宽了10倍。看到这么美的画像，狄公子才愿意登门拜访啊。
3: 狄公子到，
0: 快请。
1: 怎么办啊？这画像里的人也太美了，跟我一点都不像啊！
0: 好好表现吧。哎呀，哎呀，狄公子有失远迎，今日请您务必要娶了小女呀！啊，您大恩大德，您行行好，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您差不多就得了。哎
2: 呀，姐，我走了。嗯。哎呦。

0: 姑娘就是小斐小姐吗？那个公子啊，我才是小斐呀。啊，你啊？不，那请问姑娘如何称呼？
1: 胖玲。
0: 胖玲，好名字啊！这名字一听就是个大美女啊。
1: 狄公子啊，你也不问问我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0: 胖林，平日里你有什么爱好啊？
2: 也没有什么别的特别的，就是吃了睡，睡了吃，周而复始。哇，
0: 太自律了，怪不得会如此美艳呢。胖林，你真是对自己太苛刻了。俗话说，一胖遮三丑，一瘦毁所有啊。
1: 公子啊，其实呢，我平时也有很多爱好的，你还有没有什么要问我的呢？
0: 那请问一下，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1: 我喜欢跑步、游泳、骑马、射箭。
0: 堕落啊，堕落，对，堕落。灵儿，你平时是喜欢包子还是饺子？
2: 躺着吃包子，手里拿着饺子，而且躺累了我还趴会儿。
0: 哎呀，太优秀了，这就是差距。
1: 哎，好了，公子啊，其实我跟玲儿呢，平时都喜欢画画，不如我们俩给你做幅画如何呢？哎呀，
0: 那就有劳二位姑娘了。哎呀，小斐姑娘啊，你这青葱玉手、纤纤玉指，真是让人不忍触睹啊！所谓丑人多作怪。灵儿就不同了，啊，她那粗大的关节、肉肉的双手、手背上深陷的那四个肉窝，哎呀，真是让人赏心悦目呢。
1: 狄公子。我们俩比比下棋如何？
2: 姐姐，我不想跟你比这么 low 的东西，不如我们来玩斗地主如何？
0: 对，我们就斗地主。灵儿，由你来当地主，因为你有地主的好身材。炸我，炸我吗？
1: 狄公子，你今天到底是来看他的还是看我的？人家都生气了。
0: 小斐姑娘，对不起，我也是为了我的下一代。你看你的身体如此的瘦弱，如果将来我也生了一个女儿，像你这么瘦，哪一家的公子会看上她？为了灵儿，我奉劝你一句。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要怎么控制自己的人生？我跟灵儿就不同了，我们在一起会非常的幸福。灵儿每天什么事都不用做，我只要看着她那肉嘟嘟的身材，我就会感觉很幸福。我一生非你不娶。
3: 姐，小斐，我找你们玩来了。
1: 林凡，你没事吧？习惯了。哎呀，
0: 啊！姑娘怎么称呼啊？
2: 不是，不是，你刚不是说非我不娶吗？
0: 哎呀，这怎么比呀？他那肉都溢出来了。
2: 我跟你说，你不要追求我，不要给我写情书，也不要跟我告白，我走了，哼！哎，你就别想了，人家未婚夫是亲王，你高攀不起。
0: 爱上一匹飞马，而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庞小姐。

0: 箱子，
1: 咋不进屋呢？
0: 爸这两天心情怎么样啊？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1: 这两天你没来，爸心情可好了。
0: 那我这来了，我还是该把甘蔗放外面吧，省他拿它打我。
1: 你说你还买这么多水果干啥呀？我都买了。
0: 你这是买的呀，还是捡的呀？
1: 这话说的，我这梨可贵了，正宗的南果梨。
0: 妈，这是梨呀！啊，我还以为是俩杏呢。
1: 你少来这套，走走走，进屋来。我爸拿的，
0: 不，
1: 哎呦，我爸拿，算，哎呦，我爸拿，怕啥的？哎呦我的妈，掉了一个，来，
0: 走走，
1: 爸，哎，我回来了，爸。哎，这水果放哪儿啊，家伙？
2: 你瞅把你给累的，买那么多水果干嘛呀？买俩梨得了呗。你还真就买俩梨，
0: 啊，不是爸，这俩梨是祥子买的。哦，
2: 空手来的。行，坐吧，等着吃现成的吧。我给你俩洗去。
1: 谢谢爸啊。
0: 不是爸，那祥子，你跟爸解释解释。
1: 爸，那俩梨确实不是姐夫买的啊。
2: 我知道。
0: 哎，你这解释挺好啊。解释完，水果就全成你买的了呗。
1: 那我没买吗？
0: 你不就买俩梨吗？你怎么不跟爸说清楚呢？
1: 这事儿跟爸讲啥呀？真是，
0: 啊，这时候孝顺上了。行啊，爸吃这就行。说正事儿，前两天爸接到了一个诈骗短信，说他中了10万块钱奖金，对吧？
1: 可不是嘛，那是咱爸就跟着了魔似的。那骗子让他先打过去2万块钱个人所得税，他夸一下子就把钱给骗子汇过去了。你那么拦都拦不住，完事还骂你，
0: 那还次要的。重要的是，咱爸这么好面的人，要知道自己被骗了。那年能过好吗？他也不得憋屈死啊！
1: 可不是吗？
0: 所以说，祥子，我是这么想的。呀，
1: 这么多钱呢？
0: 这10万块钱，就当是爸中的奖金啊，让爸先过个好年，回头再慢慢让他提高这防骗意识。
1: 撞了，撞得死死的。
0: 啥撞了？
1: 咱俩这份孝心撞了。我刚想着拿10万块钱把这咱爸这坑给填上，你看咱俩想一块儿去了。
0: 那怎么不填呢？
1: 我没钱。
0: 没钱跟我在这撞啥呢？拿我这10万块钱现金撞你那10万块钱想法呢是吧？
1: 不是，我真是这么想的吗？不是，我不是不够吗？我不是那个心有力而余额不足吗？
0: 那余额不足还有多少啊？
1: 大概5-6万吧。
0: 你也别6万了啊！你是儿子，我是姑爷，咱俩一人出5万。我这10万块钱也本来打算买辆车的，我现在降个档，我买个5万块钱车，你觉得这样行不行？
1: 行，
0: 行就行了。
1: 但是姐夫，你说你一科员，开一5万块钱车，是不是有点太高调了？整那么拉风干啥呀？是吧？咱就说，咱买一4万块钱车，它能开不能开？
0: 5万块钱车好歹带个天窗，那翘点缝进点风多舒服啊！
1: 你那纯属瞎花钱，那5万块钱的车还用从天窗进风啊？打哪不能进点风？开60迈嘴都给你吹歪了。你那个车还有啥哗众取宠的配置没有？
0: 真皮座椅算吗？
1: 换针织的，我跟你说，最不实用的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屁股，冬天拔屁股，换成针织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0: 说的有道理呀、啊。那这样的话，我觉得针织的都不用买了，咱就跟家拎两把椅子上去不就完了吗？
1: 这就对了吧，姐夫，咱有钱使在刀刃上嘛。哎，你知道我现在我最担心啥吗？
0: 啥呀？那座椅靠背不好调节啊。
1: 车壳子吗？那5万块钱的车壳子那得多薄啊，能安全吗？咱不能要啊。我跟你说啊，你找你那个钢铁厂那个同学给你焊个厚点的车壳子，那多结实啊，还能给你焊大点，焊个7座的
0: 车壳子。我再不要，那我真不剩啥了，那就剩4个轱辘和一个底盘了。合着我10万块钱就买个爬犁呗。
1: 你看你还不乐意了，你实在不喜欢，咱爬犁都不要了还不行？
0: 那祥子，你啥意思啊？你就一分钱不攒的是掏呗？
1: 你说的这叫啥话？我当儿子我不掏钱，我还是人呢？
0: 你是不是人现在很模糊？
2: 喂，儿子，吃梨。
1: 啊，谢谢爸。
2: 姑爷来一个。
0: 谢谢爸。要爸你吃吧。
2: 好嘞。 这水果啊，吃多少洗多少，洗多了放不住，对不对，姑爷？嗯，
0: 对。爸说放不住就放不住，我和水果全挺爸的。
2: 哼，这什么钱啊？
1: 哦，爸，这是那个你中那个10万块钱奖金，给你拿回来。
2: 哎，拦呢？啊？你怎么不拦了呢？还我上当受骗了？我告诉你，全世界的人被骗，你爸都不可能被骗。能骗你爸的人还没出生呢。
1: 何止没出生啊，都没怀上。
2: 这看似是一个偶然的小幸运，其实都是爸多年来的社会阅历加上果断的出击搏出来的一笔奖金。哥，你能挣到手吗？你不但挣不到手，你还得把别人耽误了。
1: 还真是，咱爸这辈子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米都咸。
0: 嗯，这说的是啥呀？啥叫吃过的盐比走过的米都咸呢？那到底是盐咸呢，还是咱爸脚咸呢？
2: 还我上当受骗？我把女儿嫁给你，才是我这辈子上过的唯一一次当。
1: 哼，爸，你干啥去？
2: 存钱去。
1: 我陪你去吧。
2: 不用。这200块钱拿着啊，以后去人家买点水果，别老空着手。
0: 我没买水果啊，我哪次空手来的？仨人洗俩梨，谁爸能干出这事儿来？你姐嫁给我，她不幸福吗？嗯，看这膨胀成啥样了？她被骗了，就好像她把骗子给骗了似的。我跟你说，再这么下去啊，那骗子骗她都没有成就感，那骗一次上一回当。这回行，这10万块钱的坑我给堵上，那下回呢？谁堵？你堵啊？
1: 我堵。我就不能让这种事再发生。
0: 一提钱，你怎么成长那么快呢？
1: 不是，我跟你说，姐夫，我跟你说，我瞬间我就意识到这事儿已经火烧眉毛了。姐夫，我跟你说，咱必须马上给咱爸上一堂生动的教育课。哎，咱就学骗子那一套，咱也好好骗骗他，咱让他明白，他不是神仙，他也会上当受骗，怎么样？
0: 这招太好了。啊，咱现在就上网学，真的。嗯，我告诉你，咱们现学都能把他骗了，你信不信？
1: 但我跟你说，那太低端的可不能学啊，被他戳穿了，他更得上天了。
0: 这个行，这个不低端。嗯，绑架，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假装那绑匪，我就把你绑了，我看他信不信。走，咱现在找个没人地方，再给他打电话去。
1: 好，哎，我跟你说，你马上下载一个那个变声器，他在电话里听不出是你声音，行吗？
0: 快回家，快走，走走走。
2: 哎。这谁甘蔗呀？祥子接电话，肯定又跑出去喝酒去了。喂，
0: 喂，是胡自信吗？
2: 是我，你谁？哪位？
0: 你儿子现在在我这儿。
2: 你让他少喝点，赶紧回来。
0: 没说完就给挂了，是不是我这语气不太像绑架的呀？
1: 你像给我请假的。你厉害着，你拿出气势，你看看。
2: 喂
3: 喂，姓胡的，
2: 你管谁叫姓胡呢？没大没小的，你再说一遍，信不信我抽你？
0: 对不起，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你怎么还给挂了你？
0: 爸生气了，扬言要抽我。
1: 他现在不是你爸，你现在是绑匪，绑匪，你厉害点。
2: 哎，
0: 喂，听好了，在我没把事情说完之前，咱俩谁也别挂电话。嗯，你儿子被我绑架了，赶紧给我拿100万的赎金啊！我保他留个全尸。
2: 全尸？
1: 哎，什么声音？哎。
0: 是不是做的水开了？哎
2: 呦，我救心丸，我救心丸呢，我。哎，
1: 饱了饱了，爸在找救心丸了，你怎么？你说绑的不是我，绑的是你，
0: 不是我也够呛了。喂喂，老胡头，你儿子是不是叫瞿德荒？
2: 你说的那是我姑爷。
0: 对，就是他。你这样，你先把药吃了。
2: 那不用了。绑匪，你看咱们商量商量。

0: 量啊！我儿子你要100万，我姑爷你要多少钱？
1: 什么意思啊？我听这话，你儿子和你姑爷之间差价还不小呗？行，你出价吧。你姑爷在你这值多少钱？
0: 3万。
1: 多少钱？
0: 25000。
1: 你刚才说3万？
0: 那你还问？
1: 我是死都不敢相信你姑爷在你这儿这么不值钱。不值钱是吧？给我打！
0: 别打！这钱我给你，让我想想啊。10万块钱奖金，2万块钱税钱，又给了姑爷200块钱买水果。这样，你也别100万了，我也别3万了，咱俩折个中，79800，你把姑爷给我送回家，行不行？
1: 你这是一分钱都不想往里搭呀？不是，我就不明白了，老头啊，你姑爷在你那儿咋就那么不值钱呢？你拍拍胸脯问问你自己，你姑爷这几年干的怎么样？家里上上下下大事小情，啥不是指着他？你喜欢铁观音啊？人家找7、8个钢厂的朋友，连夜给你住了个3米多高的，你还想咋的？
0: 那能喝吗？我得烧多少水才能把它泡开啊？
1: 你之前你没说明白呀？那你姑爷搭进去多少人情呢？白买了好几吨铁呢？
0: 我家事儿你怎么知道那么清楚啊？
1: 什么呀？他在旁边跟我这娓娓道来呢。
0: 那你把卡号给我，我把79800给你打过去。
1: 79800？谁同意了？100万，一分钱不能少，要不然撕票。
0: 别
1: 给我打，打到你给钱为止。
0: 王菲，咱们商量商量。
2: 好，老板，拖拖拖拖拖
1: 拖，招招致命啊，全打麻将上了。哎呀，不好说。哎呀，
2: 我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拖
1: 拖。哎呀，哎呀，赶紧把钱给我打卡里吧。哎呀，哎
0: 呀呀呀，我还打啥卡里啊？我亲手给你多好啊。
1: 亲手？你当我傻呀？那我位置不就暴露了吗？别跟我耍花招啊！
2: 继续给我打！
1: 好啊！哎呀呀呀！等！哎呦！
2: 拖！哎呀呀！我拖！哎呦！
1: 哎呀，轻点儿！手机都给我打掉了，这么虎呢？比咱爸还虎！哎，赶紧打钱吧！哎呀，这么接近完美的姑爷给打成这样！哎呀！
0: 哎呀！别打我好姑爷，不就100万吗？给我给！
1: 什么？
0: 不够，我再给你100万。还不够的话，我卖房子，我卖身，我也把这钱给你凑上。
1: 别再往上添了，足够了。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好？他有可能还不起的。
3: 姐夫，你别哭了，
1: 搂不住，你都不知道爸说的多感人。
3: 爸那是逗你玩的。
1: 不可能，爸这辈子都没这么真过。
3: 哎呀，穿帮了
1: 不能啊，我刚才演的多真呐，怎么能穿帮了呢？哎，爸去哪儿了？给我打钱去了？不能啊，卡号还没给他呢。捐肾去了。妈呀，完了，那哪个医院要收了他的肾，那是倒了霉了。那爸上哪儿去了呢？啊，爸，再吃个梨不？补补肾。
0: 不用了，吃甘蔗吧，这个更补。
1: 行，咱家俩一起补。
0: 我救你一口呀！我救你一口呀！我
3: 救你！装疯子！
0: 你打！你干什么呢？
4: 嘿，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呀！
0: 哎呀，那笨蛋玩意儿，练一上午了都踩不上点儿。
5: 竹竿舞这玩意儿就这样，你踩上点了那是跳舞，踩不上点那就是上行啊。这脚脖子挺疼吧？哎
1: 呀呀，都敷弄了。哎呀，
5: 胡大爷，前两天你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奔跑吧老太太栏目组发来的中奖信息？
0: 对呀，他们说中奖了还能参与节目，我还等着跟老太太们跑一跑呢。
5: 大爷，没那好事儿，你是遇到电信诈骗了。啊？
6: 我说大爷，你咋还不明白呢？你被骗了，那条信息是骗子冒充栏目主的名义给你发。

0: 的。
1: 放心，嫌疑人已经抓到了，钱也追回来了。
0: 不可能，我不可能被骗。那10万块钱奖金我都到手里了。
2: 不是爸，你确实上当受骗了，那我们没敢告诉你，怕你上火。你收那10万块钱是姐夫拿的。
3: 把那小钱儿啊别往心里去。
0: 你说你这事儿整的，你说你让我
2: 老脸往哪搁呀？
0: 滚一边去。
1: 大爷记住，天上掉馅饼一定是陷阱，家人多劝阻，时刻要提醒。那行，有空到局里把手续办一下，这把钱领走。
3: 谢谢警察同志啊，回头我们就过去。
1: 不客气。
0: 回头怎么去啊？
3: 叫个车呗。
0: 叫车？二位警察同志，你们怎么来的？
1: 开车来的，
0: 正好坐你们车走。
1: 行，
3: 怕是不服不行啊。警察便宜都敢占，
0: 这怎么能叫占警察便宜呢？这大过年的，你好意思让警察空车回去啊？
4: 啊，这位旅客，把手抬起啊。
5: 啥意思啊？
4: 把手抬一下，例行检查。
5: 哎呀，不就是安检吗？查吧，仔细查查，好好搜搜，后边儿、左边儿、右边儿。我这还有身份证，89年的，人呢？
6: 哎，
5: 89年的，上面还有家庭住址，要不要电话号啊？
6: 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
7: 吵着啥呀？
6: 干啥查户口呢？
7: 你着急你飞过去啊？
4: 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过去吧。
5: 谢谢。
4: 下一个，
8: 树脂。
6: 哇，真是的嘞。干啥呀？
4: 手抬起来，啊！手抬起来，
6: 抬呀！
4: 抬手检查，抬手，抬高点，再高点。
6: 哎，别闹啊！我浑身全痒痒，哎
4: 呀！别笑，别笑，
6: 别这么整，你换下一项，你就收收身得了。
4: 鞋脱了。鞋脱了，
6: 脱鞋干啥呀？
4: 鞋底太厚，怕有夹层。脱鞋，
6: 就有个内增高。
4: 哎呀，穿上吧。啊，这味儿太大。身份证，
6: 身份证，干啥呀？我实名制买的票，要能进来吗？
4: 对，还有车票。完了，看看。
6: 别闹了，前面刷刷往里进，到我班这儿怎么又脱鞋又身份证又检票的，干啥呀？
4: 你能不能不喊？能不能不喊？注意点素质，大伙都瞅着呢。
6: 吓唬谁呢？
4: 公共场所，
6: 谁瞅我了？谁瞅我了？谁瞅我了？
7: 哎呀妈呀，那吵着把火的，谁看不着啊？
9: 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
7: 那长那么磕碜，还老吵着把火。
6: 吃你家显眼了，我还用你家 WiFi 了。哎呀，
4: 告诉你要避点事儿啊，避点事儿，听见没有？身份证，看看，来，
6: 真事儿真多。哎，我的妈，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给，
4: 哎，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
6: 咋的了？
4: 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
6: 啥职业呀？不，
4: 织毛衣。哎
6: 呀，我的名儿，我姓织，叫织毛衣。妈为了给我温暖，给我起了这么温暖的名字。
4: 这名起的还织毛衣，那你哥叫织毛裤啊？
6: 对呀、啊，我姐叫织围脖嘛。
7: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长也太有才了，我起那名都大窟窿小眼子的。
9: 你这小样就洗缩水了。
7: 啊，还起球呢，巴掌还得起静电呢，咔咔的。
6: 我说行不行啊？
4: 过去吧。
6: 我告诉你啊，
4: 走吧，
6: 你别看我长得小，
4: 走吧，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走吧。
6: 反正，哎呀，

0: 那什么，我感冒了，你注点意啊，注点意。
1: 我知道了，我挺注意你的。

0: 吓的。
1: 姐呀，
0: 你跟谁叫姐呢？
1: 老妹儿啊，
0: 你恶心不？
1: 亲呐、
0: 啊，你欠削啊！
1: 不是，我想告诉你，这火山太大。
0: 对呀，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老鹰，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对不对？车站好声音呢，等着姐给你转身呢吧，对不对呀？哎呦
1: 我的妈！姐，我看你睡着了，我想勾引你一下。哎呦
0: 我的妈
1: 呀！我想指引
0: 你。听着没？你听着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就姐长着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蜂啊、蝶呀、啊，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啥也干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哎呀！
0: 去不了趴。
1: 真厉害，
0: 亲，你咋样？
1: 我挺好。
0: 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蔫圈的。
1: 我帮你揍他去。
0: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
1: 震到什么？
0: 耳朵。
1: 什么玩意儿了？
0: 耳朵眼子。啊，
1: 姐，你放心，你没有震到。哎呀，
0: 都什么年代了，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我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
1: 哎，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我喜欢这个。
0: 还是文艺青年。
1: 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哥喜欢用狂草。
0: 哎呦，字如其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哎，你是大夫吧？
1: 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
0: 亲，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
1: 赶时间。
0: 那好吧，一定要记住铃铃哦。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
1: 生姜片的辣根儿那味儿全出来了，他这玩意儿真有劲呐！这是我原来坐那地方不？
2: 要我说你呀，就带那 iPhone 的样儿啊，瞅你长那个样儿，他就带 iPhone 的样儿。
3: 哎，刚才喷我那姐呢？喂，喂，啊！眼睛喷了，看不清人啊！得20000块钱呢，在我兜揣着呢。没事，丢不了，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咱家不差钱儿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
4: 哎呀，钱就在这个兜了。迷糊一会儿，哎。就在这个兜儿，钱。
5: 小偷！哎呀！哎呀！啊！哎呀妈呀！别动！哎，小偷，
6: 松开我！哎，
5: 小偷，
6: 松开我！
5: 小偷，
6: 你撒开！
5: 小偷，
6: 你
5: 抓小偷！
0: 哎呀，你个耍流氓！
5: 抓小偷！
0: 耍流氓！
5: 抓小偷！
6: 撒开！
0: 耍流氓！
5: 抓小偷！
6: 撒开！
5: 走着！
7: 不是，我没说你们两口对象，我说让你对象。不是，我刚才跟你说啥了？让你不让惹事儿，不惹事儿，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
4: 不是，小偷，
0: 他 偷你啥了？偷你啥了？哎呀，
3: 姐呀，他没偷我啥，你看看你啥丢了？
0: 我啥也没丢。
3: 手机？
0: 我手机在我这儿。
3: 在哪呢？这啥？你这当了当了。哎
0: 呀，亲。哎，我手机呢？
2: 你手机在他那儿呢。
0: 你还我手机！我手机。
3: 我没有。
2: 你有，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
3: 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
0: 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吗？你看看，这是我的。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7: 刚才你说你没有啊？
0: 对，我说你没有呢。
3: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0: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呢，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3: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哎呀。
0: 那你的意思就是奔着我这人来的吧？亲，你什么想法？太过分了！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对吗？哎
3: 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你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儿，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哎呀
0: ，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
2: 哼，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来。跟我上派出所啊！啥事？
7: 一动，送派出所，你得我送啊！
0: 给你个赞。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啦。哎呀，
3: 就完了！哎，
7: 等会儿啊，不对，有点懵。
3: 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哥你低了你呀，你英明啊你呀！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子。你想啊，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我抱他腿干啥呀？
2: 你想啥呀？明摆就是他偷的。哎，
0: 我知道了。原来是你。
3: 对。
0: 他想跟我抢你。哎呦我的妈！
7: 哎，住手！
3: 大伙儿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0: 对呀，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7: 我和这手机是远
3: 大配，
0: 我操！
7: 站住！
0: 立
7: 马我他妈解开二五七八，
0: 里面
7: 有微博，
3: 站住！
7: 有我的微信，
0: 还我手机！
7: 最重要的，我给他恢复出厂设置，走你！
2: 多狡猾！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
0: 指着他找对象呢，还我手机，还我手机！哎
3: 呀，你哭啥呀？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就不能用了。
2: 找你的。
0: 哎呀，原来是你！哎呀，
3: 我一猜就是你呀！你这个小犊子，这样把我打的，这样把我打的。不要脸的，
7: 来看看啊！我来，
3: 快就是他！
7: 我来，你们看没看着啊？哎，
3: 看没看着？他们以貌取人呐、啊，就是他，该活该！
7: 走！哎呀，哎呀，走！
3: 机关禽兽，
7: 别打我脑瓜子！
3: 你栽赃嫁祸！
0: 对，
3: 不是好人！
0: 对，说，你是车站好声音，姐都为你转身了。有乌鸦，还有黄鹂鸟，我就没成想，你这一只小小的耗子，竟然干出了猫头鹰那么大的事儿。
3: 我长得就惹事儿啊！
0: 笨，差事儿。哎
3: 呀，听着真得劲儿，亲姐呀，
0: 把姐去掉。

阵阵暴雨，随狂风吹过来。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0: 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金秋时节是丰收的季节，也是施工黄金期，我省一批重大项目抢抓工期全速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1: 作为国家重点抽水蓄能工程，辽宁太子河抽水蓄能电站施工建设高效有序，通风安全洞太子河隧道已实现贯通，主体工程相关工作有序开展，项目总投资121.45亿元，截至八月底累计完成投资14.19亿元。
2: 进场交通洞开挖的施工有序进行，进展正常，主体工程处于施工准备阶段，厂房首层中导洞正在进行开挖工作。
1: 中科循环资源科技产业营口有限公司循环资源产业园项目日前启动，项目规划建设重型卡车报废拆解回收、固态电池研发生产等核心板块。在铁岭开源、辽宁启生源年产6万吨地阿洛酮糖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项目依托本地丰富的玉米资源发展生物制造产业，目前土建工程全都完工，即将全面启动钢结构施工。朝阳市龙城区独立储能电站项目现场施工已从安装建设全面转向精细化调试运维，项目总投资2.8亿元，共配置20套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系统，投产后每年可消纳新能源电量6000万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4.8万吨，有效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和电网调峰保供能力。
3: 预计整体项目将会在9月末完成，项目达产后将创造年产值6000万、纳税800万的经济效益。
1: 本台综合报道。
0: 9月1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在鞍山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

0: 实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创新引领绿色发展，真正把矿产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1: 鞍钢矿业资源利用鞍山有限公司的东部尾矿再选项目，是国内首个尾矿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示范项目。帮新委实地查看项目现场和模选车间，强调要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方向，源头减量、过程利用、末端循环全链条发力，提升尾矿综合利用水平，实现变废为宝与生态环保双赢。鞍钢矿业有限公司生态复垦基地花果飘香，昔日工业荒山如今变身生态长廊。帮新委对矿山生态修复成效给予肯定，强调要巩固拓展复垦成果，加强智能修复、精准管护，探索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科普研学等业态，打造绿色矿山标杆，释放生态综合效益。海城海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专注于岭尾矿开采和深加工，王新维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强调要坚持安全为基、生态优先、精深加工、集约发展，规范开采作业，加快向镁质新材料、高端耐火材料、镁化工延伸。辽宁东河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岭尾矿产资源综合利用领域龙头企业，王新伟详细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强调要深化与省内大院大所产学研合作，加强高效电容镁、废旧资源循环利用等关键技术攻关，延长产业链条，布局高端赛道。在辽宁龙城高温材料有限责任公司，王新伟查看镁质功能配料及包装车间，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辽苏共链行动，持续攻关清洁钢用镁质材料等关键技术，推进生产工艺和设备绿色化升级改造，实现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生产洁净化、产品绿色化发展。王新伟在调研中指出，当前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正加速向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转型，要顺应趋势，主动作为，统筹发展与安全、开发与保护、当前与长远，加快构建矿产资源碳产储销协同体系，形成更安全、高效、可持续的矿产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格局。要守牢安全生产底线，全面落实国务院安委会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及省八严硬要求，深化矿山全面排查整治行动，强化工程措施、技术措施、管理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促进绿色低碳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加快发展、广泛应用。要加快智能化转型，强化 5G、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合应用，构建智能采掘、无人运输、远程监控体系，以数字化手段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和生产管理效率。要狠抓资源高效利用和产业链延伸，坚持富矿精开，在矿产资源精深加工、尾矿资源综合利用上持续发力，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提升工艺装备水平，推动产业链向高端化、精细化跃升，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新动能。鞍钢集团总经理郭斌参加相关调研。本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匠心铸就梦想，技能点亮人生。9月14号，辽宁省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在鞍山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讲话并宣布开幕。9月14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暨主席会议集体学习，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定实施“十五五”规划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种业振兴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今年前八个月，辽宁外贸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拉动我省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下面让我们通过一组数据，感受辽宁外贸发展的强劲势头。
2: 5274亿元，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前八个月，全省进出口总值达5274亿元人民币。

0: 人民币，同比增长5.1%，其中出口3035.8亿元，增长13.4%，进口2238.2亿元，出口的两位数增长，成为拉动辽宁外贸总体增长的重要力量。36.5%融入国际产业链供应链能力不断增强。从贸易方式看，前八个月，全省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3155.3亿元，占进出口总值的59.8%；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1310.9亿元，增长36.5%，占24.9%，占比较去年同期高5.7个百分点，成为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24%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强劲，经营主体的表现透露着辽宁外贸的活力。前八个月，民营企业进出口2662.5亿元，增长2.5%，占50.5%，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经营主体地位。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772.9亿元，增长1.5%，占33.6%。国有企业进出口830.2亿元，增长24%，占比15.7%。1610.6亿元，机电产品挑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全省机电产品出口1610.6亿元，增长18.7%，占同期出口总值50%以上。其中，汽车零配件和汽车出口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我省贸易伙伴的朋友圈也在有序拓展，东盟、欧盟为贸易伙伴前两位，同时还开拓拉丁美洲、非洲、中亚五国等新兴市场，让我省外贸的伙伴结构更加多元。
1: 一只坐蚕能有多大的吸引力？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走进营口盖州市的深山里实地探访，看养殖谈合作，小坐蚕正牵引出一条产业链。
2: 我现在就在营口盖州市的一个群山之中，那么平日里这个宁静的山沟呢，今天却格外的热闹。正是因为呢，这里汇聚起了120多家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共同呢参加盖州市坐蚕产业推介会。我发现啊，在我身后的这个展位呢，已经成为了本次推介会的网红打卡点。那么吸引他们留下来打卡拍照的呢，正是我们这次的主人公胖胖的蚕宝宝。
3: 这次过来主要的去看一下这些茧，看一下这些丝，完以后给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给我们那边的加盟商带来一些好的一些资源。
2: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大山深处蚕宝宝的家里，大家可以看我旁边的这个树杈上就有一个蚕宝宝，它呢大概有我一根食指这么长。
4: 南方的朋友啊，千万不要划走。
5: 我觉得这里的环境特别的优美，然后好山好水，我们的顾客来实地真正的考察，通过直播的方式让更多的一批新人能够认识到盖州。
6: 我是第一次过来，坐蚕是它的韧性要好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耐酸性要好一点，它的抗氧化功能也更好。
7: 好原料吸引了众多客商，而要把好原料变成好产品，离不开加工环节的支撑。在盖州的蚕丝加工企业里，客商们走进生产车间，亲眼见证一颗蚕茧如何经过多道工序，最终变成一件件蚕丝制品。目前，盖州市共有做蚕加工企业21家，年综合加工能力达到5300吨，产品覆盖精干棉、蚕丝及成套床上用品，产业年产值约9.74亿元。
8: 这次我们把客商请进来，亲身体验了辽宁做蚕优质品质。我们将优化产业布局，做优加工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也通过线上销售海外，让辽宁优质做蚕产品被更多的人看得见。
7: 本台报道。
1: 眼下，辽宁沿海各市渔货满仓，销售火热，快递服务前置到渔港和水产市场，畅通海产品产销链路，助力辽味海鲜香飘全国。
7: 在丹东东港渔港，飞蟹、虾爬子等本地海鲜大量上岸，快递企业提前增配人力、运力与冷链资源，在水产市场等地设置揽收点。
9: 开海之后，这个飞蟹量飞速上涨，每天大概在100多节吧，发货量。从早晨6点多开始，我们就来 帮上壶打包，然后一直能忙到晚上七点。
10: 对于飞蟹这类高价值的活蟹，从包装上我们使用专用的泡沫箱以及和冷源，那不同的货品，比如活鲜、冰鲜以及冻品，会有不同的运输方案。
7: 进入开海季后，丹东市飞蟹等海鲜产品基地业务量约为18万件，依托高铁、冷链车、飞机等运力，我省沿海地区海鲜产品已经实现省内核心城市次沉达，全国重点一二线城市24至48小时精准送达。
11: 快递能直接对接我们直播间的订单，货是现来现发。不用等，像我们这种量大的哈，他们还能支持整车执法，中间不用多次转运，全国各地都能送。
2: 是咱们辽宁渤海湾的海蜇，一个营口海蜇，颜色呢是原色的，又鲜又脆。
7: 在中国海蜇之乡营口市，海蜇捕捞、加工、销售已进入全年最繁忙的黄金期。当地海蜇基地业务总量已达10万单，同比增长10%，货值600余万元。单日最高揽收峰值为15000余单，快递企业优化工作流程，在海蜇企业加工完成后1小时内即可完成揽收出库，全程零隔夜、零滞留。
12: 针对大批量发货的商户和加工企业呢，我们安排专业人员驻场协助完成打包、贴单和装车，并提供整车运输等定制服务。开海季线上订单占比达20%。
13: 营口海蜇产业正加快从以单纯的原料输出向标准化精深加工、品牌化营销转型。统计数据显示，开海季以来，营口海蜇快件发往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最远直达西藏地区。
7: 9月份以来，我省邮递海产品共有82万件，业务收入1100万元，带动产值2.7亿元。本台报道。日前，辽宁公安在全省114所高校及高职院校开展政务服务进高校专场活动，身份证、居住证办理等高频政务服务走进校园。活动开展3年来，累计提供办事服务5.1万余件次。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4: 急急忙忙往家走，为了赶大年29，打开电视看春晚，辽视春晚啥都有。哎，怎么啥都有啊？这谁呀？谁撇的鞋？
5: 大哥，
4: 你这怎么在马路上撇鞋呢？
5: 那我撇石头不把你车玻璃砸坏了吗？
4: 你还有理了？你这撇鞋干啥呀？
5: 劫车。
4: 就你一个人啊？
5: 就我一个人啊？
4: 就你一个人，光天化日之下连显样敢劫车？我告诉你，我这车上面有行李有钱，你都拿走吧，给我留条命就行了。
5: 我打不着车，我劫辆车送我回家。
4: 是这个劫，不是这个劫呀！你早说呀！我这一身武艺，把你打出个好歹，怎么整？扶我起来。哎呀！
5: 哎呀！谢谢啊！
4: 哎，再等会儿，等会儿。我有事儿，你找别的车吧。
5: 大哥，我在这都站了一个多小时了，你就拉我呗。
4: 是我有事儿啊，我跟你说，我也是刚从外地回来，我也回家，我看电视呢。
5: 大哥，天这么冷，就我一个人，这么黑。
4: 你别这么磨叽，我跟你说啊，上车。哎，
5: 大哥，你知道我脚咋崴的吗？
4: 怎么呢？
5: 就因为这双鞋好看吗？打折的限量版，把脚给崴了。
4: 哎呀，等等，
5: 我先放着你。
4: 你赶紧的，我跟你说，还有那棍儿，赶紧拿着。你待会儿咱们停在马路当间，警察要是看见，咱就完蛋了。
5: 哦，对对对对，
4: 都受不了。
6: 前面那车怎么回事？
4: 坏了坏了，警察来了。
7: 没事没事，大哥，警察来了，我来跟他解释。
4: 怎么解释？
7: 我就说我一个人把脚崴了，我撇鞋拦车，大哥人好，停下来拉我。
4: 可以，就这么说。
7: 不像前面几辆车，他都不停。
4: 太不够意思了。
7: 就两辆车停下来了。
4: 怎么呢？
7: 停下来就打架。
4: 为啥呀？
7: 追尾了。
4: 你给整追尾了。
7: 不过没关系，我撇完鞋我就躲起来了。没看着我。
4: 你这是活路障啊！我跟你说，你这都够拘留的了。
7: 真的呀？
4: 你不能这么说。待会儿啊。咱就这么说，就说咱俩是男女朋友，然后在这儿吵架了，在这儿停了一下，明白吧？
7: 你这能行吗？
4: 就这么着吧。你叫啥？
7: 你干啥？
4: 警察都是这样，逮着人以后抓过来，两头问，完了对，明白吗？
7: 哦，明白了。
4: 了解一下，你叫啥？
7: 我叫张娇娇。
4: 张娇娇，你多高？
7: 1.65米。
4: 多重？
7: 90斤。
4: 多大？
7: 大哥，我24岁。
4: 这孩子太实在了，问啥都答应。
8: 同志，你好，怎么回事？
4: 对，
8: 这车怎么停在马路中间了？
4: 是这样的，警察同志，我们俩呀是你男女朋友，突然呢是在这吵了一架。
7: 谁跟你吵架了？还能不能过了？啊，不过就分手。
4: 你神经病啊！
7: 我对付你吗？
4: 哦，对。
8: 怎么回事？说着说着怎么还吵起来？
4: 分手就分手。谁碰你啊？这小样，我收拾你信不信？我一巴掌拍死你信不
7: 信？你拍死
4: 我！
8: 这怎么还动起手来了呢？哎呀，
4: 你哪个单位的？咋这么厉害呢？
8: 没事吧？
4: 没事。哎
8: 呀，怎么回事？你们俩这什么关系啊？
4: 男女朋友。
8: 男女朋友
7: 啊？是是。
4: 你别碰我。
8: 看着年龄可不太像啊。
4: 差不多，他24，我42。啊？
7: 主要呢，我俩是属相合适。
4: 对。
8: 啊，你属啥？

0: 属鸡。
1: 我属鸭。我回家问问我妈，我再告诉她。
2: 大半夜的，
1: 对，
2: 咱们别给这马路添堵。
1: 哎，
2: 有什么事儿回家说去。
0: 好嘞，好嘞，好嘞。
1: 啊，谢谢啊。
0: 现在就走。
2: 哎，等会儿。
1: 走吧，
2: 同志，请过来。哎。
0: 哦。
3: 开几年了？
2: 我们有驾照。
1: 有，车买了半年了都。
2: 出示驾照。
0: 驾照呢？你不会真没驾照吧？
1: 到家了。
3: 我可提醒你啊，无证驾驶属于严重的违章行为，赶紧给家里打电话，把驾照送过来。
1: 不是，现在太晚了，家里都睡了。
3: 那行吧，把车开到交警队。
1: 哎，别，那个我打电话。喂，哎，媳妇儿，你赶紧起来，对，给我送驾照。啊，什么？啊，我从外地回来了。对，刚到沈阳就被逮住了。啊，这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0: 民主路。
1: 民主路。对。啊，女的？哪有女的？不是，是个警察，是警察。警察长得像男的，但是他实际上是女的。
2: 什么？
1: 对。好，你赶紧的啊。你搭什么话？
0: 是你问我的。
3: 你等会儿，你快。刚才接电话的是你媳妇儿。
1: 啊，
3: 她是你女朋友，
1: 啊，
3: 你们俩还住在一块儿，你这不是无证驾驶啊，你这是套牌啊。
1: 我套不套牌是我自己愿意，我有生活习惯，行吗？大哥，你待会儿等我拿本来就行了啊，
3: 抓紧时间啊。
1: 哎，好。哎呀，哎，出来，你干啥去啊？
0: 啊，不是送我回家吗？
1: 你赶紧，你自己走吧。
0: 回家了，
1: 待会儿我媳妇儿过来看见你不得枪毙我呀？
0: 大哥，你看我都陪你演半天戏了，我总不能白演吧？
1: 求求你了，我给你拜年好不好？妹子，你先走。
0: 哎呀，行吧，算我倒霉，啥事儿啊？这都。
1: 那个同志，一会儿就来，您别着急啊。
3: 哎，你女朋友呢？
1: 什么女？哦，她走了，让我给整走了，不收拾不行。
3: 收拾完去了。好好收拾收拾自己吧。
4: 郭大胆，
1: 别可恶了，媳妇，你等着啊！你上车里等我，快去！
3: 本人，等一会儿啊，我去验证一下你的驾照信息。
1: 不用验证，这都是真的。
3: 我提醒你，出门开车一定要带驾照。
1: 啊，
3: 副驾驶也有提醒的责任。
1: 对，
3: 等着。
1: 是，副驾驶有人他提醒，没人提醒啥呀？啊，
5: 那这鞋谁的？
1: 谁呀？这是，这帮人车里撇鞋。
5: 你那车窗可是摇着的。
1: 是，我刚才摇下来了，因为沈阳冬天特别热，你知道。
5: 编啊！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
5: 生日
1: 快乐！你半年以后你生日。我给你买的生日礼物，
5: 我
1: 还买了个蛋糕，让我半路上吃了。
5: 老公，你真好，你怎么不早说呀？
1: 祝你生日
5: 快乐！你别说，挺合适的呢。老公，你真好。
1: 祝你生日快乐！
6: 呀，这是嫂子吧？还穿着我的鞋。
5: 姐，
1: 媳妇儿，你听我说实话行不行？说实话啊，他脚崴了，完了以后呢，他在这撇鞋，想拦个车把他送回家，他把我拦住了。我说的对不对？
6: 对。
5: 你们俩之前不认识啊？
6: 绝对不认识。
2: 什么？你们俩不认识啊？
5: 认识。
2: 啥？
1: 认识。不是，那个，你俩分开。
2: 是。行了，同志，驾照没问题，拿回去吧。
1: 谢谢，走吧。
3: 你怎么回来了？
1: 没事呢。
0: 我打不着车，我害怕，我一个人。
2: 那这样吧，我开警车送你回家。
6: 真的？
1: 太够意思。
3: 对了，我得记录下你的信息。
6: 好吧。
3: 叫什么来着？
6: 我 我呢？
2: 墨迹什么？张娇娇，
5: 你不是说你不认识吗？
1: 那个你没来的时候，他跟警察说一遍，警察忘了。我知道，
3: 年龄。
6: 那你是问我周岁呢，还是问我虚岁呢？
1: 太烦人了，你24岁属鸡的。
5: 你连属鸡你都知道，你还说你不认识啊？
1: 不是，你给我解释解释行不行？
6: 我哪给你解释？
1: 你就说咱俩假扮男女朋友骗警察。
7: 大哥，你要这么说，我会被警察带走的。
1: 你被警察带走还能带回来，我被他带走就回不来了。
5: 行了，多大胆啊，多大胆！你胆子可真不小啊，你。
6: 嫂子，你想多了，我跟大哥只是逢场作戏，
1: 是的，
6: 没动真格的。
1: 那可不，谁给你动真格的？不是那个，你听我解释。
5: 你别说了，你们俩说的话，我一句都不信。我就信警察的。警察同志，刚才的事儿您都看到了吧？
3: 从头到尾看得一清二楚。
1: 完了，
5: 那请你告诉我，他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儿？
3: 那行，我跟你说实话吧。哎，你呀，这都误会了。这个女孩啊，脚崴了，想拦车回家，拦不着。
5: 对对对对对，
3: 就扔了个鞋，你老公的车就停下来了。
5: 是是是。
3: 其实你老公啊，想办好事儿。
5: 对的对的，
3: 以前他们真不认识。
1: 媳妇儿，手下留情，给我留个全尸。
5: 你看你的样，人家警察同志都替你们解释清楚了，你们俩没关系，是我误会了。
1: 他说的，亲爹呀！啊，太够意思，反应真快呀、啊、你！
3: 什么反应快啊？监控里我都看见了，
1: 你都看见了，你不早说！
3: 行了行了，大半夜的都不墨迹了啊、哦！你俩赶紧回家，我赶紧送这个女孩回家。
6: 谢谢警察叔叔，
3: 不客气。
6: 大哥，也谢谢你。啊，
2: 没事。哎呀，
1: 那冲你的。
6: 哎，对了，嫂子，这鞋呀就送给你了，你穿比我好看。
1: 不行，我得给钱。
6: 没事，大哥，就打一折。再说你俩都是好人。
2: 真是好孩子。
8: 血压计、创可贴、美瞳，这些大众熟知的日常用品，都属于医疗器械，直接或间接作用人体，规范选购使用至关重要。
9: 依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6条，器械按风险分为3类：一类低风险备案，二类中度风险注册，三类高风险严格注册。美瞳就属于3类高风险器械。
8: 选购牢记4步：一、线上线下购买选持证正规渠道；二、核对医疗器械注册证编号或备案编号；三、登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官网输入编号核验；四、完整阅读产品说明书。
9: 使用请严格遵循说明书，一次性器械不可重复使用，过期破损立即丢弃。切记，保健品不等于器械，三无夸大产品，切勿购买。
8: 分清器械类别，正规选购，规范使用，发现违规销售可保存凭证投诉举报。
10: 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11: 这是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这
10: 完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11: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12: 你好，家里有访客。
11: 就说家没人。
12: 他们都听着呢。
11: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0: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11: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0: 老沈呐、啊，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11: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1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4: 这是底线。走。
10: 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15: 还行还行。
10: 坐。
15: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血肠。
10: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15: 哎，老沈呢？
10: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么这样了呢？
1: 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
0: 我梳着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伦儿啊，媛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呢，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媛儿啊，大叔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呀，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大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大叔，哎
1: 呀，拿着。
0: 先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大叔，
1: 喂，
0: 喂，顺媛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媛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媛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好，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2: 呀，你是真损啊。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他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他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
4: 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3: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4: 那肯定打工去啊。
3: 3岁就出去打工啊？
4: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1: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不喝了。
3: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儿，来，
4: 还我钱！
2: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4: 我是真难受了。
2: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4: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3: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1: 我后儿子要10万。
2: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4: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2: 挑
4: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溜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1: 多大单子呀？
4: 咋还得这么大？
1: 大被单子。
4: 啥大被单子啊？大丹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哦，
1: 是。
3: 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4: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1: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4: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上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2: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3: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4: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1: 狗粮能有多少钱？
4: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1: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3: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2: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3: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1: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完我俩就

0: 成股东了，
1: 就是
0: 赶紧转账吧。
2: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0: 3万块钱吧，
1: 扫码
3: 一个账户。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2: 你俩是疯了吗？
0: 你赶紧拿转账。
3: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3: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3: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3: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来一波人就不错了。
3: 什么玩意儿？你怎么不登记呢？还钱！
0: 这是
3: 我堂弟。
2: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0: 嫂子，你不用劝，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3: 爹，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0: 别碰，
3: 快吓唬人呢，
0: 下手。
3: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0: 我是不是？
3: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吃吧你，
0: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
1: 啊！放心吧，
5: 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亲他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1: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0: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大哥，
4: 哎，
5: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0: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1: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5: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1: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0: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3: 你别冲动啊，傻伦。
0: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1: 傻伦，
0: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1: 你把证给他看看。
0: 我没考下来。
1: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0: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3: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0: 呀，太气人了。哎，
2: 大伦，要钱不要钱，大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饿死你啊。
0: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哎，
3: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哎
0: 哎，我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1: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
6: 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

0: 你好朋友再见。
1: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0: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1: 远儿，
2: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呢，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在，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了。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 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
6: 腹部按摩仪。
3: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带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3: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
6: 腹部按摩仪。
3: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带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5: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

0: 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 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十分钟，相当于有氧一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8: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一百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一百名，

0: 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要还是喜欢这酷酷的小模样。
1: 你要先滚蛋！
2: 别吵吵！别吵吵了。那玉郎为了凹个造型，在这都站一上午了，他那腰还要不要了？
3: 我师弟不光人品好，还大气，一点都不抠。
2: 那倒是，我师弟玉郎每次下山回来都给我们几个带胭脂水粉，
3: 那
2: 谁像赵德柱那么抠啊？
4: 赵德柱啊，当这个掌门，过节的时候发奖金就给你们发一两。如果我当这个掌门呢，发奖金最少二两。哎
2: 呀，还得是玉郎啊，那我们就选你做掌门，就选
1: 掌门。
2: 你一天不干正事，人瞎跳啥呀？
5: 对，我是掌门呐，得有点正事啊。
2: 那可不。
5: 对，今天是正月十五元宵佳节，那么在这喜气祥和的日子里，我要
2: 发银子，
5: 吟诗一首。
2: 啥玩意儿？你又要吟诗？跟你等一会儿啊，你可千万等一会儿。来来来来来，
5: 干啥呀？
2: 来，一人一个，
4: 给我俩。
3: 嫂子，
2: 来。
3: 还有呢？
5: 啥药这是啊？啊！
2: 光恶心的。人嘛，
3: 说吧。
5: 一群黑粉儿啊！啊，德柱长得很销魂，当了一年的掌门，提起此事神乎其神，支持我的都是大好人。
6: 刚才玉郎在那耍酷，闹闹巧叫唤，咋整的了？江玉郎站在这块儿啊，一站拿把剑，你们咋说的？
7: 太帅了！
6: 他一拔剑说：“你们诱惑啥呢？”
2: 太帅了！掌门最帅。
6: 接下来怎么办？接着奏乐，接着我。哎，群了，变了呢，什么玩意儿？哎呀，
2: 不傻了，
6: 哈哈哈哈，你笑什么？你先笑着，我符合你一下，来者何人？暗夜狂魔。哎呀妈！啊！不是谁这是啊？干啥的？
4: 暗夜狂魔。此乃江湖第一刺客，太狠了、
0: 啊、杀人如麻，
3: 心狠手辣。
2: 你是掌门，你得上啊。
4: 谁是掌门？
6: 谁长得最帅，谁就是掌门。哦，
4: 你是掌门。
6: 不是你帅吗？
4: 你符合大众审美，也符合我的审美。本来我定的是初一来取你首级，中途有点事儿我没来上，所以我定在十五来这儿了。
6: 那么问题来了，你为什么选择十五呢？
4: 有句老话说得好，躲过初一你躲不过

0: 别着急，
1: 你容我料理一下后事行不行？给我三分钟时间。
0: 我给你五分钟，
1: 十分钟吧，
0: 三分钟，
1: 两分钟。
2: 哼，哇，你要点。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阿姨婆我找上来啊，又杀掌门啊，开事了啊，咱们这么的啊，咱们重新复盘一下啊，我人品非常不好啊，我不配当这个掌门呐，咱们还是换个掌门当吧。
3: 行，
1: 换人换吧。
3: 那我们选的掌门人是
4: 赵德柱。
5: 赵德柱掌门人，
6: 赵德柱
7: 掌，
0: 赵德柱掌门人。我看你们今天谁能罩得住这个掌门人。
1: 不是摩儿啊，
8: 摩儿，
1: 过来。
8: 摩哥，说心里话啊，你来娶我啊，我让你娶行不行？怎么
1: 什么？
8: 我不让你娶，娶我手机，你能不能容空啊？你再给我五分钟时间。你看我现在就马上要走了嘛，我找选一块风水宝地，我得挖坑埋那儿啊，咱们选好地方呢。你这么的，你呢再给是五分钟时间。哼，
0: 我给你五分钟行，但是这五分钟我干啥去？
8: 你上对面那吃点饭去呗。
1: 你提我那有卡。
0: 哎，去太磨叽，
1: 你快去啊！来去啊，走。来，你们几个行啊！我现在马上要了解这个暗夜狂魔他的底细，他的江湖背景。
9: 我给你答案
1: 啊，
9: 这个暗夜狂魔呀，他的身世特别的凄惨
1: 啊。
9: 三岁，他的亲生父母呢就遭仇家仇杀；四岁呢，他的养父养母呢又被仇家仇杀。这个人的命特别的硬，性格呀，
1: 啊，性格
9: 就是什么呢？缺少父爱和母爱
1: 啊。
9: 如果是男的对他好，他会情不自禁地叫上一声爸爸
1: 爸爸。哎，
0: 啰嗦完了吗？
1: 给你个鸡腿。我对你好不好？
9: 好，
1: 叫爸爸
9: 爸爸
0: 爸爸。我娶你手机
1: 啊，这老你别着急了，娶我干啥呀？你知道娶我急，娶我急，我让你娶还不行吗？
8: 你这么的，我打算当你爹，你把我磕走行不行？
0: 关键我带兄弟来，我娶好几回了都啊。
8: 是，我让你娶。这么的，今天我马上要走了，你能不能让哥们儿风光的走一把？
9: 怎么风光？
8: 我要放个呲花，风风光光的走。
9: 这是什么？我
8: 放穿云箭。
9: 何为穿云箭
8: 啊？就嗖一下子。
1: 公孙阿姨啊，这个时候就不要再唱了，我特别感动啊，我没想到一直穿云箭就把你给串来了，真快。
10: 别说你一个狂魔了，遇到我公孙丽蓉，我把你变成肉夹馍。哎嗨哎嗨哎嗨是手够黑的了，
8: 小魔，我告诉你啊，你伤害我可以，因为你奔着掌门来的，千万不要伤及我的这些师兄弟，好不好？有种冲我来！等会儿，
1: 这个师妹
11: 在这儿呢，掌门。
1: 师妹啊，我马上要走了。这辈子够呛能屈辱你了，下辈子再给你机会吧，下辈子我再娶你。
11: 二师兄，
1: 玉郎啊，
9: 哎，
1: 论武功，论方方面面，论能力，我都不及于你，从此掌门交给你了，希望把他门派发扬光大。什么啊，来吧，动手吧！
9: 你想好了吗？

0: 点的，
1: 磨磨唧唧的。笑啥呀？快点的，
2: 跟他小点。
0: 住手吧，
3: 德柱啊，好孩子，我其实是你师父的好兄弟，你师父出门在外，最不放心你当这个掌门，让我来试试你。今天我放心了，通过了测试。
0: 你说就是这个试验我呀？我送你个礼物。
4: 这就2024是礼物啊？
0: 啊，我动机笔，你看将会发生改变。啊，你看，你看，你看那玩意儿，你看。

0: 我只爱你。
1: 师叔啊，今天是正月十五，我们今天团聚的日子，要不然我们今天你就在这别走了，我们吃饺子。
2: 不是吃元宵吗？
3: 今天元宵节我们吃饺子。
1: 对，就跟别人不一样。
3: 这个提议不错，
1: 不如我们再次接着跳接着舞，音乐走起来。好，师叔。

0: 新买的一双鞋好不好看啊？
1: 等会儿，你把腿抬起来，我再看看。
0: 看，
1: 哎呀妈呀，姑娘，你这能耐越来越大了。现在一般人钓鱼用杆，你钓鱼用腿呀？
0: 啥意思啊？
1: 哎呀妈，这鱼咋的？咬你脚丫子不撒嘴了？这是啊？
0: 哎呀爸，能不能别那么老土？这叫时尚。再说了，这换季了，天越来越冷了，我先买上厚点的暖和吧，要不然我也没鞋穿了。
1: 没有鞋穿，你找你爸呀。爸给你推荐一款最适合你穿的鞋，请看。石那帮千层底老头鞋，手工打造，价格低廉，不要888，不要688，不要488，今天只要280。
0: 爸，你太忽悠我买你这鞋呀！半年我都买了15双了，之前买的还搁那搁着呢，我又穿不了。
1: 你怎么穿不了？
0: 我啊，爸，你看清楚了，我啊，
1: 你
0: 这颜值啊，这气质，青春美少女，我搭一老头鞋，这能好看吗？
1: 姑娘，你太不时尚了。现在最流行的，就是美少女和老头鞋混搭，对不对，朋友们？哎，你穿上试试，保证好看。
0: 我不穿，不穿，难看死了，我不穿。
1: 你看，你看。爸给你鼓鼓掌行不行？
0: 哎呀，行吧，你不信，不信你看，你看这好看吗？
1: 好不好看？走两步给大伙看看。音乐。

0: 好看不好看？
1: 谁说好看？好看送你穿啦！哎，看死了！
0: 这孩子，你这你是什么玩意
2: 儿？
1: 看死了！
2: 小美玲，哎，
3: 来小圈啊，圈儿，干啥呀？咋的了？
0: 哎，倩儿啊，啊，你越长越招人稀罕了。
3: 范爷爷，哎，让我猜一下，你是不是想卖我鞋？
0: 你咋知道的？
3: 这半年你也没干别的呀。告辞。
0: 回来。
1: 我倩，你说你都多大岁数？你那么没正形呢你？
3: 就是。
1: 没大没小。哎，
3: 小美丽儿，你咋的了？
1: 是这么回事儿啊！我最近呢，手上有一批货急出手，可是我一下找不到买主。
3: 买主还不好找吗？啥货呀？我买。
1: 你啊，

0: 满兜上下就3块钱，干嘛买呀你？
1: 我的卡。
0: 太好了！当当当当！
1: 这是我最喜欢的鞋了。
0: 是吧？啊，不贵，288。
1: 多少钱？
0: 288呀。
1: 你想赔死啊？我花688都买不着，你有多少我要多少。
0: 没多少，就15双，都是我爸强卖给我的，给你啊。
1: 别说15双，150双都没问题。
0: 真的啊？那我找我爸再进点货去。
1: 小美玲啊，咱可不能做一锤子买卖，是不？
0: 也是哈。哎，但说好了，这15双你是不是肯定要了？
1: 都要了。
0: 那你就是我的大客户了。那你说咱俩谈这么一大笔生意，是不是得换个地儿谈？
1: 去哪儿啊？
0: 高子。
1: 哎，我是大客户，你说去哪儿就跟你去哪儿呀。
0: 你个熊崽，你爱来不来。
1: 哎，等我会儿啊。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我去了。
2: 哎呀，师弟呀，快进屋喝点。哎，
3: 嫂子。
2: 巧了，咋就在这儿碰着你了呢？
3: 是我这在这儿找个人儿。哦，
2: 那这就是我的家。
3: 是吗？啊，哎呀，这装的也太阔了。我
2: 好吧。
3: 你啥时候搬来的？
2: 2年多了呗。你说一打搬到这儿啊，再也没见着你。
3: 是，我得了点病。啊，
2: 你得啥病了？
3: 那老范没告诉你？
2: 没有啊。
3: 这家伙算把我忘得死死的了。
2: 不可能，俺家老范那当年拜你爸为师，是不是你哥俩好的像一个人似的，吃的是一锅饭，住的是一个床，他能把你忘了吗？啊，对了，你们俩还一起当年追你那小师妹，那小师妹一下子叫你给拿下了，老范没挠着，这家把他气的掉过头就奔我来了。
3: 哎，你别喊他，别喊他！你要喊他，我马上就走啊！
2: 回来！挺大老爷们小心眼的，我都不在乎。你看你还，老范，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4: 哎，我看看谁来了！
2: 来，你看看谁来了，请看。
4: 师弟，真是我师弟呀、啊！师弟。
1: 别跟这扯。
4: 师弟，真的是你吗？
3: 我不是我，我是我的模仿秀。
4: 真没想到咱哥俩还能在这儿看见。
3: 咋的？你还想在坟头上看呢？
4: 当初大夫说你得那个病，说是一发病了就昏迷不醒，就跟个植物人一样。
3: 我让你失望了，我从植物人变成动物人了。
4: 师弟，我知道你有病，什么事都不明白，可是我想你，我总想时不时的就想给你发个微信。
3: 发啥微信呢？我要知道你这么惦记我，我早应该给你托个梦。
2: 你说行，你说你俩唠的这啥嗑啊？给我照的迷迷瞪瞪的。师弟，快请坐，来。你说你哥俩哈，一见面就掐，这到底是为了啥呀？
3: 你听他的。
2: 老范，咋回事啊？
4: 半年前，他来电话让我陪他去医院，去看个病，结果到医院一诊断。医生说他得了一种非常非常严重的病，
3: 大夫告诉我说你得了这病啊，就后半生就躺在床上喘气儿吧。我父母双亡，没亲没故，没有子女，只有一个亲人，那就是我的媳妇了。
4: 我不是答应你了吗？我说兄弟，你就安心养病，你就把媳妇和家交给我，有我在你就放心吧。
3: 你拉倒吧你！就我得病以后， 他一次都没去过。
2: 老范头啊，老范头啊，你真不是人呐！啊，那师弟躺在床上昏迷不醒，你说那个家就一个女人顶门过日子，得有多少困难呢？你咋就不帮他呢？啊，你咋这不是物的？哎呀，这不是物的，这不是物的。哎
5: 呀，那我去又不对，不去也不对，那你这到底为啥呀？
2: 因为你不是物。
5: 我是个人，你老让我是个物干啥呀？
2: 你还知道你是人吗？
5: 我是个男人。
2: 对，是男人就应该有担当，说话就得算数，一言九鼎。既然答应帮人家，咱就得帮到底。为什么一到困难的时候你就当缩头乌龟了你呀？你说你不是？
5: 嫂子，啊，
3: 你消消气儿，消气儿。
2: 丽丽啊，你别责怪你哥啊，他这人就那样，以前他犯过的错都有嫂子弥补，你放心。
3: 嫂子，你别说了，我都懂了。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贵人出现了啊。他让你弟妹重新拾起了他家祖传的手艺，他还每月拿现金去买他的作品，不但解决了我家的困难，还鼓起了你弟妹生存下来的决心呢。
2: 太好了！啊，那对了，那我弟妹他家祖传的手艺是啥手艺啊？
5: 就是做鞋啊，就是这样鞋。
3: 对，就是这鞋。哎
2: 呀妈，做鞋呀！啊，你等着。哎呀，还让我弟妹做啥鞋呀？来来来，你看，哎呀，我们家的鞋有的是，你看，哎呀，我的妈，哎呦我的，看吧，哎。

0: 这不是我媳妇儿做的鞋吗？
1: 着急，
0: 怎么会在你家呀？
1: 师弟，
0: 莫非那个贵人是你派去的？
1: 那是我大姑爷，他叫赵刚子。
2: 哎呀，我说老范呐，原来是这回事啊！啊，你想帮师弟，你就给师妹送去点钱，咱不就帮他了吗？何苦让他做鞋呀？
1: 我弟妹那个人那么要强，你去给人送钱，他能要吗？再说我师弟躺在床上，他一天沉浸在痛苦当中，做几双鞋不也能分分心吗？
3: 师哥，我错怪你了，你是我的大恩人呐，
1: 兄弟。当年你的父母不也是我的恩人吗？
2: 哎呦，你们哥俩说啥呢？咱们是一家人，亲兄弟。
1: 兄弟，大哥。

0: 吃药了。
1: 你说啥？
2: 听力有问题，不仅影响生活，更可能出危险。快带上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直达耳蜗。进口高端芯片，智能16听力补偿通道，实时分析并智能识别。人声噪音瞬态分离，噪音小一点，人声大一点，
0: 又时尚又美观，听的还特轻。
3: 你看，跟耳机一样，我不说谁知道是助听器啊。
2: 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
1: 喂，
4: 爸，你咋不接电话呀？
1: 你说啥？大点声。
2: 年纪大了，说话像隔一堵墙，老人像关进了无声牢笼。试试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声势达古导式助听器，创新蓝牙耳机设计，不入耳，不堵耳，时尚舒适。通过颅骨震动传递声波，绕过外耳道、鼓膜、中耳，

0: 90月份的盘锦红海滩，剪蓬草红到发紫，世界最大芦苇荡在边上陪跑，丹顶鹤随时可能从你头顶路过。国家5A级景区，廊道18公里，景区推荐自驾游，开车随走随停，很方便。一边是红海滩，一边是稻田画，红配黄，拍照妥妥的王炸。记得登上观景塔，才能看到它真正的美。红海滩的红和稻子的黄正好组成红黄 CP， 怎么拍都不会错。记住了，先上塔再下田，稻穗当前景，唐装是灵魂。
1: 运气好的话，还能遇到丹顶鹤在这里散步。玩了一上午，中午必须整点好的，带大伙儿去尝一尝全球唯一一家米其林一星东北菜。
0: 哎，一进来我就被墙上那些老照片、柜子里那些旧船模，还有挂着的老渔网给吸引住了。
2: 三郎，三七。
1: 咱不是来吃饭的吗？
3: 我们米其林必点的一道菜叫螃蟹豆腐，辽河渡口一网鲜，再铺上鸡心肉丸、剪蓬草半车皮儿、大

0: 肉球，这肉球感觉我脑袋大了。感觉在这里吃饭像是在那种博物馆里喝下午茶一样，特别小资，不光是吃得饱腹，而且还吃出了品质，吃出了品味。吃饱喝足了，接下来咱去整点更艺术的，来盘锦 City Walk 的必去街区广厦艺术街区。从饭店出发往东走500米就能到达，跟着小速快走吧。
1: 广厦艺术街这个地方不改景点，主打一个陪伴，陪你逛，陪你玩，陪你发呆。整条街里还藏着很多百年非遗，咱们挨个儿逛。百年切糕，五代人一块糕，传的是味道，守的是良心。
0: 姐，你看我这一块得多少钱？
2: 8.5元。
0: 这么便宜啊？
2: 那我爷那时候更便宜，这一块才5分钱。
0: 5分钱买这么大一块，物美价廉。
1: 鹤香巧娘，老布新做，传的是手艺，守的是盘锦。
3: 做螃蟹这块布有100多年了啊，
0: 那我这不成破坏文物了吗？
3: 你是让它焕发生机。
0: 盘超的吉祥物搬海报。
1: 逛累了，找个茶馆发发呆，尝尝下午茶，值得你浪费一下午。3, 2, 1。要说白天的盘锦是放空，那夜晚的盘锦是放飞。黑风关古镇夜晚灯一亮，好多个 NPC 在等着你。
0: 当当当当，看小富来到这儿又换了一身装扮，一脚踏进黑风关古镇就等于踏进了咱辽宁人自己的大唐不夜城。刚一进景区就会有 NPC 给你2张银票，咱就拿着他俩去单车变摩托走。
1: 揣着银票，咱就是古镇最靓的仔，走路一定要带风。
0: 全场消费今天由小富买单。
4: 借东南飞，后借东南飞，
0: 不能等机票去吧。谢谢。
1: 黑风关古镇盘锦版大唐不夜城，4A级景区，全天500场演绎，上百个NPC 陪你玩，重点是晚上7点，1600度的飞蝇打铁花，漫天星火炸开那一刻，你就知道这一趟值了。住宿推荐湖海温泉酒店，碳酸氢钠型温泉水，出水温度49度，90000平的温泉乐园随便泡。90月的盘锦，红滩、芦苇、螃蟹、唐庄、温泉，这一天完美。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

球上所有生态系统中，草原是最接近生命本质的类型，无限接近苍天，同时又永远扎根于大地的辽远与空阔。节奏鲜明的季节轮回，繁华与减速的生命伦理，让所有物种直面沧桑枯荣，并由此发展出坦荡与沉静并存，严酷与灿烂永在的高迈气象。

皑雪山，茫茫雨林是云南。繁花似锦，绿意盎然是云南。大自然天马行空的想象，造物主不拘一格的创造，让云南大地充满了神秘与惊喜。这里汇集了中国最多样的地貌类型，最多样的气候类型，以及最多样的土壤类型。

意料之外的是，群山绵延不绝的云南还有着中国最多样的草原类型。云南草原隶属于中国青藏高原草原区，这一巨大的区域北至昆仑山和祁连山，南至喜马拉雅山，西接帕米尔高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原草原区。

一粒小小的种子掉进泥土，生根发芽，它沐浴着阳光，在雨露和大地滋养下，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静静成长，最终呈现出令人惊叹的生命。

乔木雄壮伟岸，繁密的灌木千姿百态，顽强的藤蔓恣意伸展，高山河谷，丘陵原野，春天时青翠欲滴，秋天时层林尽染，而另一类植物却甘于平淡，但拥有着更为坚韧顽强的意志，那就是草本植物。它们的生命周期

它们紧贴着地表顽强生长，密密层层，就像大地的肌肤，阻挡进入了阳光的直射，保存着地下和地表的水分。在冬季，它隔离着寒冷，使万物的种子得以存

苔藓、地衣、藻类等生物，需求极为简单，一点点水分，一点点土壤，一点点阳光，它们就能繁衍生长，让大地铺满绿色，开遍鲜花。这是草的世界，它们最集中、最典型、最广大、最繁茂的区域叫草原。草原土壤层薄，含水量少，木本植物难以生长，而成为草本植物的天下。草原生态系统在其结构、功能等方面与森林生态系统、农田生态系统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它不仅是人类主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而且是地球非常重要的生态屏障。云南的草原大多地处青藏高原和三江并流区域高海拔地区，那里发育出众多滋养了中国乃至东南亚文明的大江大河，是众多少数民族的主要聚集区，因此承担着重要水源涵养地和生态保护屏障的使命。云南高原巍峨、雄浑和高拔的乌蒙山之间，隐藏着罕为人知的亚高山湿地草原系统。最典型、最著名的地域是昭通的大山包。开阔豁朗的高原地形，浑圆柔美的山头，低洼繁多的湿地，神奇地孕育了以湿地草甸生物为代表的丰富物种。冬季，大山包水位下降，浅水区面积增加，这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黑颈鹤越冬栖息地。黑颈鹤是唯一一种越冬繁殖都生活在高原上的鹤类，每年冬季，大批的黑颈鹤如约而至。作为最受关注的濒危物种之一，黑颈鹤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中国在黑颈鹤的繁殖区和越冬区建立了数十个自然保护区，昭通大山包就是其中之一。

沼泽地带有着丰富的食物，植物的叶、根茎、水藻、昆虫、鱼蛙等都是黑颈鹤的食粮，这就带来一个难题。过冬时，黑颈鹤和其他候鸟在收割后的农田中刨食遗留的农作物，到春天还会翻动土地取食村民播种的种子。早在2004年，在政府部门的组织引导下，大山包乡干海子村的村民选择了

退耕还师，举家迁移，让出更多生存空间给黑颈鹤。也有少数村民留了下来，承担起管护这一珍稀鸟类的责任。陈宽慧今年已经40岁了，早在10年前，他从婆婆身上接过了护鹤的职责。作为自然保护区的一名护鹤员，在冬季食物最为匮乏的时候，陈宽慧要为黑颈鹤补充食物，

十多年过去，他与黑镜赫曼的感情越来越深，就像对待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但他也知道，人们不应该过多干扰到这些美丽的鸟儿，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让它们在大自然中自由自在地生长，才是与黑颈鹤和谐相处的最佳方式。

秋夏时分，香格里拉的色彩是浓郁的。这里是青藏高原的南延部分，虽然没有像中国北方那样的宽广辽阔，但这片草原却有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五颜六色的野花像天上的繁星，在高寒草甸绽开。放牧是这里的藏族居民最常见的生产方式。牧民张建华日常的出行交通工具是一辆大排量的摩托车，但在草原上，他更喜欢像祖辈那样骑马奔驰。马和草，动物界和植物界两种最为普通、平凡的物种，结合在一起，

今天张建华要去探访一位心仪已久的女子，他决定骑着马去，这可以增加自己的男子汉气概。这片自然胜境深处的林间草地，无边绿色中流淌

牛群骚动起来。距今300多万年前，原始牦牛曾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东北部，后来由于地壳运动、气候变迁而南移至中国青藏高原地区，适应了高寒气候而延续下来，演化为现在的牦牛。牦牛对生态环境条件具有极强适应性，耐寒、耐饥、耐渴，在空气稀薄、寒冷、牧草生长期短暂等恶劣环境条件下，能生活自如，繁衍后代。秋天的蜀都湖，层林尽染，纯净辽阔。牛羊将迎来他们的转场，雪线白天升高，夜里降低，在昼夜进退之间，牛群被雪线驱赶着，一次次走向草木丰盛的森林深处，又转回较为温暖宽广的草场。与张建华不一样，按照放牧的习惯，达瓦以自然放养的方法，他把50头牦牛交给了雪山。每隔40天，他就要来到这个海拔4000米的草场看望牛群。他在青稞面中混入盐粒作为喂牛的饲料，这种简单的饲料提供给了牛群抵御严寒的能量。不知不觉中，牧场已经进入隆冬。冬天的风把春的大幕一点点吹开。草原是季节鲜明的生态系统，春夏秋被凝结为短暂的繁华，一般来说只占全年的一半时间。野草在这一期间迅速萌芽、开花、结籽，大量的种子通过风、通过鸟兽播散开去。另一半时间则是漫长的冬天，野草的生命衰败枯萎，直到又一个春天的来临。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句极为形象生动地表现了野草顽强的生命力。在这蛮荒而奇妙的原野，岁岁荣枯，岁岁新生，野草有着最为顽强的生命意识，竭尽全力以无穷繁衍的方式建立了自己卓越的生存模式。与高寒草甸不一样，大海草山属于亚高山草甸，绵绵20万亩的草山，山峦起伏，广阔坦荡，博

这片草山最常见的动物是羊。羊在中国文化里是吉祥的代表，它偏胖的体型，丰满的躯干，代表了生活的富足和幸福。以牧羊，尤其是以绵羊为主的畜牧业，是当地农民的主要产业。小草的生长离不开水分，雨水来临，渗进土壤，草原的枯枝落叶层会被雨水分解，成为土壤有机质的重要来源。阳光强烈蒸发加剧的时候，繁密的草被会阻挡水分的迅速流失。如果没有人类行为的干扰，草地完全具备自然更新和自我修复的能力。三月，滇中腹地的丘北舍得草场正在孕育生机。在蛰伏了一个冬天之后，嫩芽悄悄从泥土中探出头来，一片片新绿晕染了山坡。两小时之前，一个小生命悄悄诞生了。羊宝宝还在妈妈身边，踉踉跄跄地学习着如何站立。羊妈妈将孩子紧紧护在身下，警惕地观察着四周，努力辨识着空气中危险的信号。小心谨慎是食草动物的天性，这来自于它在生物链中所处的地位。山羊体型中小，性情绵顺，它唯一具备优势的防卫能力在于它的眼睛。它双眼的位置偏向头的两侧，这让羊具有广阔的视野。眼睛的瞳孔扩大时，形状为矩形，因而具有很宽的外围视力，这确保了它能更早地发现危险。当然，对刚刚出生的小羊来说，它的眼睛只能用来找到妈妈的乳房。之后，在妈妈的引导下，它开始认识这个世界。白天迅速过去，太阳西下，意味着羊群要归栏。面对还不会走路的宝宝，羊妈妈束手无策，她只能围绕着自己的孩子徘徊。她舔舐着宝宝，陪伴守护着他，直到弱小的生命能够独立行走。

在云南沅江红河流域，沿江的河谷中有一类特殊的地貌。这里的植物类型以阳性、高温、旱生的禾草为主，其间均匀稀疏地分布着高大乔木、小树和灌木。这种草地类型被叫做稀树草原，在非洲和南美洲有大面积分布。在中国，稀树草原主要分布于云南的干热河谷，包括红河、怒江和澜沧江的河谷地区，其中红河河谷面积最大，也最为典型。这里的植被不仅在外貌上与非洲稀树草原的植被十分相似，很多物种更是一脉同源。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红河干热河谷还形成了自身特有的植物群落和种类，成为世界稀树草原中独一无二的特殊类型。

六月，普洱市江城县的曼中田爱尼牧场被湿漉漉的草地包裹。脚下的这片草地有2000公顷，是典型的亚热带草地。充沛的雨水和湿润的气候为草和牛带来了丰沛的养分。草是这里的主体，连绵不断，一望无际。经过秋的风化，冬的腐蚀，春的孕育，夏天的草场像是一张碧绿的毯子，草们扎根在大地上。

当地人轮牧轮吸的放牧习惯，保证了草地的休养生息，同时也为牛留够了觅食空间。

牧牛人杨继明放牧的牛群足足有2000头，这是他最惬意的时刻。云岭牛，这些来自澳大利亚的婆罗门牛和莫雷灰牛与云南黄牛的杂交后代，在这里自在生长。

从山间芬芳的草地，到蓝天白云下坦荡辽阔的草原，只要我们闭上眼睛，静下心来，就能听到大地芳草的低语和呼吸。

舒展的清响，能听见万物繁茂的欢唱。能听见我们的心。

生命在各自的位置涌动着，完成着自己的使命。

楼下是你的车吧？挡一下我。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妈，回来了啊！
1: 怎么才回来啊？
0: 哎，我还说回来了吗？
1: 还忙着呢。哎，今天怎么样啊？
0: 还行吧。有些人啊，就喜欢鸡蛋里挑骨头。
2: 你说的是陆振海吗？
0: 除了他还有谁啊？
2: 白厂长不跟你说了吗？要你们齐心协力，你好好跟人合作啊。
0: 哎，行了，知道了知道了。
2: 我跟你说，乔小海，你不要以为自己大学毕业，每天觉得自以为是的，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的，不许这样进了厂啊。
0: 哎呀，知道了妈。
3: 刘师傅
0: 啊，
3: 我跟你说啊，孩子上学的事儿都妥了，后天过去找我就行了啊。
4: 玉章，
3: 哎，
4: 来来来来来，
3: 是
4: 我替你爸你妈说你两句啊。
3: 怎么了？
4: 你说你岁数也不小了，整天这儿腾腾这儿腾腾，你这么图什么呀？
3: 哎呀，唐叔，你说我文革那会儿，我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我现在想起来吧，真的挺自责的，我心里难受。我就想现在老了，我能做点什么就做点什么，对不对？我爸，你说这为了我，每天都在街上去帮人去维持秩序，我心里难受。
4: 刘婶啊，一听说话还是个孩子，他说他岁数大了，他和咱们比他岁数大了。你对你爸不错，能悟到这是好事，别心思这么重。咱不说这个啊，咱不说，这个现在这个世道啊，变化太快了。前两天我看过一个同学，我们小学是小学一个班的，哎，整天那个鼻涕就流着。哎，前两天一见了不得了，了不得了，不敢认他了，说现在开公司。公司老大了，大老远给我打招呼，石源啊，你一块过来干吧，要是挣了我给你那个提成，提一个多亿，你说胡说八道吗？
5: 故意吧？
6: 哎，我觉得这不奇怪，这年头啊，撑死胆大，饿死胆小的。我告诉你啊，你那鼻涕同学做的是对的。
4: 听那个意思，你也想倒腾点生意？
6: 倒腾生意怎么了？
7: 就是啊，现在不说了吗？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待开张。
6: 没错。
8: 哎，李大，你这话说的也太绝对了。那你说咱大院是吧？除了哈哈一个人做生意以外，还有谁啊？不就他一个吗？
6: 你们就是愚昧。咱们这是东北工业区，做生意的人少。这要是在我们老家上海那边啊，老多人已经开始做生意了。
4: 哎，你说起哈哈来了，你先别打，你先别打。刘婶儿，那个哈哈是不是在南方转悠呢？
9: 啊，没错。
10: 我不是胡说啊，他得小心点，生意场上江湖险恶，弄不好就栽了。
6: 去去，
4: 可别被哈哈给弄了。
10: 这也是为他担心。
6: 说点好听的，说不出一句好话来，真是的。
9: 你别说哈，刘婶儿，你说这哈哈神神秘秘读了那么长时间了，他准备做什么生意？
6: 是啊，做什么生意去了那么久啊？
9: 哎呀，他呀，就是说出去转转，啊，看见什么好的以后呢，就抓上一把，然后回来倒腾倒腾。哎哎，他这可是啊，响应国家的号召，
2: 哦，
9: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11: 大哥，
12: 是去的地方比较多，东莞啦、啊、番禺啦、韶关啦，还有广州啊。
9: 哎呀，你去了四个省啊？
12: 去什么四个省？一个省就去广东省啊。看你们脸色都不是很好啊。
6: 啊
12: 啊，有
6: 房吗？房吗？房吗？房吗？
12: 嗨，
13: 你把眼镜摘了，把舌头捋直了。
12: 啊啊！哎，对，这就对了。在那边都习惯了吗？
9: 哎，你是不是带了很多时髦的东西回来？
12: 都是香港货啊！
9: 哎呀，
6: 真的！
8: 哎呀，哎呀，悲哀呀，悲哀呀！八级大工匠，你成了倒爷了！
12: 你在说什么呢？
8: 可不是，
12: 我跟你说，这叫什么来着？识时务者为俊杰。
8: 那你是八级倒爷吧？得嘞，我不跟你这瞎贫了。哎呀，我得忙我的去了。哎。
12: 快快快！来，倒，都倒这桌上
9: 啊！哎呀妈呀！
12: 我这个走了这么长时间，也没什么别的啊，这些东西咱们大院随便拿，随便挑啊！
14: 哎呀，我看到我这裤子，怎么随便就？

0: 你怎么会忍呢？求你说，哎，你这么些东西你都给别人了，怎么办呢？咱们家这都是很便宜的啦，你不懂很便宜。刘主任，哎，放出来了。
1: 可不是嘛，刚从监狱出来，
2: 这是您现在别的不会干了啊，这到底给大家做点事儿，老有所为。您从哪儿来啊？啊，
3: 我，嘿，你哎，不，这这，拿，哎呦，太贵重了，不，
1: 给孩子，给孩子。
2: 刘师傅，啊，
3: 哎，
2: 刘师傅，哎，这样的，哎，刘师傅，你这些东西在广州进货多少钱啊？
4: 商业机密啊，不能告诉你啊！
2: 你看都是一个大院的，还有什么好保密的？我别想去了。哎，
5: 志强，那箱子咋办呢？
6: 走，咱回家。
2: 走走走，哎，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生意啊？
2: 有这个想法吧。
1: 要不介绍个朋友？
3: 谁呀？
1: 就我们班的鼻涕，你俩黏糊黏糊，把那个航空母舰弄过来，你肯定发。
2: 哎，玉华，听你这意思，怎么有想法了？
4: 我告诉你们啊，做买卖这事儿啊，我不用跟别人学，天生我就会，绝对能整大的。走。
5: 哎呀，这么多好东西！哎，你看，快给你敲这个。
4: 哎呀，给我敲了！
5: 哎，这个好看吗？这个适合你。
4: 给我，给我，来，
6: 我给你。给我妈戴。
5: 哎呦，这格子裙，哎呦，这裙子太时髦了。这裙子我喜欢，爸，这裙子送给我吧。
7: 哎，不，这是我上的货，指他挣钱的。
5: 多少钱啊？
4: 哎呀，什么钱不钱的，你就送给孩子吧。哎，拿去吧，拿去吧，拿走吧。
7: 不，这一码归一码，这做生意，这是我的货，这得挣钱呢。那，
6: 爸，这电子表我觉得挺好看的，要不我再来一块？哎，不，那个我花钱买一块也行。
7: 志强啊，这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啊，这电子表啊，在当地是不值什么钱，到咱们这儿物以稀为贵，就值钱了。你说我卖给你卖多少钱合适啊？嗯，再者说你们礼物不就拿了吗？这是我的。
6: 爸，那你把那裙子送儿媳妇得了。
7: 刚才不是说了吗？一码归一码吗？
5: 哎呀，那行，这裙子我要了，我回屋拿钱去。哎，
4: 别生气。
6: 林平，这裙子确实瘦，你穿不了。哎呀，
4: 他爸，你说这多不合适啊！
7: 做生意一定得立规矩，这刚开始，慢慢他们就适应了。
8: 爸，你看我穿着怎么样？
4: 哎呀，行了，你也别穿。
7: 等爸爸挣了钱再给你买啊！
8: 真的。
9: 哟，玉环，
10: 哎，怎么拉着箱子回来了？
9: 哎呀，我是在医院干够了。不跟他们玩了，换个活法吧。我办停薪留职，准备回家开公司去。
1: 完了，完了，死了！又一个跳海的。
10: 下海啊！
9: 对，下海。我说玉环，哎，
10: 我说你这岁数也快到了，你怎么就不能等到退休以后啊？嗨，
9: 我这没法跟工人编制比啊，55才退呢，还有好几年，等不了了。
1: 不是你那个意思，你也倒腾那个什么铁啊、钢的之类的。
9: 先开起来吧。做什么没想好？
1: 我说你两个就不务正业了，一会儿玩扑克，一会儿象棋，这是马，你这是到底学什么呀？

0: 要不然也就是皮包公司。行了，国强，一个大院住着，别这么说。你就是嫉妒。不，我不能嫉妒。我放我的电影，他开他的公司，我们俩呀，互不干扰。
1: 杨总司令，
2: 哟，
1: 都在呢。哎呦，叫错了，杨总经理啊。你说你这阵势啊，挺大的。你到底是？
2: 做的什么生意啊？
3: 什么赚钱，我就做什么呗。
4: 做国际生意能赚大钱，你做？哎，
3: 对呀，朱国强，你倒是提醒我了。有没有门路？妈妈给我介绍一个国外客户，我准赚他的盆满钵满的。那是你就不是这样了，你也可以去周游世界呀，过上你梦寐以求的好生活。哎，
2: 好啊啊！到时候这满大院的
4: 街坊邻居都能摘羊毛版光了，
3: 不可以吗？
2: 拜托你介绍个外商给我。老板就是不一样，说话都这么冲啊。乐叔啊，哎哎，这是要放哪去？
5: 那不是说用不上了？怎么着？我家里正好缺个凳子，我休息会儿，我用行吗？
2: 啊，那给你吧。
3: 谢谢啊。
5: 觉得这个工作呀不容易啊。
6: 要珍惜，好好干，明白吗？我这个公司以后生意你可得多关照我哈。
7: 好说好说，做海鲜就好，最挣钱了。
6: 是吧？
7: 我有两艘船在外，还没回来。回来了，我第一个交给你，叫你做点海参。
6: 够意思。哎，你给我什么价格？
7: 你放心吧，保证给你最便宜的。咱俩什么关系？朋友关系，我不让利给你吗？我指定让利给你。然后啊，我告诉他把话说明白了啊，货到付钱呐。
6: 郭老板，钱我不会差你一分，但是不能忽悠我。绝不
7: 得，绝不得忽悠你。
6: 哎，行行行，有事啊。行行行啊。玉环，队长，怎么了？玉环，刚才那人是顾大头吗？是啊，哎。 这，你跟他熟是吧？绍成辉我都认识的，我告诉你啊，少跟他来往。为什么？他坑蒙拐骗的事儿没少干。玉章，别用老眼光看人，行不行？现在都什么时代了，我告诉你啊，顾老板人家是商贸公司的大老板，我好多生意还得靠他呢。
8: 我警告你，玉环，你别被他骗了啊。
6: 像我杨玉环的人还没生出来呢，我是谁呀？我八分头发当时让我吹。
8: 玉环，
6: 你说你我的年轻的时候都是犯过错的，遇到事情了你冷静想一想，行不行？别冲动。玉章，我告诉你啊，现在是什么时代啊？过去又是什么时代？没法比。哎，不过呢，现在流行一种病，红眼病。
9: 不会，我发了财，好多人都眼红吧？
10: 芳草，叔叔又来电话，催咱们去香港呢。是吗？嗯。你怎么一点都不感兴趣？香港多好啊！
9: 再好也是人家的，谁那么大年纪了还老搬来搬去？哎呀，这俗话说得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哎，是个人都想过好日子。
10: 你一到好，叔叔可把嘴皮子磨破了。你一点都不动心啊！哎，
9: 小海，啊，哎，
10: 是啊，妈，
9: 要不然你就跟我二叔去香港看看呗。嗯，再说吧。芳草，我越来越发现，这件事情充分暴露你的小农意识。
10: 呵，这词儿，洋派啊。
9: 那当初是谁？
10: 非要从农村到城里边来，现在好不容易有个机会去香港，你怎么就不珍惜呢？你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你俩眼一抹黑，你就去，你不了解了解？哎呀，香港还需要了解吗？是个人都知道，那是个文明的社会，繁华的都市，你怎么能这样呢？
11: 哎，哎，二叔，嗯，哎，你帮我看看，来，你看啊。 我这个图纸啊，早就交给厂里了，但是厂里一直没给我表态。你说厂里到底什么意思啊？
9: 不表态，这命还没有结论。哦，你这图纸我看过，我觉得不错，
11: 是吧？我也觉得是啊。嗯，哎，妈。

0: 这个图纸你也看过了，你觉得怎么样啊？
1: 我觉得做什么事儿啊，得稳当一点儿。厂里的设备还是可以的，你这个方案啊，劳命伤财，我觉得不怎么样。
0: 我妈呀，不喜欢去香港，没事，咱慢慢聊啊。哎，妈，您思想也别太保守了啊。
1: 我不知道什么叫保守不保守，我就知道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是最重要。
2: 专业技能这个我就写了。
1: 我跟你说啊，这个包啊是问金芳他们家借的，你别给用坏了。
3: 我知道，别去了，
2: 拿这么方便面，还有咸菜，我这是去香港，又不是逃荒。
1: 哎呀，你不知道，那东西齁贵，你带上都不嫌多。
3: 叔叔做这么大生意，他还能饿着我呀？
1: 你找不着叔叔怎么办？
3: 你一张嘴，我真是服了你了。
1: 还有一件事儿，你真得服我。你看，我给你缝了一个兜，到时候这个钱呐、什么证件都放在这里头，然后拉链一拉，嘿，气死小偷。
2: 冯嫂，这用得着吗？
4: 怎么用不着？你没听大院的人说，那地方有时会出现扒手，还用刀片割包呢，你可别往人多地方瞎凑合。
3: 哦，那我听你的。
1: 嗯。
3: 哎，给叔叔带的土特产呢？
1: 哦，在这儿。刚刚都放进去几包了。
3: 怎么全是海货啊？您换点别的。
1: 你到时候带点什么蘑菇啊、干豆角的，那支支愣愣的，你带得了吗？
3: 哎，也是。那就这样。
1: 到时候写信啊。
3: 放心吧，我下了飞机就给你打电话。
1: 嗯。

0: 都是我闺女了啊！出去好，回来了陆师傅。哎，好，出去。哎，陆师傅。陆师傅，我们后天就要结婚了，您可一定要来给我们主持一下。好啊，那谢谢陆师傅。哎，好，那你们出去哈。哎，好好好。这回来了。朱大大。哎，小海。哎，您下班了。啊，回来了。
1: 小海哥。
0: 啊，
1: 你回来了。
0: 啊，回来了。
1: 小海哥，我有几道题不太明白，一会儿你帮我辅导一下吧。
0: 行，没问题。那你一会儿去我家吧。啊，
1: 嗯。
0: 那大大，我先走了。
2: 哎，好好哎。

0: 点挤，一定要清楚分辨是谁，千万不要是什么到货啊。然后呢，还有这个，这有些细节我已经写上了，这个一定要记清楚。然后，
1: 小海，
0: 哎，陆总，
2: 哎，陆总，
1: 行，
2: 陆总
1: 你先忙
0: 啊，这样把这个拿走，按这个来做。
2: 你这几个环节我不是很清楚啊，是怎么回事？你解释一下。
0: 啊，是这样的，这个设计方案呢，我是靠美国跟德国的系统研究出来的，而管道的这个扭曲部分呢，可以阻挡一部分的水蒸气，所以说这种设计是没问题的。
2: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环节如果处理不好的话，会降低很多热量？
0: 那您这有计算过吗？
2: 这个不需要计算，是根据经验。
0: 陆总，我觉得咱们搞设计的不能单单靠经验，应该靠理论跟计算。
2: 我承认在理论上呢我确实不如你，但是你别忘了，咱们国家的设备和材料跟国外的是不一样的，这个你考虑过吗？还有，我上次给你那个图纸你研究的怎么样了？
0: 研究过了，没问题，设计非常完美。
2: 你根本就没有认真面对我给你的任务。
0: 陆总，我觉得咱们不应该再拘泥于细节方面了，咱们应该有点大局观。
2: 那什么是大局？什么是细节呀？你把细节处理好了才能凸显大局，知道吗？
0: 这细节是浪费时间，时间就是金钱，难道您不明白吗？
2: 别跟我喊口号啊，喊口号我比你有资格，你要去认真面对每一个细节。
0: 行。

0: 您要是需要解析过程，我可以提供给您。我不管您愿不愿意听，我还是要说，浪费时间就等于在浪费金钱。
1: 行了，别喊口号，按照我说的做。

0: 回来呢。
1: 啊，
2: 那个，
0: 我总是有事情来麻烦你，我都不好意思。
1: 没什么，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0: 哎，是这样的，我呢，这不是办了个公司吗？我谈了一笔大买卖，很赚钱的。可我这手里的这个钞票稍微紧张了一点，我是想麻烦你帮我给厂里的财务打个招呼，我去借几万块钱的现金。哎，我付利息，付利息的，不会亏了他们的。
1: 玉华，几万块钱？哎呀，我不负责厂里的财务，这个忙我帮不了你啊。
0: 这，你不负责不要紧啊，你帮我跟他们说一下，是吧？你有诚信，你帮我说一下，我就可以借，他们就会借给我的。哎呦，我又不是不还的了，都一个厂子里的，我家还在这儿呢。
1: 这样，玉环，我家里还有一些，要我先拿给你先用着。
0: 你那点钱不够。
1: 那张律师，我确实帮不了你。
0: 谢谢，我自己想办法，好吧？啊。
1: 哎，玉环，
0: 啊，
1: 不是，你做什么生意需要那么多钱？不怕有个闪失啊？
0: 你怕什么闪失啊？啊，陆振海，你记着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你想赚钱不往里投钱能行吗？我跟你说，我这笔生意是肯定赚，赔不了。
3: 臭小子简直是太倔了！你评评理，你觉得是我的错吗？
4: 不是。
3: 切，哎，你说他像你还像我呀？倔死了都快，目中无人。
4: 那你跟他好好说说嘛。
3: 我怎么说呀？几句话把我给撅墙上去了。我总不能对他卑躬屈膝吧？
4: 那怎么办啊？
3: 你也帮我说说他，目中无人，自以为是，说说他啊。

0: 看看这两天的战绩啊。
1: 哇，785.6，哎呦，这就两天就挣这么多，太棒了，太棒了。
0: 怎么样，嫁给我不后悔吧？
1: 从来咱都没后悔过。
0: 我可是地主出身呐。
1: 哎呦，现在不讲那些了。那个爸，那个刚才志强说啊，今天咱们全家都挺高兴的，挣着钱了嘛，他要请全家吃个饭，然后一起喝点酒，咱高兴高兴。
2: 我什么时候说了？
1: 他刚才说的，他忘了。
0: 我没，你们有什么话就直说。
1: 哎呦，爸，你看咱爸一看就是明眼人，一下就看出来了。那个爸是这样，就是志强厂子吧，现在工资挺低的，奖金又不高，然后这样，你带我们俩做生意吧。
3: 你们俩
1: 啊，
3: 爸，他们俩能行吗？
1: 哎呦，行，
0: 我看还是算了吧。
1: 就是你们别算了呀，
3: 你就让他们试试。不试试怎么知道他们不行啊？没准行。
1: 就是，你看。
0: 好，那就给你点货啊，你卖一下，好吧？但说好了，给你的货可是借给你的，到时候连本带利咱们得算清楚。
1: 太好了，爸，就这么定了啊！
2: 不是好什么呀？你怎么老给我瞎做主呢？好赖我也是国营大厂的职工，大街上摆小摊，要不要脸？我这脸往哪放？
3: 哎呀，

0: 就没地方放了。
1: 对呀，
0: 你这说话说的，这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咱们挣到钱是真的，
1: 就是
0: 咱们又正当的，有什么不行啊，对不对？
1: 对，妈说的对，把钱挣来家是真的。
2: 行，再考虑考虑吧。
1: 不考虑了，不考虑了，就这么定了啊，爸。
2: 晚上饭还吃不吃啊？
1: 吃啊，我们一起请你们吃饭啊。
3: 啊！南来的，北往的，看看纱巾，看看丝带，还有手表。
4: 师傅，纱巾多少钱啊？
3: 15。南来的，北往的，看看纱巾，还有丝带，还有手表。多功能电子表。
5: 你这个电子表多少钱了呀？
3: 150。
5: 多少？
3: 150，
6: 抢钱呢你！
7: 我想啊，没办法，就我爸定的，我必须得按我爸说的卖。
6: 哎，我说啊，我要了，给我便宜的，
7: 20，
6: 不讲究。
7: 那我不卖你了，你给我一成本价，15，行吧？
6: 我要了。
7: 啊！你不说好拿一块吗？
6: 我们家那么多丫头，我不得给一人带一块啊？
7: 哎，不是朱国祥，我给你拿这么多，回家跟我爸没法交代。
6: 生意人要在商言商，说了就要算话啊。5块，拿5块啊。
8: 爸，我回来了啊！
9: 回来，
8: 给我倒点水。
9: 好。
2: 正好，我也刚回来，把那账赶紧算了。
8: 那个今儿卖了12块电子表，3个领带，还有1个连衣裙，有钱全在这儿。你看，
2: 这么多货怎么才卖这么点钱呢？你这一个电子表卖多少钱？
8: 好，那什么，那个。碰着朱国强了，电子表15，
2: 是，我不让你卖150吗？
0: 太便宜了，15。
8: 哎，爸，不是，你想啊，咱一个大院的，而且朱国强从小跟我一块长大的，你那表又是成斤成两腰的，别太黑了，给人15行，我觉得。
2: 领带卖多少钱？
8: 25啊。不是，你是开150，那没人买呀、关键是。
0: 你这败家子儿。你爸爸坐了好几天几夜的火车呀、才弄回那么点货来，这让你三分不知两分的就卖出去了，你说你是不是败家子儿啊？我跟你说啊，以后啊你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就是再不许碰你爸爸这些货，听见没有？
1: 你就是个败家老爷们儿、你说咱爸那些货你说容易吗？大老远拿过来的，你这么偏就给卖了？
0: 别管了，
1: 爸，你好好教育教育他，我现在去找朱国强，我把那电子表给我要回来去。
7: 回来找什么朱国强啊你？朱国强跟我一块长大的，你都是朱国强给我介绍的，跟人要什么钱？
8: 爸，150，我替朱国强垫上。
7: 我都说了，我不适合做生意。
8: 我回来了，妈。
0: 什么？
1: 爸，你给志强点时间，他现在刚做生意，他可能不会，你慢慢教他，你给他个机会啊。
2: 好
10: 啊。哎呀，这怎么办呢？这
11: 那么高，爬得过？危险啊！
12: 哎呦让人骗个精光啊，这让我怎么活呀？
13: 妈，这是红颜薄命啊，心急命不急啊。
14: 哎，呦，这怎么回事？
0: 做生意赔了，进了一车鲅鱼，人家本来说要，后来又不要了，全砸手里了。
13: 怎么办？你快救救我妈，你可别让她跳下来啊。
14: 宇环，你下来！哎呀，快劝劝他呀！
13: 4万块钱呀、我不吃不喝，我砸锅卖铁，我也赔不起人家的，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呢。
0: 宇环，

0: 你别跳危险！不有句话说的好吗？啊，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是，
1: 你看，这人都这样了，他还活着呢。你怕什么呀？
2: 就是，
1: 下来，
3: 别碰
1: 你的，
3: 我有今天，不就是让他害的？你今天要跳下去？
1: 好，
4: 王妃，下来，别打扰我的事儿。
1: 后悔？我干嘛要后悔啊？ 我做过医生，我当过司令，我干过总经理，你们都干过吗？我剩下来，我就只能当死鬼了。哎，这么多人呢，行，我就说两句吧。年轻人啊，能给我听好了，做人就得踏踏实实的。
5: 别好高骛远，别老想着大的，这大的它诱人，这大的也害人，我这人是没有办法了，我没法活了。哎呀，
6: 他这是喝醉了，这一失足掉下来，那个突然命的。
7: 是，这要有个网子就好了。谁说？哎，这样，咱都回家，把家里被窝铺盖，别拿来，给他垫上，别掉下来，
6: 赶紧的，
7: 别动，
6: 哎，
7: 大伟别动。
6: 你动我就跳下去！哎，行行行，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来，我陪你喝。
1: ，
0: 想当年，那我是想当你媳妇儿，哼，就是臭的我也说是香的。现在不一样了，不是你媳妇儿。
1: 雨欢，虽然咱俩现在分开了，但是在心里，我确实一直把你当做红颜知己。你如果就这么跳下去了，那我以后想你怎么办？我又得喝酒去，我再把自己给喝得臭烘烘的，你就高兴了，啊？来，喝一个。喝酒舒服吗？嗯，都给呛着了吧？人呢？都是一个德行，架不住诱惑，看着别人喝得晕头转向、腾云驾雾的就羡慕，这只能说明我自己没出息。
2: 喝酒好，云里雾里，腾云驾雾，什么都不想了。我现在看这下边就跟平地似的，我一脚就迈下去，挺好的。
1: 玉环，我呀后悔呀，当初咱俩结婚刚开始还是挺幸福的，都是那场运动给闹的，你呢疯疯癫癫，人不人鬼不鬼的，我呢也没有尽到一个做丈夫的责任去开导你，后来不得不离婚。现在想起来啊，我也有愧。
0: 我怎么会？

0: 我都不认识那个人是谁了，就一疯子，我活该，我自作自受。可是我得还人家的钱呢，我不能不还人家钱。
1: 你还，不就3万块钱吗？啊，包在我身上，我帮你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呀？
0: 你帮我还，
1: 我帮你还。
0: 清醒吧，我干嘛让你帮我还啊？我好汉做事，我好汉当。
1: 玉环，既然是好汉，就要把这片天给撑起来。走。

0: 说你什么好？不管发生任何事情，不是有大伙吗？大伙帮你想办法。
1: 这么多霸业，全砸在手里，这么长时间笑不出去，都臭了，说该怎么办呢？
0: 我刚才啊，帮你联系了一家冰库，里面可以先放一部分，明天早上一早就先送过去，啊。
1: 剩下的呢？
0: 剩下的，我明天呀再去厂里联系联系那个食堂，让食堂也帮着给消化一部分。再剩下的，让大院的人也出去给推销推销。你就别愁了。
1: 郑海，你的主意都真的是很好，可你说我那些年把这大院的人弄成那个样子，谁还会帮我呀？
0: 嗨，说什么呢，大院的人心都宽，早都忘了，他们比你想的厚道。我还想说一句话啊，我觉得这生意吧咱就别做了，咱没那个脑子，你说呢？你以前不是办的那个停薪留职吗？你再回去继续做你的医生。怎么了？
1: 你说我出来的时候把话说那么大，我哪还有脸回去啊？我，
0: 你听你说的什么，这都哪跟哪儿呀？你刚才不是说了吗，好汉做事好汉当，那就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我这5000块钱你先拿着。
2: 玉华，
3: 哎呀，玉华，
2: 玉华，
4: 大伙儿又来了。
2: 何师傅，哎，你别愁了，我们大伙儿呢凑了点钱啊，先把欠别人的钱咱们先还上。来，
5: 对，
2: 拿着。哎，不，你拿着，
5: 拿着，
2: 必须拿着。至于那些鲅鱼那么多呢，我们大家一起想办法。
5: 对，我们一起想办法。
1: 谢谢。
5: 哎，这是干嘛呀？行了，咱走吧。啊。

0: 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谢谢你的鲅鱼，八毛钱一斤，八毛钱一斤，很便宜的。
1: 鲅鱼了，鲅鱼了啊！来，这位同志，新鲜的鲅鱼啊，快看一看啊！
2: 鲅鱼了啊！来来来，条鲅鱼吧，新鲜的，
1: 好吃死了！
3: 哎，好嘞，好嘞，
1: 来来来，看看新鲜鱼啊，新鲜鱼，
4: 好吃。
1: 哎呦，好多回来了，
5: 哎，
1: 大车，
5: 哎哎，
1: 卖出去多少啊？
5: 哎呦。
6: 不行啊，还剩了不老少。
5: 我们也没卖，咱卖出去几条？
4: 没人要。
1: 你就这大夏天的，留着玩意儿，这不招苍蝇吗？
7: 哎哎，我倒有个主意啊，咱们拿回去呀，把它晾一晾，然后再腌一下。冬天啊，炖萝卜吃挺好吃的。
4: 炖多少萝卜呢得？
3: 对呀。
5: 哎呀，那再想法拿去卖吧，那什么办呢？你们说？
4: 哎呀，这东西太糟糠了。
5: 嗯，
4: 就是啊，糟糠呀，怎么办？
5: 弄
4: 点鸡精味。
5: 不行，那这鱼就没法吃了。
4: 对呀。
5: 好奶奶，这鱼头没人要了吧？
8: 你别吃那个破鱼头了，老罗家的，给他拿两条吧。
9: 哎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一个人有鱼头，够吃两天的。
5: 去给拿两条。
8: 谢谢谢谢。
5: 有大院这么多人，还能让你受委屈呀？拿着吧，快，
8: 就是拿着吧，拿着吧，拿着吧。
9: 拿着吧，都说了，奶奶也说了啊，拿着吧。
5: 哎呦，谢谢啊，谢谢谢谢，
8: 甭客气甭客气啊，甭客气。
5: 有话？哎，没事。哎呀，你看看，不用发愁啊！你看大家都在给你甩鱼竿啊，甩完了都给你卖出去啊，钱不就回来了？
8: 是
5: 啊，不烦愁。
8: 别担心了啊，咱们这个大院啊，也真是的，平常啊鸡争鹅斗的，可到了关键时刻。 人的心还真够齐的，个个都是热情，这就是咱大院的好风气。
10: 是是是是是，
8: 都谢谢大伙了啊，都一家人，一家人。
10: 对对对，
8: 不发愁了啊。
11: 妈，
10: 哎，
11: 我回来了，
10: 来来，小丽，
11: 今儿吃饺子呀？
10: 是啊，你不最爱吃饺子吗？
11: 怎么又是鲅鱼馅儿的呀？哎，
10: 你看你这孩子，这么多鲅鱼不吃。 浪费了多可惜啊！你看人大院里都在帮助咱们，咱们就多吃一点啊。
11: 我闻这味儿都想吐了。
10: 再坚持坚持啊，听话。嗯。
11: 妈，你说你这次把大院霍霍的鸡飞狗跳的，以后可别这样了。
10: 哎呀，是啊。说这个事儿吧，你妈妈可真是丢人丢大发了。
11: 不过呢。
10: 通过这件事情，我发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隔壁那个人吧，嗯，还算是个好人。这孩子怎么这么没礼貌呢？隔壁，隔壁，我告诉你啊，你爸爸那个人，他就是一个好人。妈，那你跟我说个实话，你们俩还有没有可能再在一块儿？
11: 我跟你爸爸这心里的疙瘩呀，这辈子都是解不开了。行了，赶紧写作业去吧啊，别在这站着了啊。
10: 好。

0: 哦，这么说呀，镇海和玉环真有复婚的这个打算了。他们两个要是走在一起了，你看看咱们大院就没有单身户了。哎，那不是还单着一个呢吗？
1: 你还得考个大学没有啊？也考过，哪所大学啊？不提了，现在都在家里了。家里蹲大学，小雨这考上师范，我就说咱一会儿风水好，你看小海考上清华，小雨这考上师范，我早就说过，小雨呀是中举的命，这在过去就是举人，蹲不得了啊，都是天上的文曲星。
2: 听见没？得努力学习啊。
3: 师母，不是咱们有了，您给我算算。
4: 哎呦，你不用算，一看就是个妻管严。
3: 好好学啊！
4: 小雨，给大家告个别啊！
3: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再见！
1: 好好学啊！
3: 小雨，
1: 路上注意安全啊！
3: 知道了。
1: 哎，
3: 好好学。
0: 再见了。
3: 关于麒麟矶的热改方案呢，现在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啊，一方面是陆总提出来的，除垢维修的方案
1: 作效率。另外一种方案呢，是乔小海同志提出来的，啊，更新换代的方案。
2: 这样，小海的这个方案我确实也看过了，很有想法。但是我在想，他这个成本太高，风险太大，如果这么盲目的投入下去，会不会浪费太多的人力物力，然后得不偿失？
3: 陆总，我觉得您并没理解我的方案。咱们厂的这些机组啊，大多都是苏联的常规机型，全国有大量的厂子都在用这样的机型，如果我的设计一旦成功了，都会跟着受益。
2: 小海，你凭什么觉得你这个设计肯定能成功？
3: 那您凭什么觉得我就不会成功呢？
2: 凭我多年的工作经验。
3: 陆总，我认为您已经过时了，以您现在的理解方法，您根本就理解不了我的方案。
1: 小海，注意说话的方式。
3: 厂长，您觉得我哪儿说错了吗？
2: 哎，这样，来，大伙儿一起来看看。
1: 哦，来，
2: 一起来参考意见，集思广益。小海，我觉得你这三个版本确实有点太少。
3: 我就是看不惯他倚老卖老那样子。
4: 人家本来就比你有经验，你不能这么说啊。
3: 有什么呀，他陆振海本来就是一个维修工匠，而我就搞不明白了，咱们厂怎么能让他来当总工，太不可思议了。
4: 他是你长辈，你要尊重他。
3: 没本事您让我怎么尊重他？我要是他呀，我就赶紧退休，别站着毛孔不拉屎，完全就是一自不量力的老家伙。
4: 柴小海，我告诉你啊，你再敢这么说他，小心我揍你。
3: 哎，妈，我是你儿子，你干嘛胳膊肘总是往外拐呀？他陆振海是你什么人啊？
4: 他是一个值得你尊重的人。陆振海，今天晚上上我们家吃饭去啊。
2: 怎么了？
4: 什么事都摆在桌面上说，我做的局，来不来随你啊。

0: 妈，
1: 回来了。
0: 做饭了。
1: 嗯。
0: 哎，你放那儿，你不做了，不做
1: 了。
0: 来，你看，我今天弄了两个菜，咱今儿啊吃这个。
1: 什么意思？
0: 我今儿态度不太好，我给你赔个不是，你别生气了。
1: 你真想赔不是？
0: 啊，当然啊。
1: 行，把楼上陆大大叫下来。
0: 叫他干嘛呀？
1: 咱们是一个院住的，人家是你长辈，你不能一天到晚针尖对麦芒的，有事就好好说不行吗？在桌面上说说，行不行？我都请他了。
0: 啊？
1: 去。
0: 哎，妈，我那个厂里的资料室还没关呢，你这样，您先吃。我就很晚回来啊，您就不用等我了啊，我先走了啊。
1: 那什么时候回来你啊？
0: 那个很晚。
1: 臭小子，
2: 请进。
3: 哟，小海啊，有事儿啊？
0: 是啊，厂长。虽然说我的设计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是我恳请您，我以后再也不想听陆振海的指挥了，因为我觉得他根本就没有能力领导我们技改组。
3: 小海同志，关于技改方案呢，我知道你跟陆师傅呢是有点争执，有矛盾没关系，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谈嘛。
0: 不是，厂长，您误会了，我跟陆师傅之间没有任何恩怨。我只是觉得他没有这个能力。
3: 这样吧，小海，你的问题呢，我会考虑的。你先回去。
0: 行，那我先回去。
3: 好。
4: 啊，人都到齐了，我宣布一件事情啊，
5: 由这个厂党委开会决定。鉴于这个资金比较紧张匮乏，所以由乔小海同志提出的这个改革方案就暂时不执行了。啊，同时还提出来，然后就同时撤销乔小海同志的这个副组长的职务啊。你看老李，乔小海的事情呢，就由你来接手，啊，这是第一件事儿。来，第二件事儿。
1: 连个招呼都不打，你就把他给开了。他毕业的时候有很多单位可以挑，他之所以回来就是为了这个项目。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决定对他有多大打击吗？
5: 首先，这不是我把他给开了，这是厂党委开会决定的。其次，这算什么打击啊？
1: 什么样的打击才算打击啊？

0: 方草，你也别太激动，我理解你的心情。但小海也是我的孩子，我也希望他能够有出息啊！这如果连这点打击都经受不住的话，那还叫什么男子汉？任何一个有作为的人都要经过各种磨练。
1: 那你也不用把他开了呀。
0: 在你的心里面，
1: 你从来没有把小海当成自己的孩子，对不对？
0: 你怀疑我对小海的感情是吗？
1: 是的，你心里面只有自己的女儿和杨玉环。

0: 小寒，我知道这个事儿。你少来那一套！你不让我这样，你不让我那样，你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1: 小寒，如果连这点打击都承受不住的话，怎么可能能够成功？怎么可能能够做大事情？
0: 所以说，你就给我制造点打击，是不是？你先把我摁倒在地上，然后再踹上几脚，然后把我扶起来。 你跟我说，孩子，赶紧的，洗洗脸去，你根本不是我的对手，你该干嘛去干嘛去，是不是？你不用跟我说原因，我知道，你因为我比你强。
1: 小孩，我希望你比我强，这是我巴不得的事情，我希望你比我强100倍、1000倍、10000倍。
0: 但我同时，我也希望你能够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的往前走。我怎么没踏实？陆展海，我告诉你，我上大学的第一天开始，我就想为咱们林克厂做点事儿。我跟我的导师用了5年的时间设计出来的设计方案，我摆在你面前，你一巴掌就把我拍死了。陆展海，我告诉你。
1: 就是因为现在你坐在你的位置上，有本事你下来，你给我5年时间，我保证把林科长变成一个现代化的林科长，你信不信？你给我闭嘴！我给你5年时间，用不了5年，这个电厂肯定完蛋。你怎么就不懂我的苦衷啊你？我懂你，我太懂你了，你根本就不是因为咱们厂。 你是想保住你的乌纱帽？我告诉你，陆志海，我瞧不起你，你就是一个卑鄙狭隘的。

0: 小孩怎么了？他被车撞了，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你为什么说你不好？我们俩刚才在饭馆碰上了，因为那个设计方案的事儿，我们俩就争执了半天。
1: 大夫，我儿子怎么样了？
0: 患者头部受到重创，颅内出血，正在抢救。哎，
2: 让我看看行不行？
0: 我们抢救期间不让外人进入。
3: 我们其实正在抢救你，放心吧，刘振海。我发现我这辈子做的最糊涂的一件事情就是爱上了你。如果乔小海出了事儿，你就是杀人犯。

我发现我这辈子做的最糊涂的一件事情就是爱上你。如果乔小海出了事儿，你就是杀人犯。

0: 回来了。
1: 哎，秋姐。哎，
2: 唐小姨回来了。
1: 哎，姐。
3: 孟草，小海怎么样啊？
1: 医生说是手术成功的，现在就看他造化了。
2: 这不，你姐给他熬的鸡汤，我还以为你在屋睡觉呢，回头给他烧过去。哎，
3: 到底怎么弄的呀？
2: 唐小姨啊，有什么事跟我们说，别闷着。
1: 哎，姐，我现在有点累了，先去回去睡一觉啊。

0: 谁也不提他，啊！
1: 行，不提他。

0: 嫂子，
1: 你要干什么？
0: 我给儿子买点吃的。那行，那我就不进去了，把东西放这儿。
1: 我儿子不需要。

安叔呢？什么时候回来？快。那您去香港吧，还。您是不是舍不得咱们大院的人？妈妈以前是个乡下妹子，后来呢，投奔了您大姨。

0: 辈子都是在这儿开始的。你说我舍得走吗？
1: 那咱就不走了。
2: 回来了，回来了，换了个煤气罐啊！
3: 我说，
2: 你叫液化气。
3: 哎哎，还把你臭尾的，我说行啊你啊，用上液化气了。哎，这玩意儿好整吗？给我们家也整一个。
4: 说什么呢？
5: 哎呦，现在能弄到这玩意儿，看来你没少挣啊。
4: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这么说吧，我现在外边捞的外快，比我退休金多。
6: 哎呀，你快点，先别弄那玩意儿，我想致富吗？
3: 我听听，
6: 帮着我们怎么致富？
4: 坐不住了，
6: 坐不住了，
4: 也想发财，
5: 都想。
4: 我还真有一个带领大家致富的这么一个机会。
5: 哎呀，这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7: 有事快说说。
4: 都愿意啊？这么着，一会儿咱们开个会，商量商量啊。
6: 好，谁帮我谈一下？
8: 我来。
5: 行吧行吧，咱都静一静。
9: 别闹了，孩子。
5: 那个什么，哈哈，
9: 啊，
5: 你别在这儿焊着了，就把人给你召集差不多，你有什么指示，你赶快说。
9: 不是，人都齐了吗？
10: 你不是
7: 都到了？
10: 都到了。
5: 代表都是代表，代表。
4: 那咱们就说事儿啊。为什么北方人没钱呢？就因为北方人不会做生意。我到南方啊，一看呐，各家各户啊，小门脸、小作坊、小厂房，哎呦喂！你想想，他能没钱吗？所以我决定在咱们大院开一个服装加工厂，专门生产西服。现在满大街都是西服大和帽，各个工厂都在做厂服，各个单位都在做工服，那是大趋势啊。怎么样？
11: 我还行啊，
4: 行是吧？大伙儿对这个办服装厂都没意见吧？
11: 同意，我同意。
4: 那就试试吧。好，那接下来就是两件最关键的事儿。头一个事儿是场地，第二个是资金。我想场地，咱们院里食堂闲置这么多年，正好吗？咱们作为工厂，
11: 对
4: 吧？资金的问题呢，我是这么琢磨的：首先把各家各户的缝纫机啊先贡献出来，完后咱们随份子，一个份子1000块钱，反正啊谁出多少，明天跟刘婶这儿咱们登个记。
5: 好
4: 啊。好吧，那这事咱就这么定了，大伙儿呱唧呱唧，好吧？来，在广东那边，鼓掌是这样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是有节奏的。来，预备，起。

0: 叔叔，对，
1: 其实芳草，小海，哎，叔叔好，你好，芳草，
2: 叔爷吧，哎，叔爷你好，你好，小海是吧？哎呦，这果然是一表人才啊！啊，对了，前段时间听说你出了车祸，还住进了医院，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啊，
0: 早就好了，谢谢叔爷啊，
1: 好了就好了。
2: 叔叔，咱们别说到这儿了，走吧，
0: 走，
2: 走，
1: 咱们有车，
2: 来，这边安排，这边吧，叔爷，来，这边，来。
1: 叔叔，咱们别说到这儿了，走吧。
2: 叔叔，咱们别说到这儿了，走吧。走，
1: 咱们有车，
2: 来，这边安排，这边吧，叔爷，来，这边。来，叔叔，
3: 咱们就。哎，舅。芳草，啊，那就不麻烦了。哎，我们打车走吧。啊，哎，叔爷，这有车，你不用打车。芳草，啊，叔叔
1: 这么重的客人，你怎么安排这样的车？你，
2: 叔叔，
1: 打的干嘛呀？齁贵的。
4: 咱们看看去，
5: 赶紧去。
2: 大哥，你在这等着啊！哪接的伞呢？哎，
4: 不用，不，哎呀，妈，你别紧张嘛，别跑了。
5: 大哥，你小点声，小点声。
4: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0: 哎，你看香港早几年就有了。哎，
1: 我在广东那时候啊，也经常看录像。
0: 对了，给你们看看我在香港拍的照片。哎呀，香港那是繁华呀，高楼大厦，漂亮极了。
2: 这不是周润发吗？
0: 谁？你还。

0: 那天发仔到我们公司拍戏，我就跟他合了个影，吃了个饭。
1: 他是不是跟电视上一样？哎呦，
0: 比电视上还好看呢。

0: 今天我们应该好好谈谈了。
1: 嗯。
0: 啊，侄媳妇，你是怎么考虑的？
1: 您说的是去香港的事儿吧？
0: 嗯。
1: 叔叔，这事儿我得再想想。
0: 哦，是这样。小海，你呢？
2: 叔爷，你说咱们国家开始了改革开放，国家需要我们，而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别好的施展才华的一个舞台。
0: 嗯。
2: 我觉得现阶段我是时候应该把国家培养我的这些技能回馈给国家，回馈给社会，所以说一句香港的事情我没考虑过。
0: 我看出来了，你们母子俩对移居香港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韩康，只是这段时间只好辛苦你了，两地飞吧。嗯，
3: 没事的，叔叔，我听您的安排。
1: 你叔叔平时说话就是这样的？
3: 叔叔啊，是口无遮拦，但他没有恶意。
4: 我觉得他有点瞧不起人。
3: 怎么又瞧不起人了？人家几千万身家的大亨，说你两句怎么了？说你啊，那是没把你当外人，那是看得起你。再说了，过些日子咱们还去香港投奔叔叔呢。
4: 我不去香港。
3: 你说什么？
4: 我说这个香港我不去。
3: 乔方总，你是认真的？
4: 认真的怎么了？
3: 我就不明白了啊，你为什么就不想去香港呢？香港多好啊，啊，车水马龙，高楼大厦的，连过个路口都得看红绿灯，那才是文明的社会，你知道吗？别人家里边那都是厕所，而且是抽水马桶，哪像这儿啊，上厕所还得走上半里路呢。
4: 你不要跟我提什么抽水马桶，我最讨厌的就是抽水马桶。我告诉你，作为一个工人，我做了我所有的一切，我该做的一切我都做了。我觉得当工人没有什么丢人的。
3: 这哪儿跟哪儿啊你？现在发现你是越来越不可理喻了，没法跟你交流。
4: 你怎么不可理喻了？你说什么？你说我听，怎么就不可理喻了？你要怎么交流啊？你不交流的挺好的吗？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3: 乔方总，你气死呀！
4: 你说什么？
3: 我说什么你也懂不了。
4: 切！
5: 来哈，我这次来给方总他们忙了一下。
6: 没有没有。
5: 哎呀，这次方草和小海要是不去的话，那就辛苦你了，来回飞吧。
3: 啊，没事的，叔叔。
2: 叔爷，
5: 哎，
2: 您多保重啊。
5: 好，好，
1: 平安啊。
5: 哎，你也好好保重。
2: 哎，
3: 时候不早了，啊，要不先把行李托运了。
1: 啊，好，好，好，
2: 我们帮你们来，这边。
5: 来，好，小康，你来一下。有个事儿我跟你交代一下。就这样，内地开发电力投资市场是早晚的事，你呢，要经常的跟我反映一下有关这方面的信息。咱们尊龙集团呢，一定要抢到钱。
3: 叔叔，有我在呢，你就放心吧。
5: 嗯，我放心。海康，我有个打算，你将来一定要到香港那边跟我干。
3: 啊，我巴不得呢。
5: 你放心，回去我就给你办。嗯，
3: 谢谢叔叔。走吧，叔叔。
5: 哎，好好好好好。

0: 有你啊，提前退了啊，
1: 提前了，
0: 真不容易啊。
2: 哎，妈，干嘛呢？这是，谢谢啊，谢谢谢谢。
0: 祝贺你，祝贺你。
2: 哎，谢谢啊，
3: 乔
1: 主播，谢
2: 谢啊。
1: 批下来了啊？
2: 批下来了，我们搞的贯通流部分项目成功了，我们那几个人啊都破格了。
1: 咱今天回家包饺子啊。
2: 哎，行。哎，妈。啊。您看，您现在都退休了，要不您去香港找安叔叔去？

0: 我看你们两地分隔也不是事儿啊。
1: 这飞来飞去的，我在他边上多没意思。
0: 哎，你呀、啊。

0: Look， 林德，这就是我当年工作的地方。
1: Oh my god！ 这些房子简直是太破了。好，我们的出价会不会太高了？
0: 出价不是重点。
1: So， 什么才是重点呢？
0: 裁员才是这次并购最重要。You know, Miss Lin？
1: 嗯。
0: 走，看看。
2: 韩先生一路辛苦了。
3: 哎呀，没有没有没有。
2: 林子小姐辛苦了啊！来，大家坐坐。
4: 安康，
0: 嗯，
4: 现在越来越像杨老板了啊。
0: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嘛，都是老同事、老熟人了，咱们别客气了，直接进入正题吧。
2: 我喜欢开门见山，那咱就直接进入正题。想和我们凌河电厂合资的公司呢，有好几家，公平的讲，安康的报价还是比较高的，这就为我们合作呢提供了进一步的可能性。安康在这当中做了不少努力啊。
0: 那是自然了，我是凌河厂出去的人嘛。自然希望咱们能够合作成功了。
2: 安康呢，是我们厂走出去的老职工了，对我们厂的情况呢，你还是比较了解的。咱这个厂啊，是个国企，职工比较多，包袱比较沉重啊。根据你们那个合资方案呢，如果合资成功了，我们只有30%的人上岗，这难度太大，剩下的人你让我怎么安置了？
0: 困难是大了点儿，但是裁员，毕竟是大势所趋嘛。而且，剩下的员工的安置恐怕要交给你们来做了。我知道白厂长你们有你们的苦衷，但是不能有难度你们就拒绝进步吧。你们也是知道，我们尊龙集团有非常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如果这次能够合作成功，我相信对咱们凌河电厂也是大有益处的嘛。
5: 那以后分厂的事儿就得你负责管了啊。
1: 嗯，放心吧，我会努力的。哎，那不是你们家安康吗？都认不出来了。
0: 这次合作还要你多帮忙啊。
2: 啊，
0: 对了，卢总，咱们好久没喝酒了，过两天我担心你。
4: 安康，搞企业不能只考虑赚钱。
0: 来，请。
2: 好，
0: 再见。
4: 啊，再见。
1: 安康，
0: 芳草，你怎么找这儿来了？
1: 你回来了，怎么也不跟家里说一声呢？
0: 我这来工作忙，就没来得及。你们先上去等我啊。
1: 我给叔叔打电话了，他说你不在。
0: 哎呀，我整天出差，你当然找不着我了吗？
1: 那你今天晚上回家吗？
0: 待会儿我还要开个会，今天我就不回去了。
1: 我跟你说一声啊，小海升高工了。
0: 好，这孩子有出息。这样，等我这两天工作忙完了，我就回去给他庆贺庆贺。这两天事儿实在是……
2: 妈回来了，
6: 回来了，
2: 找着安叔没？
6: 找着了。
2: 哎，这人呢？
6: 他说过两天回来。
2: 哎，安叔也真是的，回来了也不给家里打个招呼。哎，喝水。
6: 你说他是不是不想跟咱们一块过？
2: 哎，不能，安叔最近挺忙的，一直跟厂里啊谈合资的事儿呢。
6: 那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商量一下？
2: 哎，妈，要不您找一时间跟安叔聊聊？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你俩分开时间太长了，感情有点生疏了。反正啊，嗯，您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你。

0: 包饺子。
1: 哎，行，
2: 咱把这份合同稍微改一改，象征性的增加点用人数量，要哄他们。只要把合同一签，剩下的事儿就好办了。
0: 可是合同可以改吗？
2: 他们在这方面没有经验，咱们做点文字游戏，他们肯定会上当的。
1: 改了合同，将来不兑现承诺，岂不是违约？
2: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后边的问题我来想办法。时候也不早了，大家早点休息。
1: 嗯，好，安总，你也早点休息，
3: 早点休息啊。

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刚才没人看见你上来吧？放心吧，没有。咱们小心啊，不能让叔叔知道了啊！知道了。回来了。回来了。安康回来了。哎呦，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大家伙都在呢。
2: 臭小子回来了，
0: 好久没见了。
2: 哎呀，今天给大家带点礼物来，看看大家。你还给大家带礼物？
0: 就是，哎呀，
2: 安康。
0: 你说你这东跑西点的，你不累？你这岁数也不小了。哎呀，人在江湖，没办法呀。
3: 看来你这个行头，你赚大了。哎呦，
0: 瞧您说的，都是小生意。
4: 你说你啊，回就回来呗，还带这么多礼物，
0: 应该的嘛。哎，罗师傅，郑海在家吗？啊，
3: 在呢，在呢。
0: 哦，好，我去找他一下。哎，你们。
4: 赶紧把礼物给分了。好，没家都有啊。这么客气。爸，你看这安康回来以后，不说先去看看芳草，这一头扎那儿去了，怎么回事儿？这是。谁说不是啊？哎，你说这两口子老这么分着，他也不是个事儿啊，是吧？
5: 回家，回家，
4: 嫂子，咱不要，不要啊！
5: 说的我也不说了，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
4: 阿嫂，
5: 哎呀，
0: 老陆，你看这些年你过得也不容易，啊，生活上，
5: 安康。 去了趟香港，就把良心给丢了，啊！做任何事情，必须得有他呀，没有了他，什么都不行，啊！记住了，
0: 老陆，其实，哎呀，你呀、啊。

0: 乔主任，今天你走啊？
1: 啊，
0: 哎，这么多年了，和我们拼爬磨打的，
1: 说走就走了，我们真不舍得。
0: 哎呦，
1: 常回家看看啊、哦！
0: 哎，好嘞。
2: 怎么着？都收拾好了？
3: 嗯，东西都在这儿。
2: 需要我帮忙吗？
3: 不用，都收拾差不多了。
0: 看看还有没有落下。
2: 这个房子，一进来就想起当年呀。
0: 嗯，

0: 谁呀？
1: 风草，你怎么来了？
2: 达令是谁呀？

0: 方子，我知道这件事情是我做的不对，我对不起你。其实今天我来，没期望你能原谅我。方子，你是一个好女人，这些年你过得一直都不好，有什么条件你就提吧。
1: 你从这个家给我滚出去！

0: 我一定对大伙儿有个交代。
1: 啊，这什么事儿？你不能走！
2: 哎呀，你走啊！
3: 大伙儿怎么都来了？
4: 安康，你说你这回来了，也不说回大院看看我了哈？
3: 是的。最近工作比较忙，过几天回大院看大家。
4: 忙什么呀？
5: 这忙谁呀？
3: 这位是琳达小姐，是我的香港的合作伙伴。
6: 什么
3: 合作
6: 伙伴？
4: 谁信的你？
6: 什么合作伙伴？
4: 安康，
6: 跟那个
4: 我告诉你啊，我们大院有个规矩，谁要是敢欺负我们大院的人，他绝对没有好下场。
3: 你们这么多人还想动手啊？你们
6: 对，
1: 动手！今天还打
4: 你？你放心，我们都是有素质的人，我们不会打你，我们不会动你一根手指的，放心。给我挤他！
3: 哎呀，老陆啊，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干嘛这么介意啊？
7: 我当然介意，你这是在侮辱我。
3: 琳达，我跟陆总叙叙旧，你回避一下。
4: 好。
3: 好，我收回行了吧？来，坐这聊。
7: 安康，听说你要跟芳草离婚？
3: 好事不出门呢。
7: 安康，你们俩都结婚快20年了，在一起不容易啊。你现在跟他离婚，他怎么办？你这么做，你还是人吗？
3: 啊，弄错了吧？是他把我给甩了。
7: 那是因为你不检点。是不是因为这个女人？还有挽回的余地吗？
3: 倒也不是不可能，可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
7: 你说，只要我能帮得上的，
3: 促成这次合作，你在工厂里说话还是很有影响力的。要有你的帮忙，这事儿一定能成。
7: 安康，这就是你的条件。
3: 哎呀，我知道，你一直在努力为工厂谋求利益。如果成了，这是双赢啊！
7: 需要马上回答吗？
3: 你放心吧，我会给你很多的好处，只要你想要的。我，
7: 你就不是个人！

0: 以啊，这个一定要精准喽。啊，
1: 陆总，
0: 哎，白人长，
2: 你好，你好，
0: 怎么着？什么事儿？
1: 陆总，刚才安康的秘书来找我，说你把他给打了。老陆，有什么话可以谈，何必打他呢？
0: 他怎么没来啊？
1: 我看他是没脸，
0: 这人变了。
1: 陆总，前两天啊，我去趟北京，找了几个专家论证了一下安康跟咱合资的方案，陷阱太多。这安康是不是咱厂里的？简直就一商人，不可理喻。
0: 合作，诚意不足，
1: 那就不谈了。

0: 你们俩还能有谁呀？我呀，真是不错哈，这个食堂变成了工厂，啊，这叫各负其责，各显其能，人多力量大，工人大院没有做不到的事儿啊！来，借这机会我跟大伙说两句。
1: 哎，我爸要说话了，把那个手头先放一放啊，
2: 手头活。
3: 咱们吴宣店二厂这笔厂服啊，要的比较急，所以说呢，今年还得加个班。啊，加班啊，加班啊，咱不加班这活能完吗？只要咱们提前完成这笔活，每个人都有奖金，好不好？好，加油！来，加点油！来，预备，起！加油！加油！好，
4: 那个刘师傅，你们先忙着，我先下去，赶紧回家看看啊。
3: 大伙儿了，别上火，老板娘。
5: 大家知道，
6: 大家抓紧干！小雨，
7: 小海哥，来，这个怎么样啊？挺好的。小海哥，啊，我可毕业了，等我搬到咱俩就是同事了。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5: 什么话？
7: 你不是说等我毕完业，咱俩就那什么吗？
5: 那什么呀？
7: 我不跟你好了，
5: 好，不跟你闹了，不跟你闹了。你放心，我一会带你去见我妈去。只要我妈一同意，咱俩就结婚。嗯，走吧。妈，哎，哎，快进来。你看我把谁带回来了？
8: 范小阿姨，那个小雨回来了。
7: 嗯，我毕业之后分配回来了。
5: 哦，看看您。
8: 哎，妈，来，
5: 过来，过来，过来，我跟您说点事儿啊。
8: 妈。
5: 你不是一直说想让我把媳妇儿带回来给您看看吗？我今儿啊带回来了。杨小雨同志，哎，上前一步给我妈看看。好嘞。
7: 你再跟阿姨聊一聊。嗯，好，那你先回去，晚上我回去看你啊。芳草阿姨，我就先走了。
5: 慢点走啊！啊，把门关上。妈，怎么了？
7: 我问你，你女朋友是小雨。啊，
5: 是啊。
7: 你们到哪一步了？啊，
5: 我跟小雨都说好了，只要她一毕业，我们就结婚。 妈，怎么了？有什么不妥吗？你俩不能结婚。不是，怎么了？为什么呀？
7: 没有为什么。
5: 不是，您总得给我点原因吧？我不喜欢他。不是，您以前不是挺喜欢他的吗？你看到咱们家来又做东西。
7: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这孩子不能进我们家门。
5: 那您总得给我点理由吧？
7: 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他不合适，你还要我怎么说？听不懂吗？妈，您今儿怎么了？如果你想让我多活几年，你就赶紧跟他分手。
5: 哎哎，妈，
9: 你说什么？小雨。 你说什么？你跟小海谈恋爱了？啊，都好几年了。哎，你芳草阿姨知道吗？嗯，
7: 刚刚知道。
9: 这孩子怎么不早告诉妈妈呢？
7: 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
9: 我告诉你啊，你别高兴太早。哼，这事儿啊。 指不定是什么结果呢。

0: 看见了，我妈找你妈去了，肯定谈咱们俩的事儿呢。
1: 你妈她真不同意咱俩的事儿啊？
0: 哎，你妈怎么样？
1: 她没反对，但我妈说咱俩的事儿有点悬。
0: 那你爸呢？
1: 你不知道啊，他带队到南方考察学习去了。
0: 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2: 是吧？你要我怎么管啊？人两个孩子正常谈恋爱，
1: 怎么回事？
2: 我们怎么去管人家？拆散人家是不是？啊？不合适，小芳草，你也别管了。小海是我的儿子，我就得管。行，你管，你管，你管去。你是见过他世面的人，你还是有觉悟的。你要讲道理，人两个孩子是正常谈恋爱，怎么没有权利干涉别人？我有我的道理，你什么道理？你的道理，你的道理，你的道理不就是陆振海吗？你有混账你！你才混账呢你！
3: 哎，妈，妈，别吵架，妈，以后好好说。
2: 小海，今天杨阿姨和小雨在这儿，我当着他们面，我把话跟你说清楚了，我不同意你们俩谈恋爱。从今天开始，你就给我跟他一刀两断，你能答应我吗？
1: 放肆阿姨，为什么呀？是因为我不够好，配不上小海哥吗？
2: 是的，你配不上他。乔芳草，你说什么呢？谁配不上啊？小雨要模样有模样，要学历有学历，他怎么配不上小海了？我告诉你，他配小海一百个来回，你别没数啊。我们走。
1: 哎，芳草阿姨，别走，我求求你了，我跟小海是真心相爱的，你不能拆散我们。
2: 小雨，你不用求我，你求我也没有用的，我请你不要再跟我们家小海来往了。
0: 妈，我们已经是成年人了，我们有恋爱自由。您以前什么事情我都能答应你，唯独这件事情，我不能答应你。
2: 我的话你不听了是不是？陈芳草，你是不是彻彻头铁了心了啊？这两个孩子怎么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他们呀？
1: 阿姨，我求你了，我们俩真的是真心相爱的，你千万别拆散我们俩。
2: 小雨，给我闭嘴！你求谁呀？人家不要你，你干嘛要求人家呀？乔芳草，我告诉你，今儿就是你同意，我不同意了。杨玉环，从现在开始，我们个人管好各自的孩子。如果以后出了事儿，我可不负责任。行，乔芳草，我也告诉你，带着你的儿子从这儿给我滚出去，咱们谁不认识谁。

0: 妈，你这么反对我跟小雨，一定有原因。
1: 这件事情不要再提了，妈是为了你好，好姑娘有的是，杨小雨就算了。
0: 我需要知道理由，不然我不会答应的。
1: 我讨厌杨玉环，
0: 这不是理由。妈，我跟您说，如果您不给我一个适当的理由，我一定会跟他结婚的。
1: 你想知道理由是吗？
0: 我想知道。
1: 如果没有杨玉环，我乔芳草今天会活得很好，不会到今天这一步。这就是理由，你听清楚了吗？
0: 妈，您跟杨阿姨之间的仇恨，一定要我来跟小雨来承担吗？
1: 小海，这个人生出来就是来吃苦的，他要吃很多苦。有些事情他发生了，他就是发生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不管他有多苦，你都得咽下去。就算妈求你了，这件事情你要听我的，就当是孝敬我了。

0: 看谁来了。
1: 谁呀？
0: 啊。
2: 小海，怎么了？哎呦，谁招你了？快坐，快坐，坐着，坐着。
0: 哎呦，
2: 谁招你了？啊？怎么回事啊？
3: 哎，大爷，姨父，这回你们真得帮帮我了。
4: 我们帮帮你，我们把你看大的，还怎么叫帮帮你？
2: 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讲？
0: 有什么话你说。
3: 我妈，她根本不让我谈恋爱。
4: 不让你谈恋爱？你今年有27了吧？
0: 这，她小姨不对，你得跟她小姨说。
2: 行，回头我去找你妈去。你跟谁谈恋爱？你妈不让你跟她谈呢？
3: 小雨。
2: 谁？
3: 就是那杨小雨。
2: 杨小雨。
4: 杨玉环的女儿，杨玉环的女儿，
2: 小海，你跟杨玉环的女儿谈恋爱呢？不行。
3: 为什么呀？
2: 你说为什么呀？你妈跟你说为什么了吗？小海，你妈和杨玉环年轻的时候两个人就不对付，你不知道啊？这么多女孩子，你谁都不找，你找杨玉环的女儿，你这不是跟你妈添堵了吗？
3: 可是我觉得我跟她最合适。
5: 你和谁最合适啊？
3: 杨小雨啊。
5: 什么杨小雨？你再说。
3: 我跟她本来就是最合适的，她又认识我。
5: 闭嘴！
2: 你妈把你带那么大，容易不容易啊？
5: 你还挺有理的，你。
3: 大爷，我跟杨小雨，我们俩从小长到大，我的喜怒哀乐他全明白。两个人在一块儿为什么？就是因为大家互相了解，互相信任，这两点我们都做到了。那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在一块儿呢？
2: 你说为什么不可以？
4: 小海啊，你现在是工程师了，是吧？你有出息了是吧？你大姨刚才说的话你没听进去？别说你妈和你大姨不同意，我都不同意，不可能。

0: 小海跟小雨是吧？我觉得是挺般配的一对。芳草吧，平常看着吧，他倒是挺明理的。怎么到了儿女婚姻大事儿的时候，反而变得糊涂了呢？
1: 就是他就这样哈。
2: 哎，我看老唐他们两口子，也有问题啊。
3: 哎呀，他们那都是更年期到了，啊。老唐，你过，这说你的事儿呢。
4: 说我什么事儿啊？
2: 哎呀，老唐，说你们两口子更年期。
5: 真的啊？你两口子更年期了？
3: 你是芳草的姐夫，芳草这么反常，你能不知道吗？啊，小雨那么好的姑娘，她怎么就不同意嫁给小海啊？
4: 不知道。我还真想问你呢。
6: 哎呀，石原啊，我估摸着这个事儿啊，你媳妇儿应该知道。
5: 方爷啊，方爷不知道，方爷昨天晚上还让我问你去呢。
6: 你瞧，这什么态度？
3: 要我说呀，为了咱们这个大院的和谐，咱们啊一块找芳草聊聊去啊，把大人这思想工作做通了，孩子也就没问题了。
6: 哎，我说，哈哈，这话说的靠谱。咱们呢，到他家去做做工作。
7: 走，
5: 咱们去。我不能去，我当姐夫的不能去。
8: 那咱们去。

0: 方草，你说，想当年我师父活着的时候，是吧？经常跟他们讲，咱们这个大院啊，它就是一个大家庭，对不对？你们都承认吧？那你说，他既然他是一个家庭，那你说现在这个家里出了事儿了，我们大伙儿是不是应该过问过问呢？对吧？哎，
1: 多瑞吧，你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呗。
2: 其实啊，方草，我们来呀，跟你讲，我们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问问您，你说这俩孩子挺好的，你干嘛非要把他们给拆散了呢？
3: 是，就是方草，就是想听听你的理由。
2: 哎，我给你讲，这个你得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哎，你说的呢，这理由要是再行再理，我们还能帮你做的孩子们的工作。哎，
3: 对，您的心意我是领了。 但这是我们家的私事儿，就没必要说了。哎呦，方草，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小海的事情呢，是你们家私事，可是啊，也是大院的事，我们这些人呢，也都是做长辈的了，参与一点意见嘛，我觉得也是应该的。你说呢，
1: 方草？你这话说的我不同意啊。
0: 咱们做事儿吧，得讲道理，是不是？
1: 好，
0: 那我就讲一个道理。嗯，
1: 哎，你快说说。
3: 反正杨玉环的闺女我看不上。
0: 这是什么道理啊？对不对？我跟你讲，方草，
4: 你这是血统论，你这不成立。
0: 你不是那个不讲道理的人，是不是？再者说了，你说这个杨小雨她跟杨玉环，她是两码子事儿吗？
4: 反正我不想跟杨玉环做亲戚。
5: 找我讨主意来了，嗯，哎呀，世良，这回啊，看来您这佘太君不出马是不行了。要我出马呀，我才不管那些破头烂肠子的事儿呢，叫他们掐去，使劲掐，动静越大越好。嗯，咱大院儿。
4: 多长时间没唱大戏了啊？你去告诉他们，让他们给我唱出《铁公鸡》，唱好了奶奶有赏。
5: 师娘，哎呀，您啊是咱大院的老人了，主心骨，您总不能看着他们打破了脑袋，哎，咱们在一边看笑话是不是？
4: 嗯，手打鼻子眼前过，好光景啊，我还是要看的。<笑>
5: 我也蹦跶不了几天喽。 看一眼少一眼哦，
4: 师娘，您怎么说这没气力的话呢？哎，您真的不管了？大车呀，世界上这事儿啊太多了，你都管得了吗你？该管的管，不该管的你就别管了。这人做事啊，都有他的道理，这个道理是对。 还是错，有时候啊，真看不清。那看不清怎么办呢？哎，你就躲到一边去，摇着芭蕉扇看，没准啊，就能看出个眉目来。小海跟小雨这事儿你就别管了，那个疖子骨到头啊会出脓的，不用你操心，回家去。
6: 回家喝上二两高粱，上睡觉去。小海，通流
7: 部分就是这样的，对吧？是。那这个减压阀设计在上边也是你的主意吧？是。
6: 好。好。<笑>进来。
7: 厂长，你找我。
6: 啊，小雨来了。
7: 啊，是这样的，部里呢成立了一个文秘培训班，厂里决定派你去。
6: 哦，好。那你把手头的工作安排一下。
7: 行，那我现在就去了。好吧。哎，厂长，那我也先走了啊。好，好，好。哎，小雨。 你真打算一辈子都不理我了？

0: 那不是我妈给逼的吗？我想好了，咱不妥协了，只要你学习一回来，咱们俩结婚。
1: 那你妈那边怎么办啊？
0: 我妈那边，你甭管了，都交给我吧，我来处理。你开心点儿，怎么，你不想跟我结婚啊？笑一笑，来，哎，这样才行吧？开心点啊，开心点啊。
2: 别动，罗哲，你这袖子怎么弄的？
3: 我爸，爸，
2: 别睡了，你这一天到晚睡睡，你看看罗婶这袖子缝的歪歪扭扭的，这谁敢穿呀？
4: 这可不行，这不行。
2: 什么不行？你这质检员怎么当的你？
4: 我跟你说，罗婶，天亮说的没错，你这个钉是钉，毛是毛，你这个我得负起责任来。你不行，我让你返工。
2: 那我去仓库看看，你盯紧，别老睡觉。
4: 没事，快，你走，快。
5: 哎，你个老套。几天质检员，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哎呀，你看那个老刘家的，这才穿了几件西装，扒拉来扒拉去，那个账你看算什么账？
4: 这东西就是了，你看我，你看我们家叶，人家是一句话都不说。你再说了，该说人家吧，人家是厂长夫人，又兼会计。不行就返工，不行返工，不行返工，那接着干，接着干，接着干，接着干。
6: 小叔，哎，这送水来了，你送也是白送。你没参加这儿的生产劳动，就没有报酬。
7: 你呀，眼睛里就认得钱，我白金义务还不行？
6: 好，你白金义务行，但你媳妇儿要完不成任务可不行。
7: 哎，这你不用怕，我们家姑娘多，每个人搭把手，你这活就出来了。
6: 好，我等着。
8: 师傅，哎，
1: 有什么？
9: 李章回来了。
1: 啊，
9: 销售跑怎么样了？
1: 厂服现在饱和呢。
9: 啊，
1: 不过没关系，我考察了一下啊，这个市场上对西装的需求量特别大。
9: 好啊，那咱们就抓紧生产吧。
1: 生产是没问题啊，关键是你看啊，市场上有好多西装，人家是有品牌的，咱们没牌子呀，咱卖不上价钱。你看我去商场了，商场有几个大的牌子，我看一下他们的西装质量还不如咱们的，但是价钱是咱们的好几倍呢。
10: 哎爸，我经常逛那个商场，那商场里有个什么西服的牌子叫什么什么丹，像外国名似的，咱也起个什么名叫什么什么丹，这不就好卖了吗？
4: 谁让你过来的？回去回去回去，你甭管丹还是蒙，人家那个西服就笔挺，你回去回去看。
11: 哎呀，陶叔，
4: 快点，
11: 想让西服笔挺容易。西服笔挺主要是在于烫和熨，咱使劲烫使劲熨，咱们西服也能笔挺。
9: 你闭嘴！
6: 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给咱们生产这西装起个名字，
1: 对，
6: 叫什么牌？
1: 叫……
12: 哎，我要我说啊，这全是我们家哈哈张罗的，就叫哈哈牌吧。
6: 哈哈，咱们大伙出出主意啊，叫个什么？
10: 哎，就叫那个。工人大院牌呗，
12: 你干还不如工人大院牌，
1: 你必须得这就有档次。
10: 工人牌呗，
11: 哎，
7: 叫我说呀，咱就叫工友牌，怎么样？
6: 好，工友，工友，工人之友，
1: 我看行，
6: 怎么样？
7: 行
1: 行，
6: 全体通过，
4: 全体通过，
6: 好来。工友牌西装诞生了，
4: 接着干，
1: 接着干活。
6: 大家把手里的活儿停一停啊，啊，停一停。今天呢是咱们厂发工资的日子啊，按照广东的做法呀，咱们这个工资啊是按劳取酬计件工资，哎，多劳多得。同时呢，还是按照广东的做法呀，发工资之前啊要宣布一条纪律。这个，
4: 把舌头。
6: 我好好说啊，就是说有一个规矩，什么规矩呢？发工资的时候，谁也别当时就看，啊，你包里有多少钱，谁也不许打听谁拿了多少钱，这是咱们的规矩，违反者轻了，咱们扣除年终奖金，重了马上开除。
5: 哎，那你不让俺看，俺怎么知道里边有多少钱？
6: 哎呀，罗婶啊。我用人格担保了，里面不光有钱，回家看到钱以后，

0: 你可能情不自禁的马上就自己过来自愿的加班加点了。哎呀，好了，下面由咱们厂的会计曹宇珍同志给大家发工资。
1: 哎，
2: 明天一下啊。那个唐水员，
0: 妈，这都认识，你快这发吧发。来，不，规矩。都不能看啊，回家看，回家看，哎，回家看。
3: 这
0: 边不问你了。
4: 哎，他爸，你说这么分配，大家能没有意见啊？
0: 哎呀，有意见也是白搭。按照广东的说法，就是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啊，来，闺女，这是你的。
5: 谢谢爸。
6: 子祥，你家的呢？
7: 对，谢谢爸。
6: 老婆呢？这是你的。
5: 哎呦，这是我的。哎呦，他爸，你拿这么些，这大家伙心里头能没数吗？
8: 哎呀妈，有数能怎么的？因为我爸这个小厂子全是我爸自己操持起来的，要是没有我爸，他能干起来吗？
5: 就是
8: 我爸又费力又费心的，能跟他们分配的一样吗？
5: 哎呦嚯！你看我拿这么些，哎呦，我这心里头有点不踏实啊。
9: 哎呦妈，你就拿着吧，谁让你是厂长夫人呢？是吧，爸？
8: 对呀，
10: 就厂长家属嘛，就是。
2: 爸，为了庆祝一下，咱们今晚上搓一顿去。哎呦，
0: 别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啊！创业阶段能省一分是一分。
2: 太厚了。
11: 我觉得啊。就柳师傅这事办的就太过分了，对不对？你说我是搞销售的，这西服一共卖了多少钱，我心里有数啊。咱们手里拿多少钱，分到咱们手里也就三分之二。他们两口子啊，柳师傅他们两口子拿三分之一啊，这太过分了，是不是？唐叔，
12: 是挺过分的。
13: 哎呀，我还是质量管理员呢，白天黑夜跟着倒班，我就拿那个多拿十几块钱，这不烧了大头吗？不怪这个。你阿姨这个也说我，你这，
14: 哎，不弄干了，把钱拿回来吧。哎，让他们两口子唱二人转去吧。
11: 我看行，咱把钱拿回来，咱不干了，散，不干了。
15: 把钱拿回来，把钱拿回来。
16: 刘云进，刘云进，刘云进，刘云进，刘云进。
11: 柳师傅，我们大家决定了，把钱退给我们，我们不干了，散伙。
0: 真要撤资散伙啊？
11: 对
8: 对，
0: 开什么玩笑嘛？
11: 谁开玩笑啊？你赶紧把那个钱都给我们还回来吧。
0: 那钱都压在货上，得货出手了，钱才能回来吗？做生意的规律你们懂不懂啊？
14: 哎呀，什么规律不规律，俺听不懂哈。你就说什么时候把钱还给我们就行了。
15: 什么时候把钱还给我们？
14: 钱还回来。
0: 那得问你闺女，问罗一章。
14: 问他，
0: 他是推销员，他推销不出去，我拿什么还钱呀？
11: 这怎么又赖到我头上了呢？
0: 你不是推销员吗？
11: 我推销不出去啊。
0: 那就是你的责任啦。做生意就是这个样子啦。
11: 你好好说话，你
14: 讲不讲理你？
0: 哎呀，我跟你们说不清楚嘛！哎呀。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妈妈，你看，西西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啊。你可是个大男人，你说话得算话呀。我们家那两份是我们养老的钱，你怎么能说没有就没有了呀？
1: 哎，就是俺家偷了三份，俺有俺两个闺女的，你不还给俺钱，俺怎么跟闺女交代？
2: 你
1: 什么
2: 都两份，你四份，我们全家都投进去了，五个人全投进去了，我们家底儿都没了，那货卖不出去，我们有什么办法呀？
1: 那没有办法，你这叫不讲理呀，对不对？你那五份原没关系，你
2: 那没钱怎么
1: 能？没有钱，
2: 是啊，没钱，
1: 俺不想给，俺没有钱。
3: 听我说了，刘红，哎呦，按照广东的做法
1: 啊，哎呀，你不要
2: 说话吧，
1: 就是你不要广东了，刘军爷，你看看这半年，
3: 不是我说真的，可以以货抵债吗？你们拿几件衣服，每人拿几件西服，好不好？
1: 俺拿西服干什么？这个岁数穿什么西服？你把钱给俺就要钱。
3: 我姓柳的也算个爷们儿吧，啊，给我点时间，我一定对大伙儿有个交代。
1: 这什么事？你不能走！
4: 你们走

0: 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好了，行行行， 你说的容易，我于心不忍呐。
1: 哎，刘师傅，我告诉你啊，你可千万别动。
2: 别动。
1: 你别看你现在没事儿，这心脏病一激动，出现大面积心衰，那你就真的没命了啊！啊，好好躺着，躺着躺着。
3: 那个唐荣，
1: 对，他这行了，那个要保持空气流通，这人太多了，他没法休息啊。
4: 先撤，先撤，
1: 谢谢谢谢谢。
0: 哎，我得还钱呐。
1: 哎，这是一点货吗？是，真是，你看，说想当年哈，我做生意的时候，
5: 哎呀。玉环，哎呀，就别说你想当年了啊！哎，
1: 哎呀，罗婶儿，我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啊，刘师傅现在不是货还在吗？咱把货卖了，推销出去，钱不就回来了吗？是不是啊？哎，玉章，你再给想想办法，再把货给推销一下吧。
5: 哎呦，玉章就不推销了，就他最新鲜的吧，不去了，不去了，玉章不去了啊！
1: 玉环啊，不是我不想推销，我真推销不出去，我能力有限啊。
3: 那你是没找对人，你路子不对。他做生意吧，他得讲究一条。
1: 我现在没路子了。
6: 那玉环，
3: 那你有路子，帮我们把这批货给销出去呗。
6: 哎，玉环姐，你去见多识广，你救救我爸爸。
3: 你帮我爸度过这个难关吧。
6: 哎呦，这我啊，别见死不救呀。
3: 哎，别这么说。这样吧，这批货我来推销。我推销出去，然后把钱给大伙拿回来。
5: 哎呦，好，玉环，哎呀，你行不行啊？
3: 罗婶儿，你信不过我呢？我今儿把话说在这儿了啊，这批货我要是推销不出去，我杨玉环，我永远都不回这个大院。
7: 检查一下，
8: 上面都盖好啊，
7: 盖好了，到时候雨给淋了。
9: 快点，玉环。
7: 罗师傅，
9: 来，
7: 哎，
9: 这趟买卖不管成不成，你都是好样的，我服你了。来，把这碗酒喝了，也算是大伙儿给你壮行了。
7: 罗师傅，想当年我杨玉环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大院所有的人帮我一起度过的，你们就是我的恩人。我还是那句话，如果紫心不获全胜，我永远不回这个大院。
9: 来，
7: 我喝了这碗酒啊！
9: 别不回来啊！
1: 玉环，不能这么说啊！我跟你说，实在不行就回来，听见没有？

0: 我没人逼你，哎，
1: 对，没人逼我，我自愿过火焰山啊！大伙儿放心吧。哎呀，
2: 玉环啊，什么都不说了，拜托了。
1: 你放心吧啊，柳师傅，放心，种好自个儿的身体啊，都好消息，回去吧啊啊！
3: 慢点啊！
1: 哎，都回去吧。

何师傅，想当年我杨玉环遇到困难的时候，是大院所有的人帮我一起度过的。你们就是我的恩人。我还是那句话，如果紫心不获全胜，我永远不回这个大院。

0: 进去。
1: 东西还是不错。
2: 当然了，
1: 手工也挺好的。
2: 我们做工很讲究的。
1: 我给你们做包销，你们这些货我全要。
2: 你全部都要？
1: 对。

0: 怎么了？
1: 哎，大姐，大姐你怎么了？大姐，大姐，你哪里不舒服吗？大姐，你怎么了？
2: 肚子疼。
1: 疼，哎呦，
0: 肚子疼，
1: 你疼得满头汗的，我们给送一下去医院吧。
0: 走，去医院吧，去吧。
1: 快，
0: 我这
1: 赶紧来吧。哎，你小心点。
0: 慢点。

0: 怎么样，好些了吧？你家属在哪儿啊？能不能跟我们联系一下呀？我们想找他谈谈。
1: 大夫，告诉我，看晚期还有多久？
0: 没事的，
1: 不用瞒我了。

小雨，

0: 我心里有别的人了，你有人了？罗师傅，我跟大家声明件事情啊，我跟杨玉环要结婚了，下个星期请大家喝喜酒，
1: 大家一定要来。你看看人家画的艺术作品，那是受到了世人的尊重的。
2: 艺术家，
1: 对，维纳斯，都是我喜欢的艺术家。

我跟你妈说两句话。

玉环啊，打从你进大院那天起啊，大家就说你是个漂亮人，小眉毛弯弯的，嘴角翘翘的，见人不笑不说话，是个爷们儿啊，都喜欢你。你说说，你都走了还笑，哎呦，心疼死人了。你没让我白疼你，你为了大伙儿的利益舍了这条命。奶奶给你撂下一句话，你是个人物，我敬重你，拿着。我给你鞠个躬。

0: 妈，我们俩准备跟您说点事儿。
1: 什么事儿说吧。
0: 杨阿姨临终前跟您说的话，我们都听见了。我们准备达成她的遗愿，我们俩要结婚。
1: 阿姨，你答应我们俩吧。

一件事儿，我这辈子本来不想说，我就想让它一直烂在我心里面。但是今天，看来不说是不行了。

0: 小海，你给我听好了，你不是我捡来的，你是我亲生的儿子。陆大大是你的亲生父亲，所以你和小雨是同父异母的兄妹。
1: 阿姨，你骗我们的吧？
0: 本来我和你陆大大是要准备结婚的，可是阴差阳错，到了也没接上。这是我们犯下的错误，孩子，我对不住你。

0: 亲。
1: 把你告诉我你是骗我的，把我救你，说你是骗我的。爸，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妈，我求你了，妈。妈，你说你是骗我的，妈。
0: 小海，妈对住你。
2: 小雨啊，快下来！
3: 你别过来，你别过来！
4: 小雨，我不上去，危险，你下来好不好？
5: 小孩，这干什么？又哭又叫的，小雨都跳楼了！快看看，
0: 小雨在哪儿啊？

0: 小雨，小雨，小雨，危险！你下来好不好？小雨，你别动，危险！小雨，你不是最听小海哥的话吗？你听话，你坐在那危险，你先下来，
1: 我求你了。小雨啊。 谈恋爱不就谈个恋爱吗？谈恋爱谈成这样至于吗？啊！你说，小海他妈不同意，那不同意是他们的事，那大不了跟他们脱离关系嘛，对不对？再说了，我跟你朱叔叔，我们当年结婚，我爸也不同意的。可是后来我们不是还是结婚了吗？啊！你不要去想那些，你说你还能跳楼？你快给我下来，
2: 罗阿姨。
3: 我不能跟小海哥结婚，可是没有他，我活不下去。下来，
4: 小雨，快快快下来！
5: 小雨，你别乱动！
3: 小雨，危险！你下来！哎呀，这今儿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就打不开呢？哎，把这一张。
5: 挪到这儿不就行了吗？好奶奶，好奶奶！哎呀，不好了，
6: 小雨他要跳楼啊！这芳草跟他说呀，他和小海是兄妹，都是陆振海的孩子，这丫头一下子想不开，她不想活了。
5: 就为这呀？走，丽娟儿，
3: 哎，
5: 带奶奶看看去。
3: 好，
5: 今儿个呀，我要唱出。
7: 三娘教子的大戏，哦，走，小雨，你听话，奶奶，
2: 奶奶，
7: 快起来，
2: 小雨，
3: 奶奶，
2: 你这个小冤家呀，你真想跳楼啊？
7: 你看看，
2: 奶奶
7: 的惊动了，快快快下来，
2: 奶奶，我不想活了。
3: 我不下去了，奶奶。行，活不下去就不活了，有什么呀？不就是差在那个喘气儿和不喘气儿上吗？啊？不过小雨啊，你先别着急啊，给奶奶个面子，等奶奶说两句，好不好？
8: 各位高龄，咱大院这个小舞台立在这儿啊，有这个40年了吧，逢年过节这里都唱大戏。
9: 干嘛呢？小雨，小雨结婚的时候要跳下来。
10: 小雨，别去了，侯奶奶在圈着呢。 侯奶奶将几十年来亲眼目睹的发生在工人大院里的故事娓娓道来，从乔芳草在一个瓢泼大雨之夜闯进工人大院开始，到小海的出生，从乔芳草为了让陆振海不因蒋寒枝对她的诬陷而受到名誉伤害，到乔芳草不得已嫁给张劲松。 从杨玉环与安建英心灵的相互慰藉碰撞出来的爱情火花，到陆振海为了拯救杨玉环及杨玉环与安建的爱情之果小雨的生命，不得已默默承受起了杨小雨父亲之名。郝奶奶的一番讲述，使得真相大白。<笑>
3: 我这个故事啊，也只能讲到这里喽。
8: 好。
2: 哥，你快接我下去，快点！
7: 快去，快去啊！

我喝了，小孩啊，我喝了。

0: 好好想想啊。小艾，先把你跟小雨的事情办妥了，再说我们的啊。哎，一起喝一个，
1: 端起来。
0: 来，今天是全家团圆，喝，干。老彩，你少喝点啊！
2: 妈，你慢点。
0: 这什么方法啊？

那个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今天呢是咱们工人大院大喜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一对年轻人啊，今天要喜结连理，下面我宣布婚礼正式开始，奏乐。

0: 你就臭美吧，你个老妖精！哟哟哟，婚礼快开始了，
1: 那咱们过去吧，大爷。
0: 咱们赶前不赶后，
1: 好嘞，
0: 快走快走。
1: 好着呢，
0: 快走啊！
2: 各位来宾，各位亲朋好友，下面我正式宣布。
3: 哎，你先别宣布了，你这个程序不对啊，应该是证婚人宣布啊。
2: 哎呀，你说我这脑子，那个，我下面正式宣布，证婚人好奶奶隆重登场。
4: 我来了，
5: 来了来了，
4: 我来了我来了。嘴上没毛是办事不牢啊，这个证婚的活啊，我老婆子包了。嗯，好，来来来来来，哎呦呦呦，
2: 慢点，黄奶奶。
4: 今儿个呀，是这对小斑鸠大喜的日子，这个热闹场面啊，我可不能错过。昨儿晚上啊，我一宿没睡觉，想了首诗。郎才女貌两相好，偏偏天河滚怒涛，怎奈总有桥人七七相会乐逍遥。
3: 好，
4: 还有呢，还有呢。这个自古有路便有桥，有路没桥路途遥，我盼路桥早牵手，朝花夕拾乐淘淘。
3: 好，
4: 好了好了好了，言归正传。现在我给这对小斑鸠证婚，愿新人喜结连理，早生贵子。这怎么都摆满了啊，没给玉环留个座儿呀。
2: 哎呦，这我马上安排。好奶奶，完了，这

0: 玉皇啊，你在那边挺好吧？你看见了没有？今儿个呀，是你的宝贝女儿大喜的日子。你们老一辈的恩恩怨怨都了结了。只可惜啊，这个热闹场面你看不到，奶奶心里啊，嗨，高兴的日子不说了。来，玉环啊，这喜酒你也喝一杯吧，啊。
1: 好，奶奶，我跟振海敬你一杯。
2: 祝您身体健康。
0: 奶奶刚说的话，你们俩

0: 哎，这个，咱不是还准备了一些节目吗？哈哈啊！哎，给咱报幕。好嘞，没问题啊。
1: 哎呀，怎么没有掌声的吗？来一点点掌声的吗？
2: 我在广州啊，做生意时间比较长，这个手啊每天都在数钱，
1: 很烦人的嘛。
2: 很长时间没有碰这个主板了，很不习惯的嘛，好好不习惯嘛。
3: 哎呀，别好不习惯，快点吧。
2: 哎，开始了。哎，大主板，凭我言，唱一唱，咱们工人大院的八大员，八大员可是不简单，他们脏活累活抢着干，吃苦耐劳冲在前。 您要问他们这是为什么？就请看歌唱光荣的八大员。
3: 好，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立定。

0: 陆振海和乔芳草同志结婚登记仪式现在开始。
1: 来来来，方草，上去吧，上去。哎呦，芳草啊，我忽然一下想起了那年的事儿。 那一年，你挺个大肚子来到大院儿，和振海闹了多少光景，绕得我是眼花缭乱。你们俩呀，是一对打不散的鸳鸯。这人世间，什么是海枯石烂、地久天长？你们两个呀，给奶奶上了一课。奶奶蜡头不高啦。 就盼着你们那一天，我还想给你们两个证婚呢。来，把手拉起来，牵起来，
2: 牵起来。

0: 别敲了，我们家门都快被你砸坏了。
1: 哎呀，佳佳，你得救我，我遇上大事了。
0: 又怎么了？又把男朋友甩了？
2: 这回人家是要自杀呀，还是搞跟踪啊？
1: 不是，哎呀，我跟金融公司借了50000块钱。
3: 这店都不要了啊！阿辉啊，
4: 哎，
3: 找找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全都给他搜了走。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
1: 现在利滚利，他们刚给我算了笔账，说我现在欠他们30万了。
2: 你这明显是套路贷啊！
3: 东西拉走之后，
4: 哎，
3: 我们去他们家，你跑，和尚你跑不了庙。
2: 你报警了吗？
1: 他们说我要是报警的话，就要威胁我家里人的生命安全。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只有你能帮我了。他们约我今天下午1点，龙山森林公园见面。我不敢去。
2: 我真服了你了，你在家待着，哪儿也别去。车借给我，
5: 我去。

0: 哎，不是，浩哥，你别急，我跟你说啊，这个你得快发，就是要快。
1: 我快发，
0: 你看，走，浩哥，
1: 你别说话，
0: 走，差一点，别上。来，浩哥，来。

0: 浩哥，
1: 解灰。
2: 你谁啊？
0: 你们好，我是陈露的同学，我叫张潇。
2: 陈露的同学，这年头还有同学这么仗义啊？这位同学，我告诉你啊，冤有头，债有主，是你的同学陈露欠我们的钱。你既然今天来替他挡这个事儿，你就成了欠我们钱的客户了
3: 啊！来一个，

0: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
1: 现在是法治社会，什么都要讲个证据啊。我说这位同学怎么那么二呢？这么荒郊野外的，你一个人出来就不怕出点什么事儿？
0: 我是来还钱的，像你们哥俩这种金融皮包公司，我看也没有什么背景，你们还能把我弄死啊？
2: 大姐，你哪只眼睛看见我们是皮包公司了啊？我们是金融人士，正经公司，上上下下几十号人呢。
0: 上上下下几十号人，就你们俩出来催债啊？
2: 你见过有几个老大出来要债的？
3: 怎么说话的？就你话多，说重点知道吗？
2: 是是，知道。
1: 这位同学，你可能还不知道我是谁。本人张自强，男儿当自强的字，因为脾气不好，江湖人称炮哥。
0: 你们老板呢？
4: 把你们老板叫来。
1: 你说什么？
0: 我是来解决问题的，钱我可以还，但是我要见着老板。
1: 我告诉你，我就是老板。
3: 我是不是老板？
2: 是老板。
1: 我告诉你，30万一分都不能少。你如果想耍赖的话，你看我俩全是单身，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分分钟弄死你，信不信？
0: 我信，我信。但钱在我手上呢。
5: 你们把我弄死了，谁给你们抵上这笔账啊？
1: 我跟你说了，我是老板，这个钱是我发出去的，我必须要收回来。

0: 服服姐姐，服彻底服！胖哥救我，胖哥！
1: 哎，大妹子，这个君子动口不动手，你放开，我来教训他。哎呀，怎么回事？啊，这个爷们儿现在都不流行仗义了，人家娘们儿这么仗义啊，你还跟人动手动脚的啊？哎，
2: 行，
1: 我说这位娘们儿，这位同学，我看你的身手还真不错。
3: 你是警察，卧底。
4: 我是想当警察，但他们不要我。我以前是体工队女子搏击队的。
3: 我现在不管你是搏击队的还是刺杀队的，欠债还钱30万你立刻给我。
4: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你们道上的规矩我懂，但是借钱有很多种方式，还钱也有很多种方式啊。
3: 你用什么方式还钱？
4: 借我1500万。
3: 什么？1500万？你想干嘛？
4: 你们有没有啊？
3: 钱有的是，你必须给我说出个理由。
4: 不是我要借啊，我认识一大哥，做水产生意的，他需要很多现金流，他一直都靠在一家固定的放贷公司。这样，我把他介绍给你们，让他从你们这儿走着。他特别有钱，你们只要从他的利息上扣出那么一点点儿，就够我那点利息了。
3: 你现在说那么多，我搞不清楚。你是说，你要拉过来一个垫背的？
4: 我这也是没办法嘛，行不行啊？
3: 那你告诉我，怎么让我相信人家心甘情愿的跟你垫背？
4: 哎呀，他以前还钱的时候从我公司走过账。
3: 走账？喜欢走账，有的是账，谁愿意把高利贷的账我来担着？你骗谁呢？
1: 少回我，给我说点可信的。
4: 他一直在追我，但我没答应。
3: 靠谱。如果长成这样的话，被人追倒是避免不了。
4: 行了，别废话。
3: 我没有废话啊，如果他追你的话，这很不简单吗？打开电话，然后喂哥，我现在也缺点钱，你给我打过来了吗？立刻到账户上了呀。
4: 你以为我有病啊？陈露借的钱我让他给我还，那回头他再追我，我跟他好还是不好啊？
3: 听见没有啊？这个就是女人，脑子灵活，办事有原则。对你这么说话的话，我觉得很靠谱。你现在就可以给他打电话。
4: 行。
3: 今天晚上，富豪大酒店，8:00-6:00。
4: 没问题。

0: 什么指示？
1: 魏老板，忙什么呢？
0: 能干什么呀？大周末的陪女儿跳舞。哎，别说啊，她的舞蹈有进步哦。
1: 我先不跟你说这个啊，你最近进货不是需要钱吗？
2: 我给你介绍一家特别靠谱的金融服务公司。
1: 哎，这兄弟俩吧，很实在，他们公司很有实力。我那同学陈露，就你最喜欢那个露露，前一段就在他们公司借了一笔钱。
2: 我知道你进口水产需要的资金量大，
1: 所以我不是给你介绍的吗？他们真的很有实力，1000多万没问题。
0: 然后呢？
2: 那就今天晚上
1: 6点，在大富豪酒店888包间，咱们见面聊。搞定了。
3: 慢着。你那个朋友他是什么卖水产什么虾爬子臭带鱼的，他能用得到1000多万？
1: 什么虾爬子啊，人家卖的是澳洲龙虾、蓝鳍金枪鱼、阿拉斯加大螃蟹，做的是国际贸易链，一听你就连大餐都没吃过。你问问你们老板，他肯定明白。
3: 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忽悠我呢？我得见了这个人才能算数。
1: 见了你就知道是一条大鱼了。要不你给你们老板打个电话，让他晚上也来，万一谈得顺利呢，当场签合同。时间就是金钱啊。
3: 我现在跟我老板打电话，什么小鱼小虾的都随便见我老板，我不被骂死啊？看人呢必须得先过我这一关。
1: 行吧，那今天晚上先跟你们俩见见。
3: 你等一下，你现在得跟我们走，立刻去饭店。
1: 这么早就去啊？还有好几个小时呢。
3: 上次因为我好心眼儿让你一个同学走了，差点找不着人，我今天再把你给放走了，我上哪儿要钱去啊？你必须跟我走。
1: 行，你在前面带路，我在后面跟着。
3: 不行，你得上我的车。
1: 你开我车。
3: 好好开啊，别给我撞了。

0: 今天太开心了。
1: 相见恨晚了，我跟炮哥可以说那是一见如故。不是啊，我那1500万的事儿可就仰仗您了。
0: 魏东啊，你跟我接触时间越长，你这种感受就越深。我在这个城市当中的金融界，那可是最最靠谱的。
1: 哎，炮哥啊，明天咱签约了，咱们家老大能来吗？
0: 老大，这个我们老大呀，做的这生意啊，说出来吓死你。就像这1000多万的这生意，我说了算，你就100个放心。
1: 不是，我肯定是放心。问题是吧，现在给我借贷的不光你们一家公司。
2: 魏国盛，你什么意思啊？人我给你介绍了，这饭也吃了，怎么着？你还想找哪家借贷公司啊？
1: 对，我是说啊，明儿就签约了，这老大不在，我这心里不踏实啊。
2: 不刚提出来要见老大吗？人家炮哥也没说不同意啊，是吧，炮哥？
0: 是啊，我也没说不同意啊。我们家老大呢，他是在国外，有这个时差，你说我时间不对，我打过去，这不好意思。你放心，明天我一定联系上他，我给您消息啊。
1: 来吧，为你们家老大喝一杯，
0: 喝一杯来。
1: 来，
0: 谢谢啊。
3: 走
2: 走。
4: 哟，
2: 哎呦，
4: 大雨嫂，早上好。
2: 都没让你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光前面这一方你都看不见啊？
4: 不是，我们是赶着巡逻呢。
2: 去吧，走路的时候瞪起眼睛。
4: 哎，早啊，雨嫂。
2: 早啊，老法林。
4: 哎，我买的包子跟豆浆放在大办公桌上了，你拿一份啊。
2: 这种浇花啊、蹲地的活，让徐凡他们那帮臭小子干就行。
4: 我来的早，也没事做，浇浇花，活动活动筋骨，这不就当锻炼身体了吗？多好啊！

0: 每天自掏腰包给大家买早餐，也是锻炼身体啊。
1: 对对对，
0: 我得给你凑份子去。天天吃白食可还行？
1: 瞧您说的，那包子得多少钱呢？
2: 我马上就要退休了，啊，站好最后一班岗。
0: 行。小李，昨天晚上有什么情况吗？
3: 没什么情况，还是那个秋明又喝多了。
0: 快点吃，吃完了赶紧回去休息。
3: 好嘞。
0: 徐凡，
4: 哟呦，
0: 慢点吃，别噎着。你师傅呢？
4: 你在这陪秋明呢。
0: 这秋明又怎么了？
4: 又是他呀。
0: 行，赶紧吃，吃完了工作啊。

0: 哎呀，这个香啊，老李，有醋和蒜。哎呦，于锁，来那么早？
1: 你说你也是，你就好好歇着去，你坐这陪他干嘛呀？哎呀，
0: 于锁啊，这个喝大了哈，他不分年龄，你说他万一要是出点什么事儿，过去了怎么办啊？总得有个人盯着吧？哎呀，你可不知道昨天晚上啊。
2: 这小子给我讲了一晚上爱情故事，边讲边哭，哎呦，那个惨呐！惨什么呀？这叫少年不识愁滋味。通知王大爷了吗？通知了。
3: 玉锁，王大爷，
2: 王大爷来了。来了。哦，玉锁，干脆你们。
3: 就关他10天半个月的，他就接了酒了。何大爷，
1: 他吧又没犯法，我们没有权利抓他。回头你劝劝他，不能这么个喝法，这不要命吗？这不是？
2: 哦，是。
3: 行了，等他醒了以后做个笔录，就让他回去了。
2: 哦，
3: 那我就在这等他醒了，你们忙你们的啊，给你们添麻烦了。
1: 好，行行，您坐吧。
2: 哎，好，
1: 您这儿陪着他，我们工作了。
3: 哎，好。
4: 回去吧，小年肯定等你呢。
5: 好，
4: 哎，鸟儿啊，一会儿爸爸给你带羊汤和烧饼啊。
5: 哎，老林，来了，里头坐。
4: 老样子啊，一碗拉面，一碗羊汤，两个烧饼。
5: 羊汤是给小年带的吧？哎，等您走的时候，我再给您盛，要不就凉了。
4: 行，多放点香菜。
5: 行了，哎，您到里头坐啊。
4: 啊，好，
5: 没问题。好，面马上就上啊。
1: 市局最新警情通报：一名被通缉的抢劫案的嫌疑人，可能流窜至我们辖区内活动。此人名叫黄军伟，曾用名黄汉，外号老七，是113华阳金店抢劫案的主犯。大家看啊，这张照片是我们能找到的老七唯一的照片。大家记住这张脸，此人极度危险，并且有一定的反侦查经验。 大家一定得小心。徐凡，
6: 哎，
1: 你通知一下各服务站、居委会，把这通缉令也发下去，让居民们提高警惕。
6: 好，
1: 我明确告诉大家啊，绝不允许这个老七在我们的辖区内出任何纰漏。

0: 哎呀，媳妇儿啊，这个面可好吃了，你要不要来？老地方，顺心面馆。
1: 我给你拍一张，我给你拍一张。

0: 这个面可好吃了，你要不要来？老地方，顺心面馆。
1: 吴局，老七已经找到了，就在金润园小区南门的顺心面馆，老林已经见着人了，情况很紧急，需要特警配合。
2: 老板，
3: 哎，
2: 结账。
3: 好嘞，十五。哎，好，再来啊。
2: 杨康泽一会儿取啊，这儿一块钱。
3: 好嘞。

0: 我有一个事儿我要跟你说。
1: 玉锁，人已跟丢，我把位置发给你啊。
2: 老林把位置发过来了，我发给你啊，你通报各单位注意。
3: 好。那条路堵车，玉锁。
2: 害死你师傅啊！到前面靠边停，咱们下车。

Yeah!

0: 受伤了？
1: 没事，蹭破点皮儿。
0: 我看看。
2: 好。
3: 行，我记住你了，好好活着。
1: 我活得挺好的，怎么的？
0: 带走。
4: 走。
1: 没事。
0: 我说你也老同志了，你这么冲动干嘛？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1: 还真不是冲动，这不碰上了吗？硬着头皮就上了。
5: 别狡辩，我看你是想立功想疯了，你这是擅自行动。
1: 你什么意思啊？我抓错了？
5: 你碰上你就跟着呗，谁让你自个儿上的，多危险啊！
1: 是是是，领导批评的对，我全考虑了，我真得感谢你啊。你说你要晚来一分钟，就是因为我的鲁莽，说不定酿成严重的后果。
5: 咱们所一群大小伙，各个血气方刚，都想立功受奖，就你这好榜样，回头他们一卯劲儿都上了，都不按流程办案，回头要有个三长两短的，怎么跟人家里人交代？
1: 是啊，要不这样，回所里啊，你狠狠地批评我，我绝对配合你。
5: 这会儿思想觉悟倒挺高啊。
1: 知错就改嘛。
4: 玉帅，没事吧，师傅？
1: 没事，没事。
4: 聊什么呢？
1: 哦，这不于所。
5: 我在说啊，你们这帮年轻人都该向老林好好学学，碰上这种事儿就得勇敢的上，别畏畏缩缩的。平常好好锻炼基本功哈。我们派出所虽然不像刑警队天天刀光剑影的，那万一呢？像今天这样，要不是老林有两把刷子，今天就被撂倒了，是吧，老林？
1: 是是是，年轻人遇到这种事儿啊，不能莽撞。啊，要讲实际，讲分寸。
4: 明白，讲实际，讲分寸。
1: 呀，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走了。
6: 你这伤口得处理。
1: 一会儿我就去包去。
6: 不行，你刀伤得消毒。
1: 啊，是是是，小娘等着我吃早饭呢。啊，走。
6: 什么点了还吃早饭呢？

0: 早餐，行了，老干妈，这都快11点了，麦当劳的早餐都停止供应了。呀，你没吃啊？吃了，麦当劳。没营养啊！
1: 我爱吃。您是不是又啊买早餐买一半手痒痒，抓小偷去了？
0: 还真不是个小偷。
1: 说老干妈呀，我呢是真的为您感到骄傲。 但是，你也得体谅一下我作为警察家属的不容易吧？咱们俩呀，互相体谅吧。
2: 哎，你这一套一套的跟谁学的呀？
1: 哼，
2: 别忘了咱俩下午去逛街啊！
1: 你这怎么回事啊？受伤了？
2: 蹭的。
1: 你还说你没惹小偷？我看看，
2: 真不是个小偷，是个通缉犯。
1: 包扎了吗？
3: 我一会儿啊，到所里先做个笔录。
1: 哎，你做什么笔录啊？现在赶紧包扎吧。
2: 不是，
1: 受伤怎么不把自己当回事儿呢？快点，
3: 不是，
1: 真打算要血流成河呀？慢点，慢点，慢点。
3: 不，他这个笔录重要啊！啊，没事。
4: 李警官，早上撞人伤的。
3: 哎呀，
4: 我听说早上街头去了好多警察。
3: 嫌疑人抓着了。
4: 那就好，那就好。 真够幸运的，还好只是划了个口子，刀口不深，记得一天换一次药啊。嗯嗯。哎，
3: 我看看。阿姨，这得缝针吧？不用，上点药就行。记得换药，别剧烈运动。嗯，那行，
1: 那您给我开点药，回去啊，我给他换，不然他一上班准不按时来。
3: 行，没问题，换上衣服可以走了，我去给您配药去。
1: 谢谢啊，没事儿，在这儿。娘儿，赶紧和你爸说啊，再晚就订不上票了。知道了，赶紧订吧。爸，你一会儿还回所里吗？
2: 啊，我得把上午的事儿。 做个笔录，
1: 非得今天吗？你现在需要好好休息。
2: 对了，你中午把那个羊汤热一热啊。

0: 爸，我跟你说个新鲜的事儿，转移一下你疼痛的注意力。
1: 说。
0: 三班有几个同学，3天时间去了趟龙山草原，拍了特别多照片回来，这叫什么呀？说走就走的旅行。
1: 说走就走，你胆儿挺肥啊！不出事儿则已，出了事儿，家长、学校、老师，那得多闹心呢！
0: 这个点儿不在这儿，这个点儿在于他们这个行为，给自己的青春留了多刺激的回忆啊！
1: 我听着就剩下刺激了。你说咱爷俩吧，从小相依为命，你妈总
0: 哎，行，一寻思你又得跟我提我妈，我跟您保证，我不给你添堵找刺激。
1: 哎，要不说我闺女懂事儿听话。
2: 雨顿，你看你这话说的，那你们要是能早来一分钟，还至于我们民警赤手空拳的往上冲吗？我可是得到消息第一时间就跟你分享了啊。行了，你别喊冤了，今天这事儿多危险啊！你说我们所老林多大岁数了，还冲上去跟通缉犯搏斗，他都被人捅了一刀了，我这心到现在都还悬着呢。他万一真出什么事儿，我怎么跟他女儿交代啊？那孩子还不到18，从小就没妈，父女俩相依为命的，真要出什么事儿，你让孩子怎么办？哎呀，可是话又说回来，你说老林他能不知道危险吗？他能不知道那是通缉犯？他能不知道等你们特警来了，他能不知道他自己得注意安全啊？这不没办法吗？碰到这种事儿得争分夺秒啊！你让他怎么往后退？他退不了啊！对，于队，你说的太对了，要不说你通情达理呢？咱们警察不就这样吗？是，好，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办。好嘞。
3: 先别啊，一子，今天给你添麻烦。
2: 伤口处理了吗？
3: 处理了。今天这个事儿确实我有点冲动，以后再遇这种事儿吧，我不硬着头皮。
2: 以后还有以后啊？再有以后，真给你急了，我告诉你。

0: 大哥，你可来了，信息你也不回，我有重要的事情向您汇报呢。有这么重要吗？不要在这里讲。
1: 姓魏的呀，绝对是条大鱼。
2: 小宝，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重用你吗？就因为你办事总是毛毛躁躁，你这么着急干什么啊？
3: 徐凡，你师傅在干嘛呢？
2: 他都溜达早着了。老林，你锻炼身体呢？
4: 我还是担心出岔子，我怕他们销毁证据跑掉了。
2: 他们又不知道咱们是警察，跑什么跑啊？生意不做了，钱不赚了。你可是条大鱼，1500万的大鱼。我还是担心啊，我是怕万一。
0: 他们真跑了，这线索可就没了。不就是那个山东卖水产的老板吗？信息我都看得够了。
5: 老大，你别生气啊！你平常给我那些项目啊，都是3-2万的那些小项目，这是1500万呢，这么大的项目，
0: 这确实有点激动，
5: 你放心吧。
0: 需要钱的人比咱们要着急。

0: 慎着，慎，嗯，慎，我明白了，慎着他。
1: 好的，武局，有任何情况，我随时向上级汇报。
2: 李总，武局怎么说？
1: 经侦已经介入调查了，技侦随时待命，卧底工作由咱俩负责，咱们所全力配合。
0: 最近啊，咱们所确实接到了很多这样的报案。
3: 师傅，我看了所里所有的报案资料，光这个大富翁金融服务公司就有5起，
0: 但是没有证据。
1: 陈露手上有聊天记录，还有转账记录，你昨天也录了音频。
0: 嗯，
1: 我想如果这次能把他们大老板引出来一锅端了，那肯定能找到证据。徐凡，你再去走访一下报案人。
0: 好。

0: 午休时间不吃饭，跑健身房来干嘛？
1: 你不也没吃吗？
0: 我就想出出汗嘛，行吗？
1: 三天了啊，浩哥三天没来电话了，你也能沉得住气？
0: 他们肯定想吃我们这条大鱼，这电话迟早得来，我有这自信。
1: 是自信，自个儿说的自个儿信吗？
0: 该干嘛干嘛去，别在这儿给我添堵。这事儿如果我判断失误，我一个人扛。
1: 这话说的还一个人扛，我是那种人吗？真要是有什么事儿，我们一起扛。要我说啊，那天就应该把那个炮哥拿下，顺藤摸瓜，把后边所有的人一网打尽。
0: 你能保证他们中途不放风啊？老大不逃跑，抓一帮小角色有什么用啊？你当不当我刑警啊？刑警最忌讳什么？急躁。
1: 你，
0: 我电话。吴局，
2: 雨佳，炮哥那边有消息了吗？
3: 来电话没有？
0: 啊，没有，三天没来电话了。
2: 那你们是在被动的等待啊，还是有其他的方案？
1: 吴局是这样啊，我们这条大鱼呢，他们一定想吃啊，这个电话迟早会来的，我们很自信。
2: 好，有自信就好。经侦技侦那边还等着你们的消息呢。
0: 是吴局，
1: 一起扛呗。
4: 搞什么搞啊，这笔款子放出去多长时间了？你给我好好转一转，我这么高的薪水把你请来，叫你请来啊，让你吃白饭啊？给我听好了，三天之内，你要是要不回来，你就卷铺盖起来，给我滚蛋！

0: 那个魏老板有动静吗？
1: 你不让我慎着吗？这都慎三天了，我自个儿都觉得慎得慌。这个大鱼别给跑了呀，要不您下午给他联系联系。
2: 抖抖抖，这个彩俊都将你抖掉了。
3: 我在等一个重要电话，有什么事儿咱明儿再说啊。
4: 老林，你们家什么东西烧糊了？一股子味儿。
3: 你不是想吃鱼吗？炖的鱼糊了。
4: 鱼糊了？鱼怎么让你给炖糊了呢？
3: 我这不一直在等炮哥的电话吗？
4: 你说你也是个老警察了，怎么这么沉不住气呢？
3: 问题是这

0: 条大鱼白白的从咱手里溜走了。
1: 你别搞错了，现在咱们是大鱼，他们是不会撒手的。
2: 从陈露到同学又引出个魏老板，我总觉得这件事情不太对头。你今天再把他约出来错错
3: 啊，那我给点整点项目。
4: 要我说这些人也是怪可怜的，到现在钱还不上，这报警还没证据，所有压力都得自己扛着。于所，这次啊就看您和我师傅了。
5: 二哥啊，什么情况啊？
6: 哎呀，老板回来了，
7: 现在正在飞机上。
6: 老大说了，让我向您当面赔礼道歉。
7: 这个赔礼道歉的话也不能光嘴上说呀。
6: 今天晚上，老大专门安排了一个好地方，让我陪你好好的玩一玩。

0: 这里就是地下一层，只有 VIP 的客人才能够进来，富丽堂皇吧？啊，
1: 浩哥，
2: 浩哥好，
3: 姑娘们好。
0: 大姐，你还上去吗？你在这儿不合适。
2: 我也想看看节目。
0: 这都是给男人准备的节目。哎
4: 呀，算了算了，既然来了，就一起看看吧。
5: 啊，既然魏总说话了啊，那就一起呗。
0: 我跟你说啊，这儿是非常非常安全，你就开心的玩儿。

0: 你帮我们唱首歌吧。
1: 我不会唱歌，我唱歌污染你们耳朵。
2: 他唱歌我听过，像鬼哭。
0: 要不然，你来唱一首。
2: 这叫我更不行了，我像狼嚎。
0: 哼，这都这歌也不唱，这节目也没法开始。
3: 我说张小姐，您在这不合适，你还是上去吧。
1: 我来都来了，我们让我看看节目吧。你们开始吧，赶紧。
3: 开始吗？
0: 那就开始啊，那就开始啊。好了吗？
4: 好。
0: 上节目。
4: 来。来，进来。
0: 环肥燕瘦，专门给你留的最好的。我们老板说了，一定让你第一个挑。给老板们打声招呼，给魏总打声招呼。
5: 老板好。
0: 我们老板啊，可是专门盯着了，让你呀、第一个选。喜欢哪个？
6: 对。都是姑娘挑姑娘，头一回。
1: 头一回？不可能吧，魏老板，你怎么可能是头一回啊？我不信。
0: 魏老板，你不会是真的头一回吧？
7: 对，
0: 头一回，你是头一回啊。行，选呐！你个大姑娘，哪有大老板这个不会选美女的？
7: 行，你。
1: 行，我帮你选吧。那个，哎，你过来，你叫什么名字？

0: Lucy。
1: Lucy。
2: 太有眼光了 ，Lucy 呀、啊，哪儿都好。Lucy， 赶快过来啊，跟老板好好的表演节目啊。
0: 老板，
3: 不是，
2: 你一定把节目表演好，要让老板终生难忘。
1: 就这节目啊？
2: 啊？
1: 那我不看了。我上楼喝咖啡去了。
2: 我就跟你说嘛，别下来，赶快上去吧。姑娘们，坐过来。
1: 进来。
4: 刘总。
1: 魏老板，表演节目辛苦了。
4: 你拿我打什么岔呀？根本就没演节目。再说了，那个叫露露
1: ，Lucy。
4: 哦，对，还是你帮我张罗的呢。
1: 我不帮你张罗，你就露馅儿了，老林。
4: 我向你、向组织保证，自从我们俩离开你的视线范围以后，我们俩保持的是1.5米的距离。
1: 怎么保持的？拿着个笤帚。
4: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当时呢使了一计，我这一计呢，
1: 怎么着了？
4: 哎呀，我，你反正我就没演节目，我就向你表达一下我林大鲁的清白。
1: 不是，你到底怎么使的一计？
4: 你怎么没完了？你不是你叫我来什么事儿啊？
1: 你坐，我就跟你商量一下明天怎么收网。
4: 哦，
1: 戏你还得接着演，要不然我把 Lucy 叫来配合你。
4: 这
5: 感谢彭总连夜从国外赶回来，接了我燃眉之急。
2: 好，好，好，魏老板，太客气了啊！哎，小张。如果对你有什么怠慢之处，还请你多多包涵。
5: 炮哥是人才呀、啊，啊，好好培养，指日可待。
6: 过奖了，等签完合同，咱们就是好朋友了。咱们的生意呢，希望一单一单的做下去。
5: 那咱就签了。

0: 呀，炮哥啊，这利率跟咱们昨天说的不太一样啊。
1: 哎呀，魏总啊，你看那个，你这笔钱呢要的太急了，我组织款呢开销太大了。再说你也不在乎这几分利息吧？
2: 啊，是是是是，我要的也太急。
0: 好好好。

0: 李老板，您这个签字也太讲究了吧！恕我猜数学浅，您这签的是……
1: 看不明白是吧？一会儿告诉你。

0: 把他放下，挟持警察，你罪加一等。
1: 原来你是警察，把我们老大发了，要不然我要和他同归于尽。哎，
2: 小胖，冷静冷静啊，不要在警察同志的面前误导动枪。
3: 老大，对不起，我被他们两个狗男女给骗了。
1: 我告诉你啊，你玩寻欢带罪不至死，你要是动这玩意儿，这样说了，
3: 你给我闭嘴。也不是个好东西，就做生意嘛！你怎么还报警？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我。

0: 救了我。
1: 你以后碰到这种事儿，带点脑子也不至于这样。
2: 你就别说他了，他也不想这样，对吧？
0: 就是，哎呦，你跟佳佳珠联璧合上演的这场卧底侦查大戏，简直太精彩了！哎，谢谢你啊，林所。
2: 副的，所长在这儿。我跟你讲啊，这次主要是我们余所指挥得当，运筹帷幄，先是不打草惊蛇，然后引蛇出洞，最后大蛇大七寸，是吧？
0: 我说你们俩配合这么默契，不太像单纯的同事关系。林大哥是不是你家属啊？
3: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小心我把这事儿告你爸妈。
0: 哎，别，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2: 我跟你讲啊，我跟我们余所配合默契，那是在工作当中形成的。哎，我们于所一个眼神我就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对吧？于所
3: 说你胖你还喘了，说你脸白你还不洗脸了，行动报告写了吗？
2: 马上。不过于所这次得谢谢你啊，幸亏你赶到的及时，嘁哩咔嚓。
3: 别给我戴高帽，我是怕你受伤了又少一人给我干活。
2: 哦，那这次局里对这次行动是怎么看？
3: 咱们这次行动可谓一石二鸟，既端了一个涉黑的套路弹，又打了一个涉黄的黑窝点。哎，你是不是觉得办这种大案子比在派出所来劲多了？
2: 也不是，我跟你说啊，咱们所里每天办的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但是这些小事儿……
3: 行，写行动报告去吧。哎，别忘了把演节目的事儿写进去啊，要真实细致的把整个过程都写清楚，不得有任何隐瞒。
2: 我告诉你啊，于总，我真没演节目。
3: 没演节目？
2: 啊，
3: 那还戴着这眼镜干嘛呢？还没演够呢。
2: 对，忘了忘了。
0: 哎，演节目？林大哥还会演节目呢？跟谁演节目？
3: 那个
0: Lucy， 中国人外国人？
2: 混血。
0: 混血。

0: 进来。
1: 吴局，我来接新警员，顺道来看看您。
0: 顺道来看看我？你们所今天事儿可不少啊！啊，还顺道来看看我，谢谢啊。
2: 今儿是够乱的。
0: 怎么样啊？啊，你这个所长现在越干越有信心了吧？
2: 我一直都有信心。吴局，我觉得啊，今年咱们市的派出所评选，我们所还能进第一梯队。
0: 哼，在刑警队的时候就这个脾气，永远就那么争强好胜。坐吧。
1: 那也是建立在雄厚实力的基础上。
0: 行了，别吹大话了啊！我看你们隔壁那个木兰派出所实力就不比你们差。年初的时候，陈林呢协助刑警队破了728要案，局里头几位领导可是很欣赏他呀。
2: 是，他是挺厉害的。
0: 是挺厉害的。你说你这小丫头啊，不要总摆出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架子，适当的时候可以温柔一点嘛。啊，
2: 这跟工作没关系吧？
0: 当然有关系啦。哎呀，你说你年龄也不小了，各方面条件也都不错，你和陈林又是同学，你说人家追你这么久了，态度又那么真诚，我觉得可以考虑。
2: 不是他吧？
0: 他怎么了？我觉得人家陈林不错，都是负责派出所工作的，工作范围呢也都差不多，一旦遇上什么困难了，对不对？彼此还有个照应，还可以互相帮助，这不挺好的吗？
2: 我现在一门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其他的事儿我不想考虑。
0: 你说你这个小丫头吧，就是这么。

0: 么拧。反正我说的话呀，你心里有个意识就好了啊。这个老城派出所呀，能够迅速的抓获老西黄犯，这一定是立了大功的。
1: 吴局，您话里有话呀。老队长，
0: 老队长，听得可真亲切啊！好久没听你这么叫过了。
1: 您就别卖关子了。
0: 是这样，今年市局年底啊，要提拔一批新的干部，你和陈林呢都在这个名单之上。现在的情况是呢，一个萝卜一个坑，坑少，萝卜多，那就得看看谁是那颗大萝卜了。分局刑警队队长的位置空了小半年了，我们呢也进行了群众摸底，大家对你的反应还都挺好。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一定要不能出事儿，要风平浪静的等到这个名额确定下来。
1: 是，其实我在老城派出所待着还挺舒服的。
0: 挺舒服，舒服久了就容易懈怠。我希望你能够积极进取。我就不信你不想回到刑警队。对了，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啊，这些刚接触实习期的新警员是不是有个叫戚峰的呀？啊，这小伙子人不错，就是有点躁，所以呢我希望找一个踏踏实实的人带他。这些刚带上肩章进警队的，打什么样的底子就能出什么样的警察。
1: 那就让我们所老林带他吧。
0: 行，我看可以。
1: 什么人啊，您还专门嘱咐。
0: 这小伙子啊，在实习期间学习成绩非常好，周围的同事呢也普遍反映的勤快伶俐，所以这是一个好苗子呀。好苗子我们当然应该重点培养了，所以我是特意把他派到你那儿去。老程的情况非常复杂，我希望这孩子能多长长见识。
1: 行，保证完成任务。
2: 哎呦，陈所，你也来接新啊？
3: 对，你，哎，姐姐，有事你说。
2: 说吧。
3: 别总一句一个陈所的，听着太见外了。哎，我是来干嘛呢？我有个东西，想送给你。
1: 吴局。
3: 这会儿就别逗我了，行吗？我真的是……
2: 你这干什么呀？
3: 这不是恭喜你们所抓了一逃犯？
1: 哦，那你的心意我替我们所领了，这礼物我不能收。
3: 为什么呀？
1: 我们三天两头抓逃犯，我不能天天收你的礼物吧？
3: 当然可以天天收我的礼物，你要是不喜欢呢，我可以给你买你想要的东西啊。
1: 你这话有问题，我想要的东西我可以自己买，咱俩是同事又是战友，没必要弄那么客气。
3: 我觉得你没必要这么严谨。
1: 那也不能太随便。
3: 你这样真的我都忘了我要跟你说什么事情。
1: 那我走了。
3: 哎，不，比武大赛的通知下来了，我觉得今天晚上咱们晚饭的时候要好好商量商量这件事情。
1: 陈所的挑战书我接了，晚饭就免了。
3: 不是佳佳，咱们大学这么多年，你就不能松松口啊？
1: 大学的时候你是我闺蜜的男朋友，就冲这一点咱俩就不可能好。
3: 那时候我是不认识你，我要认识你我就是你男朋友。
1: 你可真自信。
3: 不是自信，那叫必然。
1: 陈琳，咱们俩的问题是本质上的问题，咱俩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3: 好，哎，咱俩大学是同学，现在你是警察，我也是警察，又都是所长，咱俩不是一路人，你上哪儿找一路人去？再说了，你现在也不小了，你可千万别把自己砸手里。
1: 行，我说不过你，我所里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你明天还能给他过生日？遇上美女领导真是幸福啊！不光长得好，心眼还好，关心下属。你要再啰嗦，我可改主意了。
1: 啊，不了不了不了不了。
2: 为什么总是那么晚才回家？这有点大，
3: 困了吗？

0: 我心疼你亲爱的爸爸。
1: 老干妈，你都多大岁数了还长这样？哎，我这一身怎么样？
2: 我闺女长得漂亮啊。就是披个麻袋片都想国际大超模。
1: 爸娘，你是不是又想省钱啊？又想拿一个麻袋钱给我买新衣服？
2: 这怎么说话呢？就是爸披麻袋片子也不能让你披呀。
1: 我觉得这个挺好，就这件儿。
2: 别介，你这马上要上大学了，多买几件倒是穿。
1: 爸，你真不懂时尚，到现在潮流过得那么快，你现在买了到时候就过时了，就这件儿我觉得挺好。
2: 行吧行吧。
3: 你干嘛去啊？
1: 我买个冰淇淋去，老干妈。
4: 不好意思，没撞伤你吧？
5: 对不起。

0: 你别走啊，你还得去派出所录口供呢，刚才还没报警呢。
1: 关我什么事儿啊？
2: 你别不讲理，他偷的可是你钱包，
1: 要不然人家警察帮你，你钱包早就没了，录个口供怎么着？做人不能这么太没良心，你赶快报警吧你。

0: 抓小偷，抓小偷，
1: 站住。
2: 生活的故事从来不像电影里的片段。
0: 知道。

0: 诞生在邻里之间，守护着日常的生活，也不知道疲倦。张家的猫咪，李家的狗，他三天两头走散，小两口得闹别扭，也得好言相劝。有时候他抱怨两句在所难免，
1: 抓头
0: 找警察。

0: 警察，战小头就在你前面，
1: 你跑这么慢，你追得上啊？

0: 不跑了？
1: 不跑了，不跑了，跑不动了。
0: 何必呢？
1: 那么多人追我。
0: 废话，你不偷东西追你干嘛呀？
1: 你靠我吧，我不跑了。
0: 等着吧，这靠你的人还没到。哎呀，哎呀，靠着吧。
2: 缓会儿。
0: 王鼎。
2: 哎，不行，手铐是警具。来吧，来啊！谢谢啊，这叫警民团结紧紧的，是看天下能怎么地。
3: 发现那几个人啊，东张西望，不怀好意的，结果他们真的就要对那姐姐包下手，老干妈马上就去阻止他们，他们还反抗。哼，你看我这刚买的衣服啊，这叫什么？这叫赤裸裸的证据。
4: 今天好在群众都挺热心的，
2: 是帮忙的群众很多啊。对了，有一个骑摩托车的小伙子，幸亏有他，要不然我也追不上了。
4: 普通偷窃不至于，好好审，可能身上还挂着什么事儿呢。
2: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5: 你今儿行啊，前几天抓一通缉犯，今天抓一偷窃团伙，
4: 让你上进，你就直奔着全国标兵去了。哎呀，
2: 赶上了，赶上了。
3: 老干妈这种简直就是我的偶像，我太佩服他。
4: 这小年儿现在这么啰嗦，是不是跟你学的？哎呀，
2: 孩子从小在这长大，啊，没事老来也成老同志了。哎，玉锁儿，这就是我跟你说骑摩托车那个小伙子，做好事儿不留名不留姓。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啊？
6: 我叫齐峰，29岁，公安大学侦查专业研究生毕业，刚在市局刑警队实习一年，现在分配到老城派出所了，明天才报到。
2: 哦，一个战壕的战友，哎，又来一声。

0: 你好，我叫于佳，是老城派出所所长，这位是副所长林大鲁。
1: 你是所长？
2: 副的，所长在这
1: 儿。于所长，我早就听说过您之前在刑警队干。
0: 以前的事儿就别提了，咱们说现在。你的资料我已经看过了，你在公安大学表现不错，到了市局刑警队，领导也都挺满意的。
3: 我看你大学毕业的时候都已经28岁了，怎么，上学时候成绩不好，复读了才考的公安大学啊？嗯，
1: 我复读2年才考上。哦，
2: 一直有一个当警察的梦是吧？
1: 当然了。
3: 为什么？
1: 除暴安良，保一方平安。
3: 既然你对警察这一行抱有这么高的热情，我相信你在工作中也能锻炼成长。
0: 老林，这徒弟交给你了。
4: 好，
0: 按程序你明天来报道，一会儿录完口供你就可以回去了。
1: 我想再待一会儿，熟悉熟悉环境。
0: 行啊，想待着也行，跟着老林。
4: 谢谢所长。
1: 林所长，哎，
2: 副的，那正的在那儿，你这以后叫我老林或者师傅都行啊。
1: 师傅，您是山东人吗？
2: 那可以啊，你怎么听出来的？
1: 你说话这口音，
2: 我山东味那么浓吗？
4: 你这个标准话说得很普通嘛。
2: 普通话说得很标准。我介绍一下啊，林国庆，咱们的老教导员。
1: 教导员好，我叫齐峰，刚分配过来工作。
4: 欢迎欢迎。
2: 老林，明白了吧？
1: 明白。哎，
2: 咱们的教导员呢，当过兵，上过老山前线，业务能力很强，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请教。
4: 行了，我那点历史你就别介绍了啊。你呀，好好跟你师父学习，你师父怎么做你就怎么学，我保证你很快就能出师。
5: 老林，哎，王大爷在大厅等你呢。
2: 老林，
4: 老林。
6: 哎，一凡，来，正好，
4: 所里来了个新同志啊，把所里的情况介绍一下啊。
1: 许一凡，顺城补习班有你吧？
7: 齐峰，
1: 对呀。
7: 嘿，不是，哎，当时班里有几个那没考上大学的，就有你一个吧？
1: 现在是研究生毕业。
7: 研究生毕业，我也比你早进警队。你叫师哥。
1: 师哥。
7: 你小子，我先好好给你介绍一下所里情况。等晚上了，下班了，咱俩好好叙叙啊。啊，这个师傅见着了。老林，人特好，对大家都特和善。手里也算是幸运。老林你也见着了吧？
1: 教导员，
7: 教导员，快退休了。主要是想给你介绍一下咱于所。
1: 怎么不好看？
7: 好看是好看，人家以前可是刑警。
1: 我知道了。哎，
7: 你不一定知道，他是属于那种能追犯罪分子几条街，犯罪分子都呼哧带喘了，他大气不喘一口，上就把人铐那种。典型的霸王花，漂亮是漂亮，凶悍起来也是真凶悍。但师傅见着他，那腿都直打哆嗦。
1: 有那么夸张吗？
0: 许一凡，你怎么又把车堵门口啊？赶紧挪开！
6: 哎，好。你看，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咱于所不但漂亮，而且不是一般领导，领导有方，爱护群众，关心下属。
0: 许一凡，哎。
6: 我挪个车回来跟你说啊。

0: 大爷，大爷，大哎，这大大爷应该
1: 你们小偷，
0: 这是谁？什么小偷？大爷，我是警察。
1: 你往哪跑？
0: 不是，大爷，我警察。
1: 我可抓你！
0: 我是这身穿着警服呢，警服，警服，警号。您怎么在这儿睡觉呢？
2: 抓小偷来着，抓俩呢。
0: 您抓小偷？
2: 可不是嘛，都带进去了。
0: 小偷我们已经拘起来了啊，您放心吧，

0: 赶紧回家歇着去吧。
1: 好。
2: 我饿了，我饿了。
0: 这样，大爷，咱有事儿回屋说。您的家人呢？
3: 眼看天就要黑了，这黄大爷今天晚上得在所里过夜了。今天晚上谁值班啊？
4: 我呀。
3: 行，那交给您了。
4: 好，我先安排一下。
2: 玉锁，回支书，你签个字儿。哎，玉锁，那位大爷什么情况？
3: 阿尔茨海默症。
2: 阿尔茨？哎，这不老年痴呆吗？
3: 小杨，你可是人民警察，国家公布的医学名词表里可没有老年痴呆这个词儿。
2: 哎，不是，玉嫂，我秃了嘴了。
5: 别动！犯什么犯？想爬天柱？
3: 怎么回事啊？
4: 没事。新来的同志啊，看见了吗？黄大爷那个衣服角上有一个撕掉的布条，一般像这种情况都是家属给缝上的，以防老人走丢走失。上面有电话和通信地址。
6: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7: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8: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9: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10: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手快点，手快点。
1: 谢谢。亲爱的朋友，大家春节好！
2: 过年了。怎么开心呢？
1: 又上春晚了啊！这个特别的开心，
2: 是是是，
1: 特别高兴啊！这个春晚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经典的回忆，
2: 哎，好多
1: 很多美妙的歌声。嗯，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喜欢看春晚，
2: 哎，都喜欢看，
1: 对不对？春晚上，这个不过你发现没有，现在看春晚啊，跟以前不一样了。
2: 啊，以前看春晚什么样啊？
1: 以前看春晚，一张餐桌，一个电视。
2: 哦，边吃边看。
1: 对。现在不一样了，
2: 怎么呢？
1: 一张餐桌，一个手机，
2: 哦，网上看，
1: 哎，实时聊天，哎呦，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2: 怎么呢？
1: 您现在一定是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筷子，
2: 哦，这就边吃边看了，
1: 哎，有可能一会儿我岳云鹏就上热搜了。
2: 不是你凭什么就上热搜啊？
1: 标题是岳云鹏说对了。
2: 哦，就这么容易。哦，
1: 还有可能上俩热搜。
2: 凭什么还俩呢？
1: 左撇子不服，
2: 非得打起来，
1: 保不齐的事儿啊。哎呦，刚才主持人说了第39届春晚。
2: 对，
1: 不知道您算过没有啊？
2: 算什么呀？
1: 一共多少个小时
2: 啊？一共就不知道啊。我哪算过这呗？
1: 一共169个小时。嚯，哎呦，语言类67个小时，
2: 嚯，这么能说。
1: 魔术杂技6小时23分钟，
2: 哦，有零有整啊。
1: 戏曲8个小时17分钟，

0: 哎呦，
1: 接着我上台之前唱过的歌曲，一共是769首。
0: 哇，您这统计的还真清楚。
1: 这些数据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呀？
1: 说明我研究了。
0: 啊，您喜欢？
1: 我喜欢看春晚。我是春晚的小迷弟。
0: 哦，还小迷弟了？
1: 小迷弟。
0: 哎呦呦呦呦呦呦！
1: 我对春晚啊了如指掌。
0: 是啊。
1: 您怎么样，孙老师？
0: 我也行啊。
1: 也喜欢看
0: 啊？您迷到什么程度啊？
1: 我喜欢歌曲。哦，这样吧，这个歌曲啊，这个我在我第一次听春晚歌曲的时候是在娘胎里。
0: 在哪儿？
1: 娘胎里。
0: 哦，娘胎里。
1: 对。
0: 哦，你们家老太太不隔音呢。
1: 你这都什么包袱？
0: 您这太夸张了。
1: 有那首歌吗？
0: 什么歌啊？
1: 日出松山。
0: 牧羊曲。
1: 晨钟惊飞鸟。悄悄问圣僧，
0: 哎，
1: 女儿美，
0: 串了，
1: 不美。
0: 对，唐僧放羊去了，
1: 唱串了，
0: 也唱串了。
1: 但是我喜欢，
0: 是不是？您这是牧羊曲是吧？
1: 对，
0: 这是哪年的？
1: 83年春晚第一届。
0: 哦，您是哪年生的呀？
1: 我85年出生啊。
0: 你怎么听见的？
1: 我妈不隔音呢。
0: 给他答案了，
1: 你管着吗？
0: 行，
1: 我特别喜欢歌曲。这样，宋老师，我唱一个歌，我让您猜，
0: 猜什么？
1: 谁唱的什么歌曲？
0: 哦，
1: 好不好？
0: 跟您这么说啊，
1: 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0: 只是春晚的歌。我不但告诉您歌曲名、演唱者，还告诉您哪一年的春晚。
1: 这么大能耐？
0: 什么？
1: 这么大能耐？
0: 能耐？我听到哪能？这都什么嘴啊，这都
1: 设计的小包袱
0: 啊。行，说错就是说错了。
1: 哎，这个这么厉害啊，这么厉害。
0: 是。
1: 好，那我唱一个让您猜。好，
0: 您唱对了啊。
1: 唱对了。还能告诉我哪年的啊？
0: 这是
1: 归来吧，归来吧。
0: 对，故乡的云，费翔唱的，87年。
1: 好，不错啊！你听这个啊，
0: 你看，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早睡早起，
0: 都会。健康歌，范晓萱唱的，98年，
1: 真不错啊！但是宋老师啊，不严谨，
0: 怎么不严谨了？
1: 不光是范晓萱，还有一位叫杰晓东。
0: 杰晓东，
1: 对，
0: 谢吧。
1: 不是，我上热搜了，各位。
0: 不是，你怎么老憋着上热搜啊？
1: 一会儿上热搜，岳云鹏超时可不赖我啊，各位啊。
0: 那也不赖他们呀，这是。
1: 来，你换一个啊。
0: 来，
1: 舍不得你的人是我，
0: 牵挂你的人是我，95年的。
1: 好，不错。雾里看花，水中望月。
0: 雾里看花，95年的。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0: 中华民谣，95年。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就这名，95年。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
0: 你们家是不是95年通的电呀？怎么全是95年呢？
1: 总的来说，宋老师还不错啊，
0: 都知道点，
1: 都能够猜得上来。
0: 是嘞，
1: 其实我还是有一个功能的。
0: 哦，还有功能？
1: 还有个功能。
0: 什么呀？
1: 就是您给我说出一个年份来，我能唱出相对应的歌曲。
0: 啊，相对应的春晚歌曲，
1: 就这么大内容。
0: 哎呦，这行了，这就是错了，改不过来了。那我想一年份啊，我想一个年份。
1: 可以啊，
0: 95年就算了啊，95年，97。
1: 1997年，我深情的呼唤你。97年，香港回归，有吧？
0: 打手背上了。98年，
1: 来吧，相约酒吧。
0: 99年。
1: 你可知马克不是我。
0: 你啊，
1: 这也会。
0: 行了，别唱了。我呀，我不说了，我再说一会儿我也上热搜了。
1: 您上什么热搜啊？
0: 孙悦是托儿。

0: 哎，连着来啊，说一个会一个，没意思了啊。
1: 那怎么着？
0: 我不说，观众说，
1: 观众喊一个年份，
0: 现场的朋友们说，
1: 来，
0: 怎么样？
1: 1888年，你吓我一跳。

0: 是我还有一个功能，
1: 您说说，
0: 就您给我说出一个字儿来，我能顺着往下唱，都是春晚上唱过的歌，
1: 说个字儿都行。
0: 对，
1: 那我想想，来一个，
0: 太简单了，
1: 您来
0: 啊，
1: 是什么？您各位等会儿吧，各位可以了，各位。
0: 五环。
1: 行了。行了，各位，
0: 不赖我。
1: 我这么近，我都没听出是五环来。我告诉你，行了，不是啊，就是五环。怎么舔着脸还是诈骗呢？怎么？那五环上过春晚吗？那个，要点脸。
0: 我没说唱五环啊。
1: 那你跟着唱
0: 啊。没错吧？
1: 没错没错。
0: 鲁冰花唱过吧？
1: 还是啊
0: 啊，故乡生我养我的地方。
1: 行，还是啊
0: 啊妈。
1: 诱惑。啊啊妈，嗓门够粗的啊。
0: 我第一次被春晚吓一跳。
1: 是，好家伙。哦，这吉祥三宝有
0: 吗？
1: 还是啊
0: 阿爸，
1: 行了，吃饱了啊！
0: 太狠了，太狠了！
1: 行行，咱不说这个了，
0: 换个词儿。
1: 我说个词儿行不行？
0: 可以啊，
1: 有词组啊，比如说就是我们
0: 太简单了。
1: 您说，
0: 我们都有一个家。
1: 对，这有。
0: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嗨起来！
1: 哎，就别指挥人家了。
0: 有吧？
1: 我再说一个啊。还是我们，
0: 还是我们
1: 啊，
0: 我们的大中国呀，啊，好大的一个家，永远那个永远那个我要。
1: 他过了瘾了。哎呀！哎呀！我这边又要输液了。
0: 时间。
1: 那个，这。来，咱换个怎么样？
0: 可以啊，观众喊呀，
1: 观众喊，
0: 来，
1: 我不喊了。
0: 爸爸，
1: 孩子还回来了。
0: 我要
1: 哦。哎，
0: 那边喊了个我要
1: 哦。
0: 我要你在我身旁。
1: 哎，这有，
0: 还有吗？
1: 这有。
0: 我不要，
1: 这是我不要的，
0: 不要你嚷什么？你不要？
1: 对，还有不要。

0: 声励志，
1: 一、二、三，停，
0: 停。啊？
2: 嗯？
0: 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三，
3: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0: 嗯，
3: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0: 啊，
3: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0: 啊！
3: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1: 改变世界，
3: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今天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最值四分钟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0: 行行行行行行，
3: 还没有说完呢。
0: 我行了，
4: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了，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0: 啊啊，
3: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0: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3: 我们不能再怕他了。
0: 嗯。
3: 声唱
0: 好，
4: 预备，
1: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0: 唱啊。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3: 冷静，
5: 都活着呢。
1: 啊，
5: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3: 上，
0: 怎么又是我？今天没去飙车呀，
5: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0: 哎，
5: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0: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5: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

0: 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1: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0: 他感动了？
1: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哦，
0: 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1: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0: 生锈了，
1: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0: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1: 我把你的气门芯。哎，
2: 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啊，上。
3: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0: 好好说话。
3: 你想咋的？
0: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3: 不是，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0: 你没有未来。
3: 我
0: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太郎。不，
3: 什么什么淘太郎啊，谁叫淘太郎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嗯，我叫六月雪。哎呀，
0: 冤死你。
3: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0: 不就他们俩吗？
3: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0: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哎，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1: 你吃那么多？哎
3: 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啊，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哎
0: 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都，
3: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0: 大蒜啊，什么意思？
3: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0: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3: 大哥啊，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1: 别别别别，
2: 去，
1: 看我的。脾气太大了。哎呀，
2: 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地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德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告诉我，
0: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2: 好好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冲冲冲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0: 马桶
2: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1: 等，
0: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1: 我试了，不行。
2: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0: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1: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0: 我不遛弯。
2: 我
0: 说，哎
1: 呀，我的天哪！
2: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别唱跑。
4: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哎呀，让生活……
1: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

0: 哦，2块钱一个呀。
1: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0: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1: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紧紧紧紧紧紧，
0: 别紧紧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1: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0: 铁锤，铁锤，她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她这人好开玩笑。我再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2: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0: 让我去死吧，铁锤，我铁锤。
3: 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1: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来，
3: 我
1: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2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3。
3: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1: 那比什么呀？
3: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啊，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4: 评委老师，我有病。
1: 我看出来了，
4: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1: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4: 我是人。哎哎，
3: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哎，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4: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1: 没有。
4: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1: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4: 我这是没。
3: 哎，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5: 来，
3: 我再给你编一个。嗯，
5: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吧？你看我的，来啊。
3: 评委老师，我没病。
1: 我不信。
3: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1: 你配一把呗。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你，
3: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儿住，每人30平。
1: 哼，这也不够分呢。
3: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1: 哪儿多出来了？
3: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1: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你
3: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0: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1: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0: 铁锤，
3: 我算了，
5: 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儿，我们再给你找。
3: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5: 喜欢干家务的，
3: 身材好的，
5: 毛发旺盛的，
0: 这样的好找吗？
1: 好找，鸡毛掸。

0: 子。
1: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嗯，记住，你永远都有两个血栓。
2: 对，血栓跟你一辈子。哎
0: 呀，这个故事最惨。
3: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2: 一套哪够啊？两套、
3: 三套、
2: 四套、
3: 五套。
0: 五套，体育频道。
3: 好兄弟。
1: 好了，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吧，去。
0: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4: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0: 上哪儿去啊？哎，
3: 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2: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4: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
1: 对不起。
3: 对不起，
2: 对不起，
4: 走。
3: 嘛呢嘛呢嘛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房东来了，
1: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0: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3: 别骂街呀，这是。
2: 别骂
3: 奶奶。
1: 这是。
3: 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1: 他真是个孙子呀。
0: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3: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0: 你又惹什么祸了？
3: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0: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3: 我的。
0: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3: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0: 葫芦啊，真挺清静的。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3: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0: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3: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2: 老太太。
1: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
5: 奶奶，谢谢。
0: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1: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0: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相声演员金飞、
1: 陈曦
0: 给您
1: 拜年了。
0: 太高兴了。
1: 是
0: 哥，哎，你说能够站在春晚的舞台上啊，对咱来说意味着什么？
1: 那还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咱哥俩出名了。
0: 父亲

0: 这个演员就知道出名，肤浅。
1: 那你说意味着什么？
0: 告诉你啊，啊，意味着我儿子他们全校师生，都知道我是我儿子的爸爸了。
1: 啊，你是你儿子的爸爸啊？全校师生都不信，
0: 都不信。
1: 哎呀，春晚这个舞台真是太棒了啊！聚集了明星，娱乐了大众，关键时刻还能做亲子鉴定。哎呀，
0: 不是，
1: 祝贺你，祝贺你，
0: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知道我上了春晚，我儿子在学校里边得多露脸呢，对不对，朋友们？你看，
1: 行了行了行了啊，琢磨的没用的。
0: 怎么呢？
1: 那孩子在学校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学习吗？
0: 这话说的对。哎，孩子上学以后最主要的就是学习。
1: 对，
0: 但是话得说回来啊，光在学校学不成，知道吗？哎，你给你儿子报班了吗？
1: 课外班啊，那能不报吗？
0: 都什么？我听听。
1: 这啊，语文、英语、数学，我们报的全着呢。我们
0: 完了啊，就这班我儿子幼儿园都开始学了，知道吗？
1: 不是，我还给我儿子报那才艺班了。
0: 是什么才艺？
1: 就是那画画。画画
0: 不是，您让大伙儿听听，现在这孩子画画、书法、钢琴、舞蹈，哪个孩子不学呀？这还叫才艺吗？这是必修课呀，这都是。
1: 你给你儿子报什么班了？
0: 我儿子那叫才艺。
1: 什么才艺？
0: 爬旗杆、耍飞叉、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
1: 你儿子卖艺去了啊？再说他这不是才艺呀，他这是绝技呀！我的妈，嚼灯泡！
0: 你甭管那个，你儿子会吗？
1: 不会。
0: 你看，你学你就得学点别人不会的，是不是？
1: 我儿子不学，
0: 怎么呢？
1: 因为我儿子得活着。
0: 多可气，这人活着就得学，知道吗？
1: 学什么呀？你给孩子报那么多乱七八糟的班，孩子受不了，受不了啊！
0: 你这话说的，我都受得了，他有什么受不了的？有我呢，
1: 有你管什么用？
0: 我给他做好了合理的规划。
1: 怎么规划的？
0: 这么跟你说啊，
1: 我听听。
0: 只要一到了周末，我媳妇儿、我爸、我妈、我岳父、我岳母，我们几个人凌晨3:30准时起床。
1: 干嘛起那么早
0: 啊？他们几人给他负责一天上课要用的东西。
1: 哎，都准备什么？
0: 多了。你像什么足球、篮球、乒乓球、毛笔、画笔、水彩笔、单簧管、双簧管、小提琴、萨克斯、架子鼓、电吉的低音、贝斯、效果器，
1: 可以了。
0: 钢琴、指挥和小号。哎呀，琵琶、三弦和南箫。
1: 可以，可以，可以。别说，不要再说。
0: 四中音号。
1: 不要再描述了。
0: 干嘛呀？
1: 我听你刚才这么一说完，我感觉你儿子一个人啊就能干一交响乐了。
0: 那算什么的？你忘了吗？我儿子还会爬旗杆、耍飞沙、打弹弓、捏面人、吞铁球、嚼灯泡呢。
1: 我夸你呢是吗？我刚才是夸你呢吗？
0: 不是，
1: 人家都给孩子准备东西呢啊，你干什么呢？
0: 我做饭呢。
1: 做饭？
0: 我把这孩子一天吃的饭我都得做出来呀。
1: 干嘛做一天的？
0: 废话，这么多课哪有功夫回家呀？吃饭都得随缘，你知道吗？
1: 又嚯，
0: 收拾完6:30准时叫他起床
1: 啊。6:30，
0: 儿子宝贝儿，快快快起，来不及了，今儿一天课，快动会儿吧，祖宗急死我，过来，媳妇儿赶紧盯着他刷牙洗脸啊。爸，那什么那水果都弄好了吗？哎，好嘞。妈，你把灯泡撂下。今儿不浇灯泡，明儿才浇灯泡了，你知道吗？
1: 你这份乱劲儿，
0: 着急！快，儿子过来，爸给你穿衣裳。哎，站好了。哎，张嘴，走你。
1: 哎，这什么意思？
0: 吃一鸡蛋呢？
1: 哦，还补充营养。
0: 听我的，宝贝儿，来，把这游泳裤衩穿上，快点。
1: 你等会儿。
0: 哎，哥们，怎么？
1: 你给孩子穿游泳裤衩干嘛呀？
0: 你看，我告诉你规划好了呢。我把这一天上课要穿的衣裳啊，从里到外按顺序这么给他穿好了。一会儿上一节课脱一件，上一节课脱一件。节省时间。
1: 你儿子是套娃。
0: 你懂什么呀？你讨厌！你听我来，把这泳裤衩穿好了。哎，穿好了。哎，张嘴啊，噗！
1: 哎，这又干嘛呀？
0: 吃个面包啊！
1: 你这填炮弹
0: 呢？媳妇，赶紧把拉丁舞的衣裳递我，快！
1: 哦，有舞蹈课。
0: 站好了，爸给你系扣啊。这扣紧不好系。哎呀，别老晃悠，你站好了。睁，你把眼睁开，嚼啊嚼啊！
1: 哎呀，孩子还没醒呢。
0: 该穿这，对的，宝贝儿，来把这道袍穿上，快点！
1: 道袍。哪儿来一道袍啊？
0: 跆拳道的服装道袍嘛，那个。
1: 哎呵，
0: 爸把这蜘蛛侠的衣裳给我。
1: 蜘蛛侠？蜘蛛侠是什么班啊？
0: 蜘蛛侠是我儿子羽绒服。
1: 呵，谁给买
0: 的？站好了，爸给你拉拉锁啊。哎呀，哎呦，这玩意儿特费劲劲，你还怎么拉不上？
1: 废话，穿那么多拉得上吗？
0: 你肚子往里吸吸，你
1: 行了，
0: 肚子往里吸吸。
1: 哎呦呵，
0: 3、2、1，走你，别动。这玩意儿抖了不好扶。
1: 呵，哎呀，
0: 哎呀，心情可急死我了。那什么，都东西都准备好了吧？哎，过来，搭把手，听我的，哎，准备，哎，这3、2、1，走你，
1: 回来，
0: 啊，
1: 你这是。

0: 干嘛呀？
1: 我给我儿子抬出去。
0: 干嘛抬出去？
1: 穿成这样你能走道？
0: 哎呦我的妈哟，我说啊，你给孩子穿成这样，孩子多受罪呀。
1: 你这话说的，孩子穿成这样确实受点罪。
0: 那可不，
1: 我也没有办法呀。嗯，你让大伙听听，现在这个孩子，你小时候不受罪，长大怎么能成才呢？嗯，我不是为孩子成才吗？
0: 成才，
1: 是是，
0: 你儿子绝对成才。
1: 那当然了，
0: 你儿子都能成精。
1: 这怎么说话？你这，
0: 您让大伙儿想想，你们谁见过这种画面？
1: 什么画面？
0: 蜘蛛侠套着游泳圈，穿着游泳裤，游着泳，打着跆拳道，跳着拉丁舞，最后打兜里掏出一灯泡来，嘎吱嘎吱嘎吱，哎，表演绝技！
1: 你让大伙儿看这人多可气，这人。起什么哄啊！我花这么多钱给他报班，我为谁，朋友们？哎呦，我不是为孩子好吗？哎，
0: 你为孩子好啊！你要真能为孩子好啊！哎，你拿出点时间来，你陪陪他。
1: 是是是，我。
0: 你给他点自己的空间。
1: 这我知道，这个。
0: 你再抽出点时间，你给他辅导辅导作业。现在，吓我一跳！
1: 别说了，哥，
0: 干什么？
1: 你记住了，哥，你听我的。干什么都行，就是不能辅导作业。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得活着。
0: 你这怎么说话呢？
1: 不行，我跟他招不起那个鸡，知道吗？
0: 那大伙看见了吗？报那么多班没用啊！就这人一点耐心都没有。
1: 不是我，不是我，谁也来不了。
0: 什么？
1: 你问问大伙儿，谁也来不了。
0: 谁都来不了。
1: 对了，
0: 不用大伙儿啊，我就来得了。
1: 谁呀？
0: 我。
1: 你看，你要不信，咱俩来一回。
0: 怎么来啊？
1: 我演这个学生，你演家长。我下学以后，你给我辅导作业。
0: 行啊。
1: 你让大伙儿看你来了来不了。
0: 你看我能不能辅导？
1: 来呀，
0: 来。这有什么呀？
1: 我是学生了啊，快下课。跟
0: 孩子交流吗？
1: 下学了。
0: 下学了。嘿，
1: 爸，我回来了。
0: 你孩子多精神，你瞧就机灵。宝贝儿，放学了啊，抓紧时间洗洗手。哎，写作业去。
1: 好嘞。哎，洗洗手。
0: 嗯，好。
1: 写的。
0: 哎，
1: 写的。
0: 写呀、
1: 啊！您说，爸，这题我不会。
0: 怎么刚开始你就……啊啊，对，不会没关系，爸爸给你辅导啊。你把题拿过来，你看这题多简单，怎么能不会呢？爸爸给你讲啊，看题，说100减70等于多少啊？怎么还开震动呢？这孩子怎么还开震动呢？啊，注意力集中，看题看题。从头讲啊。咱们先看各位啊。0减0等于多少啊？
1: 零。
0: 哎，再看十位。0减7能减吗？
1: 能。
0: 什么？
1: 不能。
0: 能还是不能？
1: 不能。
0: 不能怎么办？
1: 不减了。
0: 不减了。不减了能行吗？啊，不能，你不得借吗？哦，是不是得借？
1: 是是，
0: 跟谁借？
1: 跟爷爷借。
0: 跟爷爷借干嘛？
1: 跟爷爷借不用还呢。
0: 谁说跟爷爷借不用还的？
1: 爷爷说你找他借钱从来都不还。
0: 别提我，别提我，提我干嘛呀？看题看题。十位不够，不是跟百位借吗？是不是跟百位借？
1: 是是是。
0: 哎，那么借过来以后，10减7等于多少了？又开震动，这孩子又开震动，真把我急死了。10减7不是等于3吗？是不是等于3？
1: 是。
0: 那么十位的3加上各位的0，是不是等于30？
1: 是。
0: 是不是？
1: 是。
0: 会了吗？
1: 会了。
0: 会什么呀？会呀会呀会呀会呀！这不都我说的吗？我这一句我叭叭叭叭的。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别哭，你还有脸哭？看下一题啊，啊，这题还行，注意啊。说王叔叔，王叔叔有100斤海鲜，注意是100斤，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看着我，就这么看着我，我脸上有字儿还是有答案呢？有字儿还是有答案？这不跟刚才的题一样吗？这不一样吗？宝贝儿，怎么了？加海鲜俩字儿你就不会了？你对海鲜过敏了是那么着啊你啊啊！你爷爷不就是卖海鲜的吗？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么说这么说，说你爷爷有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斤？
1: 50斤。
0: 怎么剩50斤？

0: 爷爷卖剩50斤，奶奶卖剩的还多。
1: 没提他们俩偷秤的事儿，没提他们老两口子偷秤的事儿。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就是100斤海鲜卖了70斤，还剩多少啊？
0: 你偷不偷秤啊？
1: 偷秤，哎呀，哎呀，没有海鲜了，没有海鲜了，就是100减70，得多少啊？
0: 忘了，
1: 刚教你的吗？
0: 刚忘的，
1: 你都记得什么呢？
0: 你借爷爷钱不还你。
1: 算，哎，我刚才教你算一遍。
0: 哎，你赶紧教我算一遍。100减70，100减70，各位0减0，10位不够借，找谁借？找爷爷，爷爷不借。哎，爸爸，爸爸，这题太难了，
1: 太难了，确实是太难了，
0: 爸爸，
1: 爸爸。你卖海鲜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抽秤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弄得你孙子现在不会写作业呀，啊！冲你，我给你爷爷举报了。
0: 你爸爸，
1: 别管我叫爸爸，我没有你这样的爸爸。哎呀，朋友们，您看见了吗？现在当家长的太难了，别哭了。
2: 到底哪个字上吐的呢？不是字儿，是特人儿。
3: 蹄儿啊，行了，我先放这儿，放这儿。来来来，哎呀哎呀，好没好点儿啊？哎呀妈，
4: 哎呀，
3: 好点了，
4: 我回来了。
3: 二姐，哎呀，二姐咋的？你现在连我二姐夫都不能瞅了啊？二姐夫，你快快快回避一下。
5: 哎呦我的天哪，
3: 啊，好点了吗？
5: 哎呦难受死我了，啊，好点了，
3: 好点了哈。那我现在能让我二姐夫出来了啊？嗯，行了哈，二姐夫你出来吧。哎呀，你出来吧。
4: 不，我媳妇儿咋的了？这是吐成这样啊？
3: 我二姐啊，现在就两样东西不能看啊，一个是猪蹄儿，一个是你。
4: 不是，这玩意儿我也不是猪蹄儿啊。
3: 哎呀，行了，别贫了，这难受着呢。哦
4: 哦，那行行行，
5: 小米粒儿啊，啊，坐这边来啊。
3: 行行好，
5: 小米粒儿啊，哎，你是我亲妹妹不？
6: 是啊。
5: 那你要是姐亲妹妹的话，啊，你帮我把她吃了呗。
6: No， 我这减肥呢，我不能吃。再说了，咱妈辛辛苦苦给你炖的。
5: 不是，小美丽儿，能不能体谅体谅你二姐？自从你二姐我怀孕5个月前，咱妈还让我食点人间烟火。从第6个月开始，吃了1个月的鸡汤；第7个月，喝了1个月的鱼汤，全是稀的。终于熬到第8个月了。
3: 这不来干的了吗？
5: 搁哪呢？清水炖猪蹄儿。你说从早上开始啊，咱妈就开始给我黄豆炖猪蹄儿，我实在受不了了，我让你二姐我把猪蹄儿打死了，我吃的黄豆。中午我合计跟咱妈商量商量吧，妈妈，中午我们可以换一个口味吗？啊，妈妈说好的，没问题，中午给你来大手拉小手。
3: 大手拉小手是啥菜呀？
5: 前蹄儿炖后蹄儿。黄豆都给我省了。
3: 不是，那你没吃黄豆你吃啥了？
5: 喝的清水呗。
3: 那猪蹄儿呢？
5: 找着猪蹄儿没？
4: 哎呀，你可别闹了，那猪蹄儿你也没吃几个呀，不都让我造了吗？我现在明白了，我说这两天老做梦回老家，总想找个耙子扛一扛。
5: 你看看，
7: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又该喝鸡汤了。二宝啊，
5: 你咋整？你说妈妈啊，如果你要再这样式儿的话，我

0: 我就得搬出我的小名来砸你了。你还记住我的小名叫什么不？
1: 二驴子。
0: 对呀，驴不吃肉啊，它吃草啊。妈，你给我扔点草行不？
1: 二姑娘啊，妈知道你想吃蔬菜，但是现在不行，那宝宝正在生长期，咱们得给他补充营养啊。这汤啊不是给你喝的，是给宝宝喝的啊。
2: 快
1: 来来来，
0: 妈，你要这样式的话，你就都一块留着给他喝得了呗。
1: 你看你这孩子，妈告诉你啊，为了宝宝健康的成长，
3: 对对对，
1: 这就是药，你也得把它喝了。
3: 是 是，喝了。妈妈好容易都熬了啊，
1: 喝吧喝吧，
3: 你放心吧，他喝啊，哎，喝喝喝，来，媳妇儿，来，
0: 春风，哎，把它干了。
3: 妈给你熬的，你看你，
0: 快点的，要不，
3: 哎呀，我，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因为。
0: 喝完了，哎呦，
1: 真喝了啊！妈呀，你看看我二姑娘，
3: 是，可爱喝了，
1: 爱喝哈、啊，来，再来一碗，来。哎呀，真的，这汤妈熬的、啊，熬了好几个小时啊，可好喝了，快来来来，再来一碗来，喝遍了。
0: 妈妈，哎，我在喝汤的时候能不能转过身去？你看着我不得劲儿。
1: 你说这孩子怀个孕还添毛病了。那行，我不愁你，你喝就行啊，妈不愁。
0: 行，不许转过来哟，转过来我就喝了、
1: 一定不转过去啊，喝吧喝吧。哎呀。

0: 妈妈，哎，太美味了，
1: 又喝了。嗯，哎呀，妈给你一百个赞。不是顺风啊，那二美粒喝鸡汤，你咋打嗝了呢？
2: 哦。那个我没吃饭呢。
0: 对对吧，都让我喝了，他没吃饭呢。
1: 哎呀，饿了。你看这扯不扯，这还剩一碗，快你打住了吧。
2: 不喝了。妈
0: 都打住了吧。
1: 别客气了，
0: 是不是？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打住了，
1: 这可太好了。一会儿你爸钓回来鱼，我正准备用这锅熬鱼汤呢。太好了太好了。行了，啥，我今儿个出门啊，碰着黄小华他妈了。他妈说呀，这个鸡汤鱼汤不能单喝，和猪蹄熬到一块喝才有效果的。哎，来来来，这还有件宝贝呢。
3: 什么宝贝？哎，
0: 啥呀妈？二姑娘，
2: 什么玩意儿？这玩意儿也能盛汤啊？
1: 妈送给你个东西啊。啊，我没你份啊。
3: 为啥呀？为啥有他没我的？
1: 你这孩子，你们三个姑娘都有。这不你大姐生妞妞的时候我送给她一份，这回你二姐呀也要生孩子了，妈得送她一份，等你生孩子的时候妈也给你一份。
3: 哎呀行了妈，我不要了，给我二姐。
0: 行了，别管她了妈。快快快，我看什么。
1: 快来，
2: 什么玩意儿？哎哎我天，
1: 噔噔噔噔噔，看看这些裙子好看不漂亮不？
4: 啥玩意儿啊呀，
1: 还啥破玩意儿？我跟你说啊，这可不是破玩意儿，这是妈妈亲手缝制的，这个图案是妈亲自设计的。你说当初吧，这个小裙子得算是世界独一无二，你知道不？
3: 妈，我看看啊，我看看，这是什么图案呢？这是啊，有个小马，还长着翅膀。这个是希瑞公主的小飞马啊。
1: 你拉倒吧，还飞马呢？是这么回事儿，原来吧这个图片是对鸳鸯，哦，可是你二姐一穿上就耍驴，一穿上就耍驴，后来我就整个小毛驴盯上了，结果穿上就不驴了呢。
4: 哎呀妈妈，你的意思是我是让驴给镇住的是不？
1: 这孩子，哎，再看看这个，这小玩具可爱不可爱呀？
4: 这不就是个小木头驴吗？
1: 别小瞧这小木头驴啊，这可是你爸用休息时间亲手刻的。

0: 你说你爸那人他多笨呢、
1: 哎、
0: 那当初刻第一个驴的时候刻了半个月也没刻出个驴模样来，
1: 我天，
0: 后来你说咋的、
1: 啊、
0: 这技术娴熟了、
1: 啊、
0: 左手拿个刀右手拿块木头咔嚓一个驴，咔嚓一个驴，
2: 这有啥，
1: 是啥破
0: 玩意儿，有啥现在你不喜欢了、
1: 啊，
0: 刚开始刻出的时候那二米粒稀罕的、嗯、那抓住就不撒手啊、
1: 哦、
0: 下晚睡觉都搁被窝搂着，一直到上小学到学校门口我才给抢下来的。
2: 哎呀妈，你说的太夸张了。
0: 夸张啥呀，当时把你哭的、哎哎哎、
2: 妈妈妈妈妈妈妈，那我要真哭是不是让妈附体了。
0: 这孩子来
2: 还有啥看啥，
0: 这个宝贝看看吧，谁认识啊？
3: 啥呀这是，这做饭穿的围裙
1: 啊。我认识
0: 啊，
1: 我认识吗？
0: 你认识
1: 这东西啊，依我看这是老年间墙上挂的，哎，这是个艺术品，这怎么少说也得100年了。
2: 你行了，别在那不懂装懂了。
0: 孩子妈告诉你，这是垫在孩子屁股底下的戒指
3: 啊。尿布
2: 尿布啊
0: 啊，我跟你说，别小瞧这块尿布，这当年是你姥姥的姥姥亲手织的布，做了一件衣服，穿了好几十年、
2: 哦、
0: 最后送给了你姥姥，你姥姥还穿好几年，最后这件衣服实在是穿不了了，你姥姥都没舍得扔，把它撕成尿布就给我用上了。后来我看挺好，我也把它保存下来了，就给你们姐仨用上了。现在二米六生孩子了，妈给你给宝宝用上，可柔软了，纯棉质儿。
2: 我的妈呀，这还能用吗？这得多少细菌呢？
0: 哎呀，哪来的细菌呢？我都用蒸锅蒸了。
1: 等会儿。妈、啊、你用哪个蒸锅蒸的呀？
0: 不对，就这个蒸锅。
1: 妈呀，这刚才这汤可都是我打造的呀。
0: 没那么严重啊，二姑爷。来来来，小米粒、
3: 啊、
0: 快扶你姐回屋歇一会儿吧。
3: 好嘞好嘞、
0: 啊、出这么长时间了你说、
1: 哎、
0: 啊，快点歇着啊。
1: 哎呀妈呀，你干啥去
0: 啊？我出去买俩猪蹄儿，下碗没猪蹄儿了。
1: 那咱一块儿去。
0: 你干啥去啊？
1: 我倒垃圾去。
0: 哎呀，我顺手的事儿，你看你还去啥？
1: 哎、
0: 给我吧，来来来，我顺手就扔了吧。
1: 那行，你扔垃圾箱里 啊,
0: 啊。
1: 那我陪二米粒去了啊。
0: 好好，
4: 我回来了。
0: 哎呀，老范呢？你钓着鱼没？我还等着下碗熬鱼汤呢。
4: 熬啥鱼汤啊？他们都不喝，都我打扫了。
0: 哎、你这人啊！
4: 你这你是干啥去？
0: 我呀，买俩猪蹄儿去，完顺便扔垃圾。
4: 哎呀，外头可冷了，你也没穿衣服，这么的吧，我去吧啊。
0: 哎呀，我去吧，你刚回来，你歇会儿吧你。
4: 哎，这不你珍藏的宝贝吗？搁那里干啥呀？想开了？这咋还哭了呢？你舍不得就不扔呗？咋的？你还含着眼泪跟这个驴告别啊？
0: 老伴儿啊，咱们把它看成是宝贝，可是孩子们把它当成垃圾了。
4: 行，宝贝儿，不哭了，我明白了，不哭啊。前厨房二米六，
1: 哎
4: 哎
1: 哎哎，
2: 怎么的了？
1: 来来来，
2: 咋的了？
4: 那个没事没事，
1: 爸回来了，
4: 找你们商量点事儿
1: 啊。你说吧。
4: 那个我们文化馆，你那个刘大爷，你还记得不？
2: 记得呀。
4: 他也快抱孙子了
1: 啊。
4: 然后我想送他点礼物。
1: 行，我给你钱，你买去呗。
4: 不是，他喜欢那种旧物。
1: 哦，老东西啊。
4: 啊，我就上那个旧物市场了。
2: 哦。
4: 好几件东西，你帮我长长眼呗。
1: 那没问题，
4: 行吗？
1: 我就认老的，
4: 是吧？认老的，来，你看看这个行不？
1: 哎
2: 哎哎，妈，这不是你说这个什么独一无二的镇住我那驴吗？
4: 还有这个东西好，这东西老纯了，特别纯，纯木头刻的。
1: 哎
2: 哎哎，妈，你不说这是我爸一咔着一个，一咔着一个吗？怎么的？生我那年驴年呢？还人
4: 家一个？哎呀，最不好逃的就是这个呀，二米粒。
1: 哎，
4: 你看看小米粒，你都不一定认识。
3: 谁说我不认识啊？这不是我姥姥的姥姥传给我妈那民国时候的戒指吗？
2: 对啊。
1: 可以可以可以，这长点心吧你俩。
3: 啊？
1: 这还不懂吗？ 啊，这油干米粒，这都是妈妈真

0: 藏下来的，都给你的，你怎么能把它扔了呢？你扔的是妈妈的心，你知道不？哦，
1: 哎，不对呀，我顺手我就给你，我要放起来，谁扔的？
0: 我扔的，我不看你不喜欢我才扔的吗？
2: 顺风啊，哎，这是你扔的啊？
0: 爸，对不起啊，哎，
2: 亏了我是你岳父啊。我要是他，我就一蹄子踢飞你。
0: 爸，这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还留着它干啥？
2: 这是什么破玩意儿？这是你爸爸妈妈的心血呀！
0: 是，这爸妈有心的我都知道，这咋还出血了呢？你看，
2: 你知道当初我为磕这头驴，我手上拉过多少个口子吗？
0: 啊，你这驴，你看你这还耳朵还掉了，你这。
2: 就算我这驴磕的不怎么像驴，留着也没啥用啊。啊，这个你们可以扔，但是你们最不应该扔的，就是它。
0: 不是，妈说这不就块戒指吗？
2: 这可不是一块普普通通的戒指。就算将来你们的孩子用不上它，你总可以给孩子讲一讲这些故事吧。这里边不光有你妈对你们的关爱，还有你妈妈对她妈妈的思念呐。你们说扔就给扔。
3: 行了行了，老头子别说了，孩子们现在都大了，哎，
2: 该说还得说，孩子们记住我的话，不管你们长多大长多高，人不能忘本呐。哎，
1: 爸妈，我们错了。你这样吧，你二姐他们不要的东西你都给我。哎呦，
3: 傻丫头，有你份儿。
4: 那我要两份
3: 儿啊？你还想生二胎呀？
4: 哎呀妈，你又来了。
3: 行了行了行了，小米粒儿啊，以后你的事儿啊妈也不过问了，你二姐和你二姐夫的事儿妈也不管了，我呀就管我老两口子的事儿
0: 啊。
4: 老头子，
1: 妈，那个你放心吧，你以后这些东西啊我们都留着。
4: 对，不光我们留着，我们还要留给我们的下一代。嗯。

0: 辽宁最美的秋天在哪里？九十月份哪里拍照最惊艳？小夫推荐盘锦红海滩，世界奇观错过等一年。Let's go！ 沈阳出发，走京哈高速，一定要导航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
1: 看，这就是九到十月的红海滩，剪蓬草红的最浓烈的时候，整个景区都美得像一幅画一样。今天小夫也要当一回画中人。
0: 九十月份的盘锦红海滩，剪蓬草红到发紫，世界最大芦苇荡在边上陪跑，丹顶鹤随时可能从你头顶路过。国家五 A 级景区，廊道18公里，景区推荐自驾游，开车随走随停，很方便。
1: 一边是红海滩，一边是稻田画，红配黄，拍照妥妥的王炸。记得登上观景塔，才能看到它真正的美。
0: 红海滩的红和稻子的黄正好组成红黄 CP， 怎么拍都不会错。记住了，先上塔再下田，稻穗当前景，唐装是灵魂。
1: 运气好的话，还能遇到丹顶鹤在这里散步。玩了一上午，中午必须整点好的，带大伙儿去尝一尝全球唯一一家米其林一星东北菜。
0: 哎，一进来我就被墙上那些老照片、柜子里那些旧船模，还有挂着的老渔网给吸引住了。
2: 三郎三七，
1: 咱不是来吃饭的吗？
3: 我们米其林必点的一道菜叫螃蟹豆腐，瑶河渡口一网鲜，再铺上鸡心肉丸，简

0: 肉球，这肉球感觉让我脑袋大了。感觉在这里吃饭像是在那种博物馆里喝下午茶一样，特别小资，不光是吃的饱腹，而且还吃出了品质，吃出了品味，吃饱喝足了。接下来咱去整点更艺术的，来盘锦 City Walk 的必去街区广厦艺术街区。从饭店出发往东走500米就能到达，跟着小速快走吧。
1: 广厦艺术街这个地方不改景点，主打一个陪伴，陪你逛，陪你玩，陪你发呆。整条街里还藏着很多百年非遗，咱们挨个儿逛。百年切糕，五代人一块糕，传的是味道，守的是良心。
0: 姐，你看我这一块得多少钱？
2: 大概5块钱。
0: 这么便宜啊？
2: 那我爷那时候更便宜，这一块才5分钱。
0: 5分钱买这么大一块，物美价廉。
1: 鹤香巧娘，老布新作，传的是手艺，守的是盘锦。
3: 书房界这块布有100多年了
0: 啊，那我这不成破坏文物了吗？
3: 你是让它焕发生机。
0: 盘超的吉祥物搬海报。
1: 逛累了，找个茶馆发发呆，尝尝下午茶，值得你浪费一下午。3, 2, 1。要说白天的盘锦是放空，那夜晚的盘锦是放飞。黑风关古镇夜晚灯一亮，好多个 NPC 在等着你。
0: 当当当当，看小富来到这儿又换了一身装扮，一脚踏进黑风关古镇，就等于踏进了咱辽宁人自己的大唐不夜城。刚一进景区，就会有 NPC 给你2张银票，咱就拿着他俩去单车变摩托，走。
1: 揣着银票，咱就是古镇最靓的仔，走路一定要带风。
0: 全场消费今天由小富买单。
4: 借东南飞，后借东南飞，
0: 不能，等，机票去吧。
1: 谢谢。黑风关古镇，盘锦版大唐不夜城，4A级景区，全天500场演绎，上百个NPC 陪你玩，重点是晚上7点，1600度的飞蝇打铁花，漫天星火炸开那一刻，你就知道这一趟值了。住宿推荐湖海温泉酒店，碳酸氢钠型温泉水，出水温度49度，9万平的温泉乐园随便泡。90月的盘锦，红滩、芦苇、螃蟹、唐庄、温泉，这一天完美。

0: 养牛产业预转型，九零后村书记巧思破局，农文旅融合让养牛户看到新奔头。李子论个卖还是抢手货？到底啥李子这么受欢迎？地里大西瓜个个超百斤，新民梁山镇瓜农为啥种出这么大的西瓜？女性体检发现子宫肌瘤，别恐慌。主委谭健康教您科学认识定期管理。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说到养殖，很多人最认的就是原生态纯散养的笨字号农产品。在铁岭县的大甸子镇，就有这样的一群黑猪，每天呢都是在树林里边散步、游泳、吃水果，那日子过得相当惬意。这样养出来的黑猪品质到底有多好，能不能卖出好价钱呢？咱们一起来看看。
1: 这里是铁岭市铁岭县大甸子镇的一座山头，树林里的黑猪们有的在散步，有的在打盹儿。他们绝对想不到接下来自己要面临一件十分惊险的事情。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让黑猪跳水游泳，这到底是啥操作啊？
1: 愿意来得泡，他有的都没来过的，一泡上水了他就愿意来。
0: 朱小川是月亮湾黑猪散养场的负责人，养黑猪已经有5年时间了，目前散养的黑猪有200多只，给猪修建游泳池，让他们隔三差五的游泳，是朱小川今年的新工程。
1: 这个深度是大概2米5深左右啊，必须得天气好的时候才能就是那个跳水，平时不是说就是每天都跳，但是我们基本就是3天4天以后就弄一回研究，就是怎么想办法就让那个猪，更健康。
0: 跳水、游泳是朱小川为这些松辽黑猪量身定制的运动课程，目的就是增加他们的运动量，提升猪肉品质。
1: 我选择的松辽黑猪呢，是那个年猪，12月到18个月才能出栏，肉质比较紧实，稍瘦肉型的一个品种。这一片儿，面积小点，大概4亩地左右吧，大概2000多平、3000平左右吧。这个是原始是一个山的一个沟，完事儿叫我给平了，就变为一个那个猪的一个露天散养场。在这个山区里，就是天天空气非常新鲜，完了始终在山里运动啊，对它这个肉质肯定起到一定的作用。
0: 朱小川包了这片山作为黑猪的散养场，山里的空气清新，环境安静，远离村庄公路。对猪来说，这里能够隔绝一些外来的疫病，也是他选择在这里养猪的原因之一。
1: 晚上都在这住，都在林里睡觉，晚上圈里没有几个，咱这门是始终是开的，渴了他饿了他就回去喝水什么的。猪都老懒了，都在这趴的，吃的就是水果，青菜，还有一些西瓜什么的，基本是3-4天弄一次。
2: 上水果了，来呗，
1: 闻着味儿了。
0: 这是朱小川为黑猪特意增加的水果蔬菜，市场里有啥应季的，他就买啥，一车的价格在300-400块钱。这样养黑猪对朱小川来说成本很高，
1: 时间成本、喂养成本，还有一个那个安全成本。
0: 即便是增加了各种成本，但朱小川觉得自己养的黑猪是可以被市场认可的。
1: 咱们那个松辽黑猪这个品种呢是非常好的啊，冬天呢也不怕冷，始终在我这个厂里面在这玩，每天运动量非常大，而且我这个猪肉都是零尿醇的。
0: 选对地方，选对了品种，再加上这些年国家不断强调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推行绿色生产方式，要求持续增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朱小川觉得国家政策就是自己的指路牌，大甸子镇的自然环境就是自己的特点和优势，照着这个方向走准没错。
1: 我的想法跟别人的不一样，我就做别人做不了的东西，做不了的事儿。我也是在一点点努力，这个路非常难。我先期是做朋友圈，完事抖音、快手，很累。这个但也现在也不敢谈到做多大，但是我现在一步一步，一步一个脚印去在做，就想把好的那个猪肉那个品质，让我的客户吃的更放心。
0: 8月初，朱小川的散养场里又诞生了13只小黑猪。做好扩繁、养好黑猪，是他两步走战略中的第一步。现在已经稳住了脚步，下一步他要在铁岭和沈阳开自己的专营店，让山里的黑猪肉进城，得到城里消费者的普遍认可。
3: 养好黑猪靠环境，养好肉牛就得找新思路。法库是咱们省内有名的养牛大县，这几年市场起伏大，不少老养殖户啊都犯了难。公主岭村的一位90后的村书记就摸索出了养牛新路子，盘活了肉牛产业。那到底用的是什么妙招？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4: 养殖上还是就保本的一个状态，这阶段牛价格涨了，但是还是没利润。
5: 说这话的是张

克隆，沈阳市法库县四家子蒙古族乡公主岭村人，也是公主岭村的村书记。自家养着几十头牛，这几年养牛行业起起落落，效益不如从前。

0: 你这都有乐模样了吗？都
1: 这亮从哪儿来呢？原来公主陵村所在的四家子蒙古族乡背靠三 A 级景区巴尔虎山，是游客登山的必经之路，每年来的攀登爱好者、观光游客不算少。张鹤龙心里盘算了很久，要是把牛肉做成深加工产品，再借着村里的旅游人气，说不定能破局。
0: 咱村得占70%都有牛，一直都是卖给屠宰企业。咱就寻思把这个东西通过农文旅能结合到一起，附加值高一点，然后做一些产品自己能往出销售。
1: 说干就干，今年年初，沈阳蒙香肉制品有限公司在村里开了张。张鹤龙的媳妇儿王静娜，老家是内蒙古通辽的，打小家里就做牛肉干，对这技术有点基础，自然就成了做牛肉干的主力。
2: 基本就从小就吃牛肉干，自己家买牛肉，然后我妈就是给我们做着吃，就是自己做着吃。我们这也是去在那个工厂里边学的，工厂里边会更正规一些。
0: 法户现在应该有做生制牛肉、初加工那种分割的牛排、肉卷，但是说熟肉成品就是有品牌的、有这种的非常少。
1: 做牛肉干选肉是第一道坎儿。公主陵村可以说是法库肉牛产业的核心区，遍地都是这种专门的肉用牛，肉质好，长得快。
2: 后腿肉呢，你看这个肉里边都是没有筋的，这么大一块肉里边是没有筋的，只有外边这一层筋膜。剔这个筋膜比较需要点技术，一定要剔干净，口感吃着比较紧实，然后纹理比较清晰。
1: 除了选部位，王静娜坚持纯手工加古法工艺，切肉要顺着纹理切成一指宽的条，其他步骤几乎不用复杂机器，全凭手工折腾。
2: 穿完之后，然后就可以进行风干了，需要风干24小时，然后再切段了。90斤肉能出30斤干儿。
1: 从生肉到成品，能卖到138块钱一斤，利润比直接卖牛可观多了。
0: 原味儿是跟别人学的，然后在那个基础上，我们做的香辣跟那个孜然，我们都是自己研发的，有大包装，有半斤的、一斤的都有，让它多元化，让它适应各种人群，还有一些走亲访友的做一些礼盒。
1: 产品再好也得有销路托底，张鹤龙早把这事儿盘算得明明白白。他原本在村头就有家乡村振兴馆，专为推广当地农产品而设立的，如今正好成了牛肉干的新家，专供游客当伴手礼。
0: 咱们这个乡村振兴馆有很多这个农特产品，也都咱们当地的特别好的，现在把咱们这个牛肉干放到乡村振兴馆来售卖，这就是咱做一个线下的平台。
1: 建厂半年以来，两口子有点功夫就凑在馆里一起直播，就为了让更多人尝到这好东西。
0: 辣味的
2: 嚼越香。
0: 有喜欢吃牛肉干的可以下方小黄车下单，今天下单明天发货，走过路过别错过。
1: 这变化养牛户们看在眼里，乐在心里。王艳春家养了几十头牛，前几年那亏得心疼，现在总算有了盼头。
3: 咱这不太希望整起来了吗？那要这厂当地厂不建起来，这样的话就当地直接就都可以卖到当地了吗？那不是都叫老百姓自个儿能取得获得利润吗？那现在不一切都向好的发展吗？农民养牛不有点希望了吗？
4: 我们当地书记要能把这个牛肉干厂子建设起来，我们村的养殖户是第一个最受益的人，最起码能提升当地我们养殖户的那啥利润呢。
1: 现在厂子刚起步，用的牛还不多，但张鹤龙心里的算盘打得明白，要把产业链做全，不光自己家受益，更要带着全村人挣钱。
0: 下一步把产业链做完整了，包括我们的犊牛培育，肉牛育肥，包括我们的屠宰加工，不至于到市场上再去卖低价。肉牛养殖抗风险性也会有很大的提高，壮大身体经济及创为老百姓养殖创收。
1: 公主陵村的这条牛肉干之路已经稳稳踏出了第一步，这条路或许还长，但只要有人带头闯，有手艺打底子，有资源可依靠，这牛的出路只会越走越宽。
5: 在农村搞养殖，最让人头疼的就是粪便处理，处理不好污染环境，扔了呢又可惜。沈阳辽中就有人盯上了小小的蚯蚓，做起了循环农业，牛粪养蚯蚓，产出有。

0: 鸡肥一亩地综合收益能破20000元。
1: 咱搞养殖的乡亲们都知道，养牛是过日子的钱袋子，可这钱袋子旁边还有个大麻烦。就拿沈阳市辽中区来说，全区近50万头牛，一天下来攒出的牛粪让农户们愁得慌。这粪没处倒不说，夏天一到还臭烘烘的。现在倒好，这层让人头疼的牛粪反倒成了抢着送的香饽饽。
2: 以前清完也是搞那粪池里头，在那堆着，得够人一大车人能拉着，我还得给人拿钱。像俺家这少，我这攒几天，我乐意送的车，要不一天也就一车一小车才。这离得近，这多近呢？
3: 要求我往这道，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这回呢，环境省得有味儿了。
1: 把牛粪从麻烦变宝贝的，正是这些小小的蚯蚓。几个月前，冷子铺镇黄土坎村的侯艳海回乡创业，靠着50亩的林地，让全村的牛粪有了着落，成了蚯蚓最优质的口粮。
4: 我们在别的地区养殖了3年了，已经回到老家，尽一点微薄之力吧，能说解决一点问题，解决一点问题，这样的话还能给老百姓了，就是养牛户了，招点福利吧。
5: 羊粪，鸡粪。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猪粪，这些粪呢，有机质含量很高，但是里面的害虫也很多，比如说叫结根线虫。蚯蚓做完了之后，一旦它回到农田了之后，会给农作物造成伤害。而牛粪当中呢，这些有害的这种菌类的和虫类都没有，所以它是最佳的做蚯蚓粪的。繁殖完之后呢，这个蚯蚓会更健康，做成了蚯蚓肥，它的品质也会更好。
1: 这蚯蚓浑身都是宝，它身上粗蛋白含量高，饲料厂抢着要。体内的隐基酶是制药的好原料，老值钱了，就连钓鱼的、养观赏鱼的都爱买它当鱼饵。现在市面上一斤蚯蚓能卖到8到10块钱，
5: 一趟的话大概是200米，它一查的话呢，平均一个月啊产出一次的话是在500到600斤左右，就是一个床。如果是好的时候的话，可以做到2500到3000斤一亩。
1: 要想蚯蚓长得好，环境就得伺候到位。您瞧这林地，树荫正好挡住阳光，蚯蚓怕光，在这儿待着才活跃。
5: 蚯蚓的属性是属于避光的品种的。另外一个呢，在避光环境下呢，草长得会非常的少，草会增多我们蚯蚓粪当中的有机质的资源，而草长得少的情况下，我们的蚯蚓粪的质量就会更好。
1: 带小孔的微喷管慢慢往床里洒水，水分匀匀的，蚯蚓繁殖起来才快。
5: 而蚯蚓呢是喜水的，特别有利于蚯蚓，一个是生殖，第二一个有利于它繁殖。
1: 地上铺的养殖床宽度控制在0.8到1.2米，正好让机器干活。您看这大家伙是专门给蚯蚓分家的，效率比人工快多了。
4: 这个蚯蚓长成了之后，需要这个跟蚯蚓粪分离。对，需要把那蚯蚓筛出来，是卖呀，还是给它移床了？移床就是因为吃完了之后形成蚯蚓粪了，需要给它搬家，去别的地方再工作。就是
1: 蚯蚓把牛粪吃遍了，就会变成营养丰富的蚯蚓粪，再加上卖蚯蚓的钱，算下来一亩地一年能挣20000。
4: 我们村吧有牛大概900到1000头，这个足够这个50亩林地的供应，因为一亩地大概需要20头牛这个牛粪量，又对接了一个那个将近3000亩的一个林地。像别的村之前也来考察过，都觉得这也挺好的，所以说这个养殖户也都是想加入我们。
1: 侯艳海不光想扩大规模，还想进一步研究把蚯蚓粪做成标准的有机肥，延长产业链。
4: 因为这个蚯蚓粪它虽然是有机肥之王，但是想达到标准的有机肥的话，含量我们还得需要提升，它后期可能会掺杂一些秸秆了、木屑了、猪粪了什么的，需要这个研究这个配比，达到真正的有机肥的标准。
1: 基地里还有群特殊员工，几十只大白鹅，他们可是除草将军。林地里的草多，人工拔草又费钱又费劲，让鹅来吃，草没了，鹅还能长肉，卖了又是一笔收入。
4: 如果一旦草长高了，它也产生草籽，那落到这个蚯蚓粪里头，那后期有这个用这蚯蚓粪的，他就怕它长草，这个草还不能打药，必须是人工除，或者是用这个鹅。
1: 蚯蚓养殖不光让牛粪有了去处，更把村里的环保难题给解决了。
6: 就是原先咱们也建了这个临时处分点，但是它这个最终的粪肥销还是个挺头疼的事儿。那个人家这个项

0: 以后吧，解决了这个粪的终端处理的问题，就养完蚯蚓以后吧，形成一个蚯蚓肺体积啊，就是总体体积，它能减少到1/5。党委政府非常重视这个事儿，本镇进行推广，相关的那个兄弟村就是有养殖的，这个也到咱们这嘎来看了学习来了。
1: 从令人头疼的粪污到循环利用的资源，小小蚯蚓不仅破解了养牛业的环保难题，更串联起农户、企业、村集体的多方共赢，也为咱乡村振兴扛起了绿色发展的大旗。
2: 跟大伙儿说个好消息，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将于9月22号到23号在沈阳市农业科学院举行。这回大伙儿不光能在展馆里看品种，田间地头儿也能看着实物，像番茄、辣椒还有鲜食玉米长啥样，咱们一眼就能看到。到时候呢，也会有专家到现场讲品种、讲技术。咱们种地啊，要是有什么拿不准的，正好可以去问问，千万别错过了这个好机会。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3: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江田文诺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八月初五。那今年秋季雨水偏多，低洼地块啊，咱们要提前疏通排水沟，雨后呢要及时查看田间伤情，做好田间病虫害的巡查，抢抓晴好天气，做好田间管护，为秋收打好基础。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的、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啊，那我就给你推荐一个韩湘甜味糯，这是甜糯同粒儿，甜粒儿和糯粒儿是一个粒儿啊。它不像以往的我们甜加糯品种，甜加糯品种呢是甜糯同瓣，是4:1、3:1。我们这个韩湘甜味糯呀是甜糯同粒儿的，每一个粒儿都是有甜有糯，所以呢，这个品种啊。外表看上去它就非常亮，里边啊就像牛奶一样，汁水也特别足，皮儿特别薄，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每一个粒儿都是软糯香甜，它的口感特别好。韩湘甜味糯这个品种啊，烀熟了之后你放冰箱里冷藏，不像一般的品种冷藏之后会回生，我们这韩湘甜味糯啊冷藏之后你拿出来直接吃，会有一种吃苞米冰激凌的感觉，非常甜。第二个呢就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像以往的品种采收期都是一个星期左右，我们韩湘甜味糯能达到15天到20天左右，给我们农户一个时间去销售它。像我们8月份采摘或者是7月份采摘，有可能是连雨天，连雨天呢地下不去，这样呢我们甜味糯搁地里边不会老，像一般的品种如果下3天雨下5天雨它就老了，给我们采收也一个足够的时间。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早熟生育期短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咱们这个锦糯6A 啊，它的生育期啊是75天啊，在甜糯玉米品种当中它属于是早熟品种。早熟品种有个什么好处呢？啊，可以是提前早上市，这样一来呢能卖个好价格。还有一个啊，咱们种植这个甜糯玉米啊，一般的时候呢都是分两季，春播，还有一个呢是夏播啊，这两季播种。锦糯6A 啊，它在夏播的时候啊，由于它的生长期短啊，要远于那个好于咱们其他同类的这个甜糯玉米啊，因为咱们一般的播种呢，有的时候呢都已经在7-8月份了啊。如果说咱们这个生长期长的情况呢，后期呢啊会是什么呢？籽粒薄啊，上不来，这样影响产量。但是种选咱们这个锦糯六 A 呢，你75天啊可以早熟的这个品种啊，这样一来呢，能够保证啊我们那个下播玉米啊它的这个籽粒的这个饱满啊完熟度。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口感甜糯，抗性好，凤美家561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晴，14到28度，大连晴，21到26度。鞍山晴，16到28度；抚顺晴，12到27度；本溪晴，12到26度；丹东晴，12到26度；锦州晴。

0: 18到28度，营口晴17到26度，阜新晴16到30度，辽阳晴16到17度，铁岭晴15到26度，朝阳晴14到31度。
1: 盘锦晴14到28度，葫芦岛晴14到28度，沈阳晴14到28度，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李子论个卖，还是抢手货？到底啥李子这么受欢迎？地里大西瓜，个个超百斤。 新民梁山镇瓜农为啥种出这么大的西瓜？女性体检发现子宫肌瘤，别恐慌。主委谭健康教您科学认识定期管理。营口盖州是省内李子的主要产区之一，近些年通过不断改良更新品种，许多新品李子耐储运、风味足，都卖上了好价钱。像我身后的这种李子，一个啊能卖到10块钱呢。
2: 别看贵，它可是特别抢手的。没下树就有人惦记了。这里是营口盖州市杨树房村的一个李子种植基地。与普通的李子园不同，这里20多亩的李子摘果从不雇工人，都是老板自己摘果。
3: 他判断不准，干活是其他的干些施肥呀、割草啊、打药，这可以雇人。但最后这一关是我亲自把握的。
2: 李德峰是这个基地的主人，种果树有30多年的经验，而这些李子之所以能让他如此呵护，主要是因为价格十分可观。这李子是咱们现在装，应该是10块钱，10块钱一个果，反正一箱18个，卖180的。10块钱一个？您可能会问，这么贵的李子能有人买吗？
4: 还真别说，这些李子可是个抢手货。
5: 我们从北溪怀仁专门来买李子，这个已经买2年了，这个李子它特别好吃，所以那个送给朋友，朋友说这哪从哪买，这么好的李子嘞，准备买80箱，
2: 嗯，
5: 贵要多买点，这他可能老李还不够呢，还愿不愿意卖给我呢？
4: 那这些李子到底有啥不一样呢？
5: 这个品种啊，是那个国色天香。 是我们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在2005年以崴除香蕉李为母本，猎人为副本，通过传统的杂交选育技术选育而成的。2021年取得植物新品种权，整个过程呢经过20余年。
4: 与过去的李子老品种不同，国色天香李子成熟时外观颜色鲜艳诱人，同时果实兼具一定的硬度，具备良好的储运性，并且口味也特别好。
5: 这个是我们刚从树上采下的果实哈，我们来测测它的糖分，看看含量是多少。这个哈，对，这16.4，这个就非常高了。像我们李子正常的一个新品种。 12就可以了。现在我们16.4增长高了4.4只，而且是在今年就是高温，总是阴天下雨，糖分不容易上的情况下，还能达到16.4，这非常不容易。
4: 想要让李子拥有这么好的表现，光有好的品种可不行，在管理上可得下功夫。李德峰说，要想李子卖高价，他的秘诀就是舍得3个投入。
2: 这第一个投入就是肥得跟上。像我鸡粪、羊粪腐熟的，一亩地是最少需要8方粪，得这么投入。第二，喂些丙肥，像豆饼啊、葵花饼啊，就是植物蛋白要推上，一亩地的投入，应该甚至你达到5000都7000。不光是要舍得花钱施优质肥，这第二个投入就是要舍得投入时间和人工来管理。
5: 春天蔬果，蔬果我一般呢最少输3次果，把一些残次的果、小果、病果，把它及时剪掉，剪掉以后结蕊的养分，哎，你不就供给好果上了？6000-7000斤都没问题啊。然后呢，我们限制一下产量，控产以后，它这个果实品质能提高，这样呢，经济。

0: 价值呢，果实售价也会高，我们一般的控制在4000斤以下。
1: 李大哥说，这最后一个投入就是要建设避雨棚。
2: 避雨棚这个一亩地大概需要2到3万块钱吧。做成避雨棚以后，就是特别果实在成熟期间，含糖量越升高，它果子容易裂。那你做完避雨棚以后，哎，你可以避免这一项可以避免了。
1: 通过这样精细的管理，李子各方面的品质也就有了保障。最后再结合农科院专家提供的剪枝方法，李子的品质准错不了。
0: 这是个纺锤型树型，在这个幼树期间呢，我们都是让它单轴叶身，超过5年生以后，这个树长得大了以后，我们在这个树上让它留一些那个结果枝，侧枝，这样修剪了以后，就是这个果见光度特别好，通风透光。
1: 有了好的品种，再结合科学精细的管理，一个个个头饱满的李子为乡亲们带来了十分可观的效益。
3: 风味十足的李子，大伙儿呢抢着买，这个咱都可以理解，毕竟口感好，味道佳。但是我身后的这种小果子就让人有点看不懂了，看着呢挺像蓝莓，可是咬上一口啊，那是又酸又涩。就是这么一种小众的酸果子，居然有人专门成规模化的去种植，而且还当成了宝贝一样的发展。那它到底是啥？费劲种它到底又有啥用处呢？咱们一块来看。
4: 来到辽阳市工厂里区的一片种植基地里，咱们见到了这样一种果，到了收获季看起来那叫一个诱人，外形跟蓝莓差不多，个头也一样，可要提起吃却没人愿意吃一口，这究竟是咋回事呢？明明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果子，为何成熟了却不招人待见呢？
5: 哎呀，太涩了，
6: 是吧？
5: 就是又酸又涩。
6: 对，又酸又涩。
5: 这确定是成熟的了吗？这个
6: 快成熟了已经。
5: 但是
6: 对，成熟之后也是这个口感。
4: 这小果的味道形容起来那就是挺暴躁的，极致酸涩的感觉在嘴里半天都下不去。这就是黑果花秋，也叫不老梅。9年前有一家企业开始在当地种植花秋，目前这片种植基地已经有3000亩的黑果花秋，发展到现在全国已经有20000亩了。这看起来小巧又暴躁的果子，为何还要种它呢？原因就在于它的成分。
6: 哎，可以看到，看里边颜色是又红又紫，那么就说明它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那
5: 刚才因为蓝莓它在里边啊，一打开里边就是说白。
6: 对，蓝莓里边是透明的，所以说它整个这个花青素的含量就是蓝莓的可能是5到7倍。
5: 粘在手上还不太爱掉呢，是不是这个颜色？
6: 是是是，它本身也是天然色素。
4: 花青素不但在染料、化妆品方面有用，抗氧化方面也突出，所以也是一些药品的添加成分。虽然果子不能吃，可它的营养价值却不小。花秋属于乔木，适合咱们北方种植。
6: 花秋它是属于就是比较耐旱耐寒，你比如说-40度那个以上的都没有问题，所以说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就是北方，包括我们山区种植。你还有一些平地，比如说那个雨水量比较大，其实不太适合。
4: 花秋不但适合在北方种植，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很皮实，种上之后不需要精心伺候，只要把控好株距与高度，每年都能有收获。
6: 前期的话，花秋这块种植主要株间距应该在控制在1.5米左右，或者是高度也是控制在1.8米左右。所以说它如果到一定量的时候，可能是也是影响它整个生长的一个状态，然后包括采摘后期的一个工作量，所以说也会进行一个就是修剪。
4: 一棵花秋想要达到盛果期需要5年的时间，经过漫长的等待，收获的结果如何呢？
6: 像这片基地的话，每棵树大概是15到20斤左右，现在得8000块钱一吨。
4: 既然鲜果儿不能食用，想要发挥出花秋的价值，那就需要深加工了。花秋想要变成不同的产品，首先就是要进行筛选分类，
6: 就是按它的糖度啊，然后内容物以及它的尺寸大小去分。那可能是每一类的果子它后期深加工的时候有不同的作用。比如说糖度过高的可能是我们做一些酒的发酵，然后一般的肯定是做成浓缩汁儿，然后让它的口感和糖度达到一定标准。
4: 香药。

0: 将花楸做成饮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最大程度保留它的营养价值是首先要考虑的。
1: 你看那画面呢，是我们这个不老梅这个深加工基地是浓缩压榨生产线。那么这条生产线呢，能够把不老梅的果渣和这个果汁进行分离。那么果汁呢，能做成我们的不老梅饮料酒。那么果渣呢，能作为我们的不老梅一些花青素的原料。
0: 饮品里面去掉了酸涩感，保留了果香味儿，而花楸做成的酒品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1: 它比这个葡萄酒的花青素高至20倍。
0: 从挂满枝头都没人吃的酸果子，到如今越来越被人熟知的饮品酒品，这就是花楸的逆袭之路。看似不起眼的产品，转换思路，发掘特点，就能找到其中别样的商机。
2: 接下来带您看看西汉的大西瓜。这西瓜有多大呢？咱平时常见的西瓜十几二十斤就算不小的了，可我身后屏幕上的这个啊，得有上百斤，而且这样的瓜还不止一个。这个呢是咱们新民梁山镇瓜农种出来的。为什么要种这样的巨型西瓜呢？经济效益到底又怎么样？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一颗西瓜最大能长到多少斤？
4: 现在这都得有90多斤了。
3: 这么大的西瓜能好吃吗？
4: 这属赖
5: 你啥样的？
3: 这是哪个地方的西瓜？谁种的？为啥要种这么大的西瓜？有经济效益吗？这事儿还得从沈阳新民市梁山镇说起。新民市梁山镇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小梁山西瓜的核心产地，这重量能达百斤的大西瓜就来自梁山镇大刘屯村，种瓜人名叫商立新。
4: 我现在已经种了就将近得有40年左右的瓜了。
5: 村的种西瓜的把式啊是非常专业的。
3: 大刘屯村是梁山镇比较早发展设施大棚种西瓜的村子，几乎家家都种西瓜，个个都是老把式。可要说到底谁的技术最好，那得看看谁有绝活。
4: 普通的陆地西瓜就这三根弯，咱培育的百斤瓜王又多出两根了。
3: 除了根系，对叶片的数量也有要求。
4: 咱普通的瓜就是长枝叶开茬，14、15片到17、18片叶都可以做果了。咱这个百斤瓜王都不得了，百斤瓜王从这根底下到做瓜那嘎、得达到30片叶以上才能做果。
3: 即便是根系粗壮叶片多，也得额外不定时的再给一些营养。
4: 这个肥照那个普通的得大，到时间务必得浇水，没有细心真种不了这瓜。
3: 普通的甜王西瓜一般需要40天的生长期，而这种百斤西瓜就得达到60天的生长期。
4: 这个都是咱普通的大地甜王，这西瓜就是现在瞅就是目测得有14、15斤、15、16斤左右。它跟这西瓜比，这相差的距离就是一眼的，咱是明显能看出来了，是吧？这瓜到成熟，就是从做瓜到成熟的话，它能达到80斤以上。长好了就是长好的期间能达到100斤以上，现在这都得有90多斤了。
3: 现在商立新家地里的西瓜已经陆续达到成熟标准，订瓜的人终于可以抬走了。
4: 有点印儿，
5: 就
4: 这个目测得有95斤多上。
3: 这样的西瓜根据大小论个卖，一颗过100斤的西瓜卖到300-500块钱不成问题。
4: 这个现在手得有110多斤儿，
3: 这么大的西瓜看起来不错，但口感到底咋样呢？

0: 哎呦我天哪，这媳妇太好了。
1: 这媳妇现在是熟度是正好九分熟，小籽儿红羊，
2: 这水大
1: 羊，看咔。

0: 咔的这皮子，这大西瓜吧，甜度非常高，挑战那个种的西瓜的技能比赛，他用拿大西瓜来做衡量。其实母村的发展不是这大西瓜，是小西瓜。
1: 挑战种植大西瓜，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整个小凉山西瓜产业名气更大，创出自己的品牌。村书记刘兴库还经常带着这些过百斤的大西瓜参加展会。
2: 八十斤，
3: 哦，
2: 十公斤，
3: 这能暴动吗？
0: 我们村的叫弄车拉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村的西瓜得拉8000车左右，一车是啥概念呢？得最低得达到30吨左右的车，只是半挂，要没有这个数量拉不走。
4: 给你装完了啊，给你装4个，我还搭你一个，用给你装5个啊。
1: 10年前，凉山镇的西瓜主要销往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地区，如今随着运输存储能力的提高，他们的西瓜逐渐打入了广东、深圳等南方地区，这也是村书记刘兴库要带着村民主攻的市场。大西瓜算是个开路先锋。刘书记说，未来大刘屯村的西瓜、凉山镇的西瓜会走得越来越远。
5: 主委谈健康，有病咱不慌。很多女性体检会查出子宫肌瘤，这一听啊，带个瘤子，不少人这心里边就发慌，担心要做手术，怕发生恶变。大伙儿呢别慌啊，今天主委谈健康就教您如何科学的认识子宫肌瘤，告诉大家该怎么定期管理。咱们一起来看。
6: 我就检查结果出来了，我看这有个肌瘤，你看怎么？
7: 你这个超声啊显示啊，确实是子宫肌瘤，还是多发性的。那你现在月经量多不多？
6: 和原来差不多，就
7: 是、差不多。
6: 嗯、
7: 有尿频吗？
6: 没有。
7: 便秘呢？
6: 便秘也没有，
7: 也都没有哈、嗯。你今年已经53岁了。
6: 对。
7: 你这样也先不用紧张哈，因为你已到危急期了，那么子宫肌瘤一般不太会再长大，你密切随诊啊，过3个月啊你再过来一趟
6: 啊。行。
1: 体检报告上出现子宫肌瘤这几个字，不少人都会心里一紧。由于对病症认知不足，不少女性谈瘤色变盲目焦虑。其实子宫肌瘤是女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问题之一，并非恶性重症。今天我们就请辽宁省医学会科学普及分会后任主任委员苏红来给我们好好讲讲。
7: 子宫肌瘤啊，也叫子宫平滑肌瘤，在女性中60%-80%女性都可以有。子宫肌瘤呢，它一般来讲是一个良性的肿瘤，发病的一般多发在30-40岁左右的女性。
1: 也就是说，子宫肌瘤非常常见，而且绝大多数是良性的，生长的位置不同，引发的身体症状也各不相同。
7: 子宫肌瘤呢，它可以长的部位不同，它可以往这个子宫黏膜里面去长，那这样的往往月经量就很多。有的子宫肌瘤呢是在肌壁间和这个浆膜下，那也根据它的大小对子宫内膜的一个影响，可能会有月经的过多，也可能会不影响。
1: 多数小型子宫肌瘤无明显症状，无需特殊治疗，但如果肌瘤持续增大，身体就会发出预警信号，一旦出现相关不适，女性一定要及时就医检查。
7: 如果是增大的话，尤其是浆膜下的子宫肌瘤，它会在可能在腹部能摸到一个质地偏硬的一个包块，或者说出现尿频，或者会出现这种便秘。还有的症状它能提示它呢，就是月经的一个改变，可能量增加，或者是说这个月经的周期的一个缩短，月经期的一个延长。
1: 目前子宫肌瘤的发病机制尚不清楚，但已知的是， 子宫肌瘤是一个性激素依赖性肿瘤，当身体性激素升高时，它的增长也会随之加快，这也是备孕期孕期女性需要重点警惕的原因。
7: 如果备孕期的女性如果是发现有子宫肌瘤，如果

0: 子宫肌瘤要是不大，经医生评估要是不大的话，可以观察看。但是怀孕期间肌瘤会增大，因为怀孕期间雌孕激素明显增加，会使这个子宫肌瘤增长得更快，甚至呢就是发现可能会更多的子宫肌瘤。所以这个时候呢，应比正常的这个孕妇要更加密切去来关注这个子宫增大和胎儿的一个发育，因为过大的子宫肌瘤它也可能会造成这种胎儿的挤压。
1: 而女性在绝经之后，由于性激素水平下降，子宫肌瘤多数可萎缩，症状消失。这个阶段需要定期到医院进行检查和随访即可。但如果绝经之后发现子宫肌瘤有增大或异常表现，就应当及时就医。
0: 建议呢，每年呢做一次这个妇科的一个超声检查和妇科的那个内诊检查啊。如果要是说有子宫肌瘤的话，那么根据它的大小，尤其是医生最后的一个判断，你可以说3个月，也可以6个月到1年来进行一个复查。
1: 面对子宫肌瘤，既不能过度恐慌，也不能完全不管，定期体检、规范随诊、科学管理才是更稳妥的做法。
0: 保持良好的一种生活状态、生活习惯是非常有必要的。你比如说，我们规律的运动，除去我们晒晒太阳，还有我们保持好的我们的睡眠。另外呢，我们吃得好哈，尽量少吃一种精致的这种食物，多吃一些优质的一个蛋白。另外，让我们保持一个愉悦心情，让我们更健康，也更快乐。
1: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万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极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

0: 0451-8711-5060。
1: 节目的最后跟大伙说个好消息，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将于9月22日在沈阳市农业科学院盛大举行。来自各地的好种子、最先进的农机设备、最前沿的实用技术，我们都给您备得足足的。想选购好品种、学习新技术的，可以跟。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
0: 首先还是来看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上这一会儿，我省很多地方的气温依旧非常的低，白天偏南风上线，气温将会开始逐步回升。
1: 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升至26度以上，阜新、朝阳地区更高，各地早晚温差较大，大家外出时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衣物。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下面来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金秋时节是丰收的季节，也是施工黄金期。
1: 我省一批重大项目抢抓工期全速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2: 作为国家重点抽水蓄能工程，辽宁太子河抽水蓄能电站施工建设高效有序，通风安全洞、太子河隧道已实现贯通，主体工程相关工作有序开展，项目总投资121.45亿元，截至八月底累计完成投资14.19亿元。
3: 进场交通洞开挖的施工有序进行，进展正常，主体工程处于施工准备阶段，厂房首层中脑洞正在进行开挖工作。
2: 中科循环资源科技产业营口有限公司循环资源产业园项目日前启动，项目规划建设重型卡车报废拆解回收、固态电池研发生产等核心板块。在铁岭开源、辽宁启生源年产6万吨地阿洛酮糖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项目依托本地丰富的玉米资源发展生物制造产业，目前土建工程全都完工，即将全面启动钢结构施工。朝阳市龙城区独立储能电站项目现场施工已从安装建设全面转向精细化调试运维，项目总投资2.8亿元，共配置20套磷酸铁锂电池储能系统，投产后每年可消纳新能源电量6000万千瓦时，减排二氧化碳4.8万吨，有效提升区域供电可靠性和电网调峰保供能力。
4: 预计整体项目将会在9月末完成，项目达产后将创造年产值6000万、纳税800万的经济效益。
2: 本台综合报道。
0: 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乡村产业焕发活力。一只坐蚕能有多大的吸引力呢？
1: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走进营口盖州市的深山里实地探访，看养殖蚕合作，小坐蚕正牵引出一条产业链。
5: 我现在就在营口盖州市的一个群山之中，那么平日里这个宁静的山沟呢，今天却格外的热闹。正是因为呢，这里汇聚起了120多家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共同的参加盖州市坐蚕产业推介会。我发现啊，在我身后的这个展位呢，已经成为了本次推介会的网红打卡点。那么吸引他们留下来打卡拍照的呢，正是我们这次的主人公胖胖的蚕宝宝。
6: 这次过来主要的去看一下这些茧，看一下这些丝，完以后给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给我

0: 那边的加盟商带来一些好的一些资源。
1: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大山深处蚕宝宝的家里，大家可以看我旁边的这个树杈上就有一个蚕宝宝，它呢大概有我一根食指这么长。
2: 南方的朋友啊，千万不要划走。
3: 我觉得这里的环境特别的优美，然后好山好水，我们的顾客来实地真正的考察，通过直播的方式让更多的一批新人能够认识到盖州。
4: 我是第一次过来，坐禅是它的韧性要好一点，还有一个就是它的一个耐酸性要好一点，它的抗氧化功能也更好。
5: 好原料吸引了众多客商，而要把好原料变成好产品，离不开加工环节的支撑。在盖州的蚕丝加工企业里，客商们走进生产车间，亲眼见证一颗蚕茧如何经过多道工序，最终变成一件件蚕丝制品。目前盖州市共有做蚕加工企业21家，年综合加工能力达到5300吨，产品覆盖精干棉、蚕丝及成套床上用品，产业年产值约9.74亿元。
6: 这次我们把客商请进来，亲身体验了辽宁做蚕优质品质，我们将优化产业布局，做优加工链条，提升产业附加值，也通过线上销售海外，让辽宁优质做蚕产品被更多的人看得见。
5: 本台报道。
7: 产业发展离不开高效的物流，畅通的渠道是辽字号产品走出去的关键。
8: 没错，眼下辽宁沿海各市渔货满仓，销售火热，快递服务前置到渔港和水产市场，畅通海产品产销链路，助力辽味海鲜香飘全国。
5: 在丹东东港渔港，飞蟹、虾爬子等本地海鲜大量上岸，快递企业提前增配人力、运力与冷链资源，在水产市场等地设置揽收点。
9: 开海之后，这个飞蟹量飞速上涨，每天大概在100多节吧，发货量。从早晨6点多开始，我们就来帮上户打包，然后一直能忙到晚上7点。
10: 对于飞蟹这类高价值的活蟹，从包装上我们使用专用的泡沫箱以及和冷源，那么不同的货品，比如活鲜、冰鲜以及冻品，会有不同的运输方案。
5: 进入开海季后，丹东市飞蟹等海鲜产品基地业务量约为18万件，依托高铁、冷链车、飞机等运力，我省沿海地区海鲜产品已经实现省内核心城市次晨达，全国重点一二线城市24至48小时精准送达。
11: 快递能直接对接我们直播间的订单，货是现来现发，不用等。像我们这种量大的哈，他们还能支持整车执法，中间不用多次转运，全国各地都能送。
12: 是咱们辽宁渤海湾的海蜇，一个营口海蜇，颜色呢是原色的，又鲜又脆。
5: 在中国海蜇之乡营口市，海蜇捕捞、加工、销售已进入全年最繁忙的黄金期。当地海蜇基地业务总量已达10万单，同比增长10%，货值600余万元。单日最高揽收峰值为15000余单。快递企业优化工作流程，在海蜇企业加工完成后1小时内即可完成揽收出库，全程零隔夜、零滞留。
10: 针对大批量发货的商户和加工企业呢，我们安排专业人员驻场协助完成打包、贴单和装车，并提供整车运输等定制服务。开海季线上订单占比达20%。
13: 营口海蜇产业正加快从以单纯的原料输出向标准化精深加工、品牌化营销转型。统计数据显示，开海季以来，营口海蜇快件发往全国32个省市自治区，最远直达西藏地区。
5: 9月份以来，我省邮递海产品共有82万件，业务收入1100万元，带动产值2.7亿元。本台报道。
7: 9月11号，东北超半决赛沈阳队与长春队的对决中，看台上一幅汽车主题 TIFO 格外醒目。
8: 4款来自沈阳、长春的代表车型，勾连起两座老牌汽车城共同的产业记忆，也照应出两地汽车产业的再出发。
14: 一场足球赛为什么会选择汽车作为沈阳、长春两座城市握手的符号？因为沈阳与长春都是中国汽车工业版图里绕不开的重镇。汽车不只是产品，而是深深嵌入两座城市的产业基因。TIFO 上的4个品牌寓意格外深远。华晨宝马承载沈阳多年高端整车制造积淀，吉利

0: 是重启北盛工厂，落子沈阳的产业新力量。一汽红旗代表长春本土民族高端品牌向上突围，一汽奥迪是国内最早本土化量产的合资豪华品牌。这四个品牌既是两地产业缩影，也串联起中国汽车工业一路走来的成长之路。
1: 赛场之外，四家企业也在沿着各自路线加快转型。华晨宝马的新世代 BMW X3 即将在沈阳量产，吉利银河星耀 6EF 探索甲醇电混技术路线，一汽奥迪持续丰富纯电产品，一汽红旗年内推出首款硬派越野红旗 G919， 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成为他们共同瞄准的新赛道。
2: 新世代 BMW iX3 将于今年11月份正式量产，搭载全新技术的第六代电池，生产体系也同步就绪。
3: 我们在东北市场着重推广我们的甲醇电混产品，提供比较好的驾驶体验和出行的经济效益。
4: 奥迪品牌也积极地和华为、宁德时代等非常优秀的本土企业合作，带来了首款的 SUV 纯电产品 Q6L e-tron 以及 C 级纯电产品 A6L e-tron。
1: 新车型的背后是生产体系、技术体系和供应链体系的同步升级。宝马在沈阳推进第六代电池和智能制造，红旗则围绕新能源、智能网联持续完善自主技术平台。两座老牌汽车城各有积累，也面对共同的转型课题。
5: 这几年的发展特点主要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转型非常深刻，重点在我们天宫、鸿湖、九章三个平台。
6: 沈阳和长春呢，正处在同一条赛道的同一个弯道，燃油车基本盘呢承受着收缩状态，新能源汽车呢也正在换挡加速，这种压力是真实存在的。
1: 东北出发，下一站在哪里？目前，两地已经建立起北方地区汽车及零部件产业联盟，以整车需求为牵引，在供应链上加快协同。
6: 过去，东北车企采购智能座舱需要从南方长途的运输，而现在本土工厂当天对接，周期大幅度缩短。过去呢是各自为一辆车配套，现在呢是共同为一个生态配套，是东北汽车产业链长久的制度化的协同。
0: 对沈阳和长春而言，汽车产业记录着车间里的机器轰鸣，也承载着两座城市共同走过的工业岁月。一面 TIFO 展现的是赛场上的同频呐喊，四款车型映照的是产业转型中的共同方向。东北出发不只是汽车产业的挂档提速，也是两个共和国老工业基地携手并肩，向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未来再出发。本台报道。
7: 汽车奔赴山海，美食邂逅生活。刚刚过去的周末，位于沈阳市沈北新区的蒲河左岸市集烟火气升腾。
8: 江苏美食节第二季正在这里举办，更多江南美食来到了东北超第二现场。
9: 我现在就在沈阳市蒲河左岸市集的江苏美食节，来到这儿呢，让我们先深吸一口气，感受一下江苏味儿。刚刚呢，我已经闻到了很浓郁的盱眙龙虾、淮安香辣蟹，还有常州虾饼的味道。整个美食节呢，有20多种来自江苏的特色美食，也有我们来自江苏的师傅们为我们现点现做。
10: 我们这个在当地是非遗小吃，最主要的是加上我们这边江南那边特有的小河虾。昨天有东北场嘛，所以人特别多，就今天又有演唱会助阵啊，也不错。沈阳人民的热情还是挺给力的。
11: 因为鸭血粉丝汤本身就是我们南京最最特色、最最有名的小吃嘛，汤底都是每天新鲜现熬的，配料都是在我们南京店里面每天卤好，然后坐飞机过来的。
9: 在美食节逛了一圈，我已经把想吃的都买回来了。我最好奇的呢，其实是南京的鸭血粉丝汤跟我们当地的鸭血粉丝汤到底有什么区别，让我来现在来尝一口。可以吃出来它的骨汤确实是比我们这边的会更浓郁一点，每天现熬的骨汤吃出来一种它的鲜味儿，
12: 还行，挺好吃的。我感觉个个都挺新的，这全是活虾，我这买的全是三香，两盒都是十三香的，
13: 味道特别好，而且很鲜美，这个小龙虾也特别鲜。
10: 细节。
0: 在沈阳，在我们浦河左岸就能品尝到地道的江苏美食，同时我们市集也有我们辽宁沈阳啊当地的美食。

0: 以美食为桥梁吧，是一种是两地的文化上的交流。
1: 本届美食节将会一直持续到9月20号，下一轮聊恰会江苏美食节即将接力，持续到10月8号。借着东北超的引流效应，浦河左岸的江苏美食街区将上演辽苏持续不断的双向奔赴。本台报道。
2: 市集里的烟火气真是令人沉醉啊，渔船里的海鲜味其实也很让人期待。9月16号中午12点，东海将会迎来全面开渔。
3: 近日，在浙江宁波奉化，180盏灵动渔灯点亮千年渔港，民俗巡游气势恢宏，特色市集烟火十足，在海风中奏响丰收开渔的序曲。
4: 夜幕降临，锣鼓声响起，渔灯巡游队伍从码头开始行进，暖橘灯光映亮夜色，鱼尾随步伐轻轻摇曳。
5: 祈愿我们渔民兄弟平安出海，渔获满仓，也欢迎我们广大朋友走进同窗。
4: 舞龙队伍紧随渔灯方阵，龙身与渔灯交相辉映。渔港岸边120个特色摊位整齐排列，渔家海鲜、奉化美食琳琅满目，烟火气萦绕渔港，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渔村夜经济的活力。
2: 海鲜入席，五谷归仓。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左右，预计10月1号左右会迎来大面积收获。
3: 各地提前部署，检修农机，腾仓备库，确保秋粮安全高效归仓。
6: 在铁岭昌图县的一家农机合作社里，农机手们正对收割机、拖拉机、烛台检修调试、更换磨损部件、配齐灭火器等安全防护设备。合作社负责人介绍，今年提前半个月启动秋收准备，对自有和托管的3万多亩地块逐块摸排，根据作物成熟度排定收割顺序。
7: 今年呢，咱们投了4套籽粒直收机，籽粒下来以后啊，就及时转运烘干，及时仓储，确保粮食不落地，保证粮食黄曲霉素各项指标不超。
6: 目前辽宁各农机合作社正全面细化秋收方案，摸清自有、托管和社会化服务地块面积，检修烘干设备，清理仓储晒场，统筹作业人员和值班值守，并针对倒伏、积水等情况提前制定应对措施和秸秆还田、秋整地衔接方案。农机检修是秋粮收获的关键一环，粮食收下来后能不能及时收储同样关键。在安徽太和县二郎镇富强粮食收购站，工人们正加紧对库存粮食出库装车，为收购新粮腾仓。目前已腾出仓容1.2万吨，标准化粮仓和烘干、色选、输送、除尘一体化智能设备调试完毕。在做好企业备仓的同时，当地政府部门还服务指导粮食加工企业、粮食经纪人、种粮大户等收购主体与金融部门加强对接，争取更多资金支持。
8: 我们依托三级产业体系模式与团组服务，深耕粮食全产业链，重点助力粮食收购大户解决腾仓扩容、升级设备等关键环节的融资难题。
6: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眼下各地正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与防范应对，及时做好应急农机具储备调度，大力提升秋粮抢收和烘干能力，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作用，着力提升粮食生产质量效益。
2: 9月16号，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会迎来通航。
3: 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岛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
4: 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为解决水位落差难题，运河自上而下建设的码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已全部完成油水联合调试。全航段实船试航试验已完成，锚地、服务区、驻岛航设施等全部满足通航条件。目前航道枢纽指挥调度、海事执法四大板块已全部准备到位。在海事局登记具备平陆运河通航资质的船舶已有570艘。
9: 通航在即，船舶即将过闸，我们对计划进出的船舶逐一核查，船舶尺度、吃水、进出港报告一项都不能漏，保障船舶安全过闸。
4: 截至到12号，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已全部顺利通关。据了解，平陆运河首批外贸货物将于9月16号搭乘平陆运河首艘江海直通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

0: 人，自南宁港起航，经平陆运河直达越南勤居港。
1: 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会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2: 接下来我们再来通过动画演示全景式了解一下平陆运河。
3: 平陆运河起于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

0: 喜石枢纽、青年枢纽。马道枢纽位于南宁横州市，它是上游第一梯级、规模最大、落差最大的枢纽，最大落差水位达29.6米。它采用世界首创三级叠合式省水船闸，是全球最大内河省水船闸，省水率超60%，兼具大落差、高节水、少占地三大优势。喜石枢纽地处钦州灵山县，承担承上启下的水位调节功能，在全县起到接力棒作用，是三大枢纽中衔接功能最强的一环。青年枢纽紧邻北部湾，为最下游梯级，采用国内最大互灌互泄式省水船闸，省水率约50%，是唯一直接承担江海交汇防淤防涝任务的枢纽。平陆运河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相比经广州港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东西互济、南北贯通的物流大通道进一步补齐。
1: 眼下，湖南张家界天门山秋景如画，已经进入山水观光、休闲度假的最佳时节。
2: 为持续激活秋季文旅市场，天门山依托山水资源，以体育加文旅融合模式，让秋日山水持续吸引中外游客。
3: 湖南张家界天门山层峦叠嶂，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造就了特别的高空极限运动赛场。这两天，惊险震撼的高空极限运动将热血激情与天门山的雄奇秋色融合，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慕名前来。
4: 我觉得太壮观了，他们在这么高的地方上，我觉得他们真的太棒了，太厉害了。
5: You see, it's they fly a lot, and I really like it that you can stand here and they fly over your head.
3: 全新的观赛加赏景体验拉长了游客停留时长，带动景区客流消费全面攀升。据统计，9月6号至12号，天门山景区接待入境游客近30,000人，比一周前增长73%。
5: It's been really impressive. Like, it's super cool to watch.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this before. We planned a whole China trip in Zhengzhoujie's beautiful mountains, unlike anything else in the world. So it's super beautiful, and we wanted to see it for ourselves.
1: 赴山水之约，守文明之礼。近日，有旅客发帖反映说，自己在乘坐高铁的时候，发现列车车窗上被人刻字。这位网友发布的图片显示，列车车窗上刻有“吴某某到此一游，西安至郑州”这样的字样。
2: 这名网友说，字刻在车窗玻璃内侧，当时看到感觉很震惊，而且“到此一游”的“游”字右半部分还写成了反文旁。网友评价称，刻字者既没素质又没文化。
1: 9月12号，铁路西安局对此事做出了回应。经过工作人员确认，这段刻字是出自高672次高铁列车。铁路的工作人员去检查了，字是刻在了车窗自带的防护薄膜上，玻璃完好无损，不影响列车安全运行。
2: 现在铁路工作人员已经把破损的保护膜撕掉，重新更换了全新的防护膜。
1: 在景区、文物古迹或者是公共设施上刻“到此一游”，这是属于故意损坏公私财物、破坏文物及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涉嫌故意破坏国家文物的珍贵文物或者是名胜古迹的，不仅涉及行政处罚，情节严重者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
2: 作为游客呀，在享受景区风光、公共设施便利的同时，也应该爱护景点设施，自觉做到文明出游。
1: 文明是底线，安全是红线。现在正是秋高气爽，山野徒步进入了旺季。
2: 然而近期多地接连发生户外爱好者贸然进入未开发地带后突遇险情，来看消防部门的救援。
6: 前段时间，一名温州的驴友从浙江雁荡山雁湖景区出发，按照网红攻略徒步穿越野线前往白岗间。当天山区短时强降雨频发，中午1点左右，这名驴友行至山脊地带时突遭暴雨袭击，落石滑坡风险骤增，处境十分危险，随即报警求助。接警后，乐清消防部门迅速出动，联动民间山岳救援力量开展搜救。约一个小时后，救援人员冒雨找到被困驴友。此时他全身湿透，体力严重透支，身体已经出现失温症状。消防员立即用保温毯和自己干燥的外套。

0: 是迷路。此时天气突变，山间突发降雨，原本湿滑的山路变得泥泞，加之夜间山中气温骤降，被困人员面临失温风险。消防员结合被困者发来的信息和无人机巡查，确定了其大致所在的位置。经过两个多小时不间断搜救后，消防员找到被困男子，经检查该男子身体状况良好，随后消防员将其安全护送下山。
1: 最近黑龙江漠河最低气温已经降到了零度以下，当地供热部门已经于9月12号正式开栓供暖，较计划时间提前了13天，全力保障居民温暖过冬。
2: 在漠河市一家供热公司的车间里，供热机组已经全部启动运行，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监控调试供热锅炉各项运行数据。为了应对秋后降温天气，保障居民拥有温暖的居住环境，当地供热部门8月末便已完成管网检修、燃煤储备和设备维护等供热准备工作。
3: 在今年夏天，我们对热源换热站和供热管网进行全面检修和保养。接下来，我们将根据气温变化情况，逐步加大供暖力度，保证居民温暖过冬。
2: 漠河市地处我国最北端，冬季漫长寒冷，最低温度曾达到-53度，是全国供暖时间最早、周期最长的地区之一。今年该市供暖期将超过8个月，预计持续到明年5月中旬。
1: 接下来进一小段广告，稍后主播陈默将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4: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5: 特大好消息，张兴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土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张兴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4: 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换掉你家里普通的铝锅、土层锅、劣质的铁锅，换上这口张兴铁珍珠爆炒锅，经过多道工序锻打提炼，打出了杂质。打出了有害物质，让我们的铁锅表面如铁珍珠般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更快，不易粘锅，爆炒起来啊，香味扑鼻，炒出来的菜清脆爽口，香味十足，真的是一口健康安全又耐用的好铁锅。
6: 没错，多道锻打提炼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的好处，更健康更安全，您啊拿回家放心用，是一口放心锅，健康锅，好用锅，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
4: 而且铁锅爆炒起来味道香，色泽好，更不必担心化学涂层危害，享受健康的同时呢，还能享受大厨般的美味。观众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5: 特大好消息，张兴炒锅它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土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张兴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张兴铁珍珠爆炒锅，不易粘锅，不易生锈，爆炒油烟少，颠锅不费劲，坚固耐用，更健康。
7: 老师傅千锤万打手工打造的张兴铁锅，今天不要钱，扫码直接领，厂家专属回馈福利，实实在在免费送，真的不要钱，纯粹回馈新老顾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涂层锅容易起皮掉渣，长期使用很不放心，换成这款张秋手工铁锅，不生锈不糊锅底，炒锅是真免费，一分钱都不收，屏幕下方扫码限时领取，现在扫一扫就能登记领取，正规厂家福利活动，放心申领。
4: 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问一下王总，这扫码领的咱们这口锅的质量有保障吗？
6: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放心，我们这口锅是我们张秋制造的全新产品，张秋铁珍珠爆炒锅，您不管是在这个比如超市啊，在网上至少需要399元才可以买到。为什么叫铁珍珠呢？按照非常复杂的传统制锅工艺，历经了1500度高温、18遍火后，7道热锻，再加5道冷锻，打掉铁里面所有的杂质，打掉有害物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高密度的精铁，再一体压铸成型。
5: 换掉家里的铝锅、土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张秋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原价399元的张秋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今天呢，全省都是晴好的天气，全省转为南风，风力偏大一些，普遍会达到4到5级。气温呢，中午会开始逐步的回升，大部分城市最高温度会回升到25度到29度，阜新朝阳地区达到30度左右。那明天呢，升温继续，不过早晚啊，这个温差异就是比较大的，大家外出的时候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调整衣物，避免感冒。那日常生活当中呢，临近饭点，咱们的肚子哈、准时的响起咕噜声，错过一餐，腹腔里的动静呢更是格外的清晰。这种声音在医学上被称为肠鸣音。消化道呢是一根长约9米的肌肉管道，始终在规律的收缩。那这种收缩并不是温和的搅拌，而是一波波强劲的肌肉挤压。目标有两个，一个呢就是清空肠道残渣，给下一餐腾空间。再就是呢，制造动静，提醒你该吃饭了。空腹的时候，管腔内只剩少量的消化液和聚集的气团，强力的收缩将大气泡推挤通过幽门等狭窄处，气泡呢被挤压变形破裂，引发液体震动，咕噜声也就这样产生了。短暂的空腹肠鸣进食后消失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如果肠鸣频繁，比如说每分钟超过10次，并伴随着腹泻、腹痛或者长期不分时段的持续作响，就要及时就诊了。那我们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晴，29到11度。大连晴，26到21度。鞍山晴，27到17度。抚顺晴，27到10度。本溪晴，27到12度。丹东晴，26到12度。锦州晴，29到17度。营口晴，25到17度。阜新晴，30到16度。辽阳晴，27到13度。铁岭晴，28到11度。朝阳晴，30到15度。盘锦晴，26到18度。葫芦岛晴，28到14度。沈阳晴，29到11度。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我们继续来看新闻。眼下正是候鸟迁徙季节，

0: 近日，观鸟爱好者在新疆喀什市中水生态造林基地记录到大批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
1: 经专业机构统计，此次观测记录的黑鹳数量高达511只，刷新了国内已知的单地单次黑鹳种群记录。
2: 画面中，成群的黑鹳在水中漫步，低头觅食，不时振翅起飞，在空中盘旋。红嘴鸥、白鹭等鸟类夹杂其中，与黑鹳和谐共处。新疆是黑鹳在我国重要的繁殖与迁徙途经地之一。每年春天，它们飞抵新疆等地繁衍，秋季则迁往南亚越冬。专家介绍，卫星监测数据显示，新疆阿克苏地区塔里木河流域曾是黑鹳迁徙途中的主要集中区域，但近几年新疆的黑鹳迁徙种群集结地开始向西南方向转移。
3: 过去呢，它的集中的地方是在塔里木河流域，在那个胡杨林的附近，黑鹳特别多。但是呢，2023年的时候就开始向喀什转移了。新疆这一次出现到500只，这个记录呢，我觉得是一次突破，确确实实，是一次最大的一个集群。
2: 专家分析认为，黑鹳集结地的转移可能是由于喀什市中水利用生态造林基地为鸟类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2018年，喀什市开始利用中水进行生态造林。目前，喀什市中水生态造林基地已经成为众多候鸟迁徙的集结地和补给站。
3: 喀什这个中水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富营养，温度也比较高，水里面的生物量呀都比较大。这样的话，鸟呢就喜欢，而且它可能传递了一个信息，就使得周边的黑鹳都跑这来了。
0: 说完黑鹳的迁徙之旅，我们再来聊聊大熊猫的惬意生活。当地时间12号，旅居华盛顿美国国家动物园的大熊猫青宝迎来了5周岁生日。
1: 这是青宝在美国度过的第二个生日。
4: 雌性大熊猫青宝和雄性大熊猫宝莉于2024年10月15号抵达华盛顿动物园。宝莉已经在8月4号度过5岁生日，在当天的生日宴上，动物园给青宝的内外场地都进行了装饰，还准备了生日蛋糕。据园方介绍，生日蛋糕是由葡萄汁、苹果汁等果汁做成的冰棒，周围点缀着青宝喜欢的零食，包括胡萝卜、红薯、苹果等。当天，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动物园举行了熊猫主题中国传统文化体验活动，包括书法、脸部彩绘等，吸引众多游客参观体验。
0: 美国普渡大学科学家领衔的一个国际天文学家团队日前发现了迄今已知最遥远的原始星系团。
1: 它诞生于宇宙年龄仅21亿年之际，质量约相当于银河系的5000倍。
0: 这项发现呢，不仅支持了现有的星系团演化理论，也揭示了它们如何嵌入更大尺度的宇宙网。
4: 研究团队本次系统分析了一项宇宙早期星系观测项目的数据，共识别出150个遥远原始星系团，它们形成于宇宙大爆炸后约10亿至30亿年之间。研究人员进一步聚焦到两个星系密度异常高的目标。早期星系观测项目给出了这些原始星系团在天空中的2维位置，研究团队则利用暗能量光谱仪的数据绘制出这些原始星系团的3维图像。结果显示，其中的 COSMOS Z3.1A 星系诞生于宇宙年龄仅21亿年时，是迄今已知最早最遥远的原始星系团，也是宇宙中最为致密的区域之一。此外，3维图像显示，这些古老原始星系团多位于宇宙网细丝的交汇处，这是科学家首次在遥远宇宙中直接观测到此类结构特征。观测结果与理论预言中物质在宇宙大尺度上的分布方式高度吻合。
0: 接下来一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来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4: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研究人员近日在英国癌症杂志发表论文指出，利用生物材料在实验室构建接近人体真实肿瘤环境的3维肿瘤模型，有助于加快抗癌药物研发。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官员13号表示，一头海狮于11号在袋鼠岛死亡，经检测它感染了 H5N1 型禽流感病毒。澳大利亚此前已发现过哺乳动物感染 H5N1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的病例，但在澳大利亚海狮身上发现检测出这种病毒尚属首次。西班牙应急部门说，位于该国南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马拉加省的度假胜地太阳海岸附近13号突发山火，目前已造成3人受伤。应急部门表示，大约20架飞机与200多名地面消防员投入了灭火工作。 日本北海道大学与

森林综合研究所日前发布研究结果称，因全球变暖导致降雪量锐减，日本能够单纯依靠自然降雪维持全面运营的滑雪场将仅剩七处。若全球平均气温持续攀升，日本滑雪产业及地区旅游业将遭受沉重打击。近期，厄瓜多尔科利梅斯迎来绝美景致，当地标志性的黄花风铃木进入盛花期，一朵朵金黄的花朵绚烂盛放，绵延成一片金色花海。然而，这场美景比往年提早了约三个月。专家指出，反常降雨打乱了树木的开花节律，而这背后是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气候失衡。

0: 把握第一时间，拥有美好一天。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为您
1: 特大好消息，张青炒股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土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张青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2: 观众朋友们，抓紧时间换掉你家里普通的铝锅、土层锅、劣质的铁锅，换上这口张青铁珍珠爆炒锅，经过多道工序锻打提炼，打出了杂质，打出了有害物质，让我们的铁锅表面如铁珍珠般坚固耐磨，不易生锈，导热更快，不易粘锅，爆炒起来啊，香味扑鼻，炒出来的菜清脆爽口，香味十足，真的是一口健康安全又耐用的好铁锅。
3: 没错，多道锻打提炼得到的高纯度珍珠铁的好处，更健康更安全，您啊拿回家放心用，是一口放心锅，健康锅，好用锅，今天扫个码就可以领。
2: 而且铁锅爆炒起来味道香，色泽好，更不必担心化学涂层危害，享受健康的同时呢，还能享受大厨般的美味。观众朋友们，赶紧扫码领取吧！
1: 特大好消息，张青炒锅正在全国举办换新爆炒节活动，换掉家里的铝锅、土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张青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张青铁珍珠爆炒锅，不易粘锅，不易生锈，爆炒油烟少，颠锅不费劲，坚固耐用，更健康。
4: 老师傅千锤万打手工打造的张青铁锅，今天不要钱，扫码直接领，厂家专属回馈福利，实实在在免费送，真的不要钱，纯粹回馈新老顾客，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扫码领取吧。
5: 涂层锅容易起皮掉渣，长期使用很不放心，换成这款张秋手工铁锅，不生锈，不糊锅底，炒锅是真免费，一分钱都不收，屏幕下方扫码限时领取，现在扫一扫就能登记领取，正规厂家福利活动，放心申领。
2: 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要问一下王总，这扫码领的咱们这口锅的质量有保障吗？
3: 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放心，我们这口锅是我们张秋制造的全新产品，张秋铁珍珠爆炒锅，您不管是在这个比如超市啊，在网上至少需要399元才可以买到。为什么叫铁珍珠呢？按照非常复杂的传统制锅工艺，历经了1500度高温、18遍火后，7道热锻，再加5道冷锻，打掉铁里面所有的杂质，打掉有害物质，反复提炼得到高纯度、高密度的精铁，再一体压铸成型。
1: 换掉家里的铝锅、涂层锅、劣质铁锅，只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399元的张秋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原价399元的张秋铁珍珠爆炒锅，扫码免费领，真的免费领，真的不用钱，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扫码吧。
6: 内蒙古乌兰诺尔湿地位于呼伦湖与贝尔湖之间，是候鸟迁徙路线上的重要驿站，眼下湿地迎来候鸟迁徙季。
7: 今天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这芦苇摇曳、候鸟集结的生态美景。
6: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凌霄，
7: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6: 明天见。

0: 人工智能加赋能千行百业，大连将算力转化为产业升级动力。便民举措接连落地，沈阳、锦州等地跑出政务服务加速度。新学期伊始，各地中小学开展阅读、研学等活动，更续红色新火，汲取奋进力量。大连市依托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理、工厂化育苗，让秋冬蔬菜产能品质稳步提升。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欢迎收看。从化工大模型的智慧大脑到车间里的 AI 老师傅，从深海采捕的智能机器人到港口码头的数字孪生，大连正把人工智能的算力转化为产业升级的动力。在连胜彩印包装车间， AI 老师傅正实时监控着150多台设备的运转。这个运用大模型构建的设备管理智能体自动生成维修数据记录，使企业维修效率提升50%，重复性故障减少30%到60%。
2: 使用 AI 老师傅以后，可以在软件上记录设备点检和设备维修信息，信息总结得更加全面，在设备维修以及设备每日点检方面，跟以前相比，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
1: 近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联合科大讯飞、阿里云等共同研发的智能化工大模型 3.0 Pro 发布。它不仅能听懂问题，更能规划方案、调整工具、验证结果，为化工研发与工程应用提供全新技术支撑。
3: 我们的大模型不仅仅具有这种回答问题，重要的是它的这个逻辑分析和推理的过程中，这些应用的话，我们是会希望能够在研发啊、设计啊，还有包括工厂运行优化这个方面，我们都能够用上。
1: 大模型在思考， AI 触角在延伸。在大连理工大学和大连海事大学自主研发的水下机器人已走出实验室，应用于海洋监测和海珍品采捕。在大连港， AI 已融入船舶调度、货物智能识别等全流程，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4: 机器人利用自动化的手段放到海里，渔民未来呢坐在家里就可以抓海参。
5: 通过 AI 优化设备调度，实现装卸运输全流程自动化，依托数字孪生平台集成多维数据，实现经营运营，运用区块链打通港口物流贸易环节，实现全天候优质客户服务。
1: 在大连树谷人工智能计算中心，500匹算力正为科创企业和创业团队提供普惠算力。在大连理工大学西港数字产业科技园，新一代高端算力系统加紧建设，这些都将有力支撑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
6: 企业开办项目落地、现场勘验，往往是行政审批中耗时最长、跑腿最多的环节。沈阳公安以现场勘验为突破口，全面推动勘验服务，从反复跑多次验到一趟过一口清。
1: 在沈阳市四环路附近，针对秦沈高速下部施工需要占用一侧车道的情况，按照传统流程下来，企业少说也得折腾3-4回。沈阳公安把勘验标准提前一次性告知，企业照单准备，民警上门一次，当场确认完成。
7: 他们来现场给我们办公以后啊，我们就是说很明确，应该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弄，然后也缩短了我们这个办事的流程吧，然后确实给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推进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 沈阳公安机关在全市推行联络警长制度，112名联络警长名单公开，电话公布，从企业注册开始就全程跟踪服务。勘验前，警长提前介入指导，勘验中一次性告知全部标准，勘验后问题整改打包反馈。
8: 企业有啥困难，就想方设法在自己的这个本职工作范围内能解决，力争就为这个企业这个服务。

0: 啊，提供更多的帮助。
1: 截至目前，沈阳公安64项涉企审批事项已全面实现一次不用跑。今年以来，全流程零跑动业务总量已达3.5万件。
2: 政务服务提速增效便民举措也接连落地。锦州市太和区政务服务大厅全新启用的零号减办窗口，以分层分类、急速办结的精细化服务，有效破解了简单业务排长队堵点。
1: 在锦州市太和区政务服务大厅全新亮相的零号减办窗口，寓意流程归零、繁琐清零、等待归零，聚焦材料简单、流程单一、无需多级审批的高频民生事项，窗口专岗专办、精准分流，打破大小业务通办的传统模式。
3: 这个零号减办窗口让我们群众办事更加的方便了，而且呢，现在也不用排大长队了。我觉得很多简单的事情到这里都可以办理，非常节省时间，值得点赞。
1: 如今，材料齐全的简易事项在零号窗口即来即办，当场办结，几分钟即可完成全部流程。
4: 专窗专办、分流提速的服务方式，大幅压缩群众等候时长。同时，我们在大厅设立一日值班长，做到群众问事有人应，办事有人帮，让政务服务既有速度又有温度。
2: 新学期伊始，围绕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主题，我省各地中小学开展阅读、研学等形式多样的活动，更续红色心火，汲取奋进力量。
5: 走进抚顺市顺城区将军第二小学校，在午间阅读时间，学生安静地翻阅着手边的书籍。学校搭建的分级阅读体系，充分调动起不同年龄段孩子的阅读兴趣。
6: 下课之后，我就会到图书角里来读书。这里的书我非常感兴趣，不用花费时间来挑选，所以我非常开心。
7: 根据孩子的心理、还有认知水平、阅读能力，匹配一些读物。在选择读物上更有针对性。
5: 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中心小学创新推出核心任务阅读探究、思辨加工、完成任务四阶任务驱动模式，让学生带着明确目的读书，同时做到读行结合。
8: 开展常态化的整本书阅读、经典诵读、课本剧也表演等学生喜欢的活动，同时联动家校社开展了亲子共读、老少共读，共建协同共育的阅读体系，
5: 让红色阅读融入日常。葫芦岛市第二实验小学让语文课堂同步链接红色故事与诗词。本溪市明山区实验小学通过红色经典诵读等活动，让爱国种子在书页翻动间生根发芽。
9: 在阅读中，我读懂了少年担当。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要把志向落实在每一天的学习中。
10: 我要以语来为榜样，长大后报效祖国。
5: 更续红色心火，汲取奋进力量。辽阳市白塔区南门街道关工委走进辽阳市一职专，开展英雄永不落幕主题活动，以榜样力量点亮少年理想。铁岭市鄞州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组织学生来到铁岭市周恩来少年读书旧址纪念馆，让孩子们通过集体诵读励志誓言，激发奋进之志。
11: 向周恩来总理学习，从小就立下远大志向，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由中国铁路文工团出品的经典话剧《红岩》近日在沈阳上演，生动再现革命先辈不屈的斗争故事，让观众在舞台光影中感悟信仰力量。
12: 话剧改编自经典革命历史小说《红岩》，依托原著深挖史料，结合当代审美重新复排，剧中江姐、许云峰等经典革命人物立体鲜活。
13: 红岩是我们的必读书目，看了这个话剧之后，就给我的认知又赋予了一种新的感觉，真的就是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红色革命。
14: 这个剧太震撼了，我觉得不能用语言表达，因为很激动，所以当下的这个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
12: 为了适应当下人们的审美，让观众坐得住、看得完，本次创排的话剧《红岩》在诸多方面做了新的尝试。
15: 首先就是我们放大了《红岩》小说当中的谍战的元素，把它做了类型化的处理，希望在这部剧当中，观众能够觉得它是一部有情感、有温度的戏。
12: 新版话剧《红岩》还着力刻画无名英雄群像，剧中饰演学生的一名演员是中央戏剧学院在读学生，这次参演虽然戏份不多，却让他

0: 对不同时代学生的使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1: 再重新回到红岩的那样一个年代，然后思考当时在那个情境下孩子们的追求，或者说孩子作为一个学生他的人生的意义，我认为是有很大的不同。
0: 演出结束后，红岩主创团队还与现场观众就红岩精神内涵进行互动交流。红色舞台成为了沉浸式思政育人课堂。
2: 我们创新采用了慰问加商演加课堂模式，和我们的青年来共同打造专属的大思政课，让我们更多的青年感悟信仰的力量，根续红色血脉。
3: 天气转凉，大连市的设施农业进入生产高峰。当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理、工厂化育苗，秋冬蔬菜产能品质稳步提升。
4: 在大连瓦房店袁台镇立兴村蔬菜生产基地，菜农贾燕正忙着移栽黄瓜苗。他家大棚八月上旬刚收完上一茬，随后重新铺上滴灌管，用上了秸秆反应堆、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技术，栽种秋冬茬黄瓜。
5: 比以前好多了，现在这个技术完了，水泵一推，你说上水干什么都省老劲了，长得也好，上市也能提前。十月中旬产量也好，还抗病。
4: 秋冬蔬菜能不能稳产，育苗是关键。在大连新里农公司蔬菜育苗基地，工人正将秋冬茬蔬菜苗打包运往各设施园区。基地全年常态化育苗，年育苗量1500万株，可满足陆地、冷棚、温室等多种种植模式需求。
6: 每月都会有生产，主要就是解决蔬菜供应啊，那个一个连续性的问题。8到9月份是一个集中供苗的一个时间段。西红柿今年我们主推了几个大果型的那个口感西红柿。
4: 8月下旬以来，大连市设施农业园区的黄瓜、西红柿、茄子、辣椒等蔬菜进入集中栽植高峰，预计10月中下旬陆续成熟上市，可持续到明年3月份。
3: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营口市鲅鱼圈区芦屯镇杨屯村的甜桃今年又喜获丰收，依托优异的品质和良好的市场口碑，甜桃持续热销，让广大果农实现丰产又丰收。
7: 不同于其他产区桃子集中上市、低价内卷的现状，杨屯甜桃品种丰富，茬口衔接科学，多品种轮番成熟，错峰上市，避免了滞销压价风险，成为常年稳价畅销的核心优势。
8: 我种的是北京18号，今年是150-160棵树，大概是20000多斤左右，产量挺好，价钱是2块钱一斤。二十的今年整体来讲很满意。
7: 累累硕果挂满枝头，凭借过硬品质，杨屯甜桃早已打响市场名气。每到成熟季，各地客商慕名前来收购。田间地头、公路两旁，果农们忙着分拣、装箱、装车，一派繁忙热闹的丰收景象。
9: 在这个地区装10多年了，桃的质量非常好，受广大百姓的欢迎与认可。
7: 近年来，杨屯村大力推广蔬花蔬果、有机肥替代化肥等科学种植技术，果农摒弃粗放种植模式，精细管护每一颗果实，保证甜桃品质稳定。目前，全村桃园种植面积6500亩，年产鲜桃2000余万斤，为村民人均年增收12000余元。2026世界青少年机器人奥林匹克竞赛中国区选拔赛辽宁站近日在大连开赛，来自全省50多所学校的400多支队伍、近800名青少年围绕遇见文化主题同台竞技，优胜者可直接晋级国赛。山河铸魂，和平华章，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日前在鲁迅美术学院举行。展览汇集国画、油画、版画、雕塑等作品336件。展览聚焦14年抗战起点的东北大地，系统呈现9·18事变的历史现场、东北抗联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以及英雄儿女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 近日，大连交通大学与鞍钢、国铁沈阳局、中铁九局、中车、齐齐哈尔车辆等29家企业集中签约，合作内容涵盖轨道交通、智能制造。

0: 等领域，从科研攻关、成果转化等八个方面深化校企合作。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事件区，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今天带给大家一道下饭菜，雪里红炒鱿鱼丝。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鱿鱼一条，雪里红呢少许，另外呢还有一些配料，包括小米辣、葱花、姜丝、糖、盐、鸡精。现在呢，我要处理一下鱿鱼，我要把这个鱿鱼切成丝。现在开火，锅里烧水，准备焯鱿鱼丝。

水开了，把鱿鱼丝倒入锅中焯水一分钟。稍微加点料酒去去腥，关火把鱿鱼丝捞出来，把锅里的水倒掉，开火热锅，倒入油，放入姜丝

装盘儿。最后呢，我们撒点葱花点缀一下。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雪里红炒鱿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啊，哎，昨天您说的那个符合三大标准的香参颗粒炒得怎么样了？
2: 哎，刚子啊，别催阮老师了，你是没看见吗？刚才节目开始之前，阮老师一直在打电话，那说话都说得口干舌燥了，肯定是在为帮大家呢找西洋参颗粒的事儿来操劳呢，为这事儿他都上火了。阮老师都快70岁的人，你说容易吗？你还催。
1: 谢谢立冬啊，我没事儿，不过这两天说话呢说多了，嗓子呢确实是稍微有点哑了啊。
2: 是。
1: 这个缸子呢也是为大家着急啊。这谁给我泡的这个香参茶呀？
2: 我。
1: 你呀、
2: 对啊，您这两天呢就是为了西洋参的事儿哈啊，一直着急上火的啊，还挺累。您说我也帮不上啥忙，所以刚才吧，我一看您这个嗓子不是干吗，有点哑哈，我就给您泡了一杯西洋参茶。
1: 哪买的？
2: 我在药房买的。
1: 在药房买的？
2: 对对对，您先喝两口，润润嗓子，去去火。
0: 真有孝心呢啊！
1: 谢谢立冬了，有心了啊。这西洋参品相还算不错。喝完这一口啊，这个嗓子感觉好像舒服多了。哎，刚子啊。我知道你呢着急想问，那我现在就告诉你，我这两天呢在节目里说要帮大家找符合三大标准的西洋参颗粒，就有很多厂家呢主动来找咱们了。我就筛选了一下，最终呢我筛选出来两家啊，哎，这两家符合我想要的三大要求啊。
0: 两家呢？那这样我们选择就多了点啊。
1: 是多了点，虽说是有两个厂家，但是他们两个厂家呢，我一跟他们通电话好像是商量好了一样，报价都特别高啊，而且还是同一个价格，并且还都不降一分钱哟。要不怎么刚才我节目开始之前我一直在打电话呢，我就跟他们沟通这个事儿。但是他们两个厂家呢统一口径都说他们这个原材料用的是当地有名的高老头家的5年主根的西洋参，他说这成本太高，我没法降价。我一听怪不得贵呀，原来是我朋友高老头家的5年主根的西洋参呢。
2: 是，
1: 首先呢西洋参它本来就好，以前呢我们大家都认为哎呀这个香参呢进口的好，但其实呢西洋参它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远高于北美产的，而人参皂苷的含量呢它是决定西洋参的质量，也决定着它效果的高低。
2: 对呀，所以说哈，并不是外国的月亮它更圆。
1: 没错，就像咱们之前呢总觉得那个国外的那个手机好像更好一点，但现在我们国家有了自主研发的芯片了，所以国产手机不但不比国外的差，甚至还要更好呢。还有啊，以前大家都觉得那个进口的小汽车品牌更好，但现在不同了，随着我国国产汽车的新能源技术的开发以及国内供应链的相对完整，现在国产的汽车就更好了，更受欢迎啊。
2: 对，
1: 关键它还远销欧美等国家。
2: 哎，你看看。
1: 对呀，并且还得到了一致的好评。
2: 是，
1: 现在呀进

0: 的汽车不再是被众星捧月了。同样的道理，西洋参虽然不是原产于中国，但中国的土壤和种植技术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那个朋友高老弟，他有自己的一套种植方法，那西洋参种的养分更足，而且他养地啊，养地的时间要好多年呢。再结合东北人参的种植方法，所以他种的那个西洋参的品质更好。基本上呢，只要他的西洋参一挖出来一上市，所有的厂家都在抢。
1: 对，
0: 尤其是他家的五年的西洋参主根的部分，大家眼睛都在盯着的。他家的西洋参可贵了，很多人出高价都不一定买得到呢。
1: 哎，您说过这个五年的西洋参是最佳的黄金的年龄段，
0: 对，
1: 可以说是妙龄西洋参。
0: 刚子这话说的没错，西洋参它不到五年，人参皂苷的含量就不够。你说那我就多几年吧。过了五年之后呢，这个香参呢逐渐逐渐的木质化了，就有点像木头了，而且它里边的养分是急剧急剧的流失，所以最好的香参呢是五年的。
1: 五年的
0: 什么叫只选主根呢？要去头去尾去侧枝去根须，只选主根的精华部位呢。大家买香参都看到过吧，不像人参全须全尾的什么都有，
1: 对，
0: 须子一根不落。西洋参你买的时候你看到吗？全都给你咔咔咔全都弄掉了，就剩当中一段主根的，因为它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更高，营养成分的含量更丰富。你们要不信咱们也可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2: 那么关于西洋参的生长年限，它是以4到6年的品质最好，而3年的它的有效成分含量就不够。
3: 这么一看还真是哈，就是西洋参跟人参是完全不一样。人参那可是越老越值钱的。
0: 没错，这就好比什么呢？就好比我比喻一下啊，那个职业运动员，年龄太小的时候你进入不了最佳的状态，到了一定的年龄，你要是过了那个黄金期，你就开始走下坡路了，最后你不得不退役。
1: 阮老师啊，那两个厂家用的都是那个高叔叔家的那个香参吗？也都是颗粒的吗？
0: 对呀，两个厂家都是同一个技术，而且呢都采用了古法酒浸工艺，酒精浸泡西洋参，萃取了整整504个小时，八浸八出，再反复的蒸馏提纯皂苷制成颗粒，这个成分更高更浓更纯，然后再配合先进的皂粒技术，然后锁住更多的有效成分。你别看啊，那个小小的一袋一小包，那都是高度浓缩的精华。我告诉大家，小小的一包相当于20片西洋参在100度的水中煎煮半个小时吸出的那个总皂苷的含量。而且呢，西洋参颗粒的皂苷的纯度它比普通西洋参片泡水以后更高，那个皂苷的溶出率是泡水参片的40多倍。
3: 阮老师，听您这么一讲啊，我就想起你说现在的这个社会的发展真的是越来越快了。以前嘛，大家都用那个什么洗衣粉，用皂皂角，
0: 对，
3: 最早的时候
0: 最皂角，
3: 后来吧，你看就有这肥皂了，洗衣粉，现在又有了那个洗衣液，还有那个洗衣凝珠，这个洗衣凝珠啊，说是那个超浓缩的，就那小小的一颗，能洗好多件衣裳。那衣裳洗的也特别干净，还不伤这衣裳，我就感觉这个跟你讲的是同样的一个道理啊。你
0: 反应也太快了，
3: 就是浓缩。
0: 对，但是你发现没有啊，洗衣凝珠要比洗衣液贵呀。
3: 那肯定贵啊。
0: 而洗衣液呢要比这洗衣粉贵呀。
1: 真是啊，
0: 所以这西洋参颗粒它是超浓缩的，肯定比我这西洋参片贵呀。
1: 更贵。
0: 对呀，关键它因为是颗粒了，它吸收就更好，你吃起来更方便。这样啊，我让你们俩亲眼见见。
1: 哟，
0: 我今天是有备而来。
1: 哎呀，上宝贝，
0: 知道你们的问题啊是超多超多，问不完的为

0: 什么啊？现在我把三种西洋参的制品放在桌面上，嗯，我给你们俩介绍一下，嗯，这第一碟呢是西洋参粉，嗯，啊，第二碟呢是西洋参破壁饮片，
1: 饮片，
0: 这第三碟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最贵的、最高级的西洋参颗粒，啊。你离得近，要不你尝尝？
2: 我尝尝啊！
0: 啊，你尝尝，
2: 我来。
1: 啊，这直接吃啊！啊，
2: 这个是西洋参粉，嗯。有点苦哎，
0: 西洋参天生是有点苦，
2: 放在嘴里还不会化。
0: 嗯，那这下面一个，嗯
2: 嗯，这个是
0: 破壁饮片，
2: 破壁饮片，
0: 对，颜色也不一样，你看它是吧？
2: 这个也有点苦，嗯，这个就更不会化了。
0: 那你最后
2: 我把它咽下去啊，
0: 咽下去，嗯，最后再尝一下西洋参颗粒，嗯，
2: 多来点，这个好吧。嗯，哎呦，罗老师啊，这个入口即化啊，这个一开始有点苦啊，然后是回甘啊，甜的啊，这个好吃，
0: 这个好吃，嗯，
2: 李总看，嗯，
1: 化
2: 全化了，
1: 是
2: 根本不用水冲，太方便了，啊，这个嘴里还分泌了很多的口水，嗯，嘴里啊一点都不干了，哎，罗老师，这是不是就是那个止渴生津了？哎，
0: 刚子还懂得中医理论了
3: 啊，说的挺对，
0: 对。生津通俗的说呢，就是促进你分泌口水了，不让你口渴了，而且呢这是叫口崩的颗粒剂型，你呢可以把它随身带啊，你要说没水呢就倒点在嘴里吃，要有水呢矿泉水一瓶往里头一倒一晃，全都溶掉，马上就能吃，你要是在家里做汤也行，干熬粥也行，特别特别的方便。不过呢还有你呢，就是感觉到这个微微的那个 甜，这不是加了白糖了哦，啊，是加了赤藓糖醇哦，哎，这个呢它是不升血糖的，而且呢能防止高血糖引起的血管损伤，并且呢让我们会越来越年轻的。
2: 这么好啊？
0: 是啊。
2: 那我再吃点。哎
0: 、啊，急什么呀？别老干吃了，放下。嗯，我泡水给你啊，让你看看这个西洋参颗粒呢到底它有多好。嗯，我这儿呢都准备好了。
2: 哎呀，都准备好了。嗯，来放这儿。
0: 对，来了。
1: 这是三个碗。
0: 三个碗，这不是三种成分吗？都是西洋参成品，对吧？
2: 我还以为咱仨一人一碗呢。
0: 热水。
2: 啊，热水。
0: 热水，咱呢开始给三个碗呢都倒上水。嗯。一碗。
2: 这倒的一样多啊，
0: 两碗，嗯，哎，再来点，三碗，好，差不多吧，
2: 三碗不过岗，
0: 三碗不过岗，然后呢，咱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呀？
2: 这个是粉，
1: 西洋参粉，
0: 西洋参粉，嗯，全倒进去，嗯，搅拌。你看吧，这个粉一冲啊，它结块了，看到没有？
2: 结块了啊！
0: 大家可能看不到啊，可能待会儿给一个近景给你们看看啊。嗯，这里边泡沫也不太多啊。这个是什么呢？这西洋参破壁饮片。嗯，我也把它倒在水里。
2: 好，
0: 全部倒进去。我也给它搅和搅和，充分的搅和了。你发现什么呢？
2: 不溶于水
0: ，嗯，都沉在底下了，
2: 对，
0: 而且它也没什么泡沫，是吧？
2: 对，
0: 最后呢，是我找到的这个西洋参颗粒，我把它倒入水中，都被你吃没了，然后，
2: 哎呀，这溶解的也太快了吧！我刚才数了一下，不到十秒钟。
0: 然后你看那个，这个。
2: 边上是泡沫是不是？
0: 对，你看这有泡沫吗？
2: 没有。
0: 这个呢就是
2: 那都结块，
0: 结块的没融化，所以这个就说明什么呢？同样这三杯西洋参啊， 西洋参粉跟这个破壁饮片呢，一个是结块啊，西洋参粉结块，破壁饮片它完全就没有融化，只有西洋参颗粒很快它就融化了。这个说明什么？融化的在我们身体内它吸收的更好更快，而且这三种西洋参的这个产品一比较，只有这个西洋参颗粒

0: 它里边的泡沫属于最多的。
1: 嗯，
0: 那么泡沫多说明什么？说明它里边的香参皂苷的含量高。
1: 嗯，
0: 所以它是高浓缩的，它的效果，我们如果吃它的话，

0: 你看失眠的、便秘的，好家伙，太多太多了。
1: 对，
0: 现在上了岁数的朋友，有几个晚上这个睡觉说能超过四五个小时的？有多少人能做到说天天排便的？
1: 少，
0: 而且是很顺畅的排便的。
1: 少，
0: 有吗？太少了。
1: 对，
0: 所以有机会哈、咱们可以用一用这样的西洋参颗粒，因为它补气不上火。
1: 立冬说的没错，人呢一焦虑啊，会引发很多的问题。
0: 对，
1: 我就说我那个邻居刘大姐吧，她每一次遇到我，她就问我，哎，一鸣啊，我这吃点东西啊，我这血糖它就高，怎么办呢？明天他碰到我了，哎，他又会问我，英平啊，我儿子好几天没来电话了，我就觉得这胸口憋闷，不知道他有事儿没事儿、我上不来气，我心脏难受，怎么办呢？
2: 哎呦，
1: 再过几天他又遇到我了，哎，英平啊，我昨天超市买了5斤鸡蛋，买完今天他就降价、气得我这血压一下子我就上来了，
2: 哎呦，
1: 我到现在还头疼呢，我还迷糊呢，但是我每次听完我就跟他说，你这一体多病的情况啊，你先呢要把这个心态放平稳了，然后呢你平时呢你就吃点西洋参，不过现在好了，我呢可以推荐他吃西洋参颗粒了，因为他呢对我们的血糖和对我们的心脑是更好。
2: 阮老师啊，
1: 哎，
2: 我也感觉呀、我也挺需要这个西洋参颗粒来补气的，我这身体啊，实不相瞒，有点虚。哎，经常生病，爱感冒，有时候一吃辣的，或是啊说话说多了，或是到了秋天还会干咳呢。嗓子就像冒烟一样。
1: 那刚子，你这就是肺燥引起的。
2: 哦，
1: 你还真要用点西洋参颗粒了，因为这个西洋参颗粒呢，不光对心脑血管好，对血糖也好，还能降你的肺火。
2: 所以啊，我们抓紧时间团购吧。
1: 看到没，李东啊？
0: 对。
1: 刚子又开始催我团购了，
0: 他也学会挖坑了。
1: 我刚才节目开始之前，我跟厂家的负责人费了好多的口舌，我也没把这个价格谈下来。要不就待会儿结束以后我继续去谈呗。谈下来咱们就可以团购了。
2: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参加5年主根西洋参颗粒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等待阮老师谈好价格就可以团购了。那接下来让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0: 这位友的名字哈叫加载中，他呢是有一段语音的留言，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您好，今天有些心里话想跟您说说。我今年43，感觉着得了手机恐惧症了，一听手机响就紧张，微信一响了我就怕是单位领导来催我交工作报告，微信再一响啊，我又怕是儿子的班主任在家长群里通知我儿子考试没考好，微信再一响啊，又怕是爸妈来微信告诉我这身体哪不舒服，总之这天天是紧张兮兮的，晚上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嘴巴干的都要冒烟了，撒的尿都是深黄的。最近看节目听您说这西洋参能清火还能调睡眠，我也想要您讲的那种5年主根西洋参颗粒，谢谢您了。
2: 哎呦，43岁啊，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这压力听听真不小啊。
1: 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叫什么呢？叫中年焦虑。
0: 焦虑。
1: 哎，对，中年人呢，中年焦虑。而人呢，一焦虑呢，很容易上火。这一上火呢，这个人的情绪啊，身体的情况啊，就好像那个烧焦一样，口干舌燥，情绪呢，他烦躁，然后你睡不好觉。那怎么办呢？首先你要学会降低要求，包括对自己的要求，对孩子的要求，甚至对我们父母的要求，允许他们自然的老去，这才会无形中的缓解你的焦虑。
0: 我觉得阮老师您说这个特别对哈，就是人呢一降低这要求，那整个人都会很轻松，
1: 他就觉得幸福啊，对吧？
0: 对，
1: 而且呢他这个年龄今年43呢，有一句话怎么说的，40方懂老子，50方懂庄子。你可以在这个年龄你读读哲学家老子的书，他会教你学会顺其自然的一些道理，学会放下，等到你50岁的时候你就可以看看庄子的书，他就会教你怎么样个逍遥自在。但如果说你一旦因为这个焦虑你上火了，那咱们在这个吃的方面呢，就可以煮点什么百合莲子粥你喝一喝，最好呢那个 个连

0: 莲子呢要带芯儿的，那不过现在买莲子的都不带芯儿了。
1: 嗯，
0: 这芯儿到哪儿去买呢？到药店去买，买点莲子芯儿放在那个锅里跟莲子一起煮。还有一个，如果呢你这粥里呢再加点西洋参，那就更好了，因为西洋参的人参皂苷当中，它有一种 RO 的成分，这个成分呢可以清热解毒、抗血栓，还有一个呢叫 RH 的成分，它可以解热，抑制中枢神经的那种焦虑，能够安神催眠，对您的情况真的很有帮助。当然了，想要这个效果更好点，您选这个西洋参呢就要选五年主根的西洋参颗粒。如果说您想要这样的西洋参颗粒的话，您就稍微等等，等我跟厂家把这个价格谈好了，我给大家办一次团购活动，这个时候你就实实惠惠的拿到了好的西洋参颗粒了。
1: 嗯，
0: 那现在怎么办呢？您就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就行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留言。
2: 秋菊说刚做完支架手术，想好好的养一下这个心脏。儿媳妇呢给他买了点这个西洋参片，但不是您说的五年那种主根的。吃了以后吧，还是感觉这个胸口啊有点闷。他吃那个西洋参那个参片啊，个头比较小
0: 啊，
2: 跟小区里头的李大姐吃的一比呢，就感觉差了好多
0: 啊。
2: 李大姐吃那西洋参的参片呢就特别大，人说了是这五年主根的，吃完呢感觉特别好。所以张老师，人这微友发了一个图片
0: 啊，
2: 想让您一块来看一看。
0: 我来看看啊。哎呀
1: 这西洋参片一大一小差的也太多了吧。
0: 是
1: 这么小的西洋参呐，感觉连一年都没有。它能好用吗？
2: 这微友人家说的很清楚哈，他们家的这个条件哈不是特别好，做支架手术还花了一笔钱。
0: 那是
2: 儿子儿媳妇儿吧也没少出钱。这么小的西洋参呢还是儿媳妇儿省吃俭用给他买的呢。他说，老师您讲的那种五年的主根的西洋参那个颗粒哈，他也想用，但是呢用不起呀。
0: 这位微友啊，看来呢真是误会您儿媳妇了。您呢有一个好儿媳，不过呢这个话又说回来，好的西洋参的确它不便宜，就像五年主根，它所含的人参皂苷就会更高，对我们身体的各个方面就会更好。那么高浓缩的颗粒的这种制剂，它皂苷溶出率是就像刚才李东给我泡的这个参片泡水的，要比它高出40多倍。那这样的西洋参，您吃了您就会感觉更好。
2: 对，
0: 但是您买的时候，这个钱也就更贵。所以我根据呀，您目前的家庭条件，我建议您呢，先用儿媳妇儿给您买的西洋参，这个小就小呗，都买了西洋参这个切片。虽然呢，它没有我刚才介绍的西洋参颗粒的效果来得快，但比不用它要好吧？
2: 对，用了肯定比不用要强。
0: 对，还有呢，那以后那个条件稍稍好点起来，咱们再用西洋参颗粒，这个时候也来得及。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也请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这位微友的这个发来的消息挺有意思哈。咱就选这个吧。
0: 行。
2: 微友名字叫李彩凤
0: 啊，
2: 你们猜他是谁？
0: 是老
1: 谁呀？说呀，
2: 猜不着吧？
0: 是啊，
2: 这微友啊，他说他是刚才那个叫秋菊的微友提起的小区里头的那李大姐。
1: 就是那个用大的那个西洋参片的那个五年主根的那个大姐。
2: 没错，就是他。
0: 哎，那他说什么了？
2: 他说他一直哈用五年主根的西洋参片，效果挺好的。之前吧是那个血糖不好，现在呢稳定多了。
0: 哎呦，这不太好了吗？那接着用不就行了吗？
2: 人还说了
0: 啊，
2: 五年主根的西洋参片
0: 啊，
2: 效果都这么好了，那要是用了您说那高浓缩的西洋参颗粒
0: 啊，
2: 好家伙，那效果不就更好了吗？所以他也想用这种
0: 啊。我明白了。哎呀，这位微友啊，有句话叫什么来着？有钱就是任性啊！好了，你还要好上加好。那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您手里的现在有的这个五年的主根的西洋参片，这个效果已经